0: 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辅林子医术胶囊受益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0: 对，
1: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
0: 嗯，
1: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林子医术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
0: 嗯，
1: 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
0: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五个疗程直接就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1: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
1: 嗯，
0: 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1: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我们积极来治疗，
0: 嗯，
1: 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0: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1: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
0: 嗯，
1: 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0: 啊。
1: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饮食习惯呢这个非常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1: 对，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健康的饮食呀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0: 哦，哪几点？
1: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0: 哦，
1: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
0: 嗯，
1: 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0: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1: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
0: 嗯，
1: 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
0: 嗯，
1: 你像我们瘦肉、鱼类、
0: 嗯、
1: 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0: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1: 哎，对，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啊，
1: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0: 嗯，
1: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0: 对，
1: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0: 对，
1: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0: 嗯，
1: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0: 没错，
1: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0: 嗯，
1: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嗯，
1: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啊、林子益寿胶囊。
0: 嗯，
1: 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0: 对，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1: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0: 好，陈主任。
1: 哎，
0: 关于林之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1: 好，我们请接电话。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喂喂，陈主任，好的好，辛苦了。
2: 客气了啊，
3: 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啊。
2: 嗯，
3: 那讲得很好啊，讲口味吧，喜欢听了。
2: 谢谢你的鼓励啊，老人家。
3: 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患者讲话，也给我们带来福音了。
2: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多病产生的一个患者。
2: 嗯，
3: 比如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
2: 嗯，
3: 有胸闷气短的毛病，还有支气管扩张的毛病。
2: 嗯，
3: 支气管小肠、支气管扩张的都是大十个三十年。
2: 哎呦，几十年的病啊。
3: 几十年的病，高血压、血压有时候高到106的107。
2: 哎呦，你这个血压高得很危险啊。
3: 哎对对对，我最担心的中风偏瘫了。中风偏瘫那我确实啊，
2: 对，
3: 我觉得蛮担心。
2: 你担心是对的呀，你有出现高血压、出现心脏病包括支气管炎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知道吧？
3: 我今天呢有一个中风的遗照，我讲他听了。
2: 嗯，
3: 有天晚上起来该消瘦，
2: 嗯，
3: 突然你看我们倒下来找不到心。
2: 哎呦，
3: 最后没醒过来以后他跌摔跌下来，那个靠右边边的肋骨啊打伤了，前几天他们把收音机拿进，
2: 嗯，
3: 听收音机呢突然就听到人家讲课，就讲他林子胶囊的，
2: 嗯，
3: 那对一些病啊有好处，然后讲的都是真实的。
2: 对 对, 对，
3: 我们会相信下决心要吃这个林子胶囊，把这个病啊搞好。
2: 对对对，你买林子益寿胶囊，咱那个林子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对我们这个冠心病，包括支气管炎，效果都比较好的，知道吧？
3: 那是的，是的。
2: 老人家，你那个听了我们的广播，现在你服了林志颖瘦胶囊没有？
3: 我服了，大概是就是两个多疗程的啊。
2: 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林志颖瘦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现在是180的。
2: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哎，对对对。
2: 哎，180，你这个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3: 我心脏以前是跳的蛮厉害呀、啊，跳了你人受不住，你人家叫浑身发青的发跳。
2: 你这个心脏一分钟多少次啊？
3: 那跳100多次，浑身在那叫咚咚咚咚咚咚，就把那个搞到你的人呢、啊、就受不了。
2: 那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林志颖瘦胶囊，那你现在心脏啊、
3: 哎、
2: 一分钟是多少次啊？
3: 这个心脏现在我是反正。对了，我们市场不有一个医院吗？
2: 嗯，
3: 我那里去查了一下，做心电图，他说心脏没什么问题了。
2: 那就非常好啊！你现在医院你检查这个心脏不乱跳了，心脏正常了，那不就行了吗？
3: 啊，没有乱跳了。
2: 你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支气管炎现在他不咳，他就是好像是喉咙的，他就像有那个就是个咳咳声的声音，他现在也好一些。
2: 好，我跟你讲呢，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对于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这些病呢，都是很麻烦的病，知道吗？
3: 那是的，是的。
2: 你靠有的是靠那个激素，有的是打头孢，它只是暂时的缓解。你要是从本源来治疗啊，那你必须要从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这个必须要从本源上来治疗，知道吗？
3: 啊，知道，知道。
2: 今天你主要是打电话呀。跟你的好消息向我来汇报一下，是不是、
3: 啊？来好消息向他汇报。我几天我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向他汇报。
2: 今天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3: 我是浙江市北洲镇，
2: 嗯，
3: 罗家桥村我住的。
2: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包祥云。
2: 好，包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3: 我电话是133，
2: 嗯，
3: 1057，
2: 嗯，
3: 301。
2: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
3: 感谢咱们了，
2: 不谢不谢，老人家就聊到这里，好吧？
3: 好，谢谢。
0: 好，祝贺这位浙江百里洲镇的鲍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120。另外，他的心脏不好，到医院检查，现在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还有他的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爹爹特别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
2: 哎，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可以交流。我跟你说
2: 啊，
4: 我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已经用了两个多疗程了。我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
2: 啊、
4: 嗯。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心律不太齐。
2: 心律不齐。
4: 心律不齐，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蹦着蹦着就反正就停一下。
2: 哎呦，
4: 这是一个问题。
2: 啊、
4: 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啊，
2: 啊，
4: 总是感觉到这个原来啊尿频尿急啊，好像是没得控制的，所谓的漏尿，一开水管子，哦，它自己可以出来了，
2: 小便呢自己把控不住。
4: 对，当时我吃这个药的时候啊，就这么几个问题。
2: 啊，
4: 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呢，跟着心律不齐的问题啊没有了。
2: 哦，现在那个心律不齐啊，心脏突然暂停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4: 这个没有了。再就是夜晚的夜尿啊。
2: 啊。
4: 减少了。
2: 哦，以前夜晚夜尿多，现在夜晚夜尿减少了。
4: 这就是夜尿，减少了。也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到两次。
2: 你多大年龄呢？一次到两次小便？
4: 我今年70多岁。
2: 70多岁一次到两次小便是正常的呀。
4: 是原来不是啊，我原来想的话是减量，想少吃一点。
2: 嗯，
4: 那一天我给那个另外一个陈主任打电话，他说你不减量还是这样，这样是正常的。
2: 好，你一天服几次现在？
4: 两次。
2: 好，
4: 每一次早一次晚一次，每次3粒。
2: 就这样子服，就这样服，好吧？
4: 就这样服。
2: 对对对，
4: 你说我这还服多长时间了？
2: 你服了两个疗程，你最起码要服5个疗程呢、啊。要一鼓作气跟这些疾病呢、啊、都调理好，好吧？
4: 哦，还得服到15个疗程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4: 哦，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汉的，澳门路。
2: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于金波。
2: 好好好，
4: 我要问一下我的老伴儿啊，
2: 啊，
4: 他的血压原来有点偏高
2: 啊，
4: 他。

0: 相用这个药。
1: 你让他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也是早三粒晚三粒。
1: 对对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灵芝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
0: 双向调节血压和血糖。
1: 哎，对对对对，让老伴儿赶紧服上，给身体调理好，好吧？
0: 好啊。
1: 哎，老年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身体健康，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不是说最宝贵的是去挣钱，那都是血晚。
0: 那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身体要健康。
1: 对对对，有的人呐、
0: 嗯。
1: 他有病呐、有慢性病，他给身体调理好，他活一百岁都没有问题，知道吗？
0: 啊、
1: 哦，有的人呐、他无知，他舍不得花钱；有的人呐、连70岁、60岁都活不到，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一个积极跟消极的一个状态，它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于爹爹今天就交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汉市澳门路的于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心律不齐已经正常了，另外他的这个前列腺炎、夜尿多、尿频、尿急的问题也都解决了，祝贺这位于爹爹。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感谢你。
1: 不感谢，不感谢。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蔡县的。
1: 哦，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
3: 哎，对对对，今天有好啊，我原来老病和您都起好了。
1: 哦，你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我那偏瘫呐，中风偏瘫的，有劲了。你这个酒，你这个油啊，我吃的垮子嘛，有劲还。
1: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你的垮子有劲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我把拐棍放着还走得几步的。
1: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给拐棍丢到旁边，自己能走几步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这个油好啊，我要买了的。
1: 哦，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3: 我连着3次。
1: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个腿有劲呐、他就是给咱大脑的神经给他激活修复了，知道吧？哎，咱那个灵芝跟五味子，它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婆婆，
3: 啊，
1: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3: 我77了呢。
1: 77岁呀、
3: 哎，我15年中风。
1: 老人家，
3: 啊，
1: 你这个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中风啊？
3: 对的，头天一个七，第二天一个八引起的。
1: 哦，你看，你看，这个。
3: 总是麻烦的，人家没有血压高的药，我忘记了。
1: 哎呦，你看，你看，你血压高到170、180都中风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以后啊，血压一定要注意好，不能再出现中风，知道吧？
3: 我家里像我一个人在老根，我妈回来不是因为重视太麻烦了，给我找。
1: 你看，你看，你麻烦了，不重视，你就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要不这受罪是不晓得，俺们没事了，我也受罪。
1: 是的，是的，人受罪，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婆婆。
3: 嗯，
1: 有很多中风的呀、一次性都走人了，你知不知道啊？
3: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你让我吃点药，我以后我娘的，她也蛮好。
1: 哦，那血压降下来了，平稳了就好哈。现在头昏不昏？
3: 不昏。
1: 好，头不昏呐、那就是你的血压比较平稳呐、知道吧？
3: 哎，对对对。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哈。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反应的不错，你现在其他方面反应怎么样啊？
3: 其他我也小毛病都好了，胸闷了，现在原来胸闷，闷的不能睡觉，透气不舒服，现在个石头压起来的，现在都好了的起了，我吃点灵芝吃的好了。
1: 你吃的好，也跟街坊邻居讲讲，好不好？
3: 哎，我这个街坊这个是花了个钱的，买这个药好。
1: 好，婆婆。
3: 哎，
1: 给身体养好，慢慢给调理好，好不好？
3: 好好
1: 呢。你跟电话留给我，
3: 我是18164799000。
1: 你是蔡甸什么地方的呀？
3: 我是蔡甸，我工农楼。
1: 哦，好，冯伯伯，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哎呀，我就是喜欢他，相信他。
1: 你就是喜欢他，相信他。
3: 哎，
1: 好好好。
3: 老师，我想感谢你。
1: 不感谢，不感谢。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好，谢谢你。
1: 不谢不谢，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2: 好，这位蔡甸的婆婆呀，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70、180，发生了这个脑梗中风。非常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灵。

0: 胶囊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7。
0: 你有77岁，
1: 对，七十七。
0: 看的精神特别好啊！您贵姓啊？
1: 张，工厂的张。
0: 啊，
1: 张小成呢？
2: 张小成。
0: 啊，好。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1: 高血压呢？
0: 啊。
1: 冠心病呢？这个有痛风啊。
0: 嗯。
1: 有前列腺炎呢。
0: 啊。
1: 肠胃功能不好呢，胃开刀切除呢，这个是就胃开刀。
0: 哟，胃还开刀了啊？
2: 胆也拿了。
0: 哦。
1: 胆也拿了。
0: 真的是一体多病啊！您的这个高血压呀，是量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1: 高血压了，
0: 嗯，
1: 高的话达到了100到180。
0: 哦哦，
1: 听这个电台的话呢，
0: 嗯，
1: 收音机的话听了你们这个药
0: 啊，
1: 是买的7.4毫。
0: 哦，
1: 过半一半是见效。
0: 嗯，
1: 这个心脏病是气，它是不气气短呢，心闷不闷呢？
0: 哦哦，
1: 是啊。老话就有精神呢，
0: 嗯，
1: 接着去买，
0: 嗯，
1: 一买买5个疗程
0: 啊，
1: 早上3滴啊，晚上3滴，
0: 嗯，
1: 这是每天验的气，现在。
0: 现在的血压量过多少啊？
1: 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的，70几，80几。
0: 77岁，把这样的一个血压稳定了，就非常好啊。
1: 对对，稳定得好，
0: 嗯，
1: 就是不像先，
0: 嗯，
1: 啊，先的话呢，气我的话呢，高血压的话，气四种药，
0: 哦，
1: 晓得。
0: 原来吃高血压的药就要吃4种药啊，
1: 4种药
0: 哦，
1: 这好人家每天都是那样
0: 哦，
1: 晓得
0: 好，嗯，还有个冠心病哈，
1: 冠心病对对，
0: 冠心病是有什么症状啊？
1: 冠心病，心闷气短呢，
0: 嗯，
1: 呼吸就感到那么困难呢，
0: 呼吸都困难，
1: 啊、不对，就是一样，它就疼呢。
0: 这个冠心病啊，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病呢？
1: 它不一定，下了药以后就不发了，
0: 哦。
1: 反正
0: 是没有规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发病，
1: 它毛都规律的，前胸后胸，它有烦躁啊，疼，
0: 烦躁又疼是吧？
1: 它不舒服，
0: 嗯嗯，
1: 晓得？它不舒服，你是赶快，把你赶快加倍西药，
0: 嗯，
1: 它毛的现象，毛带的现象，
0: 嗯，
1: 晓得？它这个药子一停了以后啊，你上楼都有感觉，
0: 哦，
1: 它呼吸啊，
2: 原来都是憋着气。
0: 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嗯，
1: 前列腺现在条件强些
0: 啊。前列腺原来怎么不好啊？
1: 原来我的该收的时候啊，晚上，特别晚上前列腺，
0: 嗯，
1: 晚上啥子过一下起来，过一下起来，过把小时，
0: 过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
1: 起来了一次，
0: 嗯，
1: 再就是紧等
0: 啊，尿等待啊，
1: 尿等待了，是吧？蛮奇怪，
0: 嗯，
1: 晓得现在的话呢？正常，
0: 现在正常了，
1: 正常是，现在正常了。
0: 血液的情况呢？
1: 两次，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痛风的话呢，现在正常了，
0: 嗯，做了手术啊，这个胃还切除了的呀，
1: 对，切除3/5，
0: 3/5，
1: 对，3/5。
0: 那为什么会切除的呀？是以什么问题？
1: 胃出血了，
0: 胃出血，
1: 哎，胃出血，胃出血，
0: 哦。
2: 我只想买着，我说电视啊，你其实试下子，哎，
0: 嗯。
2: 我吃了几天嘞，
0: 嗯，
2: 那这个胯子无形之有劲了。
0: 哦，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腿有劲儿了是吧？
2: 哎，我也是在起，嗯、我这原先的一定是起2遍，
0: 嗯，
2: 早上课的晚上课，我到了我的那里起好了呢，我这是每一天都坚持的起，这是天天的起，
0: 嗯，
2: 一天上课，这是早上起，一天起一遍，
0: 哦、你主要就是个腿发软是吧？现在吃了腿有劲儿了。
2: 起了胯子有劲的，上3楼去的胯子有劲，原来胯子没得劲的，这起了这个药胯子有劲了。
0: 嗯，你也有高血压是吧？
2: 我蛮多病，我有甲亢，又有胰腺炎，又有糖尿病，
0: 嗯，
2: 又有血压高。
0: 哦，
2: 哎，光病只剩了数样的病。
0: 嗯，
2: 现在都没得这个事了。
0: 嗯，
2: 我不吃的这个药了，不吃的这个灵芝胶囊给。那是血老子那抱着气好的精神，
0: 嗯，就是人都有精神了是吧，有劲儿了啊。
2: 嗯，
0: 您多大年纪啊？
2: 今年73。
0: 嗯，爹爹您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1: 在行政部门。
0: 在行政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您现在有退休工资吧？
1: 也不高，2-3千块钱。
0: 2-3千块钱就够你和老伴儿了是吧？好，爹爹您电话是多少啊？
1: 1379。
0: 嗯，
1: 7216了。
0: 嗯，
1: 74楼了。
0: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汉泉市白桥新河村。
0: 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看您呢，就是了解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
1: 感谢。
3: 好，汉川的张小成二老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
4: 对对对，二老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 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3: 对，
4: 接待的情况最严重。
3: 对。

0: 他说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180-200，就是专门针对高血压的药啊，他就吃了4种，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还是升高，
1: 对，
0: 也是一种机缘巧合的呀。
1: 对，
0: 老人家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啊，血压现在正常了，130的80以及70多，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一个防进血压子啊，对于77岁的老人。
1: 对，
0: 老人家现在受益了，婆婆跟着一块服上，婆婆呢服的反应呢也是同样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啊，林志益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晚年的生活呀、更幸福。
1: 对，林志益瘦胶囊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1号在这个30鲁化城云泉堂药店买的送5个疗程。一直活到现在还得吃。但吃了效果蛮好。
0: 服用您这一瘦胶囊效果蛮好，是谁个在服用啊？
2: 我在服用，我们老伴在服用。
0: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
2: 对，一起在服。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类风湿。
0: 哎呦，
2: 我是中的风的。半身不遂。
0: 哎呦，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爹爹。
2: 是的，我是蛮严重啊。我现在可以在那一个类风湿发展，就挪不着脚子，我都挪不着地。现在已经好了。
0: 现在好了，不疼痛了呀。这个就是咱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银阳护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2: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的风湿反应的好，中风情况怎么样？
2: 中风现在不怎么发了，从化药以后就没有怎么发。
0: 哦，现在中风反应的也比较好。
2: 啊，对对，啊，这是好用。
0: 好，你受益了，老伴呢？
2: 老伴是高血压。但是心脏病，他的颈椎啊、腰椎疼啊、痛啊，一个发展就不能了。现在的化疗药的，这基本都好了。
0: 基本上都好了。他这个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2: 血压检查的正常啊。
0: 好好好，那老伴儿这个血压也不错啊。
2: 啊，对对。
0: 你们多大年龄了，爹爹？
2: 老伴是78，我是85。
0: 你已经85岁了，爹爹。
2: 啊。
0: 你老高寿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再帮你百岁来努力啊。
2: 长你的光，长你的光，长成人的光。
0: 老人家，咱们80多岁啊，给身体照顾好，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是最关键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沙市人啊。
0: 哦，荆州沙市的。
2: 啊，对。
0: 老人家，你贵姓呢？
2: 我姓朱啊，我叫朱永元呐、
0: 啊。好，朱爹爹，你们就安心服用，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会会会。
1: 好，祝贺沙市85岁的朱爹爹二老啊，都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爹爹啊，他有类风湿、中风。婆婆呢是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都不好。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二老现在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3。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志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志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重联新大药房。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5: 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全民健身有温度，服务工人零距离。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赶集会黄石大冶站圆满举办。省17运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足球男子 U13 组比赛圆满收官。中国女排、中国女足今晚双双出战。法网兹维列夫直落三盘胜霍达尔，梅西克横扫丰塞卡首进四强。女单方面，萨巴伦卡2-0击败大阪直美，连续4年闯入八强。那么法网今天的看点啊，萨巴伦卡将冲击半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力争首进大满贯四强。世界杯瞭望台，为世界杯热身，桑巴军团、德国战车都取得大胜。不懂就问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减肥这个恒久的话题。减肥不用天天泡健身房，60岁奶奶100斤保持几十年的7个习惯，哎，咱也能做到。有何高见，欢迎你发表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我们一起来分享。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近日，由湖北省体育局主办，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黄石市事业体育发展中心、大冶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赶集会黄石大冶站活动，在大冶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特别聚焦产业工人群体，将科学的健身指导与文体服务精准地送到广大职工身边，吸引了来自当地钢铁厂、建筑工地等一线工人及健身爱好者共3000多人踊跃参与。由当地钢厂工人组成的职工健身舞队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以刚劲有力、整齐划一的动作，将劳动的热情与运动的激情完美融合，生动诠释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风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健身气功、太极拳等全民健身项目展演和互动教学，以及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公益服务，真正把健康和快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全民健身那是一个都不能少，这场赶集会把健康送到了工厂车间，送到了工人身边，这才是最有温度的体育服务。6月1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足球男子 U13 组比赛在孝感体育中心圆满结束，一场场精彩对决为6一儿童节增添了浓厚的足球色彩。本次比赛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教育厅、孝感市人民政府承办，历时5天，共有来自8个市州的173名运动员参赛，累计开展20场激烈比拼。最终，武汉市代表队夺得冠军，荆州市代表队、宜昌市代表队分获亚军和季军，鄂州市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本次赛事面向2013年龄段球员开展，这是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的关键阶段，直接关系到我省未来2届全运会及全国青少年3大球运动会的人才储备。比赛期间，湖北 U13 精英梯队教练团队依托高水平赛事，重点考察适龄优秀球员，为我省青训梯队建设选拔后备力量。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体坛，今天晚上6月3号，中国女排和中国女足将双双出战。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赛季世界女排联赛的首场比赛，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对阵捷克女排。主教练赵勇此前表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前半程的主要目标是锻炼年轻球员。队长龚翔宇说，我们在赛前也做了一些准备，还是要立足自身，稳定发挥，希望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去冲击对手。那同一时间，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将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打响，中国女足将和来访的俄罗斯女足展开交锋。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表示，本次集训球队的目标是要做好亚运会的备战工作，

在26人集训名单当中，吴海燕、张琳艳、王霜等主力悉数入选，00后球员也占比超过了一半。不过，中国男足 U19 在最近的土伦杯赛场遭遇到了挫折。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 U19 男足0-1不敌刚果金 U23 队，遭遇本届赛事的首败。年轻人交学费不可怕，关键是要从失败当中学会成长。给小将们多一点时间和包容吧，让我们静待花开。我们来看看法网。北京时间6月2号，2026赛季法网公开赛继续进行。在男单下半区的8强战当中，2号种子兹维列夫延续神勇状态，7-6、6-1、6-3直落三盘，击败27号种子霍达尔，第5次打进法网男单4强。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两位黑马门西克和丰塞卡展开青春对决。巴西选手丰塞卡在本届法网当中迎来大爆发，第3轮爆冷逆转德约科维奇，随后又战胜了鲁德，刷新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但是在这一场8强战当中，捷克选手门西克显然表现更加稳定，他以6-4、6-3、7-6获胜，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4强。整场比赛门西克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更胜一筹，发球端始终保持高质量。这两位05后新星的青春对决，让人看到了男子网坛未来的希望。我们再来看看女单赛场，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继续高歌猛进。在女单第4轮比赛当中，萨巴伦卡以2-0击败4届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连续4年闯入法网8强。全场比赛，萨巴伦卡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进攻火力，一发得分率和制胜分都是占据明显优势。这是他所参加的过去14站大满贯赛事当中第13次至少闯入8强，稳定的表现令人叹服。萨巴伦卡的稳定显然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啊！14站大满贯，13进8强。而大阪直美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在红土场上能有这样的表现，也在证明他正在逐步找回状态。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萨巴伦卡将对阵施耐德，冲击女单的半决赛。而男单方面，阿里亚西姆将迎战科伯利，贝雷蒂尼将对阵阿达尔迪。而最让中国球迷期待的是我们还留在场上的女双选手郭涵玉。郭涵玉搭档4次法网双打冠军梅拉德诺维奇，将同青山修子和梁恩硕的组合交手，争夺一个女双4强的名额。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们终结了张帅梅尔滕斯的大连冠8连胜。单打场地啊，郭涵玉也是首次闯入到了大满贯的正赛，双线突破，状态正佳。这场比赛预计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30左右进行，让我们共同为郭涵玉加油。随着欧冠决赛落幕，足坛正式进入世界杯时间。近日，多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通过热身赛检验阵容和状态。我们来看看桑巴军团巴西。巴西队在马拉卡纳体育场迎战同样即将征战世界杯的巴拿马队。上半场，维尼修斯和卡塞米罗各入一球。下半场，巴西队连换10人，拉扬、帕奎塔各入一球。最终，巴西队是6-2大胜。值得一提的是，当因伤高挂免战牌的内马尔出现在场内时，马拉卡纳体育场立即爆发出高分贝的欢呼声。球星的力量还是不可小觑。4星德国也在主场迎战无缘本届世界杯的芬兰队，凭借着昂达夫的梅开二度，维尔茨和穆西亚拉各入一球，德国队4-0轻松取胜。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特别表扬了打入2粒球的昂达夫，他说我们球队需要这一类能够把球送入对方球门的队员，而他做到了。
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与非洲国家杯冠军塞内加尔队战成3-2，日本队1-0小胜冰岛队，延续着亚洲足球的进步势头。我们来看看中国体育彩票精彩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周二是共有3场比赛，克罗地亚0-2负于比利时，格鲁吉亚1-1战平罗马尼亚，威尔士1-1战平加纳。那么在今天6月3号共有4场受注比赛，分别是卢森堡对阵意大利，在6月4号凌晨2:45开赛。同一时间开赛的还有波兰对阵尼日利亚和荷兰对阵阿尔及利亚，丹麦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6月4号的凌晨2点开赛，也请大家安排好看球和工作生活的时间。特别要提醒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周一到周五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下面要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别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赶紧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七八米远瞅不清人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在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晰透亮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通通直接送，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不懂就问，体育冷知识。

这夏天的脚步近了，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嚷嚷着减肥。我昨天中午到单位的健身房一看，嚯，刚开门没多久，五个跑步机全站满了人。有人天天啃黄瓜吃水煮菜，有人跑步跑到膝盖疼，结果上秤一看，

子跑断腿都要管用多了，毕竟别人效果摆在这儿呢，30年保持100斤的体重太不容易了啊。我看了一下这7个小习惯呢，其实说难也不难，要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是能做到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习惯一，饭前先喝一碗汤，吃饭顺序换一换。李奶奶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顿饭之前先喝一碗汤，然后再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主食。这么做的道理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次啊。先用汤和蔬菜把胃填个半饱，后面那些高热量的主食自然就吃得少了。按照清汤、蔬菜、肉、蛋、主食这样的顺序来进食，能够平稳血糖，减少胰岛素分泌波动，从而保护代谢。而且蛋白质的热效应很高，消化蛋白质本身就需要消耗更多的热量。那好习惯二呢，就是管住嘴，它要有标准。什么标准呢？一拳主食，一拳肉，两拳菜。这个拳头理论大家记好啊。每顿饭的饭量呢，用自己的拳头来衡量啊。你别说，我是一个1米6小个子的女生，我用泰森的拳头去衡量，那肯定是不行的哈。主食一个拳头大小，肉类一个拳头大小，蔬菜两个拳头大小。很多朋友减肥失败呢，往往就是因为吃的不够干净啊。这个干净不是你碗吃的光不光啊，是吃的不够健康，这个干净。有了这个拳头理论，这个标准一目了然，再也不用纠结我到底该吃多少啊，咱也分不着每顿饭都背着个卡路里秤到处跑，是吧？用拳头来比一比啊，大致的差不多就行了。好习惯三，三餐规律，绝不熬夜加餐。这个反正挺多人很难做到的啊。但是这个李奶奶她是几十年如一日啊，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干，三餐按时吃，饭后绝不吃零食啊，晚饭后绝不吃零食，而且从不熬夜，每天晚上10点就准时要上床睡觉了。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习惯啊，长期熬夜会扰乱体内食欲调节激素的平衡，导致饥饿素水平升高，让人更感觉到饥饿。而瘦素水平降低呢，抑制食欲的能力就会减弱，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吃的更多了。所以很多人的脂肪它可能并不是吃出来的，它有可能是熬夜熬出来的。好习惯四，还是关于吃的。做菜讲究原汁原味，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那些油腻腻的红烧肉啊，糖醋排骨啊，你说我要完全不吃吧，那显然是做不到，偶尔尝个一两块，但是不能贪多。很多人体重降不下来，不是因为吃的多，而是因为调料下得太猛。一块鸡胸肉本身它没什么热量啊，如果你水煮的清蒸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吧。但是如果你裹上厚厚的糖醋汁啊，或者是用大油大火去炸，那这个热量就不可限量了。所以少油少盐少糖真的非常有必要啊！每天就逼自己减少那么一点点，没准你的肥肉就能够多降下去一点点。咱先把吃的喝的全部说完啊，还有一个好习惯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四啊，现在是五，每天喝足水，拒绝含糖饮料。每天8杯水啊，这个是提倡了很多年的啊。口渴了呢，从不喝饮料，只喝茶或者是白开水。这个习惯估计有很多人做不到啊。多喝水是提升代谢的有效方式。每天早起之后准备一个2升的水壶，这个夏天挺容易做到的。装满水，在下班之前喝完它，就可以给身体补充足量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主动饮水啊，这里要提倡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啊，也绝不要用饮料去代替水。所以你看，减肥这件事儿还是管住嘴要大于迈开腿。
接下来的这个

好习惯六就是饭后不马上坐下，散步15分钟。每顿饭之后都不要坐下啊，不要躺在沙发里，也不要刷手机看电视，站起来啊，在不管是在哪里吧，在家里也好，在食堂也好，在单位也好啊，在公园也好，你慢慢的走一走啊，溜达15分钟，这样热量就会，血糖上升的比较慢啊，热量自然也会减的比较多。饭后15分钟虽然强度不高，但是能够帮助消化，长期坚持你一定会看到效果的。最后一个好习惯，每周3次温和运动，不要硬撑。李奶奶当然是不可能天天去泡健身房的啊，但是她每周坚持3次温和运动，慢走啊啊，偶尔跳跳广场舞啊啊，或者是做做家务啊，这些都是她的运动方式，不追求大汗淋漓，只要身体活动开就行。减肥当中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久坐一星期，周末疯狂练一次。偶尔高强度的突击运动呢，当然也是有效果啊，但是对于很多从不运动的小白来讲，它会让身体过度疲劳，食欲暴涨，不仅难以坚持，还容易反弹发胖。所以温和规律的运动，每周5天以上中等强度的运动，累计加起来有150分钟，就是2个半小时吧，每天不输不少于6000步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坚持。除了上面7个啊，李奶奶分享的她保持30年100斤体重的这个日常小习惯之外呢，我再跟大家分享2个提高燃脂效率的小方法啊。吃饭的时候把主食换成杂粮，发胖的元凶就是精致碳水，白米饭啊、白馒头、面条，这个升糖快，容易堆积脂肪。但如果你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呢，那更讨厌，越饿越难受，代谢会非常的紊乱，掉头发啊，这都是副作用。所以改良吃法很简单，只要你把精粮和粗粮对半搭配就可以了，把一半的白米饭换成杂粮，比如说玉米呀、燕麦呀、红薯啊，这些不是很好吃啊，但是 你习惯就好了吧。第二点就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反正我目前每天是4个鸡蛋白打底啊，上不限量，中午和晚上呢也都要保证有鱼虾豆腐或者是瘦肉。蛋白质不仅能够提供饱腹感，还能够保护肌肉不流失，而且前面我们说到了蛋白质的消化本身就是需要更多的热量去参与的，所以肌肉是燃脂引擎，蛋白是修复引擎的材料。说到底，减肥的核心不是饿肚子，也不是跑断腿，而是养成健康稳定的生活运动习惯。这位李奶奶用她几十年的坚持告诉我们，与其追求10天瘦10斤的速成，不如把这个7个日常小习惯记下来，融入到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去，一个一个去实践，坚持1-2个月，你一定一定会看到变化的。坚持就是胜利。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9: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生产，数智赋农。三下看三农，我们今天来关注智能化农机具，全力保障湖北水稻下种有序推进。襄阳南漳无人插秧机上岗，精准作业为水稻稳产丰产打下扎实基础。宜城智能无人机空中施肥，高标准农田解锁下管新模式。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持续的阴雨天之后，南北蔬菜的供需有哪些新变化？今后的走势又将如何？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初夏时节，黄冈各地果园瓜果飘香，农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十堰丹江口蓝果果喜获丰收，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城市家庭经常在阳台、楼顶等场所，利用花盆、泡沫箱等来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那有朋友在问了，泡沫箱种植瓜果蔬菜有危害吗？究竟该怎么选择泡沫箱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邀请有经验的朋友来给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7: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9: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三下时节，湖北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涌动着科技范儿。以随州随县为代表，从云端大数据监管到智能化装备作业，新农人正在用数智技术重构重构农业生产全链条。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雷少军、周科义的报道。
10: 下种关键期，在随州随县的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大屏上，百里外的秧苗长势一目了然，鼠标一点，土地类型、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尽收眼底。90后监管员张航向记者展示，一个小小系统就能给千亩良田做全身体检。
11: 随州市随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部工作人员张航：
12: 现在是插秧季节，这个图紫色代表一类苗是壮苗，黄色代表二类苗是正常苗，还有蓝色及绿色代表是弱苗，很方便看。后台还能 AI 实时监测当前气象数据和土壤伤情。
10: 张航所展示的就是湖北创新推出的一马一田耕地管理模式，他给每块地都办了专属的身份证，能自动生成苗情监测图，还能识别弱苗地块后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直达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精准开展补水补肥、病虫防控。
11: 随州市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黄江山：
13: 我们通过一马一田数字化改革，把每一块耕地纳入数字化台账，实现了耕种管收以及溯源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
11: 随州市随县安居镇王家沙湾村种植户汪孝：
14: 现在在手机高头可以看到地的情况，种田比较省心了。
10: 今年湖北在随州建立多地铺开一田一马试点，并把耕地信息上传云端。随县当地还改造自动化育秧生产线，大幅提升秧苗培育效率的同时，搭建起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并培育21家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为散户提供一站式农事服务。
11: 随州市种联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宝新：
15: 我们的飞机巡航实时传为数据，一天工作多少亩，质量怎么样，我们都能用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来监管。
10: 今年三夏期间，湖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9万台以上，荆楚农机服务平台在线活跃网约农机超6万台，智能化机具全力保障全省水稻下种有序推进。
9: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在襄阳市南漳县的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驾驶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精准作业，以智慧农机赋能传统农耕，为水稻稳产丰产打下扎实基础。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杨傲的报道。
16: 在南漳县武安镇界碑头村的稻田里，一台无人插秧机正按照预设路线平稳行进，所过之处秧苗成行成列，格外引人注目。除了人工辅助补充秧苗外，插秧、转向、掉头等动作全程由机器自动完成，效率远超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插秧机。襄阳南漳县自然庄园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陈新华：
17: 今年我使用的是全无人驾驶，它更省力，插的秧更标准，每亩田要生2盆秧左右，
16: 省时省力更标准。这就是新科技给陈新华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现在他一人一机，一天就能轻松完成40亩地的插秧任务。合作社理事长魏超道出高效秘诀：整套设备依托北斗定位系统自动规划插秧路径，相比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约3亩的效率，它能实现每小时4到5亩的效率。襄阳南漳县自然庄园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超：
18: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可以实行自动转弯和掉头，并且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地头不压苗不漏插，行距可以无缝衔接，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同比普通插秧机我们的效率提高了30%，预计在6月中旬全面完成插秧任务。
16: 近年来，南漳县水稻种植的科技含量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正加速向机械化、智慧化转型。无人机飞访、辅助驾驶插秧、智能温控烘干等智慧农业手段广泛应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襄阳南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负责人唐庸军：
19: 今年我们南漳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

0: 投入太阳级3300多台，其中搭乘北斗导航系统铺子架式太阳级500余台，机械化率已达到80%以上。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好，我们继续三下看三农。当前秧苗管护进入关键阶段，在襄阳宜城市的高标准农田里，传统的人工施肥劳作场景悄然退场，智能农用无人机穿梭田间，开展精准施肥作业，智能化轻量化的田间管理新模式，让农业生产更高效、更绿色。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近日， 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的万亩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一架架农用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螺旋桨高速旋转，细密均匀的肥物缓缓洒落，精准滋养着田间秧苗，全程无人值守，高效有序，成为田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襄阳宜城市正吉镇种田大户段成，
2: 以前一个人最多是二三十亩地，地块不连片，车进不来，
3: 飞机也飞不顺，人类的腰都直不起来，还容易漏喷、虫喷。现在不一样了，填平了、漏通了，飞机一架次就能施5亩地的肥，500多亩地一天全部都搞定了，效率翻了好几倍，人也轻松了。
4: 效率革新之外，无人机施肥更实现了作业精度与重氧效益的双重提升。据了解，农用无人机搭载智能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可精准规划作业航线，全程雾化喷洒，全覆盖5死角，彻底解决了传统人工施肥不均的痛点。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负责人徐军：
5: 无人机施肥相较于人工撒肥，肥料分布更为均匀，肥料用量可节约15%以上。
1: 在节约用工成本的基础上，可有效促进水稻根系修复与发育，提升叶片的光合效能，培育优质壮苗，降低田间病虫害激素，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现代化施肥模式。智能化农机的高效落地离不开高标准农田的硬件支撑。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将以往零散狭小、高低不平的补丁田、巴掌田改造为田块平整连片、
3: 路网水系畅通，设施配套完善的万亩方良田，彻底打通了智能化、机械化农业作业的壁垒，为无人机等新型农机具推广应用搭建了优质舞台。徐军：
6: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田块连片平整，给无人机作业创造了舞台条件，勤俭化生产中无人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两者结合达到了1+1大于2的效果。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初夏时节，农事正酣，眼下正是中稻栽插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紧抓有利天气，全面铺开中稻栽插工作，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7: 在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新登村水稻田里， 农机轰鸣声此起彼伏，数台插秧机来回穿梭作业，高速运转的秧针有序插下嫩绿秧苗，短短片刻，空旷的水田便铺满一片新绿。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新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华芳：
8: 我村现有耕地3200亩，水稻常规种植面积1300亩，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我村六转土地，4播1亩，连片种植水稻。
7: 目前已在工作20%，百分之20%，预计1周之内可全面完成种稻摘插任务。为提升水稻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李市镇大力推广机械化育秧、科学化田间管理模式，依托专业合作社带动，辐射周边村落开展集中育秧，有效保障秧苗品质，
9: 助力农户降本增效、稳产增收。
7: 荆门市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宁：
9: 我们合作社采用的是机械化的育秧、科学化的管理，育出来的秧苗的话，发芽率都在95%以上。
7: 据了解，李市镇今年中稻种植面积约4.4万亩，目前已栽种1.3万亩，剩余面积将于10天内完成栽插工作。
10: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是114.38， 环比下降3.07个点， 同比下降2.08个点。 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我们一起来了解。
1: 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 环比下降5.4%， 同比下降2.3%。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 7种上涨。 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 15%。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3: 5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 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 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 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 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1: 专家表示，5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3: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
0: 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在北京等北方城市，随着蔬菜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5月份蔬菜价格呈现出整体下行的特点。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的运费便宜的，价格便宜。
0: 商户们说，5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5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5月初下降了7%左右。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3: 4月底2块多钱，5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5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0: 据介绍，5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
5: 但从整体看，5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5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评价是2.68元每公斤，比4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
0: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6760-400616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在家国家专利促渗机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160-400616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160-400616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各地果园进入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在田园风光中尽享采摘乐趣。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苏红，溪水台记者冯伟一起去看看。
2: 走进黄州区陶定乡袁家铺村的新农夫桑葚园，连片的桑树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桑葚缀满枝头。趁着晴好天气，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朔丰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农夫桑葚园负责人王娟：
4: 全程采用生态绿色种植的模式，保证果实的品质。
2: 相较于传统鲜果售卖模式，园区发展采摘文旅融合模式，直采直销，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同时将桑葚进行深加工，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王娟：
4: 我们还提取了盒装的鲜果、桑葚汁、桑葚糕、桑葚酒等产品，多渠道拓宽销路，吸纳城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在溪水县竹瓦镇长中村，连片的桃树和李树长势喜人，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随着天气放晴，黄桃进入关键的挂糖期，口感变得更加香甜。游客南金红：
5: 这儿摘了好多，他摘了百把件了，我带到街面去。
2: 黄桃合作社的这片山坡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加上科学的种植技术，产出的黄桃果心饱满，香甜多汁。园区种植了多个优质品种，打造春赏花、夏摘果、四季有景的农旅融合模式。溪水县竹瓦镇石板湾黄桃合作社负责人郭习春：
6: 我这个桃园里面已经有老小的栽种了六个品种，有黄金米、金方、中牌腰链、中牌腰链是蟠桃，还有那个吉祥等等。
2: 如今合作社的黄桃不仅带动了本地群众增收，高品质的黄桃还打开了市场，销往武汉、孝感等地。
0: 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办事处化集村的拜花岭蓝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成片的蓝莓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翠绿的枝叶间挂满了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蓝莓果实，不少游客慕名而来采摘品尝。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7: 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化集村是典型的山区自然村，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经济作物生长。近年来，该村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了蓝莓采摘、食用菌种植、山油茶种植等多元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拜花岭蓝莓采摘园自2016年发展至今，凭借高品质蓝莓果品和舒适的田园游玩体验，常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休闲打卡地。游客：
8: 我是在抖音上看到这里的蓝莓熟了，然后就约上朋友一起来在这里边吃边采摘边拍照，玩得挺开心，蓝莓也很好吃。
7: 采摘园负责人邓启建：
9: 目前呢，我也在学直播，也在这个搞短视频，将来呢，我们在网上销售。我们的蓝莓酒呢，已经上了抖店，现在都可以在全国下单。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准备的发展大棚蓝莓。
7: 产业蓬勃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群众，有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十年以来，拜花岭蓝莓采摘园持续吸纳周边两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就近就业，常年务工薪资支出超10万元，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稳定增收平台。如今的化集村特色农业根基扎实，数字农旅业态新颖，群众增收渠道多元，乡村面貌与发展活力持续提质升级。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办事处化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海涛：
10: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我们的特色农业，大力发展这个农家乐，进一步这个优化我们的基础设施，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0: 五彩的辣椒缀满枝头，缤纷番茄果香满园，轻点手机就可以完成棚里的温湿度调节、水肥管护等农事操作。在荆州松滋市八宝智慧农机科技 农业科技示范原理，昔日面朝黄土靠天耕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悄然革新。这座总投资1.8亿元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120多栋标准化日光温室已经全部建成投用，以现代种养技术撬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卢兴彤的报道。
1: 走进松滋市八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连片规整的日光温室错落排布，棚内不见挥汗如雨，只见满目琳琅，智能管控悄然运行。相较于传统农耕依靠经验劳作、受制于天气时令、种植效率偏低的发展模式，园区全面引入现代农业种植理念与智能种养体系，布设147套日光温室环境无线网络监测系统，土壤湿度、空气温湿度等作物生长关键指标，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云端汇总、智能分析、精准调度，实现农业生产全程可视化、精细化、远程化管控。园区还构建起无土栽培、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自动化分拣、恒温冷链保鲜的全链条智慧农业体系。松滋市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农艺师薛庆友：
11: 咱以前种地啊，全靠人丁、靠经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棚里温度高了，通风不够了，设备会自己感应，自动开关封口，浇水啊、施肥啊，也不用人工一遍一遍忙活了。水肥一体化，一键就能操作，精准又省事儿。我们平时也不用天天守在棚里，手机就能随时远程的管控大棚。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光照情况，大屏上时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种地变得轻松又规范。
1: 这座由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与松滋富美农投联合打造的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规划占地1100亩，引进精品番茄、彩椒等高端果蔬品种50多个，推广立体高架种植、无土栽培等前沿技术，97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育苗工厂，年育苗能力突破600万株。与传统种植相比，园区节水35%，节肥40%，人工成本降低50%，土地产出率提升60%。松滋市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袁玲荣：
12: 现在核心区已经开园，根据目前的种植订单情况，整个种植园区将于8到9月份完成全面的种植。前期园区已经试种过的果蔬品质好，深受着消费者青睐，我们很有信心做好这个产业。

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泡沫箱种植瓜果蔬菜有没有危害，应该怎么来选择泡沫箱呢？好，我们来听听有经验的网友是怎么说的。田园阿周说，劣质回收的泡沫箱种菜的确是有隐患的，废旧化工包装箱容易吸出有害物质，我用的都是全新的食品级的泡沫箱。楼顶花开说，早年啊都是乱用旧泡沫箱啊，这样的菜叶啊种出来是容易发黄的，选箱呢应该是优先看标识，没有油墨印刷食品外包装的泡沫箱，暴晒三天再装土栽种就可以了。小城菜菜子说，带油墨颜色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那千万不要用，选购一定要认准食品用料，那箱体没有刺鼻的异味。居家农夫阿凯说，合格的泡沫箱种菜没有危害，避开快递废旧黑泡沫，选购纯白全新款，提前晾晒去味，合理覆土栽种瓜果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菜友们的实用分享。劣质的泡沫存在安全隐患，优选没有异味的食品级全新泡沫箱，做好晾晒打孔就

能够放心的在阳台种菜，轻松收获新鲜蔬果。好，这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来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汽车年审之后出现了故障码，车主质疑是遭到了暴力年审。热点新车，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分享 BMW 4系2026款。行业大数据，我们今天将一起来关注五月的新势力销量情况。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济南的一位王女士，她有一辆宝马5系，前一段时间呢，把车送去年审之后啊，结果没多久，水箱就开锅了。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暴力年审这事儿啊，那王女士的第一反应也是年审导致的车辆故障。那检测站一开始呢也愿意配合修车，可是等把车开过去重新检查之后，检测站却反悔了。检测站认为是车辆的零部件老化导致的故障发生，和年审无关。一起来了解。
2: 在今年2026年5月18日的时候，我找到刘先生给我代审车，然后开来的时候车是好好的，然后他下了线就出现故障码了，然后当时刘先生也找过检测站的工作人员，他就从电脑上把这个故障码全都给我消了。但是出来就一个红绿灯的期间又出现故障码，
3: 什么故障码？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故障码，但是他们就是开回去之后，车就全部就是那种开锅了。冒了一股的那种热气还是烟的东西。
4: 我手上现在拿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王女士她的这辆宝马车审完了车开回家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能明确的看到，的确啊，她这辆车的前机舱盖里面是出了类似烟啊还是蒸汽的这个白色的烟雾，然后打开她的前机舱盖之后，能看到她这个前面的部件上面都挂着一层细细密密的小水珠。
2: 我这个车是2016年的宝马535，然后是那个在以前都是从4S店保养，一点问题都没有。来的时候好好的，就是这样就回去之后他就给弄坏了。当时就先拖到的济南，然后那边给我检测了，上水管爆裂，防冻液缺失，然后还有缺缸，气门油封渗漏，还有那个抖动是因为传动系统故障，偏心轴爆故障。
4: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就是暴力踩油门啊。那个济南那边就说的是，他跟我对象说让我把车拖过来，他们给修，然后我们就从济南又把车又拖回来，然后他又给我对象打电话说我们检测了，是那个你们进站3公里的时候车就坏了。
5: 车主王女士表示，这辆宝马5系虽然已经10年，但自己平时开车比较爱惜，保养维修也都是送去 4S 店，开着也没出过大问题。
2: 他从电脑上说检测了，他给检测了，说进站3公里就已经坏掉了这个车，然后进站3公里坏掉了，你怎么给我审过去的？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如果说进站3公里坏了，我们可以先检修啊，我们修了之后我们再来审车呀。而且还说我车是老化问题，我就当时告诉他们工作人员了，如果是老化，我说买个面包车也能开20年吧，别说我是个宝马535，我就开了10年就老化，我就不能开了吗？
5: 对于车辆故障的原因，检测站工作人员归结为车辆老化，而且进站前就出现了故障，并非审车造成的。但对于这个说法，王女士并不认可。
2: 如果进站3公里坏了，为什么要给我审呢？怎么给我审过去的？我就质疑这一点，尾气怎么过去的？如果说进站3公里坏了，他尾气审的肯定都不合格，他发动机都坏了，他怎么审过去的呢？这个车，我就对这点很质疑。
4: 你现在这个车如果要修起来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2: 16000左右。
4: 你觉得这些都是因为这一次审车导致的吗？
2: 对，我们车来的时候好好的，他也不能审个车就成这样了。
4: 那么在检测的过程当中究竟是发生过什么问题？那这辆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现在啊就去到这家众联汽车摩托车检测中心去了解一下。
5: 在审车中心，记者见到了当时帮王女士审车的一位刘先生。
6: 9点钟我给打电话，我提了10点钟我给送回去。
4: 你这个车当时提来的时候有什么故障码？
6: 没故障码，正常跑的哈，尾气完了出故障码了，他一出来啊，跑完了都合格了，出来了，我说你可怎么找故障码了？我立马的我消了，我说要不然车主不干是吧？还行，他说我消了，我走了啊，走到这个工程人，他故障码也亮了，我这不回来我该说的这个意思，哎。
4: 什么原因导致亮这个故障码？
6: 就是他跑的基本上，你查咱平常查一查尾气哈，他都着，有好几个码都着，着着着的，一跑上几里地，他搁一消失了。哎，对，都正常情况，都是这种。
4: 检测的时候，你在这盯着来吗？
6: 不，我都在。你这块这儿，咱不能进去。你得把车放里，人家搁里上，咱不管。
4: 那他
6: 人家工作人员，
4: 他有没有存在这种暴力踩油门、轰油门这种？
6: 这不是，他最多就达到3000转，挂最多是3档。

0: 让跑，看看你为啥工作人员去？
1: 哎，您好，山东广播电视台气候频道记者，咱这边有负责人干吗？我们想问一下那个，
2: 你好，
1: 哎，你好，刚才呢，我们是问了王女士，她怀疑是不是存在暴力检测的情况。
3: 你看，咱你也在现场哈，咱们所有的检测环节和流程都有相关的这个法条，制定，然后车要到什么一个状态，我们进行检测。现场呢，你可以随便拍，然后呢，咱也有所有的这个监控视频和所有的后台数据，咱们都可以调得出来。然后这位女士呢，到 4S 店呢进行一个检测，出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些车的老化状态，像油管这个裂纹。这个都是成年积累的这个官，这确实到了年限了。
4: 汽车检测站的负责人表示，王女士的车辆问题基本都是老化导致的，并带记者到审车线进行了查看。
3: 然后我们你看出了这些问题，他去 4S 检测问题，全是些车老化出现的问题。这车呢，你看所有的我们的电脑数据可以都在后台里边导得出来。然后呢，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模拟就是正常路线的一个状态，然后跑30码、跑40码、跑50码，我们要达到这个速度以后，你看这个抽取气体，然后进行这个尾气的一个检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后台数据呢，我们是实时上传云端，就要到咱们的监管部门，所以这所有的数据人工是没办法改的。
4: 最后，当时负责给王女士车辆进行检测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释。
5: 气门油封渗漏就是因为老化导致的，这个你随便从网上搜索都能搜出来。
1: 然后缸内侵入机油什么的呢？这个
5: 就因为气门油封漏油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化导致的。
5: 对。
1: 然后包括上水管爆裂也是老化的事儿。
5: 对。
1: 那后边还有一个抖动传动系统故障，偏心轴爆故障，那个
5: 你从网上一搜都能明白，也是因为老化，它到一定公里数以后。里边那个齿轮就有磨损，车进来以后啊，就停在这个位置。要拍公里数。
1: 这咱拍的。
5: 这是204931。然后用电脑检测的话，它当时报故障啊，204928就已经报故障，就还没到嘞，它电脑里边就已经有故障。下一次报故障，204952。就已经跑出去20多公里以后，才爆的水管，才爆的这两个故障。
1: 所以说，就是咱意思可能是跟咱这个检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4: 对于检测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故障码，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0: 它检测过程中防侧滑、ABS 都要打开，才可以在这个滚筒上正常的检测。
3: 就在这里面几十个摄像头。就不存在人为的去抹掉某些环节，不存在的。我们的建议，你要到相关部门的有资质的相关部门去鉴定，如果确实是鉴定明明白白就是你们导致的，那我们就肯定是进行修理，我们全额出款。
6: 所有鉴定机构你都认是吧？还是说你要找
7: 必须得公家认的？
3: 鉴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全额承担。如果不是我们的问题，那和我们就没关系，所有的检测费用我们也不会承担。
1: 行。
8: 那网上有专家做出过分析啊，专业的年检呢，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的暴力检测这一说的啊。车管所尾气检测的依据呢是国标 GB18285/2018 标准里面规定的有四种尾气排放的检测方法和标准，有双怠速法、稳态工况法、顺态工况法和简易顺态工况法。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啊，上面是写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大家口中所说的暴力年检呢，一般是指的双怠速法。双怠速和怠速比较呢，主要就是增加了高怠速尾气测试，也就是让发动机达到50%的极限转速来测试尾气的情况。对于大部分的车辆来说啊，你像极限转速也就是8000转到10000转之间，高怠速尾气测试发动机的转速呢要达到4000到5000转。那检测员如果说脚一抖，那搞不好呢是一脚直接猛踩到5000转以上，那如果这个时候车子排放还能够符合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属于优质工况，那肯定是符合标准的。按照我国目前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规定来说，汽车其实达不到5000转啊，4000转都难，一般都是2500转，最多是到3000转左右。 挂上高档，其实就能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这个时速，用5000转来测试，肯定是有一点点偏离实际情况的。发动机的转速高，那肯定会加剧磨损。那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导致很多的车主不满。那如果说你是缓慢加速，一下子一点一点的提到这个5000转，那可能呢，对于发动机的这种磨损，或者说对于发动机的这个影响就会很小。但如果说你一脚下去，直接从零提升到5000转，对于发动机来说，它就属于极限工况啊。这种提速对于发动机来说肯定是有损伤的呀。对，在很多的车主，在很多的这个车主的观念里边啊，就这样一个认知。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的发动机的极限转速其实是8000到10000转。那么，按照正常的工况逻辑来说的话，把它踩到5000转，这应该是它能够接受的工况。只不过如果说用瞬时提速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呢，确实是对它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真的是根本性损坏发动机的这个原因吗？那从本质上来说，它只是诱因之一，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啊，一脚到5000转虽然说有些暴力，但是它对于车子来说并不是造成直接影响的根本原因。那这个时候呢，更多的其实是对车主造成一些心理伤害。年检当中坏掉的车，那其实有一些车它就是属于本身车况不大好了，它有一些暗疾，那结果在年检的时候因为到达了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这个车况，就导致它损坏了。简单来说，正规年检的转速操作绝对不是暴力年检。如果说你的车辆仅仅踩到4000转，然后就出了故障损坏了，那这个时候说明其实车辆本身在发动机的工况上存在一些问题，那恰巧是需要再用心去保养的。而年审的核心目的呢，就是筛查出这些不达标、存在安全或者环保隐患的车辆，保障道路行驶的安全和环境合规。那对于道路上最常见的汽油两驱车啊，还采用的不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双怠速法，这个还真是怪不着很多检测站。现在很多的检测站对于我们普通的汽油车，特别是两驱啊，都是用的稳态工况法，就是把车轮放在这个滚筒上，模拟道路的阻力，车辆的速度稳定在25上下公里每小时，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去检测尾气。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呢，一般都是在2500转上下，检测时长不超过145秒。车况好的车辆，核心检测阶段可能也就是45秒就结束了。这些操作就是为了让发动机达到高负荷状态，暴露出低速行驶时隐藏的一些积碳啊、氧传感器老化等等这些问题，来精准的检测尾气是不是超标了。对于正常车辆，短时的高转速在发动机设计的承受范围之内，类似于跑高速的工况，通常是不会直接损伤车辆的。简单来说啊，就好比高速上行驶，小型普通客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比如说 1.5T 车型，那这个时候转速呢，可能在2000转到2500转每分钟，那么汽车年审的时候用2500转这个速度去跑，那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啊。那年审2500转，就这个工况，如果说它还造成了发动机损坏的话，那说明发动机本身确实就是有些问题了啊。当然啊，如果说长时间，那可能也会对发动机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它只不过是45秒，甚至是最长145秒的这么一个时长的这么一个检测，所以说它对发动机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小的。那从这个分析逻辑上来看的话，现在只要是按标准去检测的检测站，暴力年审这个概念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啊，也有不少的车主反映啊，说那为什么年检之后故障灯都亮了呢？难道这不是暴力操作弄坏的吗？他说他自己平时开车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汽车年检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个故障灯，但是它是有原因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亮黄灯，这个 ABS 防抱死的这个故障灯，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假故障啊，因为两个前轮两个后轮必须要分开做这个刹车测试，那这个时候 ABS 就不能够做到四个轮子的正常速度信号，电脑就会误读以为它出了故障，所以 ABS 灯就会亮。那其实也很简单啊，你只要停车熄火，重新点火进行全车的电脑通电，然后再行驶一段时间， ABS 灯就会恢复正常了。还有另外 ESP 灯或者 EC 灯啊，这个亮黄灯，这是陡坡缓降的故障灯，前轮的轮速不一样，除了会影响 ABS 之外，其他的电子系统是一样的逻辑啊。比如说 ESP 就是防侧滑系统的灯，工作的时候呢要采集轮速、方向盘的转角、制动压力这些信号，陡坡缓降系统呢也是时刻监测四个车轮的转速变化的，还有踏板和档位信号的，所以这类也是容易爆假故障的，也一样啊，这个熄火点火然后再开一段时间 基本都正常了。

0: 这些都是属于隐患排查的结果，那么车主这个时候是没法找检测人员这个要赔偿的，检测站呢是不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说是检测人员存在误操作的情况，并且车主也掌握了明确的证据，这个时候就可以举证要求车管所来赔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检测站把一台四驱车当成两驱车来检了，那么车辆就会因此出现真故障，检测站就需要赔偿。比如说啊，根据山东电视台在2025年的一个报道，山东青岛的丁女士有一辆斯巴鲁森林人，就是一辆四驱车，但是在过年审的时候呢，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把这台车当一个两驱车来检了，结果就导致车辆受损。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2025年5月12日下午，带着我的斯巴鲁森林人车系到驾油检测中心过来检车。我的车是全时四驱车，在三重通知之下，工作人员依然按照两驱来给我检测，导致我的车辆当场受损严重。
2: 丁女士表示，虽然她已多次明确告知检测中心工作人员自己的车辆为全时四驱车型，没想到工作人员仍按照两驱车标准进行检测，导致车辆在检测后出现故障灯全部亮起、严重受损的情况。
1: 第一次是在工作人员拿到我的行驶证的时候，行驶证上面有我所有的车辆信息，明显的会显示我这是全时四驱。另外就是我的车屁股后面有个很大的贴，上面写的全时四驱。第三，在上检之前，工作人员他有明确的问我是不是四驱车，我有明确的告诉他是全时四驱车。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给我按照两驱车来检测，当时就全车的故障灯全亮，损坏严重，就没办法，只能叫了 4S 店那边叫的拖车。4S 店那边第二天上午通过电脑检测定损总成损坏，需要更换这个部件，大概费用是在60000元左右。
2: 丁女士说，事情发生后，青岛驾友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也提出了维修补偿方案，但她并没有接受。
3: 他们当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1: 要不然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汽修厂里边，他给换一些零部件，然后再给我们另外的10000块钱的补偿。他说这是包括上下班的请假呀，还有你的误工费，还有拖车费、电脑检测费这些。要么就让我们车就折得很低的价格卖给他，30万块钱买的车，总共跑了6万公里，这两条我都不愿意。
2: 丁女士向特派员解释，因为斯巴鲁车型的零部件结构复杂，如果仅更换部分组件，在高速行驶中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1: 因为我这个车斯巴鲁车系，它的零部件是比较复杂的， 4S 那边给的定损是，如果说只是更换总成里边的零部件，无法保证它的安全性，很有可能会在高速行车的途中会发生侧翻的现象。事后就是也是多次跟驾友检测中心沟通，他们依然不愿意给我更换总成。后来我们又找了一家那个斯巴鲁授权的可以跟我们更换里边总成部件的，费用是在26000，他们还是不愿意承担。
2: 特派员注意到，检测报告中明确显示车辆被错误地按照两驱标准检测，这一点丁女士也从青岛驾友机动车检测站的工作人员那儿得到了确认。
3: 4S 那边说这辆车是因为什么损坏的？
1: 四驱按照两驱检测损坏的。
3: 当时工作人员是怎么跟你解释的它坏了？
1: 因为他下检以后就给我来了一句，他说哎，你是四驱车，你怎么没给我说一声呢？这句话明显的说明他给我按两驱检了，有检测报告，他们的纸质报告上面也是显示出来他给我按照两驱车来检测的。
2: 丁女士告诉特派员，由于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车辆至今仍停放在 4S 店内，这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1: 我的诉求就是在斯巴鲁授权的维修站给我修理好。我的车现在还是在 4S 店里躺着，车辆不得使用期间的产生的一些费用需要给我做相应的补偿。
4: 有一定责任，具体这个责任我没法跟你说，你分多少责任，这不是我来界定。
5: 检测之前知不知道这个车？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相关工作人员能来解释一下吗？
4: 这个东西我没法。
2: 青岛驾友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承认，对车辆损坏负有一定责任。对于检测前是否了解车辆为全时四驱的问题，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回答，仅仅表示不同四驱车型的检测方法也不一样。
3: 正常咱们的工作流程是不是要对这个车辆的相关信息做一个核实呢？
4: 核实。
3: 已知这辆车是四驱，但为什么还是按照那个？
4: 因为分时四驱和全时四驱它检测方法不一样。
5: 它不是全时四驱吗？
4: 四驱它并不是完全的一个全时四驱，有些是全时，有一些分时。
3: 你的意思是你们两驱检测是因为它这个车是分时四驱吗？
4: 四驱车它也要求你把这个分时四驱还要这个两驱来跑，车也不会损坏。
3: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4: 那有一些车分时四驱分开以后它能跑。
3: 这个车它本身到底是全时四驱还是四时分驱？
4: 我现在也不好说这个东西。
2: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检测时依据测功机测试结果判定车辆驱动行驶，而丁女士的车辆在测

0: 测试中呈现出分时四驱的特性。
1: 但这个车在分时四驱能跑出来，分时四驱只能是按两驱减。
2: 那咱们的失误在哪儿呢？您怎么说的呢？
1: 咱们有一些车，那么分时四驱是可以减下来的。
2: 所以你们检测它这个车是把它分到分时四驱，所以才用两驱来检测的。
1: 对，
2: 这是怎么分的呢？
1: 上到测功机上一跑，四驱是四个轮全驱动，是吧？
2: 这个车型它是有全时四驱，有分时四驱吗？
1: 有，但是有斯巴鲁这款车我没去深入研究这个。
2: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判断的？
1: 上去跑它穿不出来，这就是两驱了。
2: 你们这块有视频证据吗？
1: 有。
0: 丁女士说，她这款斯巴鲁森林人车型属于全时四驱。这位工作人员虽出示了检测视频作为证据，但丁女士指出，由于检测前车辆已被误判为两驱模式，所以才会导致后轮被固定，出现了视频中的情况。
1: 东西已经损坏了，出现了一些故障，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检，我们要有承担一定责任。
0: 经过特派员的协调，检测站的工作人员也和丁女士的家人进行了沟通，最终给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1: 我的这口的解决方案就是3万啊，他如果是再有什么，我给他往上报。
3: 这一类纠纷全责清晰啊，就是检测站工作失误导致的，那么就应该由检测站来赔偿。而其他的检测过程呢，多数消费者是没有办法亲眼见证的，更没有办法直接获取检测细节。如果检测站严格按照国标检测，确实是可以保障车辆的检测安全的。可万一有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呢？消费者怎么才能够完成举证呢？鉴定就一定能够还原检测时候的真实情况吗？虽然说王女士这辆五系的纠纷啊，暂时还没有定论，但是从鉴定和举证责任的归属来看，已经对王女士非常不利了。那至于后续到底会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一座路基油
8: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专题部分我们将聚焦 BMW 4系2026款。如果对颜值、个性和驾驶感受都不愿妥协， BMW 4系始终是豪华中型轿跑市场当中一个坚定而又清晰的选择。作为宝马品牌个性化与运动豪华的核心担当， BMW 4系家族长期稳居豪华中型轿跑细分市场前列。BMW 4系双门车型更是从2023年以来连续三年在其细分市场位居销量榜首，是品牌年轻化战略的重要支柱。在宝马家族当中， BMW 4系从来都不是迎合主流而存在的，低趴而紧绷的比例，极具辨识度的设计语言，以及始终以驾驶者为核心的调教取向，让 BMW 4系成为个性化和运动豪华最为鲜明的表达。它不试图成为所有人的选择，而是坚定地回应那些对自我风格和驾驶质感有明确态度的用户。根据了解， BMW 4系2026款是今年4月份完成的换新升级，一共有9款车型，售价区间是 34.8 到 51.8 万元。新车在个性设计、配置体验还有驾控质感上全面升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宝马这一次还专门推出了200辆BMW 4系2026款锋芒限量版，带来了更为专属的个性表达。换新之后呢， BMW 4系家族的产品矩阵非常清晰，形成了3×3的产品分布，分双门轿跑、四门轿跑和敞篷轿跑，分三个有配置 425i、 430i 和锋芒限量版。每款车型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位，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在定价上也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选择权。双门和四门的 425i 版本都是 34.8 万元， 430i 版也都是 38.8 万元，敞篷版的价格呢是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增加10万元， 44.8 和 48.8 万元。这样的定价方式啊，可以很大程度的缩短消费者的决策周期，不用把精力放在配置价格的对比之上，而是更加聚焦自己的实际需求还有个人的偏好。那 BMW 4系2026款在外观和配置层面呢，也进一步强化了个性表达。全系车型提供7种个性化的定制特别涂装车漆，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审美选择。同时，舒适、智能和安全配置也实现了全系标配，包括了前排的座椅加热、前排的电动腰撑、 5G 网络、智能泊车辅助系统 Plus、 行车安全辅助系统以及主动巡航控制系统等等。并且啊，除了入门车型之外，全系都标配 HUD 全彩平视显示系统，在坚持运动属性的同时，让日常的用车体验更加的从容而且细腻。纯粹驾趣是根植于 BMW 品牌基因的精髓，也是每一款 BMW 车型与生俱来的特质。BMW 4系2026款就延续了 BMW 一贯的优异表现，以高效动力匹配灵活精准的操控，释放出出色的性能。 BMW 4系搭载 BMW 最新的 2.0T 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八速运动型手自一体变速箱，充沛的动力一触即发。定制的支撑组件和高强度钢的使用，增强了车身刚性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了车辆的灵活性、精准度还有弯道的极限性能。每一辆 BMW 4系的底盘都经过了 BMW 精密的调教，赋予车辆行云流水一样的轿跑的操纵体验。开过2024款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得益于优质的底盘调教， BMW 4系的运动性能和长途旅行的舒适性得到了完美的平衡，运动和舒适在4系身上不用做选择题。那细节方面，质感细腻的 M 碳纤维内饰饰条，带换挡拨杆的 M 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都在时刻地告诉坐进4系的每一个驾乘者，纯粹驾趣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带轮廓照明的空调出风口，还有水晶质感的内饰组件，又以雅致的格调，让人感受到耳目一新的豪华氛围。那对于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来说， BMW 4系2026款依旧是具有强烈个性和情感力量的梦想之车。接下来呢，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 BMW 4系2026款锋芒限量版。这一次的限量版面向全国销售，一共200台，包括双门轿跑限量版、四门轿跑限量版还有敞篷轿跑限量版车型。 BMW 4系2026款锋芒限量版 都是以高配车型 BMW 430iM 运动耀夜套装车型打造，在内外饰设计还有配置层面都带来了独有的配置，为用户提供更具有专属感和身份感的豪华运动选择。三款限量版的车型也都提供磨砂紫和安格尔西赛道绿两款 BMW 个性化的定制特别涂装。安格尔西赛道涂装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英国同名经典赛道，象征源自于赛道的速度与激情，为车型就注入了更加鲜明的运动精神的辨识度。采用磨砂工艺的喷涂的磨砂紫车漆呢，是以深邃神秘的色调诠释独特的格调，与车主共同探索未知的驾驶乐趣。此外，针对磨砂紫和安格尔西赛道绿车漆，还精心分别搭配了高级工艺的黑色和火山红的内饰，从内而外彰显限量版的完美品味。当然，限量版的车型在配置层面也进一步强化了它的运动取向。限量版专属的红色 M 运动卡钳，还有个性化定制的黑色的大灯饰条，升级了带有标志性激光尾灯的 LED 自适应大灯，同时搭载了 M 运动型悬架、可变运动型转向系统、M 三色条纹前排安全带以及碳纤维内饰条这些诸多运动属性鲜明的配置，在视觉呈现和驾驶性能这两个方面都实现了同步进阶。作为豪华中型轿跑细分市场的标杆车型 ，BMW 四系双门版已连续三年稳居细分市场的销量榜首，是宝马品牌年轻化和运动豪华的核心符号。2026款四系家族的全面换新，就实现了个性设计、智能舒适、安全配置的全域升级，精准地击中了高端用户对于颜值、还有驾控质感以及日常实用性的多重核心需求。BMW 四系2026款锋芒限量版不仅是一台车，更像是宝马品牌年轻化战略的一张名片。它在告诉我们，真正的豪华不在于取悦所有人，而在于忠于自我。BMW 四系依旧是2026年最值得入手的豪华轿跑。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大数据，一起来聊一聊五月份新势力的销量情况。6月1号，国内的新势力厂商陆续对外公布了五月份的销量数据，其中呢，领跑全系交付81569辆，小米汽车交付3万辆，鸿蒙智行交付46122辆。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看五月份领跑的全系交付数据，是81569辆，同比增长了 81%， 再创单月交付历史新高。那截止到目前，领跑汽车已经形成了 ABCD 四大系列矩阵，覆盖了轿车、SUV、MPV。进入到2026年以来，领跑先后上市了领跑 A10、领跑 D19 等等全新车型，而且取得了不错的销量表现。后续呢，还将上市领跑 D99、领跑 A05 全新车型，新款的 C10、新款的 C11、新款的 C16 也即将换新上市。其中，领跑 D99 是领跑汽车旗下的首款 MPV 车型，也是基于领跑 D 平台打造的第二款车，定位是旗舰 MPV， 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动力上呢，会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配备双腔闭式空悬加上 CDC 动态底盘组合。那更多新车上市的消息呢，后续呢我们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能够看到啊，新车的上市呢，可能会助力领跑汽车的销量再上新高。 小米汽车五月份的交付量是超过了30,000台。小米汽车的销量主要还是来自于小米苏7和小米预7这两款车。其中新一代的苏7在3月19号上市，3月23号开启交付，起售价是21.99万元。官方说，截止到5月6号，新一代的苏7首销期的锁单量已经超过80,000辆，预计小米苏7将会继续成为交付主力。当前呢，小米汽车正在逐步完善产品矩阵。5月21号，小米汽车发布了小米预期 GT 和预期标准版车型的售价。预期 GT 的售价是38.99万元，大满配是42.99，预期标准版的售价是23.35万元。另外，前不久呢，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也透露，小米汽车将会在今年年内上市一款全新车型，并且会有非常多的创新。五月，鸿蒙智行交付了46,122辆新车，实现了同比环比的双增长，环比增长41%。其中，问界汽车全系车型交付了34,320辆，环比增长48.2%。当前，鸿蒙智行旗下已经涵盖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而且产品矩阵不断的在壮大。5月15号，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智界 V9 上市，售价是38.98到51.98万元。这款车呢是基于的华为 DriveOne 800伏碳化硅黄金动力平台打造，定位是中大型 MPV， 配备鸿蒙智能座舱、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等等多项智能化的配置。动力上搭载了 1.5T 华为的智能增程系统。官方说，智界 V9 48小时大定突破了10,500台。5月27号，那么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也上市，售价是47.98到54.98万元。另外，新一代的问界 M9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也上市，5座版售价是64.98万元，6座版的售价是65.98万元。官方表示说，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24小时大定突破20,000台。另外呢，问界 M6 在4月22号上市，上市首月的交付就突破了20,000台。上界 Z7 系列呢，5月30号开始交付，2天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再来关注其他品牌啊，小鹏集团五月的交付量是32,158辆。小鹏当前在售车型就包括了 Mona M03、P7 加、P7、G6、G7、X9、G9、GX。其中呢，小鹏 GX 是5月20号上市的，限时售价是26.98到34.98万元。那作为全新车型，小鹏 GX 是基于全新的 3.0 的物理 AI 整车架构打造，定位是 AI 新豪华大六座 SUV 旗舰。动力上呢，提供增程和纯电。官方表示，这款车上市12个小时，大定就达到了24,863辆，将会成为小鹏集团另一款爆款车型。

那小鹏 Mona L03 以及 Mona L05 两款全新车型呢，已经在工信部上完成了申报，预计很快也会上市了。届时 Mona 项目产品的矩阵呢，也会更为完善。再来关注未来，未来五月份交付37705辆新车，同比增长了62.3%，环比增长了28.4%。其中，未来品牌交付20013辆新车，同比增长50.8%。乐道交付12029辆新车，同比增长91.5%，环比增长124.8%。萤火虫品牌是交付5663辆，同比增长53.9%，环比增长13.7%。五月十五号，中大型大五座 SUV 乐道 L80 上市，售价是24.28到27.98万元。Bus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价格是15.68到19.38万元。85千瓦时电池的租用月费是899。五月二十七号，蔚来 ES9 上市，行政豪华版整车售价是49.8万元，租电方案是39万元起；行政签名版的整车售价是55.8万元，租电是45万元起。地平线特别版整车购买价格是62.8万元，租电是52万元。而作为全新的旗舰产品，新车搭载了蔚来全部的尖端技术以及顶级的配置。理想汽车五月份交付了33350辆新车，目前理想汽车在售车型就包括了理想 L9、 理想 L8、 理想 L7、 理想 L6、 理想 Mega、 理想 i8、 理想 i6。 其中全新一代的理想 L9 是五月十五号上市的，推出了理想 L9 Ultra 还有理想 L9 Levis 一共两款车型，售价分别是45.98和50.98万元。官方表示，全新的理想 L9 Levis在开始销售的两周里边获得了超过10000台的大订订单。五月极客交付了34377辆新车，同比增长81.8%，连续四个月同环比双增长。其中啊，极客九系、八系占比近50%。当前呢，极客已经布局了极客001、极客007、极客009、极客7X、极客9X、极客 Mix、极客 X、极客 8X 等等车型。其中极客 8X 呢是在4月17号上市的，官方指导售价是35.68到50.08万元。蓝图汽车五月份交付13003辆新车，同比增长30%。作为东风公司旗下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已经推出了蓝图 Free、 梦想家、知音、追光、追光 L、 泰山、泰山 X8 等等车型。其中呢，泰山 X8 在5月22号上市，一共推出5款车型，售价是29.29到37.99万元。这款车呢，定位是五座大型 SUV， 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 动力上呢，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官方表示，新车上市18个小时，订单就突破了15000台，其中 Ultra 加版本的配置占比超过60%。另外呢，蓝图汽车旗下的全新纯电轿跑 SUV 追光 S， 官图也已经发布了。这款车的内部代号是 FE， 定位是中大型 SUV， 动力上呢会搭载纯电驱动，那预计会在年中上市。极狐汽车五月份交付17943辆新车，同比增长了32.82%。极狐正在加速完善它的产品矩阵。五月二十二号，极狐 S3 上市，充电版的售价是7.98到12.08万元，换电版是5.98到7.18万元，租电家庭包是399美元，畅行包是599美元。这款车定位是中大型轿车，提供充电版还有换电版两种补能模式，都是采用的磷酸铁锂电池。换电版 CLTC 续航是535公里，充电版 CLTC 最高的续航是660公里。五月二十七号，极狐汽车高端产品系列问道首款车型MPV 问道 V9 也上市，官方指导价格是21.48到26.98万。这款车是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打造，搭载华为的智能静音增程系统、磁流变凌运底盘以及远景全场景智驾系统。动力上配备 1.5T 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那其他品牌方面，五月份，智己汽车交付了10023辆新车，易派科技交付24830辆，同比增长42%，深蓝交付33243辆，同比增长30%。总体来看啊，五月份各大车企的销量表现都还不错，尤其是领跑汽车，首次单月交付突破80000，交付量攀升速度非常迅猛。另外，蔚来和极客也实现了非常不错的涨幅，所以整个五月份看起来啊，大家的。

0: 表现都还不错。那六月份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新车会第一次进入到完整的交付月，不少新势力品牌在六月份有可能会迎来下一步的爆发。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提了车发现是一年前出厂的库存车，请问该怎么处理？这个很难处理啊，因为所谓的库存车呢，它是没有法律定义的，它只有新车和这个二手车，或者说新车和准新车啊，不对啊，应该就是要新车和非新车，要这样描述是比较科学的。新车，什么是新车？只要但凡是没有交易过的、没有上过牌的车，它就叫新车。那库存车它也是属于商品车，也是属于新车。所以你说买卖库存车这件事儿，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争议呢？没有啊。那除非说你在你的这个购车的过程当中有跟销售员专门的提过，说你不要库存多长时间的车。你说光说库存车还不行，你一定要说不能够给你交付库存超过多长时间的车，一定要准确表述。因为库存车没有这个定义啊，那行业里边虽然说有约定啊，你比如说库存超过六个月，那就是可以认定为库存车，但它只是一个约定，行业里边的一个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并没有法律界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这个如果说没有这种约定，你也无法完成这个举证的话呢，那相当于对方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那既然对方没有在法律上有任何的过错的话，你就很难维权啊。大家买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自己多关注这些细节啊。其实特别是在验车的时候，在提车之前有个验车的环节，在交钱之前一定要先去验啊，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看看车，然后看一下这个出厂时机。这个很好看啊，就在这个副驾驶的这个车门上，就有一个车框上啊，就有一个名牌，这个名牌上就写的有出厂时间啊，看清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交钱。叶老师你好，购车之后新车交付单上明确标注两把钥匙，实际上 4S 店就给了一把，而且并没有告知合格证，到现在也没有给。如果说是两把钥匙，那肯定 4S 店他是必须要给你两把钥匙的啊，那一定要找他要。然后合格证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就涉嫌这个金融方面的问题了。这个合格证大概率它是被抵押到银行的，那你要跟他沟通清楚。然后再一个要看一下这家 4S 店他现在的这个经营情况，如果说他的财务问题很严重，那一定要抓紧催，那赶紧的投诉。如果说还好，你比如说其他的车辆的交付也还比较顺利的话，他可能一般也就是几天时间，一般都是几天啊，两三天左右，一般都能够把这个合格证给到你，然后尽快的去上牌处理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如果说 4S 店他没有办法给你保障的话，那很简单，赶紧的以书面的形式，最好是以律师函或者说以函件的方式，要求 4S 店限时限期补齐钥匙和合格证。如果对方拒绝配合，那么就这个通过各种渠道赶紧去投诉，优先的去找这个当地的事件部门啊。叶老师你好，日产 N6 这款车适合跑网约车吗？这款车目前呢，市场的验证还不是很可靠啊。首先呢，它的你比如说网约车你要去跑的话，那油耗呢百公里4到5升肯定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全生命周期的整个的稳定性还要很好才行。要说优点啊，首先呢，日产和启辰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维保网络覆盖还是比较广的，就是 后期的这个使用可靠性还是可以有保障的。 N6 这款车呢，后排的空间也是比较充裕的，整个乘坐的感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目前在网约车市场的这个市占率很明显啊，还是像什么比亚迪啊这类品牌啊，它的市占率要高一些。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这个生产工具的话，那我建议呢还是随随大溜啊，就是看看大家都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会比较靠谱。除非啊，就是 N6 给到你的价格实在是让你无法拒绝，那可以考虑一下。但如果说价格上也并没有什么优势的话，那肯定还是跟跟风。只有是这种经过大家锤炼过的这种网约车产品啊，就是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好用的，那再去买，这样最保险啊。李老师你好，2024年的广汽埃安二手的营运车还可以使用原车质保吗？根据质保政策啊，原厂的营运车型提供的三电系统是8年或者60万公里的质保，这个质保呢是随车不随人的，二手车交易之后呢还是有效的。2024年上牌的营运车呢，那截止到2026年的还有6年啊，你还要看一下里程数啊，看一下里程数还剩多少公里啊，一般还是能够再用一点的啊，这个是要比有一些其他品牌的这个规定要好的啊。但是呢，你还是要再找这个品牌方再确认一下啊，专门把这种东西落实到这个官方的承诺，那才最靠谱啊。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文件啊，就是文字上的这个约定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继续享用的。但是为了安全，还是自己电话过去再确认一下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想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健康良宝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
2: 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每年的6月6号呢是全国爱眼日，那么在所有的眼部疾病当中，白内障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致盲性眼病，也是大家认知比较模糊误区多的眼病。那很多人认为呢，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属，觉得年纪大了看不清是正常现象，还有的患者仍然在坚持白内障要熟透了才能做手术的老旧观念，从轻微的视物模糊拖到视力几乎失明，甚至呢引发了青光眼、眼底病变等不可逆的严重并发症。那么我们该怎么判断是否得了白内障，该如何治疗，是否需要手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郁继国，来和大家来解读白内障，解开大家心中所有的疑惑。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
5: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6: 郁继国，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眼科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心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两届眼科学报杂志中青年编委兼审稿专家，主持武汉市卫健委课题一项，目前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SCI 收录论文12篇，擅长白内障及眼底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各种类型的白内障、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和治疗。
4: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郁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的郁继国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大家跳出认知的误区，科学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眼健康，真正实现人人享有清晰视觉，守护眼部健康。
4: 嗯，欢迎郁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哈，关于白内障常见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误区。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在出现了视物模糊，包括看东西重影、怕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之后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是不是年纪大了得了老花眼？可能呢不会第一时间往白内障上想。那首先想请教一下郁主任哈，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白内障到底是什么？我们眼睛里面到底哪个部位发生了病变才会出现白内障呢？
7: 好的，我们的眼睛呢就像一台全自动啊高精度的数码照相机，那么视网膜呢就相当于相机的底片，而晶状体就相当于相机的镜头。正常健康的晶状体它是完全透明清澈有弹性的，那么它的结构呢均匀通透，光线呢可以毫无阻碍的穿透，精准的聚焦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看到外界的画面。而白内障呢本质就是这个镜头啊，就是我们眼部的镜头发生了混浊变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外界环境的刺激，身体的代谢的变化，那么晶状体它里面的蛋白质啊就会慢慢的变性聚集结块，原本通透的结构就被彻底破坏，那么形成大大小小啊不透明的这种混浊的斑块，就好比啊我们家里干净的玻璃上慢慢蒙上雾结上水垢，又或者是透亮的果冻啊慢慢变得混浊长杂质，那么光线呢就透不进去，就会被遮挡被折射被散射，没办法正常聚焦到我们的眼底，那我们的视力就会慢慢的下降，视物模糊，这就是白内障最核心的发病原理。很多人以为白内障就是眼睛里长了多余的东西，长了息肉或者肿物，其实完全不是，它是自身的晶状体发生了退行性的变化变性。而且大家还要跟大家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白内障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从新生儿、年轻人、中年人到老年人，全年龄段都有可能患病，只是老年人得白内障这个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而已。
4: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白内障包括我们这个镜头啊，就有点像这个鸡蛋啊，这个蛋液一样，这个它原本生的是这种比较清亮的颜色能透光，但时间长它出现了这个变性，就慢慢就像有点像我们这个鸡蛋清被煮熟了一样这种感觉，是吗？所以就会导致不透光看不清哈。也可以我们把它比喻成这个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脏了，它并不是长出了新生物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就为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晶状体慢慢的变浑浊去诱发白内障呢？除了像我们熟知的像年龄的这个因素之外呢，刚才其实玉主任也提到了，像很多年轻人啊新生儿也可能会出现这个白内障，那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些这个致病的因素呢？玉主任。
7: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在就诊时啊最爱问的问题。首先呢，年龄增长是白内障最核心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它属于人体的正常的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就像人老了之后啊会长白头发啊，皮肤长皱纹啊，牙齿松动脱落一样，晶状体老化混浊是自然的生理的蜕变，每个人只要寿命足够长，最终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内障，只是发病的早晚轻重程度因人而异。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啊非常关键的诱因是很多人日常啊完全不重视的。第一个就是长期紫外线的照射，我们武汉呢就是夏季日照强啊，紫外线充足，很多中老年人常年的户外活动散步啊从来不戴墨镜啊，从不做眼部的防护，紫外线呢它会持续损伤我们的晶状体的上皮细胞，加速蛋白质的这个变性，大大提前白内障的发病的时间，加重混浊的程度，这也是户外工作者白内障发病率更高发病更早的核心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全身性的基础性的疾病，首当其冲的就是糖尿病，这也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高危因素。因为血糖呢长期控制不稳定啊，那么血液里的糖分啊代谢异常，就会直接渗入到我们的晶状体里，那么导致晶状体内的渗透压发生改变啊，吸水膨胀蛋白变性。糖尿病的患者的白内障往往发病的时间比普通人还要早个10年以上，而且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可以从很短的几个月就会从轻微的浑浊变为非常严重的重度的白内障，甚至还会诱发眼底的病变啊，眼底的出血啊等等，双重损伤视力。除此之外呢，高血压、高血脂啊、肾功能异常也会影响我们眼底的眼部的代谢，加速白内障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些人呢长期的熬夜啊，过度的用眼啊，长期在强光或者昏暗的环境下看手机啊，那么长期的这样会造成眼部长期处于疲劳充血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那么晶状体就会代谢发生紊乱，加速老化的混浊。还有一些朋友啊长期的吸烟，过量的饮酒，那么烟酒中的有害物质也会随着血液循环沉积在我们的晶状体中，日积月累加重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进展。还有一类特殊的类型的白内障的诱因，比如说眼部的外伤啊，眼球钝挫伤啊，穿透伤啊，它会直接破坏我们的晶状体的结构， 导致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有些朋友长期的口服激素啊，长期的点激素类的眼药水啊，这些都会诱发药物性的白内障。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遗传因素啊，先天发育异常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先天性的白内障。总的来说，年龄是基础，而紫外线、全身的基础疾病啊、不良习惯、外伤药物都是加速白内障发生、加重病情的关键推手。这也是为什么同龄人眼部状态差距极大的根本原因。
4: 嗯，可能有些人到了这个七老八十视力还比较清晰，但有些人可能五六十岁早早就患上了白内障啊。像我们除了先天性的这个遗传的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之外呢，像后天的这个日常防晒呀，包括我们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啊，科学的用眼习惯呢，也都会决定着我们的晶状体的一个健康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症状的识别，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分不清，比如说干眼啊、老花眼，包括像这个眼底病变和白内障，也经常会把这个白内障当作是老花眼，可能随便去配一副这个老花镜就将就一下，结果耽误了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机。那像白内障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有没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信号能让我们直接区分出白内障和普通老花眼的一个区别呢？
7: 好的，首先说白内障最早期的这个隐匿的信号，这个阶段呢，就是说视力啊不会明显的下降，它的裸眼视力啊、矫正视力啊看起来都正常。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眩光、畏光、视物有光晕。很多老年人发现，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啊，看对面的车灯啊、路边的路灯啊，会散发出一圈圈的光圈、星芒，看得眼睛发花，看不清路况。在家看灯光啊、阳台的阳光啊，会觉得光线刺眼发散，这就是白内障最早的表现。因为晶状体早期它发生了局部的混浊，那么光线进入眼睛会发生散射，这也是老花眼绝对不会出现的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到中期啊，大家也会觉得会出现视物模糊啊。这种模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你不管怎么揉眼睛啊、擦眼睛啊，模糊感都不会消失，它是一种持续性的、间接性的加重，而且还会出现单眼的重影、视物发雾，就像常年隔着一层薄雾、毛玻璃看世界，越到晚上光线越暗，那么越看得不清楚。同时呢，还会出现色觉的减退，看东西发黄、发暗，原本鲜艳的颜色呢就变得暗淡，分辨颜色的能力也会下降。很多老年人呢就看电视啊、看花草，感觉颜色不太对啊，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不知道的特殊的现象，就是说白内障早期啊会出现一种假性近视的情况，就感觉老花眼突然变好了。很多老年人本来老花眼比较严重，看报纸他必须要戴老花镜啊，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不用眼镜也能看清小字，可能他会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变好了，眼睛变年轻了。其实呢，这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信号，因为晶状体它会吸水变凸，屈光力发生改变，会暂时性的抵消老花的症状，看似视力回升，实际上是晶状体浑浊加速的这种表现。很多人就会被这个假象误导啊，彻底耽误了治疗。到了白内障的晚期啊，晶状体会变得完全的浑浊，视力会急剧的下降，只能分辨光影，看不清人影，看不清物体，甚至完全失明。更危险的是啊，过熟的白内障还会引起这个防水的引流的通道发生堵塞，诱发急性的青光眼，会出现眼胀、眼痛、头痛、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不仅痛苦啊，还会造成视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哪怕后续做手术，那么视力也很难恢复。单纯的老花眼呢，只是近距离的看事物啊模糊啊，文字发虚啊，但它没有眩光、没有重影、没有色觉改变啊，佩戴一副合适的老花镜，它就立刻看得清楚啊，光线越好看得越清楚，和白内障症状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区别开。
4: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最为纠结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刚才玉主任讲到了，像这个白内障晚期可能出现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过熟的白内障，可能老一辈的人都说法说这个白内障要长熟了啊，完全看不清了再去做手术，哪怕很多老年人已经出现了视物的严重模糊，也是硬扛着不肯手术啊，这个说法为什么不对呢？拖延这个手术到底可能会带来哪些隐藏的风险？
7: 白内障等熟透了再做手术啊，这是已经是以前的观念啊，已经被淘汰几十年的老旧的这种观念了，也是导致很多老年人啊术后视力恢复不佳，甚至出现并发症的最大的元凶。为什么以前有这个说法呢？因为几十年前呢，因为白内障的手术的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它属于传统的囊内摘除术， 当时呢没有精密的显微设备啊，没有超声乳化的技术，那么只能等晶状体完全的老化硬化成熟之后才能完整的取出。如果白内障没有熟透，那手术难度就很大，成功率就很低，创伤也大，所以老一辈啊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但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么已经到了一种微创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这样一个时代，它是一个极其成熟精准微创的手术了。那么手术方式啊，手术只能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反而建议患者不要等白内障熟透了再做，应该是越早干预手术越安全，恢复越好，那么视力的提升就越明显。再来说一下拖延手术的几大的严重的危害。首先，白内障越成熟越浑浊，那么晶状体核它就会变得很硬啊，就像石头一样硬。那么现在的微创手术呢，是用超声乳化设备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把它粉碎，然后把它吸出来。那么你的核越硬，那么我们在手术当中需要用到的超声能量就越大，手术的时间就会更很长。那么能量大，对角膜、眼底、眼内组织的损伤也就越大。轻度的白内障手术呢，超声能量很低，眼部呢几乎没有受什么损伤，那么术后当天就会看得很清楚，第二天基本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你等到过熟了很硬的时候再来做白内障，那么手术的创伤就会翻倍，那么术后很容易出现角膜的水肿、眼睛的干涩、畏光、视物模糊，那么恢复的周期会大幅拉长。其次呢，就是长期拖延白内障会严重剥夺眼底的这种视觉的刺激。很多老年人啊，不仅有白内障，那么他还有一些轻微的眼底的病变、黄斑的老化。如果常年的晶状体的混浊，那么遮挡视线、遮挡光线呢，那么眼底的视网膜长期得不到这种光线的刺激呢，就会慢慢的退化萎缩。哪怕你最后来做了手术，那么晶状体变透明了，那么眼底的功能可能也无法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这就是很多老年人啊，手术做了还是看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过熟期的白内障会引发多种不可逆的严重的并发症啊，晶状体过度的混浊膨胀会挤压我们眼内的空间，那么会导致眼压的急剧的升高，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那种这种青光眼它是很痛的，而且这种疼痛常人是很难以忍受的，而且高眼压还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造成视神经的病变、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一旦坏死，它的终身是无法修复的。同时呢，还会诱发眼睛的葡萄膜炎、眼内的炎症、晶状体的脱位等问题，轻者痛苦不堪，重者永久性的失明。除此之外，很多老年人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那么身体的状态呢，逐年就会变差。那么年龄越大，基础疾病越不稳定，那么手术啊、麻醉风险啊、全身风险就会越高。所以说，趁着身体状态好，白内障处于中早期的时候，就要及时手术，那么是最安全、最高效的选择。
4: 所以拖延手术不是为了我们省钱省事，反而呢是在拿自己的这个视力还有眼部的健康去冒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和大家来聊一聊手术。

0: 方式呢，就是微创、超声乳化、白内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这也是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常规开展的核心术式。那么整个手术过程啊，非常的精细、微创、快速，全程在显微镜下操作，精准度可以说可以达到微米级别。那么手术的核心流程很简单，首先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个表面的麻醉啊，不需要打针，只需要滴几滴麻醉的眼药水就可以，不用输液，也不用全麻。那么患者全程都是一种保持清醒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疼痛感，只会有些轻微的眼部异物感。绝大多数的患者反馈整个手术过程完全没有痛苦。那么麻醉生效后，医生会在角膜的边缘做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微小的微创的一个切口，这个切口啊很小，不用缝合，也不用拆线。那么手术之后，它可以自己的闭合、愈合，不留疤痕，也不会影响眼球的结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微小的切口呢，深入我们这个很细的超声乳化的一个针头，那么它将眼睛里浑浊的晶状体啊，把它彻底粉碎、乳化、吸除，然后清理干净残留的晶状体的皮质。最后通过这个微小的切口呢，我们再植入一枚非常精密的人工晶体，替代原本浑浊的自然的晶状体，调整好位置，手术就完成了。那么常规单纯性白内障整个手术的过程呢，也就5到10分钟啊，速度非常快。术后患者呢，当场就会感到，哎呀，视野变清晰了，也不用住院观察很久。符合条件的患者还可以做日间手术，啊，当天比如说今天来，明天做，后天出院啊，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嗯，整个手术还是非常成熟，而且微创、快速、安全的哈。但是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像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合并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我们术前是不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评估呢？
0: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个高龄基础病的这个问题。可以告诉大家，白内障手术对于年龄它是没有绝对的限制的。我们临床上80岁、90岁甚至100岁老人的手术案例都非常多，只要你术前完善相关的全身的检查，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心肺功能稳定，就可以安全手术。高血压、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只要提前调控好相关的指标，避开急性发病区啊，把指标调整在正常的范围，那么手术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这项手术经过几十年迭代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我们使用的设备啊、技术啊、流程都已经非常的标准化啊、流程化、精细化，并发症发生率越来越低，而且是很低很低极低的状态。它是目前全球最成熟、成功率最高的眼科微创手术之一，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惧、恐慌。
1: 打消一下大家对于这个眼部手术的这样一个恐惧。你像合并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我们术前要做一些这个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检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对于我们眼部的检查，我们在术前有哪些这个具体的工作要做呢？
0: 眼部的一些检查，我们要做一些眼睛的，比如说验光啊、视力啊、眼压啊，然后还要测一下，就是眼球的生物学的参数，帮助我们来测算这个人工晶体的度数。同时呢，我们还要检查眼底视网膜，看有没有问题，黄斑有没有病变，还要做眼球的彩超啊，这个看一下眼球的整个的结构啊，这些都是要常规进行的一个检查。
1: 检查之后当然了，也要让患者来挑选一下这个人工晶体的具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哈。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选择不同的人工晶体，不同的人工晶体都有哪些特点呢？在下半段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进行一些解读。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郁继国，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像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您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来为您进行解答。好的，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听众和网友发来了一些提问，接下来呢请郁主任和大家来详细解答一下哈。有一位28岁的小伙子啊，他特别好奇，他说他晚上关灯有玩手机的一个习惯，有时候呢感觉到眼睛会干痒， 之前验光啊有近视100多度，散光50多。

0: 那最近呢，他发现左眼的视力有些模糊，照镜子的时候发现瞳孔的边界有点被遮盖了。他刚才听了节目，他在怀疑他自己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白内障的表现呢？玉准。
1: 28岁的年轻小伙子，年轻的小伙子这种情况下得白内障的几率并不是很大。那么他经常的熬夜，他又近视散光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视力的下降，看是不是发生了一个近视度数的一个进展，或者是最近用眼过度造成了眼部的一个疲劳。同时呢，他还眼睛有干涩的这种情况，因为干眼症呢，它会也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视力啊，有些时候会感到眼睛干涩的时候视力是模糊的。 有时候低下这个抗干眼的眼药水啊，人工泪液啊，视力啊就会变得清晰一些。所以说，像年轻的这种小伙子得白内障的几率啊不是很高，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发生啊，最好建议这位朋友到医院进一步做相关的检查啊。首先验一下光，看你度数有没有进展，然后找医生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白内障的这种情况。
0: 最好还是到门诊检查一下比较放心哈。
1: 对，
0: 好，还有一位51岁的女性听众啊，她说呢，她双眼查出了白内障，右眼已经做了飞秒白内障晶体植入手术，左眼呢现在晶体还没有浑浊，她想咨询一下，是左眼是现在做手术呢，还是等到浑浊之后再做手术效果好？是不是晶体没浑浊做了手术容易产生所谓后发障的问题呢？
1: 这位朋友他做了一只眼的白内障，那么就看他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如果你另外一只眼视力还好，就是说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你两只眼呢，看东西也是比较平衡的，没有这种疲劳啊、不适的这种情况，白内障不是很重的情况下，你可以延缓啊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个近视眼的人，那么一只眼做了，它度数就会发生改变，另一只眼还是一个近视眼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些情况你会很难去适应你正常的这个用眼的需求。那么你两个眼就会发生不平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些朋友他会建议就是把它做掉，达到一个双眼稳定双眼平衡的这种状态，因为双眼视物它更舒适。白内障呢，它并不是说你一定混浊到一定程度就要做手术，它是跟你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的晶状体的混浊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么并不是说你视力很差的时候才做手术，影响到你的生活视力很好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考虑做的。
0: 好的，我们也感谢玉准带来的解答。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2-758-1046，858-1046。那上半段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请玉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人工晶状体的选择以及我们在术后该如何更好的一些恢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 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的产品点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8，40010099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 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 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618，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 400100928，400100928。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郁继国，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若说大家有关于白内障、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8: 郁继国，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眼科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眼科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心医结合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两届眼科学报杂志中青年编委兼审稿专家，主持武汉市卫健委课题一项，目前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SCI 收录论文12篇，擅长白内障及眼底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各种类型的白内障、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和治疗。
7: 那么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里呢，郁主任也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哈，关于我们白内障手术的一个具体的实施的一些方法，也是打消了大家对于眼部手术的恐惧，包括我们术前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具体的一个精细化。其实呢，现在很多准备手术的这个患者也会在手术前犯难，比如说在人工晶体的选择上面，因为人工晶体我们都知道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单焦点的、多焦点的、三焦点的等等等等，价格也不等，很多患者可能不太清楚该怎么样选，越选越纠结，也害怕呢选错了晶体影响到我们术后的视力。那我们不同类型的这个人工晶体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到底该怎么样根据自己的年龄包括用于需求去选择这种合适的晶体呢？郁主任。
9: 人工晶体的选择呢是决定白内障术后视觉质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因素啊，也是我们日常接诊中讲解最多的一个问题。很多患者呢盲目的追求那种最贵的啊进口的晶体，或者有些患者呢也要求选最便宜的，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最好的晶体，只有适合自己的晶体才是最好的。我给大家通俗易懂呢拆解各类晶体的区别和适配的人群。首先是单焦点人工晶体，那么这是最基础、最经典、性价比最高的晶体，也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晶体。它的特点是焦距固定，

0: 只能保证一个距离的视物清晰，要么看远清晰，看近模糊，要么看近清晰，看远模糊。我们在常规手术当中呢，会根据患者的生活习惯进行调整。大部分老年人呢，会被设定为看远清晰啊，满足日常的、啊、这种走路啊、出行啊、看电视啊、看风景的需求。那么看手机啊、读书看报的时候、做家务，像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啊，需要佩戴一副老花镜就可以。这种晶体的优势特别明显，价格亲民啊，技术极其成熟，稳定性也非常高，术后几乎不会出现眩光啊、光晕啊等不适，兼容性最好，几乎适合所有高龄的患者，基础病较多，用眼需求简单，日常只需要基础视物功能的老年人。对于平时不怎么看手机啊、不精细用眼，只需要满足日常生活起居的老年人，那么单焦点晶体啊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选择。第二类呢，就是多焦点人工晶体，双焦点人工晶体可以同时兼顾看远和看近两个焦距。植入后呢，就是患者既可以清晰的看风景啊、看电视啊，也能够近距离的看手机啊、读报纸，大部分场景不需要佩戴老花镜。啊，这种晶体呢，适合中年白内障患者，用眼需求相对丰富，不想长期戴老花镜的人群。唯一的小缺点是，夜间暗光的环境下，少数人会出现轻微的光晕，那么适应一段时间后，基本上就可以缓解。第三类呢是三焦点人工晶体，那么它是属于一种高端屈光晶体，也是目前功能最全面的晶体，它可以完全覆盖远、中、近全程视力，不管是远距离出行啊、看路况，中距离啊、做家务啊、看电脑啊，还是近距离看手机啊、读书写字，都能够清晰的视物，基本可以实现术后脱镜自由，不用再佩戴任何眼镜。那么这种晶体呢，适合那种年轻啊、中老年患者啊、高度近视合并，就是用眼需求比较高，追求优质视觉质量，日常需要看手机、办公、开车的人群。但它对眼部的条件也要求非常高啊，需要患者眼底的功能是完好的，角膜条件好，没有严重的干眼症啊、青光眼、眼底病变啊。如果眼部条件技术条件差，那么就算植入这种高端的晶体，也无法发挥它的一个最佳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景深延长型的晶体啊，专门等等哈，专门针对有散光或眼部屈光异常的患者定制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套最简单的选择的标准啊，比如说高龄、基础病多、用眼简单，选基础单焦晶体就可啊。中年追求便捷，不想戴老花镜，选双焦晶体。眼部条件好，用眼需求高，追求这种全程清晰的视力，想要脱镜，那么选三焦高端晶体。同时呢，就跟大家说啊，国产晶体和正规的进口晶体在目前在技术功能上没有本质的差距，正规的国产晶体性价比也非常高，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啊！大家不用盲目的迷信进口的高价的晶体。
1: 选择最适合自己日常生活需求的一个晶体就是最好的哈。好的，我们看到呢，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正在等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抓紧时间来接听这位尾号是3892的李先生的电话，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这是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原来是个高度近视的，我现在有80多了，81、83了，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呢，这个左眼呢，白内障做手术的一两年，现在呢看东西呢。就是隔着一层乌烟，就是一层塑料薄膜烟，看不清楚。我就请问一下叶老师，这怎么处理啊？有什么好办法？
0: 您是做过白内障手术，后来又模糊了，看不清了。
2: 对，做两年了。
0: 这种最好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发生后发性的白内障。就是晶状体后面有一层薄膜，那层膜是不是混浊了？它也会造成视力的下降。那这种后发性的白内障在门诊就可以解决。要去检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白内障术后一两年之前啊，就是说。

0: 都很清晰，那么一两年之后视力就会越来越差，那么有些情况是因为后发性白内障造成的。同时呢，你有高度近视啊，还要建议你去医院查一下眼底的情况，黄斑有没有病变，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啊，这些问题如果存在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视力。
1: 因为我李老师，我的这个我们单体啊检的了，他说这个眼底都还可以，然后说是他说可能是后发障吧，是不是的？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年纪大了，是吧？
0: 如果是后发障的话，这个很好解决的，就是在门诊打一下这个 YG 的激光啊，激光把这个混浊的囊膜把它打穿啊，你这个视力有可能就恢复了。
1: 这个眼睛有没有影响呢？
0: 这个激光对眼睛没有什么伤害的。
1: 哦，没有什么伤害。
0: 没有什么伤害，很快门诊做了就走，做了就可以回去。
1: 有没有那个后面有打的激光，对眼睛有没有害处呢？我就
0: 没有，没有的，没有的，这个激光很安全，放心。
1: 我再一个事情呢，我还请问一下，因为我的原来是高度近视了，就是我的那个右眼呢，先说的是左眼，这么说我就是右眼呢，就请问一下医生，我现在那个右眼呢，它等于说呢，照的白内障，就是晚破了，晚破了以后呢。我他这个胡医啊，他跟我已经复位的呢，也是有两三年了，知道吧？他这里面呢，复位的以后呢，原来我这个眼睛呢，也是做白内障的，做白内障呢以后呢，他复位的以后，他说这个镜也不能断了，我就请问一下呢，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把个眼睛呢恢复好，现在这个眼睛呢看东西啊看不清楚，量还是可以，是吧？我就请问一下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您之前发生过网脱，做了手术，视网膜，因为视网膜脱离啊，它会严重影响视网膜的功能啊。如果您手术已经复位了，没有装晶体，是不是医生考虑到您的视网膜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就是说装了晶体啊，就是说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了，可能就没有给你装。如果这种情况下，如果装了也没有什么用的话，就建议你不装也行。
1: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0: 如果您的网脱，因为网脱会影响视网膜的功能，如果功能已经受损了，已经很差的话，是目前的技术是没有办法能让它恢复的。
2: 可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药物包括是其他方法延缓呢？
0: 如果你视网膜脱落啊，因为它很多的视网膜上的这个视觉细胞它已经就是坏死掉了，就是说通过药物啊眼药水啊可能就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恢复它的视网膜的功能。因为网脱它会不及时的治疗，它会失明的，它会致盲的一种疾病啊，即便是成功的复位了视网膜，那么你的视功能也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啊，就是视功能啊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还要看你视网膜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复位了之后视网膜还残留多少功能，这个要评估的。
1: 你看东西看的还是可以，它就是不满清晰啊，跟那个焦点呢冒的一个前面呢，
0: 这个建议还是到医院做一下检查，如果您的视网膜功能还好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装人工晶体的，如果视网膜功能已经很差了不行了，那就不建议装了。
2: 好吗，李先生？
1: 如果说不装晶体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呢？
0: 不装晶体如果你可以试一下配一下眼镜，看眼镜能不能帮助你就是提高一些视功能啊。
1: 看配眼镜，
0: 对，
1: 我配的眼镜啊，反正这个也看不清楚啊，还是不行的。有没有高级的眼镜呢？
0: 如果配了眼镜还不行，可能估计您的视网膜已经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好吗，李先生，具体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呢，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眼科门诊咨询之后，经过检查之后再来帮您具体的判断，好吗？好的，我们也感谢您的电话参与。其他听众呢，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关于像眼科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2-7851-1046，85811046。 刚才呢我们也聊了关于这个手术和晶体的选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到一个术后养护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啊，有的呢会感觉到视力恢复的很好啊，有的呢会感觉到哎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干涩呀、视物模糊啊、反复啊等等，所以说呢大家也特别关心我们术后该怎么样科学的护理啊，比如说我们白内障术后短期、长期有没有哪些需要遵守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像饮食啊、用眼啊、作息啊、运动方面，
0: 有没有哪些禁忌呢，玉主任？
3: 好的，不要就是以为手术做完了就万事大吉了，一劳永逸了。其实呢，精准的手术治疗它是成功的一半。那么我们科学规范的术后的护理，那么就是成功的另一半。护理不当呢，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视力的恢复，甚至引发术后发炎啊、感染啊等问题。那么首先呢，就是术后一个月的时候是核心的恢复期，这是我们眼部的这个伤口的愈合、视力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禁忌症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一呢，就是严防眼部的感染。 术后我们的手术的切口虽然很小，但是呢需要时间愈合。那么一周内呢，尽量的不要，绝对不要让脏水啊、洗发水啊，或者是沐浴露进入到眼内啊。洗头时啊，尽量的平躺干洗啊。同时呢，不要揉眼睛，不要触碰眼部，因为手上的细菌很多啊，极易引发眼内的感染。一旦感染，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外出呢，尽量佩戴墨镜啊， 避免灰尘啊、风沙啊、强光刺激眼部。第二呢，就是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术后我们会给患者开具一些抗炎抗感染、修复眼表的这个眼药水啊、眼药膏。那么很多老人觉得哎眼睛不疼了、视力好了，就自行停药啊，或者是漏用药，这是非常错误的哈。药物是预防炎症、促进愈合的关键啊，必须按时按量规律使用。用完所有疗程啊，定期复查，根据医生的指导来减量停药。 第三呢，要控制我们用眼的强度啊。术后的前一周，眼睛处于充血、水肿、修复的这种状态，比较脆弱，不要长时间的看手机啊、看电视啊、读书啊，避免过度用眼导致疲劳啊，或者眼睛干涩加重啊。啊，可以正常轻微的用眼，但要遵循短时间多休息的这样一个原则。同时呢，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让眼部组织啊可以快速的修复。第四呢，就是规避剧烈的运动和负重的一种动作。 术后一个月内啊，尽量不要提重物啊，不要弯腰深蹲啊，不要剧烈的咳嗽啊，不要剧烈的运动。那么这些动作啊，有可能会导致眼压的升高，导致人工晶体的移位、切口的裂开、眼内出血等等，会影响手术的效果。然后就饮食方面呢，这个手术呢不需要大补特补，保持清淡均衡的饮食即可。平时呢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 C 啊、叶黄素、胡萝卜素的这些蔬菜水果啊。如果少吃辛辣刺激啊、油腻上火的食物，戒烟戒酒。 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呢，就严格管控饮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避免影响眼部的一个恢复。长期这个养护方面呢，就术后三个月呢，眼部基本完全可以恢复了。那么日常的用眼啊、运动啊、生活基本不受到限制，但依然要保持一种良好的用眼的习惯，避免长期的强光刺激，避免过度熬夜用眼，减少眼部老化的速度，保护我们术后视觉的质量。
0: 嗯，那还有一个术后的问题也是大家关心最多的，像刚才听众也咨询到了，就是在术后，比如说像他出2年之后也出现了这个看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疑问这个白内障做完手术之后到底还会不会这个复发呢？很多人担心手术做完了会不会又长白内障，是不是还要再做手术呢？啊，首先告诉大家，真正的原生白内障它是不会复发的。 因为通过我们的手术已经把眼睛里所有混浊的老化了自然的晶状体已经彻底完全取出来了，那么我们植入的人工晶体它是一种高科技惰性材料，它终身不会老化、不会混浊、不会变质，所以说原生白内障绝对不会复发。那么大家口中的复发呢是什么呢？就临床上我们叫的它后发性白内障，它不是白内障的复发，它是因为残留的晶状体上皮细胞在人工晶状体的后方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混浊膜。 那么这层膜呢会导致视力再次模糊，啊，这种发生的情况啊并不是很高，啊，它的处理也非常的简单啊，没有痛苦，没有创伤，只需要通过在门诊做个几秒钟的一个激光后脑切开术，就能够瞬间，啊，打通视野，恢复清晰的视力。
3: 不用开刀，不用住院，也不用吃药，一次性就可以彻底解决，终身不会再出现。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害怕术后复发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极小概率、极易解决的术后小情况。

0: 不属于白内障的复发。嗯，所以如果说感觉到这个术后这个视力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改变的话，我们可能也要及时得到这个眼科来进行复查，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后方障的一个发生哈。那说完这么多，还有一类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像高度近视人群啊，糖尿病患者、老年朋友，他们本身就属于这个高内白内障的一个高危人群。那像这类人群的这个白内障和普通的这种老年退行性的这种白内障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又需要 格外注意什么问题吗？像高度近视啊、糖尿病啊、高龄的老人啊，他是白内障的就是三大高危人群，他们的白内障的发病啊往往会更早，进展更快，病情更复杂，诊疗的风险也相对更高啊，需要格外的重视。首先来说高度近视眼，我们这从600度以上的啊就称为高度近视。那么他的情况就是眼轴啊会被拉长，眼球的内部的结构啊眼底的状态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1: 经常指的代谢紊乱也会更快，白内障发病的时间啊会提前5到10年，而且高度近视眼啊多为核心的白内障，浑浊速度会很快，合并呢会更硬。同时呢，高度近视人群大多会伴随着眼底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变性啊、玻璃质的混浊啊、视网膜变薄啊，本身它眼底的情况就比较脆弱。那么这类患者在诊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呢就绝对不能拖延手术啊，越早手术眼部条件越好的情况下做，那么风险就越低。 第二呢，术前必须做全套精细的眼底的检查来排查视网膜的裂孔、变性啊，必要时提前的干预，然后再做白内障手术，避免术中术后啊出现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而且高度近视眼的人群啊，他的人工经济的选择啊，需要更加精准，需要更专业的测算啊，不能盲目的选择那种高端的晶体。然后是糖尿病的患者啊，这是也是大家需要谨慎的一个群体啊。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进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可能在短短的数月就会 变得完全的成熟，而且患者呢，就眼内的环境差，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啊、感染、角膜水肿啊、出血等并发症。糖尿病患者的核心呢，就是注意事项，第一就是术前要严格的控制好血糖，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啊，都要稳定在一个手术安全的范围内。血糖不达标啊，不要贸然的进行手术。第二呢，就是术前要排查糖尿病的眼底的病变。 很多糖友呢，他同时合并白内障，还有眼底的病变。如果你单纯的做白内障手术，那么视力提升可能有限，需要联合眼底的这个治疗。第三呢，就是术后要长期管控血糖，定期复查，避免眼部并发症复发加重。最后是高龄老人啊，特别是85岁以上的高龄患者，大多他都会有合并有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后遗症啊等等多种基础疾病，身体的耐受度相对较差一些。 这类患者呢，就是术前要做全面的全身的评估，排查心肺功能、血压、凝血功能啊，量身定制手术方案。那么手术肯定是以安全、稳妥为主，同时呢，优先选择稳定性高、适配性强的晶体。术后重点做好护理和复查，规避全身风险。那么这三类高危人群呢，建议啊每半年做一次眼科的专项的筛查，比普通人群要更早监测、更早干预啊，杜绝病情的快速的恶化。
0: 那除了像这几类高危的特殊人群需要注意之外呢，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在听完我们整期节目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些白内障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也会出现。当然了，和我们日常的一个用眼的不良好的一个用眼习惯可能有关。当然呢，我们也是临近了全国爱眼日，我们要结合今年爱眼日的一个人人享有眼健康的一个主题，叫做呢眼健康的这个核心呢是要提前预防延缓病变的。 我们可能要除了这个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包括我们要严格的管控全身的基础疾病，稳住我们的这个血糖、血压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去做一些眼部的筛查。像每年体检，我们都有眼科的一些具体的筛查。而像有一些这个40岁以上的人群呢，可能不光要去查视力验光，可能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哎，眼底啊、眼压啊，是不是正常。 可能很多早期的白内障和眼科的一些疾病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通过专业的检查，我们才能提早的一些发现，包括呢也提早的干预，避免呢出现这些小问题拖成大病啊。那马上就要迎来全国爱眼日了，也希望大家呢树立一个全民护眼、全程护眼，包括像终身护眼的一个理念啊，早筛查、早诊断，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心灵窗户。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玉准，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我平时在一家阳澄湖医院区的坐诊时间一般是在周一的上午，还有周六的上午，然后南京路院区的坐诊时间是周二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
0: 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比如说像出现了视力下降啊，剧烈眼痛、眼外伤，包括像这个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包括孔源性的视网膜脱离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找一下郁巨国主任。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谢谢郁主任。
1: 谢谢大家。
0: 好，下面要报的电话呢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电话是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的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呢，太闹心，不仅呢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呢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干什么都轻松。现在呢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那么呢大家赶紧来抓紧时间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的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龙爱金塞拜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大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高热量的饮食、久坐少动会导致过多的能量存储在体内，睡眠不足、压力大让激素水平紊乱，加上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作用，让现代人体内更多的堆积脂肪。更多的脂肪堆积比如到了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像高血压、心肌病、心衰、房颤、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心脑血管的疾病，还会造成深静脉的血栓。肥胖会通过降低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产生毒素，会促进全身慢性炎症，加剧代谢异常，打破胃肠道的菌群平衡，引发一系列的肠道疾病。 脂肪堆积在颈部和胸部的时候，会压迫气道、胸廓，引起呼吸不畅，夜间反复缺氧。关节如果长期处在一个超负荷的状态，尤其是膝关节和髋关节，会加速软骨的磨损，同时给椎间盘带来过大的压力，让脊柱发生比较早的退行性的变化。所以啊，肥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平时呢，一定要注意控制饮食，减轻自己的体重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腹部反复受凉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形成加重脾胃虚寒体质，表现为常年怕冷、手脚凉、消化不良、面色萎黄、乏力等等。夏天防寒有的时候比防暑更重要，夏季寒邪是慢慢积累病根的过程。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很多在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喘、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大多是由于进食寒凉而导致阳气受损，而过于寒凉致外邪入侵所导致的。不仅如此，寒邪还可能积累在身体当中，由表入里，慢慢侵犯到经络、关节，导致风湿病、关节炎等等，也可能让慢性咳喘到了冬天更加严重。所以夏天一定要注意防寒，尤其是家里的空调的温度不要开得太低。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这个叫做小方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到一个问题，其实说个实话，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遇到哈。这个听众说了什么？他说这个近视手术大概什么年龄需要做，做了以后要注意什么问题啊。近视手术呢，其实是在18岁以后，在45岁之前。为什么是这两个年龄段呢？18岁之后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球发育啊，基本是完成了。还有就是学习，比如说高中之前的学习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高中之后，是吧？到了大学，当然有的人还是比较努力啊。大部分情况下呢，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呢，用眼不像以前那么密集，那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视力相对来讲呢，稳定一些啊，稳定一些。所以我们考虑18岁以后，当然。也有的听众他的这个视力还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就不太适合做近视啊。这个就是要评估每年的波动啊，没有波动或者是大概是50度上下啊，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45岁之前，45岁以后呢，可能就会老花了啊。所以这个手术呢，宜早不宜迟啊，早点做，要太晚了的话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马上面临着老花或者是白内障的生成。那么到时候就是另外的眼病了哈，那就不是说是一个屈光不正啊、近视这方面的情况了啊，所以它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的啊。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这个是加微信的哈。你要打呢，只能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只能在这个时间打啊，其他时间是不能接听的啊，其他时间是不接听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做叫什么杨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是你们在做检查之后呢，你们自己看一下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如果他的诊断意见、影像意见最后就是最后啊，不管是化验的意见、诊断意见、影像意见，如果里面

0: 姐建议您做什么什么检查，进一步的确诊，那就说明你这个病没有确诊。没有确诊的病，就不要问我，哇，我这个问题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那我的意见就是你要做进一步的确诊，我这里是不能看病的啊，我这里是不能看病的，哪有网上看病下诊断的呢？这怎么能够实现呢？对吧？这个情况要搞清楚啊。还有就是很多患者是外省的啊，很多患者是外省的，也许你是湖北人，但是人呢在外省工作啊，或者以前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到了外省去，怎么怎么一些事情。但总的来说呢，我们这是个导医节目啊。其实说个实话，原则上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你去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看病，分析病情这个事情是我自己揽下来的啊，是我自己因为工作，我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想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病情，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服务的啊，就是告诉你哪个院哪个地方看病就完了。结果因为分析病情分析得比较好，很多人呢就当成了可以看病啊，当成了看病，就你当地看不好的跑到这个地方来找我看病，我就问您，您怎么看呢？看病要到医院去啊，要面诊呢、啊、打个电话看病吗？我只能帮您分析一下病情啊，只能帮您分析一下病情。还有就是我需要您补充的一些诊疗资料啊，我要你补充的诊疗资料是一定要补充的。不管找谁咨询，听清楚啊，不管您看病也好，找谁咨询也好，年龄、临床症状是一定必须得说的。年龄、性别、临床症状一定得说。有的人只是说个症状不说年龄啊，也不说性别，那么在咨询的时候，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好，就是我有一个蛮困扰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我排便的话就老感觉这个排不干净，就是肛门那里有点明显的灼伤感，大便它还有点带血，就是我这个也说实话我查了一下，我担心是痔疮，但是我买了那个痔疮膏的药，还有一就是刚开始还可以，后面用的又不行，然后大便它还带点血，所以我困扰的点就是我排不干净跟灼伤感，它是痔疮还是那个直肠炎还是息肉
0: 都有可能，
1: 我想问一下，还是给我一下答疑一下，
0: 都有可能。
1: 那我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那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也蛮担心突然会变蛮严重，手上的癌我也蛮担心。
0: 你要是看到的是鲜血，那么是癌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快的，好不好？不要把自己吓着了。肛裂、直肠炎，因为直肠炎它就会有坠胀感，那么肛裂呢它就会有出血，内痔它也会有出血。首先我们先把一些简单的问题排除一下，找肛肠科的医生啊，胃肠疾病的我们爱心团队有刘忠祥主任，你可以跟刘主任联系一下啊。刘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63对，15527280363。
1: 我是你说我找了个刘正祥就可以是吧？
0: 对，找刘主任先检查一下，判断一下什么问题，好吧？
1: 行，好的。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着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微信之后。直接咨询啊，直接咨询，不用打招呼啊，不要问我在不在这样的问题啊，直接咨询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您咨询的时候啊，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性别、年龄啊，性别和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不是您的家庭医生啊，我不知道你是谁。还有这听众朋友呢，你以为啊，你经常跟我咨询，我就对你了解，但是你知道我面对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啊，我面对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你跟他咨询完了之后，你以为他是他的问题，结果呢他说是他的家里人或者是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不是他自己，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能结合上下文，因为耗了我很多精力啊，经常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耗了我很多精力。

还有的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也是下午打电话的时候啊，说他的这个孙子怎么怎么着的啊，有的是小孙子啊，有的是大孙子，是吧？你孙子是多大呢？是3岁呀，还是30岁呀？你不说年龄，一个3岁，一个30岁，我怎么判断呢？对不对？方向都不对啊，方向都会不一样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个叫什么方的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呢，其实给大家都听一下啊，就是他说晚上凌晨4点左右醒来，突然觉得全身发热，头上冒汗啊，气温并不高，被子盖的也不多，也没有受到惊吓，是怎么回事？81岁，有心律不齐啊。你这个问题，您自己到医院里面看心脑血管内科，看心脑血管内科，要排除有没有心脏病啊，要排除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心梗啊。啊，或者夜间的这种，啊，就是突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风险啊，这个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好，就这个，好吧？好，这个问题回复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叫子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导医好，6岁孩子包皮什么情况下需要割掉？医院的医生说要割，啊，有的医院的医生又说不割，无奈啊。这是个很古老的问题啊，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要割包皮。”啊，并不是的，只有是包茎，啊，这个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啊，网上都有图片的，我在这里就不描述了。包茎就是不能翻过来啊，是什么状态？你自己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有这样相关的图片的。只有包茎不能翻转的才做手术，包皮过长都不用做啊，包皮过长都不用做，只要是能够翻过来清洗就行啊。所以你说有的医生说割，有的人说不割。我也不知道有的医生他是以什么依据说要割，啊，有的医生又说不割，他也有以什么依据？以我的依据，以我刚才说话为准，啊，以我刚才说的为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叫霞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这个问题其实在临床上比较多啊。他说，妈妈过年的时候脑动脉瘤破裂了。啊，做了一次手术，做了一次介入手术，大概15天左右，后脑勺又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就在后脑勺。这个动脉瘤，而且离脑干很近。当时在医院的话，医生说这个成功率很小，我们就没有在意，就把人拉回来了。啊，现在在医院里面躺了几个月，现在全身瘫痪了啊，就是眼睛一直睁着，头脑是不是清醒的？眼睛啊，不知道头脑是不是清醒的。眼睛可以转来转去啊，就看这个问题能不能治疗。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患者没有给我相关的资料啊，你没有给我检查的资料，是吧？在医院里面，目前是用的什么药？然后呢，拍的片子，然后人体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检查数据都没有啊。你只说脑干这个会危及生命的部位。那脑干这个是危及生命的部位，有多大呢？对吧？然后你又去哪些医院看的，又去哪些医院治疗的啊？都完全不清楚。那我就只能也给你说个模糊的，那就只能到同济医院啊，同济医院看一下神经外科了啊，神经外科，比如说舒海教授，就有很多神经外科的专家，雷霆教授、舒海教授啊，包括我们的姜伟教授啊，对吧？都可以看一下，网上预约挂号啊，网上预约挂号。人要是不能去或者不方便去的话呢，就先把患者的病理资料啊，包括在医院里面拍的这个核磁共振这些东西都拿到医院去啊。就是患者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多半呢还是跟脑损伤有关啊，尤其是负责患者语言的行动的这些中枢神经。

0: 然后能不能喝奶粉？是这样的啊，就是肝硬化的患者，你是要定期到医院去做检查的啊，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的。你说有30年，我想如果咱们不干预、不吃任何药物，这30年它可能会变化很大。所以你这个中间是不是已经省略了很多话？啊，省略了很多话。还有就是，你目前如果你正在治疗，那你要把你的药跟我说一下啊，药要跟我说一下。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肝硬化能不能喝奶粉啊，能不能吃牛奶这个问题。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呢，全脂奶粉，它里面的脂类物质是比较高的。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肝脏的功能到了什么地步啊？如果已经到了肝性脑病比较严重的，或者肝功能非常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不要喝全脂奶粉，甚至是没有必要喝奶粉的啊，因为肝肾功能都不知道，你就只说了一个肝。肝硬化的患者，你的肾功能好不好呢？啊，因为蛋白质比较高的话呢，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啊，你又是全脂奶粉，脂肪加重肝脏的负担，那么蛋白质呢又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你很多信息又不讲，你又是一个特别爱问问题的人啊，有的听众天天问，不知道哪有那么多问题，每天都要问，啊，真的精力全都耗在他身上去了，然后他自己都不自知，啊，他自己都不自知，他以为这个免费的咨询就是这么用的，就这么耗下去的，是吧？你总得问点重要的问题啊，像这种问题，你自己网上随便搜一下、聊一下，是吧？都知道答案的，什么都问。难道你的医生没跟你讲吗？对不对？或者说你从来不到医院去看病吗？你肝硬化的患者从来不到医院去定期复查复诊，然后医生没有指导你的饮食吗？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啊，这不符合逻辑的，是吧？还有就是你的医生，如果你给了你的意见了，就没必要在我这里核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必要核实，对吧？你像我们爱心团队非常好的肝病专家，你直接打电话问，或者直接找他看多好呢？潘玉华主任，对不对？潘玉华主任甚至还可以给你逆转，延长你的生命，对不对？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自己打电话问一下啊。反正我现在发语音，你自己听着，到时候把电话打一下，问一下医生，或者亲自面诊。02783389689啊，83389689。再总结一下，如果你的肝脏功能和肾脏功能都不好的话呢，那就不要说什么能不能喝，怎么喝奶粉，就怎么喝奶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而是不能喝奶粉，尽量就不要碰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听众，你好，请讲。好，六号听众，请说您的问题，嗯。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大概咳嗽了有1个多星期了，然后前面几天的时候一直咳的，就是喉咙很痒很痒，吃了大概有3天左右的消炎药吧，后面喉咙倒是不痒了，但是就是巨多痰，痰多了之后现在就是也有鼻涕，是那种发绿的黄色那种鼻涕，所以我想现在就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中医方面推荐一下呀？
0: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啊。昨天下午有个人也是的，类似这样的情况，磨叽了大概有10几分钟，啊，就那个事情，说得太细了。昨天有个听众跟他差不多，但是比他更严重，他是青山区的一个听众啊，他在当地的这个医院里面呢，是先是西医治疗啊，先是西医治疗，哎，跟我说了一些用了什么药啊，那些药里面呢，无非一个是消炎的。还有就是激素，还有他自己主动要求做雾化，做了10次雾化。这个咳嗽，这个痰呢，还是反复发生，啊，然后呢，他又到了这个某大的中医院去，然后医生也是给他开了2次药，第一次是7天，没有任何改善，第二次呢，就把什么独活啊什么的一些药给他删减下来了，感觉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啊，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之前的

0: 激那些治疗啊，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咳得难受，睡不着觉，用一些神经抑制剂，啊，你用了以后，强力止咳的那些药，那没有问题，啊，为了就是让你睡觉，但是它是一个强力镇静剂，它是不管你什么病因，就相当于你们家里是吧，短路了，你冰箱不能启动，或者你电脑那个地方没有电，或者怎么出了什么问题，你暂时找不到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你就把总闸给它关了。总闸一关，全家都没了，是吧？所有的电器都，反正保持一个停机状态，全部停了。啊，你在你没有找到病因之前，你用这个强力止咳，这个是没问题的，但你不能长期用啊，对吧？包括你家里的电，你不能全部长期全部断电的这种状态啊，对不对？你还是得把病因找到，对吧？好，那么可能是痰的问题，啊，他后来说是痰，总在有痰。咳又咳不出来，使劲咳，咳又咳不出来。我说你这个痰太黏了。然后你在你认为的那家大的中医院去开的药，那个药，麻黄汤的方向，按照感受风邪，就是风邪啊，就是感冒的那个方向给你开的方子，你没效果很正常啊。第一，没有抑制痰，没有生痰，阻止生痰这个机制的一个搭配的药物。也没有止咳的一些主要的成分，啊，即便有一个，我后来说，我说甘草，你这个里面有甘草，甘草是可以止咳，但是你没有重用，你估计只用了5到6克吧？他说是的，我就是6克。我果不其然，那六克呢？那它就是个平各个药的药性的一个作用，你没有重用甘草，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甘草片，甘草片它就能够止咳，对吧？那你没有重用甘草，那当然这个止咳的效果就不好。哎呀，早跟你说就好了。我说是啊，我说你以为的这个医院很好的是吧？但是再大的医院也有可能遇到一个不好的医生，或者他辩证就没有辩对，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啊，理解患者的主要的诉求。我们有的患者到医院去，他主要的诉求是疼，啊，有的患者主要的诉求是我就不想咳，有的患者我就是睡觉睡不好，我就是要赶紧睡觉。那你就先要把患者的这个诉求解决，啊，你如果是慢慢来的话，这也没错。但是慢慢来，那患者能不能配合你后面的治疗呢？可能看个一回两回，他就不找你了。所以啊，中医虽然是慢郎中，但是他也得有现代思想在里头，是吧？因为我们的老师给我教的一些灌输的一些理念，那就不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非常传统的。就陈旧的啊，那些思路，它也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也是要根据现在人的身体变化、环境变化、需求变化来的，啊，就不管你是西医好、中医好，你最后就是没有解决患者的问题嘛，所以患者就很烦嘛，还是咳，还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啊，所以一个好的中医，一个好的医生是多么多么重要啊！这个听众，如果你西医的这块的治疗啊，感觉效果不是很好，痰还是特别多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你把电话记一下，177
1: 177，
0: 6408
1: 6408，
0: 3379，
1: 3379，
0: 对，
1: 是
0: 幺，
1: 肖医生是吧？
0: 对，177-6408-3379。很多听众喜欢听我讲啊，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讲个结果没有用，你要知道知其然，要知所以然啊。我们稍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听众朋友，
2: 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是享誉荆楚、深受大家喜爱的大品牌。 CMD 含矿物元素种类齐全，离子态便于人体吸收，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强身健体，焕发生命活力，花同样的钱可以一次性完成几十种元素的补充。 CMD 安全可靠，男女老少皆可放心使用。三通三宝服务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好，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啊拍清楚啊。我看到有些听众朋友，反正你们应该是在收音机旁啊，我说了一下你就自己注意啊，你拍的这个图片有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想让我看一下他的皮肤病，你是拍的你自己估计都看不清楚吧，是吧？你说我就花了流量，我花了流量我都看不清楚，点大了放开都看不清楚啊，好吧，你这个一定要拍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嗯，这个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他说今年好，叫王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今年65岁，听新闻说人工耳蜗列于合作医疗保险，我这个年龄段能不能做啊？大概这个费用是多少哦？好，跟您说一下，这个确实已经是纳入医保了，好像是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具体的你要问一下你的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啊。再就是执行是不是立刻马上？医院的这个机器就已经电脑系统已经就接入了啊，这个反正你要具体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啊，或者你选择的这家医院的医生啊，你问一下。再就是人工耳蜗啊，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是与后聋啊，就是说说话啊，就是成年以后一开始是能够听得见、能够说话的，那么各个年龄段。他就能够做这个人工耳蜗，而且呢这个效果会非常好。如果你是从小啊，你都是从小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你这个年龄段再做人工耳蜗，那么你对于语音的一些识别啊，语音的识别训练，那可能就没有小孩子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早期装耳蜗的这个效果要好，是吧？所以能不能装和装了以后你的效果如何，我相信你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会给你一个详细的答复和讲解啊，一般不会随便给你装的啊，因为它涉及到就是虽然是进入了医保，但是你还是自己要自费一部分的啊，这一部分呢也不便宜啊，也都是上万啊，具体的费用我这里就不说了啊，我们节目里面不说，基本上不说钱这个事儿的啊，就反正医保以后你还是要付一部分的啊，而且这个费用有点高啊，就是上万的，你具体了解一下啊。当然呢，比这个没有进入医保之前那要便宜的多了啊，要便宜的多了。原来这个国产的都十几万啊，进口的得30-40万，进入医保了以后，那国产的可能这个价格都打下来了哈，会非常非常便宜了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加微信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说叶酸有哪些品牌，我们如何选择啊，这个叫胡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叶酸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需求呢，对吧？有的呢是因为要这个妊娠要怀宝宝，我们要补充一下叶酸，有的呢可能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缺乏叶酸，对吧？来就是买这个东西来补充啊。品牌我其实是不会去推荐的啊，因为我要一说的话呢可能就我给这个品牌背书了，我只能讲一个大的概念，就是你要选择一些大的品牌的，不要崇洋媚外啊，不要崇洋媚外。还有就是呢，尽量 就是医院里面的医生如果能够给你开的话呢，我们可以买一些处方类的啊，处方类的这个叶酸，那么它的工艺可能就会比那种保健类的品牌，那么它的这个可靠性可能要好一点啊。这个大概我就跟你说到这个份上了啊，这个非要我推荐品牌，就像你我喝什么品牌的奶粉，刚才有听众问啊，因为我今天刚才说了一下奶粉的问题，哦，喝什么品牌的奶粉，这个奶粉的问题也比较大，是吧？以前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这个奶粉喝了以后，孩子也营养方面也没有怎么样，是吧？或者说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喝奶粉，推荐什么品牌呢？推荐什么品牌呢？是吧？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这位叫情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脑动脉硬化是一个脑多发性硬化是个什么病，该如何治疗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和脑硬化呢，它也是有区别的啊。脑多发性硬化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发生了一个脱髓鞘的一个病啊。说简单一点呢，就是相当于那个电线啊，没有那个电线皮子，里面的铜芯给它露出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原来说过啊，像这种脱髓鞘性的疾病呢，跟脑部长期供血供氧不足有关啊，有的脑萎缩呀，脑梗啊，腔梗啊，啊，有的人脑子老是昏昏沉沉的，糊里糊涂的呀，想睡觉啊，嗜睡啊，那就是长期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造成的血管的退化和神经的退化啊，像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还有可能有一些病毒感染啊，得过一些什么脑病的啊，这个要在医院里面先找医生早期的确诊啊，早期的确诊，你不治疗那后果那就很麻烦，有可能会瘫痪，有可能记忆力丧失啊，有可能这里疼那里疼，也可能大小便失禁啊，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的患者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他问到哦，他问到的是这个肺结节需要怎么治疗，他的这个检查结果来看一下啊。他的检查其实是一个胸部的 CT， 胸部的 CT 呢拍的比较多，也拍了颈部，也拍了胸部啊。他的颈椎曲度变直 C3-4 C5-6，椎间盘向后方突出，再下看一下啊，气管居中，肺下段，有一个啊，好，左肺下叶后肌底段有一个大小11×10毫米的，双肺门不大。锁室各叶短，气管通畅，纵隔未见明显，那就肺炎，没有肺炎啊，没有肺炎。你这个结节还是有点大的啊，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生血管之类的一些表述，那就说明可能也是个良性的表现。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你的医生给你做了这个检查，他怀疑你有肺癌，他会提示你的。他如果没有让你，就是没有提示你做进一步的筛查，那么你就可以先吃中草药啊，看看能不能消。如果变小了消了那就好了，是吧？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肖长顺主任啊，吃中药。肖长顺主任的电话呢是17764083379哈，17764083379。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听众。其他听众打电话要等一会儿啊，不要马上挂啊，你挂的话又重新排队。9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喂，你好，邦华导演。
0: 好，您说。
4: 就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替我这个外甥男的咨询一下。他是男性49岁，就是近一年多时间呢，他经常性流鼻血，有这个鼻血，就是对他的这个工作和生活还蛮大的影响，但是在深圳打工啊，就是当然那个场地呢，就是怕他这个情况啊，搞得把他辞退了，还为这个事情打了一场官司，是吧？大概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就在广州一所那个大型医院就搞这个微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就是春节期间呢，他又到本地方找那个老中医啊，就开那个中药去啊，也没有什么这个效果。就是他，我就蛮担心了。我说我呢，跟你来找这个邦华导医啊，叫他给你提供一定的参考啊，来指导一下。
0: 等于说你现在还没有跟我讲他的流鼻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4: 他流鼻血啊，大不了他就是有时候在工作时候或者在那个这平面上，他有时候他就是个鼻血就流出来了，带点鼻涕，并且呢还带一点那个咳嗽。
0: 你还在说症状，你还是没有跟我说病因。你替你孩子问这没问题，但是你替你孩子问，你都已经在医院看过病了，而且有的医生说要做手术，做的什么手术呢？
4: 哎呀，大学的到广州做了个微创。
0: 什么手术呢？
4: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我问的他是觉得说了，
0: 你等于说什么都没讲啊，你等于就什么都没讲，发了一段牢骚，就说孩子经常。

0: 那流鼻血，在当地看，然后医生说做手术到底做没做，做了以后有什么效果，反正也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就是等于都就是这个情况。
1: 花费的还比较代价比较大。
0: 哦，那我不回答别的问题了。你如果在当地看不了，就到武汉同济或者协和医院耳
1: 我
0: 鼻
1: 就
0: 喉
1: 是。
0: 科，没有什么好推荐的。你现在就是做检查，因为也不知道具体病因，因为流鼻血的原因有很多啊，流鼻血的原因有很多。那么您有时间就，要么就到大湾区那边大一点的医院看，要么呢就回到武汉来，同济或者协和医院的耳鼻喉科都比较好的，先把病因找到啊，先把病因找到，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你现在等于啥都没说，因为你又说，单位把他辞退了，这就很严重。什么病会让一个单位把你辞退了呢？未必是
1: 不是，
0: 癌，
1: 他就是有这个叫。
0: 未必是一个癌症还是什么的。我们要讲道理啊，我们听众一定要讲道理。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劳动法规定之下，不管你在哪里，一个单位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辞退你，啊，你是有病，那是什么病？他会辞退你呢？普通的疾病他是能够治好的，啊，这里就有个纠结的点，你是什么病，是个什么疑难病，治不好，然后人家单位预见到你治不好，所以人家就把你辞退了，还是说你就是不去看病，你老是在单位里面搞得稀糊拉撒的，搞得别人很下不过，别人把你辞退了。那如果是这，那就跟单位没有关系，那就是你自己造成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难治性的疾病，而这个疾病是不是因为工作，是为你在这个单位劳动保护没有做好，诱发的鼻咽癌之类的，是吧？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没说清楚，没说清楚，我就不能够很详细的去表述这些问题。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就只知道他流鼻血，然后你现在就是想要治，治个啥呢？啥都不知道，对吧？如果是鼻息肉，你说做个微创手术，您刚刚说做微创手术，如果是个鼻息肉做微创手术，那也没问题，那是可以做的，啊，做了以后可能就不流鼻血了。但是你这也没讲，也没讲清楚，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跟你分析这分析那了，就没什么
1: 是
0: 好
1: 在那
0: 讲
1: 个
0: 的了。
1: 肺部的，现在长一些孔了，也是那肺部。
0: 如果是尘肺
1: 要
0: 病，
1: 通过微创手术呢，把它填补，现在要。
0: 肺里面的东西也会从鼻子里面出来吗？这位听众不要乱说了，好不好？哎，这搞清楚再讲啊。11号听众朋友，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一定要记住啊！您打电话，您要咨询的这个人啊，他是个专业人士，他是什么都懂的，你不要糊弄，你糊弄我就等于糊弄你自己，你这也说不清楚，那也说不清楚，那我说啥呢？就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你发一个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底下写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做什么什么筛查，都写的那么清楚了，你跑来问我说，包浩老师，我这是个什么病，我要怎么治疗？你都没确诊，你问我什么病？你的医院都不敢给你确诊，我凭什么就说你是个什么病，怎么治疗呢？我何德何能啊？我有那个水平啊，对不对？11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11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问题。11号听众，你不讲话就挂了哟。18271888，是多大年纪啊？有没有80岁啊？这位听众。
2: 这么说吗？过来，我这，我这个肠胃不好，那个老人，听得到。
0: 今年多大年纪了？收音机的声音关掉。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
2: 听到了，听到。
0: 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0岁。
0: 我知道了。好，然后呢？您什么问题啊？就
2: 八
0: 是，
2: 十多，84岁呀。
0: 我猜到了，您的胃肠有什么问
2: 我
0: 题
2: 那
0: 呢？
2: 个肠胃啊，
0: 好。
2: 我活的那个巴拿州呢，活了跟到那个么的，打了那个么。阿莫西林、开了，开了火，我又活，一直活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昨天前天半夜时间打电话到你们叫我去找那个中医配的药，我在中医说我也配了一副药，现在也活了30天，什么还是有点不。

0: 这么
1: 是什么？是
0: 有点
1: 什么？
0: 痛，
1: 哪里疼
0: 这个
1: 啊？
0: 药啦，那个中药啊，是不是对我的有没有点那个肠胃有点帮助？我是不是可不可以把那个单子念的拿替下来？
1: 方子是找谁开的？
0: 啊，那个第一个念就是那个么，
1: 方子是找谁
0: 三
1: 开
0: 寒
1: 的？
0: 十五寒，五月十寒，茯苓十五寒，当参十五，炒麦芽十五，酒炒甘酒甘草十寒，炒白蒿十二，蒲公英20，山药十二。火子肉十，金山楂十，陈皮十五，就是蒙香十，炒鸡绿菌20，黄芪十，麦草白胡十，砂仁十克，干姜5点，就是我的喝了药了呢，我这个气有点不下去。他那个药是那个草药呢，我找的是个，那个也还是个，他还是个也是个大学生，但是一条呢什么，没得么的音，
1: 好，我现在说话您听得见
0: 就是
1: 吗？
0: 有点胀，不下去。
1: 我说话您听得
0: 这个
1: 见
0: 药
1: 吗？
0: 人有没有达不达到那个点盖？是不是只尝我这个药？我也不懂那个鬼中药的鬼东西，平常治的孩子看能不能有。
1: 我说话您听得见吗？好，
0: 啊？
1: 再见啊，他反正在听收音机，不跟我交流，我们就把电话挂了啊。就一般，只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大概就是80多岁的人。所以有的听众说：“你怎么知道啊？我就是有经验啊！只要是这种跟他说话听不见的，或者一边打电话一边听收音机的，100%都是80岁的啊，从来没错过。”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看西医没问题，看中医也没问题啊，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我交流，我不知道他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大概率就是说他肚子疼，啊，大概率他觉得肚子疼，然后又说吃了那个中药的方子之后呢，肚子有点胀气啊，肚子有点胀气。那我要跟您说一下，就是你那个方子没有治疗胃痛的药。你如果想快一点呢，就找西医的医生给你开点治疗胃痛的药，那个吃下去马上就能缓解疼痛，有的。如果你想吃中药来缓解疼痛，有的呢是绞着疼，有的是冷痛，啊，胃的寒痛、冷痛，因为你这个药方子里面呢有干姜啊，有些什么东西啊，估计医生是不是觉得您体寒，是因为寒痛，所以呢可能通过这个方式来帮助你缓解疼痛，但是你这种那种干疼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疼，这个疼没有一个去痛的药。对吧？你比如上炎火索啊，这些，去胃痛的药，你放一点进去，可能老人他就会觉得舒服一点，但是他这个方子里面就没有。好，你又说到你胀气，你这个里面有一些助消化的东西，啊，有陈皮啊，有鸡内金啊，但是你都念错了，有些字你都念错了。按理来讲，你应该不会胀气的，啊，因为很多，你这个里面有很多助消化的，你这个气是哪里来？如果气是因为有肠梗阻，因为没有办法对话啊，因为你听不见，没有办法对话，所以这些东西都只能我来猜。你反正在收音机旁你自己听着。如果你排便有问题啊，如果你大便有问题，那么就有肠梗阻。肠梗阻，那你就宽肠通便这些药要开一点。你这方子里没有啊，你这个方子里没有。也不无所谓，反正这个方子也吃几天，吃几天不行就回到医院去重新找医生给你调一下，调什么呢？一个是要就是我胀气，我要通气，我要用这个方面的药，还有就是那个疼啊，我疼的问题，我要放一点止疼的药在里面。第三个我要问一下，就是因为你这个方子里面有， 哎，我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啊。哦，蒲公英，那、蒲公英这个是含量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克啊。当时听得不太清楚，到底是15克还是12克？这个蒲公英呢，它是含量的。你如果本身就有点含量，它虽然有消炎的作用啊，但是它有含量。所以，对于这个80多岁的老人，能不能这样用，或者说这个剂量是不是有点高，就不知道了。啊，我只是提一下啊，我只是提一下，好吧？再有没有一些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反流性的胃炎呢？往上涌啊，有没有这些问题？这个就不得而知啊，因为您都没讲，没办法沟通啊。就有的时候他们就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打电话，他因为他听不见啊，他因为他听不见啊，只能就是这样回答了啊。我猜到什么是什么。没猜到的那就没办法了，好不好？所以这个病呢，就是不能随便找个什么大学生去开个药怎么样的啊？刚才他说自己找了个大学生开的，那也许人家有师承是吧？他的老师可能很厉害，但也可能他就是没不是他擅长的，不是他擅长的那个胃病，那你就只能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看一看啊，刘忠祥主任来看了，好吧？我也只能是分析到这一步啊，只能分析到这一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贺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贺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到的问题，他说：“包老师你好，我老婆70岁，今年4月份检查空腹血糖9.1，需不需要吃药？这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啊。那就是你的底层逻辑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糖尿病了？空腹7.9，不用说，肯定是非常高的啊，肯定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次的。”一个时段的血糖的超标，就诊断它是糖尿病。我们还要餐后1个小时、餐后2个小时，甚至餐后3个小时的血糖的检查，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我们要有几个指标，几个指标的检查。首先，你一个套餐没有做完，你只做了一个。啊，套餐里面刚才我所说到的那些指标全部都要查一遍，还有就是，你这今天去查，如果说今天这些指标不正常，你还得过1、2个星期再去查一次，再把刚才我所说到的空腹血糖、餐后1个小时、餐后2个小时、餐后3个小时，然后糖化血红蛋白再查一遍，如果第二次和第一次都是超标的，那么可能就是糖尿病，那么就要开始吃糖尿病的药了。啊，当然，你现在也可以先找中医医生帮忙。啊，你现在没有吃西药之前，你也可以找中医的医生帮忙来调理一下。啊，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跟脾虚有关，跟阴虚有关，是吧？跟运化功能比较差有关，是吧？肝肾阴虚，肝肾亏虚。你这个到时候找医生辨证了之后，开一段时间的中草药调一下。再就是你的主食啊，患者的主食要少吃米呀、面呐、馒头要少吃，以吃菜为主啊，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吃2口饭，不要一口菜一口饭啊，不要一口菜一口饭。平时吃饭呢，先吃菜啊，叶子啊、肉啊都行，再吃2口饭就行了，把主食停下来啊。还有就是啊，还有就是现在呢，就是瓜类啊太甜了啊，我们现在的瓜类都特别甜。如果馋的话呢，就吃一小块儿，啊，不能大口吃啊。大口吃的话呢，升血糖升的会比较高。现在肯定是一个准糖尿病的患者了啊，即将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现在是还没有确诊的状态，所以要管住嘴啊，要管住嘴，要控制糖的摄入量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平平淡淡说，刚才那个老人说蒲公英20克，谢谢您的提醒啊。因为我当时是有一丝的这个脑子里面过了一下，因为我在认真听他说的方子，我首先要辨别他说错了一些字，同时我要辨别他的方子里的组成。如果您啊，这个叫平平淡淡的就提醒我，他如果老人刚才说的蒲公英20克，那就怕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太寒凉了，太多了啊，太多了一话呢，他受不了，所以他可能就胃痛。如果他本身就是胃寒引起来这种胃痛，那么你又用了这么寒凉的东西。因为他的蒲公英20克，他的干姜好像只用了5克，这个干姜是抵不住这个20克的含量的，啊，所以就这个方子还是有问题啊。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醒啊，啊，因为我刚才是觉得好像多了啊，因为我好像依稀记得的， 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这个叫楼宇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这应该不是名字啊，这应该就是一个网名啊。好，他说到一个情况，他说我现在已经比较了好多家的这个种植牙，他我现在有3颗牙都要种啊，因为长在不同的部位，也不太好选择做活动牙啊，左上、左下、右上各一颗，3颗。包括老师，可以找哪个爱心团队的专家帮我看一下啊？这个可以找一下，因为你已经比较过了啊。因为种植这个东西，种植牙这个东西，它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品牌，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心里得有个谱，你不能总指望说非常非常便宜，那可能是没有的。总得有一个谱，就是有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价格，你心里有个谱就行了。然后呢，就是找一个啊非常负责任的、认真的手法好的，就做出来的这个种植牙跟你原来的牙齿的颜色、形状是一样的，看不出来是假的。要找这样的一个医生，懂了没有？我们爱心团队呢是吴铎院长啊，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你把电话记一下：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你找这个院长再看一下呗，再比较一下呗，好不好？哎，到时候要面诊啊，这个电话是预约的，也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加微信。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这个是小林同学，这个听众朋友发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奶奶这个眼底病黄斑变性之前是找谢天之主任调理的，已经有半年了啊，视力从0.1提高到了0.4。哦，这个挺好啊，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非常好啊。他说问一下，听说谢天之主任那里可以领眼贴，是不是这个事情？是的啊，是的，您可以在6月7号之前啊，6月7号之前。啊，到谢天之主任那里复诊一下，把老人带过去啊，可以免费送给您，这个眼贴啊，眼贴。您把电话，但是还是要提前打电话预约挂号啊，02782322028哈，02782322028啊，大概是可以领30袋啊，可以领30袋。啊，有眼底病的听众啊，有眼底病的听众啊，包括之前治疗了一段时间控制好了的啊，控制好了的，现在要复查复诊了，是吧？每年复查复诊一下，别忘了这个时间啊，在6月7号之前啊，6月7号之前可以找谢天志主任去领取眼贴30袋啊。这个眼贴呢，可以帮助缓解视疲劳啊，改善眼部的一些循环啊这方面的啊。好，来，我们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23806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9: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0: 胃黏膜糜烂总是反复，这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讲讲，从细胞营养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怎么去修复受损的胃黏膜，然后增强胃的这个保护屏障，减少胃病的反复。
9: 不错，这个角度很重要。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0: 好的，咱们先来聊聊胃黏膜糜烂，大家都有什么感觉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9: 其实胃黏膜糜烂的困扰还挺明显的，就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胃隐隐作痛，或者有烧灼感，而且不管是饿着还是吃饱了都会不舒服。对，然后吃一些辛辣生冷的硬的东西马上就会加重，还经常会有反酸、嗳气、胃堵的话，反正就是特别影响日常生活。
10: 那如果胃黏膜糜烂一直这样反反复复的发作，它会不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严重？
9: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去止痛，或者说只是简单的去消炎，而不去修复这个已经破损的黏膜，那这个创面就会经常的受到刺激，久而久之就会让胃病越来越顽固，甚至会一步一步的加重。
10: 对，我们要想真正的搞明白为什么胃黏膜糜烂总是好不了，就要先搞清楚它的根本原因在细胞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9: 关键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胃黏膜它其实是有一层上皮细胞的。
10: 对，
9: 这就像是胃的一件保护外衣。那如果说这层细胞受到了损伤，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修复好，那这个时候胃黏膜的屏障就会出现缺口。
10: 嗯，
9: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炎症就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很难真正的彻底治愈。
10: 所以说就是那些我们平常总吃的那些胃药，只是帮我们暂时的缓解症状，并没有帮我们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是吗？
9: 完全正确。大部分的药物只是帮你缓解疼痛，或者帮你消除炎症，但是它并没有办法给你这些受伤的细胞提供营养，那你这个缺口就会一直存在，然后你再加上胃酸啊、食物的刺激，那它就会反复的发作。
10: 嗯，
9: 甚至你长期吃药的话，还会削弱你胃本身的这个修复能力，最后就形成了这种破损缓解再破损的恶性循环。
10: 嗯，
11: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10: 我们已经了解了胃黏膜反复糜烂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多菇多宝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帮助胃黏膜修复的，它里面的这些成分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9: 多菇多宝液其实它的核心就是给你受损的黏膜细胞直接补充营养，它里面的三大营养成分分别是复合真菌多糖、小分子白蛋白肽和有机硒。复合真菌多糖呢，它可以附着在你的创面上，然后慢慢的去滋养你那些受损的细胞，让你的黏膜缺口逐渐的被填补。
10: 嗯，
9: 然后你的这个创面就会加速愈合，从而重新建立起一道防护屏障。
10: 哇，这些成分听起来还挺科学的啊。那小分子白蛋白肽和有机硒又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9: 有机硒呢，是可以帮你的胃清除掉自由基和代谢废物，减少你这个炎症的刺激，让你的细胞修复有一个干净的环境。然后小分子白蛋白肽呢，是直接可以被吸收的，它会给你的胃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让你的胃动力和抵抗力都变强。
10: 看来这个多菇多宝液

0: 的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是有湿气的，那我们会建议你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来帮助你调节肠道菌群，运化湿气。如果说你是那种体虚气血不足的，那我们会建议你配合辅酶 Q10 来帮你补气血，增加心肌供氧。那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身体整体状态变好，然后你的胃也会修复得更快。
1: 哦，原来如此。那像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可能体质比较弱，经常会有关节不适，或者说一到换季胃就容易出问题的，这种又该怎么搭配呢？
0: 这个也很简单，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固本强身，提高免疫力，然后减少外界环境变化对胃的刺激。
1: 明白了。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多菇多宝液到底该怎么喝，然后要喝多久才会有效果？
0: 其实很简单，就是胃黏膜糜烂的朋友，建议每天早晚在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在你的黏膜创面上。然后如果你是搭配了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产品的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还挺方便的。那一般要坚持喝多久才能看到变化呢？
0: 因为黏膜的愈合和细胞的修复都是需要时间的嘛，所以我们一般是建议至少喝一个月，然后规律的喝，你再去体会你胃的隐痛、反酸、灼烧感是不是在慢慢的减轻，包括你吃东西是不是比以前顺畅了，这些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
1: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在针对胃黏膜糜烂的这个修复上面，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0: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多菇多宝液，它是给你的胃细胞提供了精准的营养，帮你真正的去修复受损的黏膜，让你的胃重新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而不是说只帮你临时的缓解症状。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明白，想要真正的摆脱老胃病，关键就是要修复胃黏膜，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胃的自我保护。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
1: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喝，然后慢慢的你的呼吸道黏膜就会养好，你就会觉得哎，我呼吸很顺畅，然后我的嗓子也会变得很舒服。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合广播，湖北之声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品味唐人生活。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唐都买房的
3: 一书一世界。
2: 在唐朝，长安城不仅是帝国的心脏，更是当时东方世界的璀璨明珠。这座宏伟的都城以其方正的布局、繁华的市集、巍峨的宫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长安城的人口据史料记载，最鼎盛时期超过百万，它的房价呢，自然也随着人口的密集而水涨船高。买房置业对于唐人而言是人生的一大要事。长安城的房价因为地段的不同也有着天壤之别。皇城附近的里坊是达官贵人的聚集地，房价自然不菲。而远离市中心的郊区，虽然房价较为亲民，但是便利性则大打折扣。白居易这位伟大的诗人也之一，他的买房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波折。直到50岁的时候，白居易才在长安城内拥有了一处自己的宅院。那么，在白居易的买房路上都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总结出了哪些在唐都买房的超级攻略呢？来听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如果我们要从唐代诗人里边选出一位置业达人的话，那首先就是白居易。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白居易到长安啊，拜访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况。顾况啊，就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啊。可是当后来呀，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时候啊，大家惊愕，赶紧改口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整个天下哪里都住得。果然白居易也是这样，他靠自己的诗歌才华，在居大不易的长安一步一步地扎下了根。白居易是贞元16年的时候到长安应试的，之后呢一直都在租房，一直到了长庆元年啊，才买了一套城中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期间啊，整整精飘了20年，对长安城的地产啊，可以说是了然于胸。白居易不仅有着丰富的看房买房的经验，而且呢，也很喜欢把和房子有关的事啊写到诗歌里边。后人徐嵩在写《唐两京城房考》的时候啊，引用唐人的诗歌来说明唐代里坊的情况，一共引用唐诗啊180余首，白居易的诗呢就有40几首。因此啊，如果我们真的能穿越回唐代的长安城去买房置业，那请白居易做参谋啊，那真的是找对人了。我们就随着白居易的视角来为大家指南，到底要如何在唐代的长安城买房置业。我们先来看一则唐玄宗时期的材料。根据记载，当时的朝廷啊，曾经公开拍卖过一套长安城里的房产，有39间，占地面积啊是3亩有余，最后成交的价格啊是138贯。这个呀是玄宗时候的房价，都城的房价那涨得是很

0: 卖的，到了中唐时期啊，翻了一倍都不止。《太平广记》里边记载，在贞元时期，长安城里边有过一套凶宅，要价200贯。我们大概推测，普通的这样一套房子可能得400贯往上，就是40万钱。按照唐代的物价，普通的官员可能要攒10年的钱啊，才能够攒够。
1: 一些不富裕的官员到了长安城，到底该怎么办呢？当时啊，政府有给普通官员提供的馆舍，价格比较低。如果经济条件非常差，也可以寄住在寺院。刚到长安城的白居易，大概呢也是如此吧。
0: 在28岁的那一年啊，白居易来到长安准备科举考试。这个时候啊，他大概率啊也是住在馆舍或者寺庙里边。好在呢，金榜题名，而且是那一届同年的进士里边最为年轻的。他曾经得意地说自己啊，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啊，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但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啊，科举考中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还不能立马呀就获得官职。白居易呢，接下来就开始准备制科的考试。又过了2年，白居易啊终于通过了拔萃科的考试，获得了第一个官职校书郎。工作稳定了，自然就要考虑找房子了。于是他有了长期假居的打算。所谓假居呢，就是租房。白居易是在长安城里边啊四处看房，他最终啊选择了盛产美酒的长乐坊。长乐坊里边有前宰相关波的一处大宅，而这个大宅的东厅呢，这个时候啊正好是空着的。于是白居易就把刚刚拿到的薪水交了出去，开始了自己的租房生涯。白居易租住的房子呀虽然不太大，但毕竟是前宰相宅邸的一部分，环境是十分清雅。白居易非常满意，窗前有竹碗，门外有酒菇，何以待君子，树干对一壶。白居易就在这里边啊，一手美酒，一手竹林，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文。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白居易就住得不太满意了。为什么呀？他的母亲寡居多年，精神状态啊也一直不太好，需要有2-3个壮仆左右服侍。他想要找一个更大的房子，能够把母亲接过来啊贴身照料。可是啊，在长安城里边，想要找到一处能够拖家带口居住的房子又谈何容易啊。城里边住不起，咱们啊到6环外边去看看。终于白居易啊在下归这个地方找到一套房子，把它买了下来。不要说离办公的地点啊，就连离长安的东门春明门都有120里地呀。他也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平时啊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只有等到了节假日才骑马赶回渭南的家宅和自己的母亲团聚，两头奔波，可以说啊非常的不容易。很快啊，白居易校书郎的任期到了，他要想再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官职，又得通过新的制科考试。他就想这一次啊一定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再次复习备考。他和好朋友元稹等人一起找到了一个道教的观宇华阳观，听着暮鼓晨钟，闻着桂花的香气，好好的复习考试。再之后啊，白居易先后在永乐坊、永从坊、昭国坊、新昌坊等地啊都租过房子，可以说啊是把长漂的漂字啊发挥到了极致。在此期间他还结婚了，他夫人的娘家就在新昌坊，白居易也曾经2度在新昌坊租房，这样走动起亲戚来也比较方便。一直到了长庆的元年，这个时候白居易终于坐上了中书舍人，是正五品上，俸禄啊也颇为丰厚，终于也攒够钱了，于是添置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长安城里的房子。乔迁新居的时候啊，白居易是满心欢喜，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游宦京都20春，平中无处可安平， 常羡蜗牛游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切求荣利追投地，免似漂流误偶人。但道无庐心变足，敢辞脚爱与消沉。在长安啊，奋斗了那么久，终于有了一方小小的立锥之地，只要如此，心中便已满足了。也不管自己的房子呀是大是小，环境啊是安静还是喧嚣。千年前的白居易和千年后的我们何其的相似啊！城市中纵然有万家灯火，只有点起属于自己的那一盏，我们才会感到自己从此属于这座城市。白居易最终选择了自己租住过的新昌坊作为置业之所。
1: 对于普通唐代百姓来说，买房置业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社会地位的体现。长安城的方式既是居住区，又是社交互动的舞台。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安家，意味着要考虑周边的配套设施，甚至是邻里的情况。在长安城买房呢，不仅要有财力，更要有独到的眼光。白居易在新昌坊购置房产有哪些考虑呢？在置业达人白居易的心目当中，新昌坊有着哪些无可替代的优点呢？
0: 新昌坊几乎啊在长安城的最东南面，离白居易要上班的大明宫啊大概有十几里地之远啊，通勤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作为置业达人啊，他选择新昌坊起码呀有三个优点。第一就是地势好，新昌坊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面，是在一处高地上，也就是乐游原所在的位置。长安城这个地方啊，每到了夏天比较湿热，而长安城呢是有两处高爽之地的，一个就是大明宫所在的北面的龙首原，另外呢就是新昌坊等坊所在的南面的乐游原。白居易选择了在一处高爽之地置业啊，恐怕也是有避免湿热这样一种考量。第二呢就是环境好，相对一些人口特别密集的里坊啊，新昌坊的水土污染还不算严重。长安城是一个百万人聚居的城市，很多里坊的井水啊都受到了污染，苦涩难喝啊，有一些有钱的人呢就得不断的去打新井，甚至啊从远处去运水，那么能够到一处里坊里边轻易的获得清澈的饮用水，这个呀本身就值回了半套房价。白居易所选择的新昌坊正是这样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里啊那是一个有潜力的高新区。长安城住宅的分布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西富东贵。新昌坊所在的呢正是长安城的东面，尤其是在唐玄宗以后，随着兴庆宫的修建啊，这个新昌坊啊就比较的靠近权力的中心了，也就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官僚聚居地。尤其是啊从各地来长安参加吏部全选的考生们，往往选择住宿在新昌坊。白居易他选择新昌坊也就罢了，可是他住的地方又是新昌坊的最东面，简直就靠着坊墙了呀。白居易有一次啊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给来自己家里做客的朋友啊指路，怕他们找不到。也因此他的这个房子呀，一般的有钱人和有权势的贵人们呀都是看不上的。但是啊白居易却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地方啊虽然偏了一点，但也因此啊格外的清静。还有个好处啊，这个地方啊可是靠景区非常的近啊。在《游城南记》里边记载啊，说新昌坊里边啊就有长安城的著名寺庙青龙寺，此地啊是登高揽胜的绝佳去处。对于作为一个诗人的白居易而言啊，这个条件那是太可行了呀。更何况呀，咱们沿着白居易的居所稍微的往东走一点，那就可以出长安城的延兴门，延兴门外那可就是风光绝佳的乐游园。从这一点看啊，白居易选房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说过了地段，那这个房子的质量到底如何呢？白居易啊也曾经

0: 写下过一首诗，来说自己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几间。院子里边的台阶啊，修得特别的窄，刚刚能够立足的。而院墙呢，哎呀，也不太高啊，才和人的肩齐高。可是白居易呢，就对这样的房子啊，仍然是敝帚自珍。刚刚搬进去啊，就拿出躺椅，在屋檐下晒起了太阳，满心的欢喜。他还自我宽解，他说啊，莫羡生平圆八宅，自私卖用几多钱啊。可别羡慕隔壁房我朋友家的豪宅了。这是说的园中姐在生平房的豪宅，又热闹又气派。可是要买这样的一套房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实在是没钱，也没有那个必要啊。
1: 白居易就安心地在自己的小家里住了下来，种一种花木，修剪修剪松树，喝一点小酒，写一点小诗，非常的惬意。他很希望能够长久地在这里住下去，甚至啊，把这套房子传给子孙。
0: 那么白居易啊，年近五十才买了这么一套小小的蜗居，是不是他不重视攒钱导致的呀？这还真不是。在唐代啊，一个普通的官员如果像白居易这样白手起家的话，那多半也得奋斗到这个年纪啊，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当年顾况所说的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那也不仅仅是玩笑而已。那么到底有没有诗人在长安城里居得容易的呢？那当然也还是有的。比如说啊，初唐时候的诗人陈子昂，刚刚一到长安城啊，就在明星社区宣阳里租了一套豪宅，那是真的家里有矿。还有另外一位啊，那就是晚唐的诗人杜牧，他的祖父杜佑做过宰相，在唐玄宗时期啊，就在安仁里广置产业。等传到杜牧这一代的时候啊，已经比较凋零了。杜牧呢，就曾经写信给当时的宰相哭穷，说我呀是少孤贫啊，又孤又贫，只有一些安仁里的旧房子了，三十几间而已啊。如果白居易听到这样的话，也只有苦笑罢了。
1: 买房置业不仅要考虑地理位置，方式的繁华程度，还要考虑到和工作地点的距离。长安城的商业大都集中在东市和西市，而达官大多居住在靠近皇宫的方市，这些地段的房价自然也是水涨船高。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选择一个离工作地点近、交通便利、价格适中的方式置业，无疑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决策。最终在城南购房的白居易，他的通勤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0: 置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通勤的方便与否。唐代的中高级官员上朝啊，往往都在大明宫，这可是在长安城的最东北角，而住宅区呢，往往都在南边，大部分官员上班的道路啊，都不算近。白居易啊，他租住过的几套房产，包括他最终买下的新昌房的蜗居啊，都位于城南。他去上班的时候，往往都是要穿城通勤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在元和九年的冬天，白居易得到了一个太子左膳膳大夫的职位，在太子办公的东宫区域上班。而白居易租住的地方啊，是在昭国坊，二者相距啊十分的遥远，他必须一大早上就起来摸黑去上班。好在啊，白居易的心态不错，说咱们住得远呀，有住得远的好处，你要真住在大明宫的旁边啊，那必然是多千亿，哎，更多的事儿了。第二啊，想要住在市中心，那房价就高啊，那必然付出的也就多。其实啊，早起通勤也不全是苦，有的时候啊也有苦有乐。白居易的集子里边正好有两首诗，可以说明啊这个苦乐的不同。第一首啊，写在他当翰林学士的时候，那时啊他要从自己租住的新昌坊一直到大明宫去上班，距离呢有十几里地之远。在某个冬天的清晨啊，白居易呢骑着马，提着蜡烛，从自己租住的新昌坊出发，先是向西，等到了朱雀门东第三街，再折上向北。 他面前的这一条南北大道啊，叫做紫宸东街，笔直宽阔，是官员们上朝的主要路线之一。它上边呀还铺着细细的白纱，在月光下看上去十分的耀眼。这种道路啊被称为纱堤，是为了方便主要官员上朝用的。如果说你当到了宰相，朝廷啊还会有格外的优待。那白居易此时呢，远远还不是宰相，只有等他走到了这条南北向的紫宸东街上，才可以啊踏着纱堤骑马。这本来啊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可是当时啊风雪交加，原本柔软的纱堤现在也变得湿滑难行啊。白居易啊骑着他的瘦马是一步一踉跄，连手上的蜡烛啊也被风给吹灭了。白居易就禁不住写诗感慨：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蜡烛灭了，只能摸黑赶路，可是前方的道路啊还有十里之远啊。寒风吹过来的时候，连耳朵仿佛都要给冻裂了。好不容易啊风雪兼程赶到了大明宫前，时间还早，白居易啊只好在雪地里边站着等待着，须发上啊都挂满了冰碴子，而自己身上的衣服呢更是像冰水一样寒冷。这好歹的也是朝廷命官，为什么站在雪地里边等啊，就不能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吗？那会儿还真没有。过了几年啊，朝廷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修建了戴漏院。从此以后呢，普通的官员也能有一处地方躲避风雨。十年之后，白居易又一次住进了新昌坊，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官位是中书舍人，去东北角的大明宫去上班，几乎是一样的路线，一样的距离，一样的境遇，可是他此刻的心情呢却完全的不一样了。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夜色上苍苍，淮阴夹路长，厅中初长乐，船鼓到新昌，素雨沙堤润，秋风化竹香，马嚼栖地软，人见得天亮。昨晚啊下了一夜的雨，可是白居易啊一点也不嫌弃它滑了，反而说沙堤润，沙子呀是又软又润啊，秋风吹来啊蜡烛也晃了一晃。白居易不再怕风把蜡烛吹灭了，反而说啊风送来了蜡烛的香气。白居易此刻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啊，白居易有家了，他在新昌坊的房子呀不再是一个出租屋，而是他自己的房产。有了家的人啊跑起通勤来也就有了底气，那么十几里的距离啊也就变得不再漫长。这一次他也不再是孤独的自己上班了，而是和他的亲弟弟白行俭一起，两个人啊当时都住在新昌坊，结伴出行，行走在沙堤上。就在那一刻，年近半百的白居易仿佛回到了少年，他心中啊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生活的喜悦。所以啊，我们今天常说生活在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它或许与房子的大小、通勤的远近有关，但又不绝对相关。它是一种被这座城温柔以待的安全感，它或许来自于小小的蜗居，来自于家人的陪伴，又或许只是一方专门为他们设置的遮风避雨之地。
1: 我们知道长安城实行离坊制度，当房门关上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区域，所以啊，邻里素质的高低极大的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体验。唐人呢，尤其看重择邻而居，毕竟真正赋予一座城市、一座里坊灵魂的，不是其中的街道建筑，而是行走在其中的人。
0: 熟悉唐代历史的应该听说过郡望，郡望又称族望、姓望，它是说一个姓氏的发迹兴盛之地。唐代人啊，尤其看重郡望，可是到了中唐时期啊，有了一种新的风气，那就是把一个人居住的里坊 冠在这个人的名字前面，就成为所谓的访望。访望在中唐时候的兴起啊，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郡望的衰落。华族大姓人口既多，流传又久，子孙的身份啊也就难以分辨，因此有一些远支甚至仅仅是同姓的人啊，便会跳出来冒认郡望，都是一笔糊涂账。因此这个时候便兴起了以访望相称，与其说自己的祖先住在哪里哪里，还不如说我现在就在京城的某坊用于做豪宅，更能够体现家族的实力。而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权贵家庭啊，人口特别的多，占据了一座里坊非常大的面积，代代相传，里坊街道也都逐渐地打下了居住者的烙印。这样的局面正是长安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白居易的心中啊，也有一张写满人名的长安地图，是他朋友们的名字。比如说一提到延康坊，白居易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他那位体弱多病的老朋友张籍。张籍居住的延康坊紧贴着西市，不算什么好地段。张籍很长一段时间在长安城啊做太常太住，薪资微薄，他的眼睛啊还得了严重的疾病，几乎失明，都无钱医治。就这样的情况下，张籍啊还经常跨越半个城到新昌坊去找白居易。而让白居易印象最深的就是元稹所在的静安坊了，隔得比较远。有一次啊，元稹被贬官，元稹呢就从自己所在的静安坊啊出发，在经过新昌坊的北街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和刚刚下班的白居易就遇上了，两个人啊短暂的话别。几年之后啊，白居易也被贬作江州司马，在这时候他梦到了长安城，可是他梦见的恰好是元稹所在的静安坊。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损之在我左，顺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风初携手，同过静安里，下马寻鸳酒。所谓损之啊，就是标题里的李七，而所谓顺之呢，也在标题里，就是云三十二。这是他的两位好朋友，几个人啊曾经一块携手到静安里去拜访元稹。在白居易的眼中，长安城中的一街一巷都是自己与故人情谊的见证。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在登高远眺时写下的长安城的全景。那一刻他见到的长安城，不仅是宫阙楼台、通衢大道构成的建筑奇观，更是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人们。他们穿行于里巷中的身影，便构成了这座都城最温暖也最难忘的面貌。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啊？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我应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才能成为职场明星？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11: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0: 我们让乾坤老师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2: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10: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其实和标签相关啊，也跟很多泛滥的概念相关。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上网在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甚至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拆解过很多的标签和概念，比如说奥德赛时期、优绩主义、前额叶、课题分离、主体性、认知觉等等啊，情绪价值这些词儿，好像我们每天都会和他们见面。这个公众号每天选一个词儿，可能这一年的内容都有了。当下的互联网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概念被搬运、拆解、再包装，沉淀为了一种社交货币。那社交网络上呢，也充满了精妙的自我分析、详尽的脆弱剖白，对各种精致话术的熟练运用。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比以往都更擅长解析和谈论自己。那在词语的快速流转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掌握或者透彻的理解的词到底有多少，可是呢都是很喜欢给自己赛博确诊的，为自己贴上标签的。 个性被分门别类，困惑呢也统摄于同一个宏大概念，可能连私人化的痛苦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所以大家现在会无可避免地借助公共语言来表述私人体验。但是当一个时代提供的公共语言是高度类型化的一个概念的集合啊，一个又一个的标签的时候，我们私人的体验其实会在过程当中被简化。那今天呢，就围绕这样的标签和各种各样的概念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3: 社交媒体是一个注意力极度稀缺而表达需求极度旺盛的地方，越容易被识别、被归类、被转发的表达，越能获得流通的权利。在确定性越来越少的价值真空中，习惯求助于知识性话语不是单纯的认知问题，是现代人类面对失控时强烈的情感需求，它的底色是孤独和困顿。借由足够细分、看似科学、具有文化资本的概念，我们既能为自己的困境提供正当性，又似乎获得了一点周围都是同类的安全感。概念并非毫无价值，它的确提供了实在的心理收益，给蔓延的无边界的痛苦命名，让隐藏在暗处的魔鬼被喊出名字、被擒获，让长期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感到自我怀疑的人获得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和归属感。但本质上，大多数概念是为传播而非理解而生的。一个概念能否流行，不在于它多有解释力，而在于它是否锐，是否适合传播。这些概念提供的是一种安置在归类中的舒适，而非真正的洞见。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指出，现代人的情感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心理学化的语言体系，以症候描述替代价值判断，将情感从道德领域转移到技术领域。 ADHD、 主体性等脱离具体使用场景的概念被不加限制地拼凑成一套理论背书、无需思考成本的自我解释工具。概念被滥用后的解释力度再次衰减折损，沦为社交场景中的伪概念。那我们为何乐此不疲地追逐层出不穷的伪概念？当家族、稳定的职业身份等传统意义供给大面积失效之后，个体被迫独自承担定义自我的重任。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用一套高度简化的分类系统提供了一条以知识为媒介逃避和粉饰真实处境的体面路径，替人完成了自我定义。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10: 刚才其实片花当中有一个观念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这个标签诞生啊，它是以传播学作为依据的，就是它足够的锐利啊，足够的有这个传播能力，它才会走红。所以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被这些心理学的标签所裹挟，或者说沉迷于它、热聊它，把它捧为一个自己往自己身上贴的一个标签呢？
12: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嘛。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就大家除了会关注到一些社会的发展，也会更关注于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其实心理学的普及，其实也会让大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所以当我们开始关注心理学的时候，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喜欢使用一些心理学的术语，这样显得我是一个很关照自己、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时代性的，而且也反映出来了我们从过度的关注事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关注人了，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需要在社会当中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归属感，然后需要去明确他的一个自我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贴标签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自己处在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状态的。比如说当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会特别有安全感。那而且我感觉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子，还有一群人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归属感的需求也可以得到一定很好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就当我们陷入到一些阶段性的迷茫呀，或者自我价值感不足呀，或者自我认知是模

0: 模糊的时候，这个时候贴标签是一个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这样子的一种。 保持自己心理状态稳定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跟互联网的特点也有关系。就互联网它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环境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通过社交媒体，它其实有一种诉求，就是形成一种高度的、广泛的情感共鸣。所以说其实不断的推出新的很吸睛的标签，然后引起一轮又一轮的像潮 水般的这种情感共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互联网它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它给我们带来的它的一种自带特色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就当大家都去干，都在互联网上去用这种词来去获得一种自我认识的时候，其实就很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一起去看一场足球赛，然后跟球迷在一起，或者去听一场演唱会啊，我们都是粉丝，
1: 找到群体了。
0: 对，它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互联网的浪呢，可能它一波接一波的，它浪打的速度更快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时代呢，可能我们这一波又一波，这个浪可能来的比较缓一点，频率没有那么高。
1: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就从我们自身的状态，包括时代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一个特殊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这样子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标签啊，它真的还是有那种高度凝练化的，比如说之前两口子啊，他是希望说呵护体贴，你要关怀，是吧？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词儿叫情绪价值，高度的就给它。 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凝练起来了，你要提供给我，我要提供给你，等等等等的。但是您作为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哈，我这个就每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词儿突然就蹦出来了。你看到多少，他会觉得这个确实有一定道理啊；看到多少会觉得一笑置之，哎，这不过就是玩梗而已。就真假怎么分辨呢？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科学的标签，它往往是有很明确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的啊，它就有点像。 就像那像我们买药吃那个药的说明书，它是很复杂的啊，就是它可能哪怕你看不懂，但是它一定是有一套很复杂的说明书给到你，是吧？它的化学式啊，什么实验呢，小白鼠实验、人体实验都是什么结论、什么数据啊。所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说一个真正有科学意义的标签，就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去分辨它，那就是这个标签它有没有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些背书，哪怕这些背书你可能看不懂啊，但是如果它没有。 那就意味着这个概念很有可能是被炒作出来的，那就是他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或者用一个高度概括的语言，然后来去让大家形成一种，就像一种民俗约定一样，就是我们有一种共用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去看它的出处，然后所有的科学的这种标签它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对吧？它有它背后的这些背景，它的一些结论，包括像心理学啊，我们包括精神病学，其实都是在。 对人进行评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变化的啊，因为时代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有很多以前我们认为是病的啊，现在可能在一些诊断、临床诊断上，可能又发现它不算是病了，它可能变得更轻了。其实它跟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它非常绝对化啊，然后呢又没有很明确的背景的信息，它多半它其实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一些概念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概念呢，我觉得。 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有一定正面价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专业用语吧，就是从专业术语的角度，其实为什么会有专业语言？专业语言其实有个很大的价值是在于我们专业人士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高沟通效率啊。因为一个专业词汇它背后可能是一篇论文的内容，但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我只用一个词，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但如果我不用专业词汇，我把那个论文全部给你讲一遍，那我们交流的这个效率就下降了。所以刚刚你讲到的就是。 比如说情绪价值这样的词，它其实就具备这种专业词语它的功能性，就是它这样一个词，它包含了很丰富的内涵，这样子呢，就使我们在网上的人，这个互联网的网友交流起来就比较节约时间。我讲这个词，你就理解了它背后一篇文章、十篇文章的内容，
1: 庞大的一群。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更新迭代的这种术语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抛开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去看，我觉得单纯的从语言沟通的角度来讲，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可能用一个词来涵盖了更多，它相当于是数学当中的一个集合，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集合包括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效率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我们片花里面讲到的，就是我有了这样一个标签以后，我更好。 好像显得我更容易被理解、
1: 嗯、
0: 因为这个标签背后把那些被需要被理解的信息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语言工具啊，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它，去跟着时代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专业评估工具，那真的就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啊，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内耗或者对自己一些无故的这种担忧当中去。
1: 嗯，但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会对这个自己的划分或者贴着这个标签深信不疑。
0: 嗯，
1: 我们之前也经常会说一些比如说 PUA 啊、自恋啊、冷暴力啊这样的心理词儿，可能也长期的或者多年的在网络上流行。那这种词儿用多了会不会让我们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化？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我们要理解贴标签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像精神医学当中，他会给我们的这个病人去做量表，对吧？诊断一下他抑郁啊、焦虑啊啊，或者有没有妄想啊、幻听啊这些东西。那作为我们心理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使用一些量表，比如说人格测评呢、啊包括大家还有常见的像智力测评呢、啊然后包括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啊，它其实都是一种测评。那测评的目的啊，其实就是我们必须得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医生要精神病医生要给病人做测评，我们作为心理工作者要给来访者做测评，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给他定性。因为做测评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是我大概了解，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快速的了解你的主要核心特点，便于我接下来更快的去跟你开展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网友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贴标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个标签一直贴在你身上，我们贴标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然后最后是通过了解你之后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所以我们会发现标签它会带来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它会固化我们的思维。就是我本来贴这个标签是希望我觉得我很无力，我需要被别人理解，然后我希望通过被理解以后有了力量我去改变的，但是我贴了这个标签以后，我发现我无力改变它了，最后不断的被强化，所以最后我就会忘记我原来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
1: 越和这个标签趋同了，
0: 对，最后我就反而跟这个标签产生了一种这种痛苦。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对吧？好，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想让自己变得开朗一点的，多跟人交流的啊，但是呢我这个时候又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标签我是一个爱人，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很舒服，因为好像我被充分理解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一旦认同这个标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当时想要的那个想开朗一点就不再是我的目标了，或者我觉得我达不成那个目标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原地踏步。所以我觉得我们贴标签呢，我们要看我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来去贴。如果我是把它当做一种更快的找到方式去调整自己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目标我跟人接触就是为了给你贴个标签，给他贴个标签，然后给自己贴个标签，然后我把这个世界分门别类的有序的都放好了，这样子其实是把人物化了，我们的改变的可能性就消失掉了，这样反而会给在从长远来讲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可改变的这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会使我们产生挫败和抑郁。
1: 我觉得乾坤老师给我们提的这个醒特别好哈，其实所有的标签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截面，那在宏观上看不断向前奔涌的生命的长河，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不要让标签和了解我们的这个视角变得太狭窄啊，而真正看见我们的那个瞬间永远是在标签之外的。
2: 概念大大降低了自我暴露的门槛，互联网奖赏受伤的、溃败的、怀疑的，但高度自知的自我呈现，这种呈现有洞察力，有成长意识，有一种迷人的脆弱。而脆弱是社交网络中稀缺而高价的流通品。恰好，泛滥的概念比模糊、凌乱、犹疑不定的情绪讲述更简洁，比纯粹的抱怨看起来更科学，更能收获赞同。构建部落，为了让我们的痛苦在内容市场里具备可交换性，个人私密的生命经验不得不经由概念翻译成通用语言，自我解释权被让渡给内容市场，本应私密的自我探索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了一场可见性的竞赛，概念替代了我们真实的自我感受，所有人的痛苦和伤口被这套话语体系缝合得同样规整，拖延归因于 ADHD， 无助和困顿被归咎为主体性，个体遭遇无差别的与宏大命题强绑定。这一干净、自洽、充满宿命感的叙述方式，让我们获得一种更省力的思考方式和理解现状的替代品，同时也抹除了个体成长中无数的偶然、游离、矛盾和自我搏斗。伪概念携带着一种命运的质感和自我被豁免的暗示，把行为模式的历史形成过程压缩为一种本质属性，减轻了进一步审视、追问、改变的紧迫性。原本用于帮助理解的工具变成了阻碍理解的屏障。当一个人急切地为自己贴上标签时，渴望的其实是标签许诺的被理解。标签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自我承认的勇气。当新的概念被发明时，我们欣喜于长期悬停于体内无法被日

0: 概念替代血肉。三句话判断你是不是回避型，十条特征判断这段关系是不是有毒等话术的好处是快，代价是粗糙。粗糙到一定程度，人就看不见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1: 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
2: 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它其实是很粗糙的一种概括，就是好像是那种以前我们看的马赛克的画风的那种。那在生活当中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所以看到有人说比如说我有拖延症，好像就是有一个刻在骨子里它的毛病。但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我在做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啊，所以我先拖着了。但这种说法的改变虽然说的是一件事，但好像还有一点点其他的作用。那这个说法改变重不重要？在心理学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自己呢？
3: 对，那这里面其实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那当我说我有拖延症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啊，就是我而且拖延症和我们后面的精准的描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把它变得泛化了，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通用概念。而这个通用概念比如说拖延症，那就意味着我可能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是拖延的，但是有可能我真正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只是某一个特殊节点或者某一个特殊领域的啊，比如说我在学习方面或者我在生活方面的有一些懒散拖延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急于的去把这个把我们的一个表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症啊，就有点像我们心理学当中就经常说的什么这个节后综合症呢，假期综合症呢，什么退休综合症呢。它其实综合症是什么？综合症是指的一系列症状的一个集合。对，但是呢这样子，这两者其实就是我还没有把这个规，就像我们做数学一样，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数的规律搞明白，我就马上就把它归类到某一类里面去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做法，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会对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暗示，而且这种负面暗示一旦产生以后，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可改变啊，这种不可改变带来的一种无力感啊，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这种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这个如果发现我们的生活很难改变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改掉这个给自己随便贴标签的这个毛病啊，就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去就事论事，这样反而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啊，不然的话就总是在为过去或者为未来去操心。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因为他的认同感让我们会觉得很有安全的感觉啊，很想上去贴。怎么样去忍住这个自己的这个悸动呢？
3: 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强烈的想要去贴上这个标签，其实跟我们感受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当代我们人其实每天接受的刺激是太多了的，所以其实人的这个阈值啊，它就慢慢的就变高了
2: 、
3: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就像我经常吃辣吃重口味，那我就会发现就越吃口味越重，所以也是一样，当我去轻描淡写的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对我的刺激度不够，这个时候我搞个什么症啊，搞个什么专业名词，好像这个刺激突然一下就上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的一个需求在里面，就是因为我刺激到了之后，我就开始去重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会总是想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背后有个隐藏的需求，就是我们其实很渴望自己重视自己的，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自己是忽略太多的，可能我们关注外界关注的会更多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我们要想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就从关照自己开始，比如说关注自己的情绪啊、言行啊，包括身体的一些状态呀，当我们足够关照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那么想给自己贴标签了。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次看到这样的标签，自己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哈，可以给自己踩上一脚刹车。
0: 让我们诚实面对一个事实，理论永远无法穷尽生命，概念无法等同于生命本身。概念对人切割、归类、固定，而生命永远不停流动，矛盾、溢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断裂。我们活在各种虚伪概念之中，但生命本身始终在概念之外发生。相比于用冻结的、可供速览的概念名词稀释生命应有的密度，我们太缺乏流动的、具体的叙事动词了。概念截取时间的横截面，叙事则把名词解冻还原为过程，让一个人重新回到时间的流淌之中，让其选择。

0: 犹豫、反复和改变获得可见性。被看见是奢侈的，被细腻的注视更是这个粗糙时代的稀有礼物。允许自己和他人不被翻译，意味着学会承受悬而未决的不适，不用太急于得出结论，去反复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身上不能被已有判断消化的东西，允许人的存在抵抗自己现有的理解力，这种姿态近乎于爱。存在先于一切命名，也先于一切注视。一个人也可以在不假以外物、不期待外界目光的情况下，依然严肃、郑重，甚至骄傲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活着本身就是对一切试图定义它、占有它的力量的最漫长也最彻底的溢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1: 其实我们终其一生还是在追求我到底是谁哈、啊，想给自己加一个评价或者是总结。那除了用这种标签的方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归纳和总结自己呢？
2: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马上高考了、我们用这个高中生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在给自己做定义的时候多写记叙文，少写议论文和说明文、因为议论文和说明文其实是在思辨，它很抽象、但是写记叙文呢，其实是让我们变得更鲜活、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值得体验值得去记住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样科普啊，科普的东西可能让你觉得很枯燥，但是如果它给你一个应用场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了啊。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要想真的啊只和这个标签和平相处，我觉得哪怕我们给自己的标签了，我们也要以这个标签为题去写一篇丰满一点的记叙文。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才会看到那个更加真实，那么不容易被定义的自己。
1: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写作记叙文的过程当中看到更加立体的自己。也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前半个时段重新看热榜板块的话题，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3: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 北京时间14: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入会，他说，我们去追捧那些概念，期待自己能够被概念一一分文别类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媒体的用户当中找到和自己有一样经历、有相同情感和困惑的人。可是我们在真正把自己归类到某个概念之中的时候，却忘记了每个人之间生活细节上都有不同。虽然我们在情绪困惑上有着大体的感受，但是落实到个人具体的那些时间点的困境，每个人却又不一样。我们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式其实也不一样。健康天使说，这一年我都是在用互联网和心理书籍的概念去定义进行自我分析的，深夜对着这个某音伤感的 BGM 流一些大众的眼泪的这个时候，好像把自己具象的生活给抽象化了，借此又继续在互联网上散播这种高级充满自我觉知的脆弱，最后终于放弃给任何人表演我的感受和生活啊，只珍惜真实的连接和内心的感受，终于活得轻盈了一点。对，其实关注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把威对不对说，概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生活本身，它是人用有限的思考资源对无限的现实做出抽象提炼，诞生于特定的语境和环境下。那对于提出这个概念的人，这个概念可能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经历和情况，引人有共鸣啊。概念层出不穷，也说明很多人在积极思考吧。真正让人反感的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简单的归因和无限的泛化，认识自己才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像我们乾坤老师刚才讲的，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写成记叙文啊，用具体的小事来看到立体的自己。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生感觉在恋爱当中迷失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7: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1: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2: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1: 出厂设定。
2: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 啊，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一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啊，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啊，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啊，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 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1: 一个小角色而已。
2: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7: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1: 此音频，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 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1: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2: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

0: 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
1: 嗯
0: 啊，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哎，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啊，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1: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0: 对对，
1: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0: 对，
1: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恋爱关系一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 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乾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啊，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0: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它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的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成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 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

0: 情况还挺普遍的，
1: 嗯，
0: 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1: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
0: 是
1: 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0: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1: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哎，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收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惧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0: 哇
1: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0: 无菌的环境里
1: 温室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你没有必要
0: 非要坐飞机，
1: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0: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 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6.62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得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年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等。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家庭里边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比如说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子女照顾，或者是在家里边根本就不能正常养老的时候，却发现子女靠不住。上周武汉的秦女士打电话讲述了她和老伴儿目前遇到的困境。81岁的秦女士有3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其中2个儿子在武汉，1个女儿在江苏无锡定居。前些年呢，秦女士和老伴儿身体硬朗，加上退休金也足够，所以说秦女士和老伴儿都觉得很舒坦。2024年，老伴儿患肺癌住院，几进几出，做手术加上放化疗，用了一些进口药不能报销，所以说尽管命保住了，但是老伴儿如今非常虚弱，而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这几年每次去医院看病都是老两口自己往返，几个孩子一般都是打电话简单问问。秦女士家住5楼，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梯都不是很方便。想入住养老院吧，几个孩子的态度模棱两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8000块钱，想入住好一点的养老院，全护理的费用加起来要10000左右，秦女士很为难。老人家感叹说，想卖房子孩子们不答应，想去养老院孩子们不表态，说好的养儿防老看来在我们家是行不通的。听了秦女士的讲述，我觉得还挺感慨的。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下，养老仅仅只是老人自个儿的事儿吗？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每个人晚年的期盼，也是社会安稳幸福的底色。很多人觉得养老是老年人自己的事儿，年轻的时候你攒够积蓄，老了独自安度晚年就好了。可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养老从来都不是老人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子女尽责、社会相助、政府兜底，要三方面同心协力，才能够让老人安稳舒心、安享晚年。人都会慢慢变老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行动不便，看病吃药，日常照料，孤单寂寞，都是晚年躲不开的难题。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积蓄有限，老两口绝对扛不住生活所有的难处。生病没人照顾，日常没人陪伴，养老的开销负担沉重，这样的晚年相信谁都不愿意经历。而养老从来不是老人单打独斗，衰老是谁都无法避免的，晚年幸福需要全家全社会一起守护，这既是亲情本分，也是社会责任，更是国家大事。你看，家里边孩子多本来是老人的福气，兄弟姐妹互相搭把手，养老就能够轻松很多。可是现实里边，不少多子女家庭偏偏走进了养老的误区，兄弟姐妹之间互相观望，彼此推诿，总觉得别人条件好就应该多管，别人离得近就该多照顾，出现了兄弟姐妹之间你指望我，我等着他，遇事互相推脱，花钱互相计较，照顾老人互相攀比，谁付出多了一些，谁付出少了一些，谁更辛苦，谁更清闲，算得清清楚楚。本该齐心协力孝顺父母的，最后呢变成了互相埋怨，互相扯皮。父母一辈子不分厚薄养育所有儿女，到老了却没人主动靠前，老人寒心又无助。兄弟姐妹不分远近，不计得失，同心轮流照顾老人，不观望，不推卸，不攀比，这样的话呢，家庭养老才能够温暖踏实。我们说子女孝顺尽责是老人养老最温暖的依靠，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不只是传统美德，更是每个子女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父母辛苦了一辈子拉扯儿女长大，耗尽青春和心血，等到父母年老体弱，生活难以自理，子女就应该细心照料，耐心陪伴，平时常回家看看，关心老人吃喝起居，留意老人的身体健康，生病的时候贴身陪护，孤单的时候多陪老人说说话，不敷衍，不冷漠，不逃避，有家有爱有亲人陪伴，老人的晚年才有底气，家庭养老才是最牢靠的保障。当然光有这些还不够，社会温情相助，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的舒心便利。如今老龄化越来越明显了，只靠在家里边养老是远远不够的，社区老年食堂、上门照料、日间看护、康复护理、老年文娱活动，处处都在贴心服务老人，吃饭不用愁，家务有人帮，看病有人陪，闲暇有活动，志愿者关爱空巢老人，全社会尊老敬老善待老人，让老人出门有人帮，在家有人暖，精神不孤单，生活不为难，晚年的日子才能舒心自在。除了家庭和社会，政府的兜底保障也是筑牢全民养老安心的底线。养老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政府始终扛牢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养老金待遇，让老人衣食无忧，健全医保报销政策，减轻老人的看病压力，达到真正的病有所依，大力建设养老院、护理院，保障失能特困老人安稳生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老年人权益，严厉打击欺负老人、欺骗老人的行为，国家织密养老安全网，不让任何一位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所以说养老从来不是老人一个人的事儿。家庭和睦尽孝，社会温情帮扶，政府坚持兜底，三者缺一不可。而兄弟姐妹之间不推诿攀比， 子女尽心孝顺，社会暖心关怀，国家全力保障，多方同心发力，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安。尊老敬老，代代相传，用心守护夕阳岁月，用情温暖老年生活。愿每一位长辈都能够安稳安心，老有所依，幸福安康，从容美好地度过晚年时光。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来听歌吧，刘欢带来的《人生第一次》。

0: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人到晚年，最温暖的幸福莫过于老两口相互陪伴，彼此照应，平平淡淡相守余生。可是现实里边，不少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难处：老伴儿身体垮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洗漱、穿衣翻身，全都需要专人照顾。而日复一日的贴身陪护，日复一日的操心劳累，让独自照顾老伴的那个人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很多照顾病患老伴的老人，每天早早起床做饭、喂饭、擦洗身体、换洗被褥、按时喂药，一刻不得清闲。白天忙家务、忙护理，夜里边呢还要时时操心，担心自己的老伴翻身磕碰了，夜里边身体不适了等等。长年累月，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没有休闲的时间，没有出门散心的机会，社交变少，圈子变小，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是绑在了照顾家人身上。

身体的疲惫肉眼可见，腰酸背疼，睡眠不足，食欲下降，常年透支体力，自身的小毛病不断加重。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压力，看着自己的老伴儿失去自理能力，心里边又心疼又难过，长期被困在方寸之间，压抑、委屈、无助、焦虑时常涌上心头。有时候累到极致，难免会情绪崩溃，偷偷难过，暗自发愁，却又不敢倾诉，怕子女担心，怕旁人笑话，只能是一个人默默地硬扛。在这里想对所有的独自照料老伴的朋友们说一句真心话，照顾亲人尤其是老伴是责任，是情谊，但是呢，千万别独自硬扛，更别委屈了自己，因为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同样很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别独自内耗，因为长期照顾重病失能的老伴儿，产生疲惫、烦躁、难过这样的坏情绪都是正常的，不要因此而自责。几十年夫妻情深，尽心尽力照顾老伴儿是本分，但是人不是铁人，都会累、会疲惫、会脆弱，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我们心里边难受的时候，可以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和老邻居、老朋友聊聊天，把心里的委屈释放出来，合理的宣泄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长期的压抑引发失眠、抑郁等问题，守住好心态。另外呢，就是要主动的联动子女，分担照护压力。很多老人习惯凡事自己扛，心疼自己的孩子工作太忙，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但是您要知道，照顾失能的老伴本身不是一个人能扛下来的事儿，更是所有子女大家的责任。你可以坦诚地和儿女沟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难处，你比如说像周末节假日，可以让子女轮流回来搭把手，帮忙洗衣服、打扫卫生、夜间陪护，替换自己休息一两天，适当放手，合理分工，不要凡事大包大揽，要给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这样才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再者就是量力而行护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伴儿，很多重活不要强行硬做，比如说给老伴儿翻身、搬运、擦洗等等费力的动作，学会借助靠垫、护理床、防滑辅助用品减轻负担。日常的护理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追求事事完美，干净整洁、安稳舒适就足够了。按时吃饭，抽空午休，自身的慢性病也要坚持吃药，定期体检。只有自己身体好好的，才有能力长久的照顾自己的老伴，一家人也才能够安稳度日。同时呢，我们还要学会借力，比如说善用社区的资源，减轻照护负担。现在社区养老服务越来越完善了，很多社区呢都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可以申请定期的上门理发、清洁、康复护理，条件允许的家庭呢还可以短期聘请钟点工、护工，阶段性的帮忙照护，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出门散散步、买买菜，给自己一些散心的时间和空间。不用觉得请人帮忙这是浪费，适当的借力是为了更好的维系家庭生活。最后，守住一点属于自己的小生活也很重要，哪怕白天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抽空下楼走一走，晒晒太阳，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养一盆花草，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生活被琐碎照顾填满的时候，一点点简单的小爱好就能够缓解疲惫，治愈心情。夫妻相守是缘分，不离不弃是担当，但是相伴的前提是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晚年相守，风雨同舟最可贵。照顾失能老伴是一场漫长又辛苦的修行，辛苦付出值得被尊重、被理解。愿每一位负重前行的老人都能够被温柔善待，有人分担，有人体谅，少一点劳累，多一份轻松。照顾好家人，也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平安健康，心态平和，这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来听歌吧，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大家。

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得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

能够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年五十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五十岁以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人民歌唱家王坤的歌曲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王坤出生于1925年4月，于2014年11月去世，到今年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王坤是河北唐县人，是我国民族声乐泰斗、新中国第一代歌剧艺术家、声乐教育家，延安红色文艺标杆，原东方歌舞团团长。王坤的一生扎根人民，歌颂时代，用质朴天籁的歌声陪伴几代中国人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人民歌唱家王坤的艺术人生。王坤12岁投身抗日救亡，14岁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跟着队伍翻山越岭，奔走乡间，用歌声鼓舞前线战士，温暖百姓群众。1945年，刚从延安鲁艺毕业的王坤，成为新中国首部民族歌剧《白毛女》初代喜儿，在党的七大献礼演出当中惊艳全场，用深情的歌声演绎旧社会农家女孩的苦难和抗争，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为永恒经典艺术形象。当时毛主席盛赞王坤演唱豪迈大气，极具革命风骨，而周总理叮嘱王坤永远扎根人民，不丢民族本色。

曲《南泥湾》是一首由王坤唱红的陕北红色传世金曲，歌声轻柔悠扬，温暖治愈，唱出了陕北开荒垦田、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歌颂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大街小巷人人会唱，是全民传唱的时代民歌巅峰。

歌曲《农友歌》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核心领唱曲，王昆的唱腔铿锵豪迈，气势磅礴，还原秋收起义农民革命热血。毛主席听了以后高度称赞王昆极具乡土革命气魄，是红色史诗当中最震撼人心的主旋律金曲。

歌曲《夫妻十字》是一首由王坤演唱的延安经典秧歌剧小调，轻快活泼，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记录解放区扫盲识字新生活新气象。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战火岁月里边家喻户晓，温暖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问题。如今高官官僚审，受不认责了，上前的人睁眼的瞎子怎么能行？

要什么生宝？大金佛娘。

歌曲《崖畔上开花》同样是一首抒情的经典民歌，温柔细腻，婉转绵长，充满了陕北山野诗意，旋律优美治愈，延安时期曾经在全国广为传唱，尽显西北民歌温柔浪漫的独特韵味。

歌曲《秀经典》是一首陕北红色颂歌，深情质朴，娓娓道来，歌颂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歌声里边饱含赤诚初心，传唱数十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感恩金曲。

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坤演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阳光温暖，积极向上，唱出了当年老百姓安居乐业、向阳而生的美好生活。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09928。4001009928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过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28，4001009928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28。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

0: 最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3: 上了年纪以后，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孩子负责。像武汉的张叔，原先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不到半年视力越来越差了，现在门也出不了了，明明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不行了，特别可惜。所以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旦眼睛出现不舒服，尽早干预治疗，推荐大家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用上好视力眼贴。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现在赶上六六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只需要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送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效果，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送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真的特别划算。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雅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近期的热播的年代戏曲大剧主角啊，让苍凉雄浑的西北秦腔再度破圈走红了。剧集呢以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起落、竹戏手艺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铺展黄土高原独有的秦腔风骨，刻画了一代代梨园艺人扎根戏台、坚守初心、以艺传心的赤诚模样。很多观众呢沉醉于剧中利落惊艳的身段，高亢婉转的唱腔呢，却不知这些出圈的戏曲片段呢，并非影视新编，而是呢扎根秦腔百年舞台，经过了几代名家的深耕打磨，代代传承的正统经典。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我们跳出影视剧的艺术加工，回归传统戏曲本源，结合忆秦娥的成长脉络，深度赏析打交赞、火焰居裱花、游西湖鬼院、穆桂英挂帅四出标杆剧目，从历史背景、名家传承到核心唱段，全方位解锁秦腔最本真的艺术底蕴。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打交赞呢是女主角忆秦娥的启蒙成名之作，更是她梨园逐梦的这个起点。从灶台边苦练身段的剧团杂役、不被看好的放羊丫头，到登台惊艳全场的梨园新秀，这出五旦折子戏完美契合了她逆袭的这种成长轨迹，诠释出了英雄不问出身、匠心终成锋芒的朴素真谛。秦腔打交赞是五旦必修的开蒙折子戏，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家将的故事，剧情呢简洁明快，身段规整严谨，节奏昂扬铿锵，是戏曲行业公认的武戏基本功的范本。剧目讲述了天波府烧火丫头杨排风身怀精妙的焰火棍法，却深藏不露，辽军压境，官边这个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可用，大将孟良回朝搬兵，身份卑微的杨排风主动请缨驰援三关，战功赫赫的交赞呢、轻视女流，当众挑衅比武，最终呢是被杨排风灵动利落的棍法彻底折服。全剧呢没有悲情纠葛，没有复杂的剧情，主打少年英气与飒爽武打，也传递出了技艺不分卑尊啊，这个耕耘皆有回响的深刻内涵，是秦腔刚劲质朴、铿锵大气风格的典型代表。当代秦腔舞台上呢，打交赞最权威的演绎者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五旦名家雷格格。他的正统的这个舞台版本呢，正是主角剧中戏曲片段的核心参考范本。作为新生代的秦腔骨干，雷格格呢是专攻舞旦啊，功底扎实，身段利落，舞台的精气神十足。为了打磨好杨排风这个经典角色啊，他深耕剧目数年，日复一日反复锤炼棍功、台步、眼神与武打身段。正如剧中默默苦修、逆势成长的忆秦娥，雷格格也坦言，这短短的40分钟的折子戏，他耗费了2年时间反复打磨，千万次的重复棍花动作，只为坚守传统范式，还原最地道纯粹的秦腔武旦风采。其实呢，这个武旦的动作是非常精彩的。由于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传播特性的原因，小冉呢还是找了打交赞当中唱段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片段。如果说
大家想看一看这个雷格格的身段啊，也可以搜一搜相关的视频，一起来听。

0: 裁缝，你是侍奉哪家的丫头啊？
1: 我看你也不老呀，那年你到天武阳府给老太君请啊，还是小丫头我给你打底碗茶，你都忘了吗？
0: 哦，如此说来，你是侍奉太君的丫头。
1: 不错，我就是侍奉太君的丫鬟杨太凤。
0: 啊，太凤不在天波阳府侍奉老太君，来到这三关为了何事？
1: 就是这位王二爷到天波阳府搬兵去了，二爷上北江台是这一阵的好仗吧？
0: 他让些什么？
1: 待我照二爷的样儿给您学来。
0: 好，你且学来。
2: 杨父男兵女将，你们听着，今有小本官伤风擦柳，与那韩昌一马落区，若有能人就得小本官还朝，这高官得做格局吗？
0: 好，你赢了一胜。
1: 二爷把这话就告诉老太君说了。
0: 太君讲些什么？
1: 待我睁眼给您学来。
0: 好，你且学来。
1: 太君说：“啊，裁缝，你二爷教场点兵，可是你这个丫头赢得什么？”我说：“不错。”太君又说了，你应声便怎么样啊？
3: 我说此处无有元帅的将领，若有元帅的将领，我定去那韩昌的受敬。
1: 太君又说了，
0: 太君又讲些什么？
1: 太君说，孟良啊孟良，我的儿啊。
4: 哎，放老实些，
1: 我是学太君讲话呢。
0: 好，他是学太君讲话呢。
4: 元帅，他若学那太君讲话，你我弟兄岂不吃了亏了吗？
0: 啊
4: 啊！
0: 啊，派风，但不知你有何本领？

0: 前元帅，
1: 末将教，
2: 领受领
0: 大功，
2: 一旁咱行。啊，贤弟，命你大探韩昌之死，怎么样了？
0: 那韩昌在关外歇兵三二，邀于元帅决一死战。
2: 一路老法，长外歇息去吧。
0: 谢元帅。
3: 前弟，
0: 哎，阿哥，
3: 前弟啊。
0: 二哥，回朝搬兵，兵搬多少？大将几员？
4: 田伯杨府男兵女将一概皆无，搬来一个少妇的丫头，名叫排风。
0: 排风。二哥，这三关之上，24员上将都不是那韩昌的对手，你竟搬来一个少妇的丫头。满说是冲锋大仗，就是趁倒背停马蹄，也是不中用啊。
4: 贤弟，听你自言，干么事不服？
0: 我本来就不服，
4: 烧死你就服了。排风快来。哪趟是你叫二爷上前见过？
5: 是。派奉与二爷叩头。
0: 罢了。
5: 新二爷，
0: 抬起头来。快。嘿。我当时这样一个排风，原来是一个黄毛的丫头。
5: 我闻听人言，三关子上有个叫二爷，是个有名的商将，长得呀就跟灶王老爷子一样，今天一见都不像灶王老爷子了。
0: 你二爷好像那路天神。
5: 认识你就像没铺的二掌柜的。
0: 走，上得挂来是笑你二爷，呸，吃我一顿暴打。
4: 来嘛来嘛来嘛来嘛。贤弟，他乃侍奉太君的丫鬟，元帅怪罪下来，哪个担待？
0: 以二哥之见，
4: 你还是上前赔一个笑脸才是。
0: 赔个小脸，
4: 赔一个小脸。
0: 如此二哥闪开了。那是排风。排风。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经典唱段呢，确实是音调高亢明亮，节奏顿挫有力，没有多余的这种婉转修饰哈，尽显秦腔武戏的刚劲气魄，搭配利落的棍花翻转，沉稳的台步对峙，将杨排风自信果敢、不卑不亢的人物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易秦娥呢，凭借这出启蒙戏站稳了梨园脚跟，而一代代秦腔武旦艺人也凭借这出经典折子戏啊，守住了秦腔武戏硬朗纯粹、正气凛然的梨园风骨。如果说呢，打交赞见证了易秦娥的少年锐气与倔强成长，那么火焰居裱花则是标志着他戏曲艺术风格的成熟与蜕变。剧中的易秦娥跳出了武旦的硬朗飒爽，以一出温婉灵动的裱花解锁闺门旦的全新戏路。清丽雅致的扮相，柔美轻盈的身段，婉转温情的唱腔，让观众看见了秦腔不仅仅只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悲壮，更有 温润细腻、柔情婉转的多元魅力。在传统秦腔舞台当中，裱花呢是公认的闺门旦的标杆折子戏，经过几代名家的精雕细琢，成为了秦腔抒情唱腔的传世之作。

创始人、国家级名家萧玉玲。1958年，萧玉玲主演的秦腔彩色戏曲电影《火焰驹》啊，是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如今承袭萧派精髓最出色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侯鸿琴。作为萧派的嫡传弟子，他完整承袭了萧派的唱腔神韵，音色温润婉转，行腔是非常的细腻流畅。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这一段侯鸿琴带来的《火焰驹》当中裱花这么一段。

0: 轻盈婉转的唱腔搭配灵动飘逸的水袖，细碎优雅的莲步，鲜活灵动的眼神，将春日园林的盎然生机与少女的天真热诚完美融合。这折柔情漫漫的好戏，也是照应出逸晴娥的成长底色。 历经梨园沉浮，世事磨砺，始终心怀温柔，纯粹向善，坚守戏曲初心与人格本心。好的，我们马上的要进一小段广告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接着介绍。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1: 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北京时间16: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一年一次的六一八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呢进行准备了一份六一八的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哈，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8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 就可以领取4000109928，40001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呢，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城。 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这个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2天刚刚开始睡不着哈，都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城。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城这种带国家发明专利的这种睡眠产品呢，本身呢这个市面上就是比较少的，即使有您看看是什么价格，今天呢六一八的超值福利8.8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城，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0109928，40001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 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品读主角当中的经典秦腔唱段哈，感受传统戏曲的极致魅力。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全剧最震撼人心的啊，最具艺术高度的戏剧片段呢，当属经典折子戏《游西湖鬼院》。剧中呢，一秦娥数年如一日啊，苦练慢卧鱼，连环吹火等顶级的非遗绝技，凭借这出悲苍绝唱登顶艺术巅峰。而剧中恩师苟存忠啊，倾尽一生传艺，以身殉戏的剧情，生动诠释了梨园戏比天大，艺高于命的崇高信仰。这折戏呢，不仅仅是一秦娥的个人艺术高光，更是秦腔旦角技艺的巅峰代表。所有的经典舞台范式呢，都源自几代戏曲名家的毕生坚守与匠心打磨。秦腔游西湖改编自明代传奇红梅阁，经过戏曲名家这个马建岭整理改编提制打磨，成为了秦腔悲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目呢，讲述了南宋年间奸相贾似道专权跋扈，妾室李惠娘啊，只因一句书生裴瑞卿的赞叹，便惨遭迫害，含冤而亡。一缕孤魂飘荡西湖之畔，李惠娘满腔悲愤，哭诉无端冤屈，最终呢，以烈火之力冲破桎梏，这个血仇，报仇雪恨哈，救助善人。鬼院呢，作为全剧的核心折子，这个集悲情唱腔、绝美身段、非遗绝技吹火于一体，慢卧鱼、水袖神功、连珠吹火三大高难度的技艺，极致考验演员的气息控制，肢体的耐力与舞台的心态，是秦腔最难演绎的、最具观赏性的折子戏，也是业内检验旦角综合功底的核心标杆。游西湖呢，百年传承史上名家辈出，薪火不息。老一辈名家马兰瑜的演绎堪称是开山经典。他革新身段与唱腔范式，赋予李惠娘凄美坚韧、悲而不屈的人物内核，奠定了现代游西湖的舞台演绎体系，成为业内难以逾越的艺术标杆。当代舞台最具代表性的演绎者是两获梅花奖、白玉兰奖的秦腔艺术大师李梅。他呢，14岁登台饰演李惠娘，深耕这个角色40余年，累计演出上千场。其演绎的鬼院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3分钟的慢卧鱼稳如静水，身姿凄美灵动。连珠吹火呢，是层次分明，气势磅礴。唱腔悲苍有劲啊，冤而不屈，将亡魂的悲愤与倔强抗争啊，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苟存忠啊，就是他的师傅，毕生追求的连珠吹火的绝技呢，正是以李梅等名家的舞台绝技为原型复刻的，尽显秦腔非遗技艺的震撼魅力与传承的重量。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李梅演绎的这一段游西湖鬼怨哈，气息厚重绵长，音调呢是凄婉凌厉，字字含冤，句句藏情，悲而不颓，怨而不屈。白衣素裙翩跹起舞，水袖翻飞，缠绵哀怨。熊熊烈火炸裂戏台，造就了凄美唱腔加绝美身段，然后呢再加上震撼绝技的极致舞台效果，将秦腔悲剧的艺术张力

拉满。经历了半生起落、生死离别与戏台的沉浮，主角呢后半段的《忆秦娥》啊，终以秦腔的经典大戏《穆桂英挂帅》作为个人艺术生涯的压轴代表作。他呢褪去了年少清澈这种浮躁的戾气啊，他的唱腔沉稳厚重，气场端庄恢宏，个人的艺术境界呢确实是得到了彻底的这种升华。这出戏呢不仅仅它是梨园生涯的巅峰收官，更是象征着梨园艺人从深耕技艺、追逐名利到坚守文脉、传承国粹、心怀家国的境界蜕变。在传统的秦腔舞台上，这出戏呢是大青衣与刀马旦的终极代表作，承载着秦腔厚重的家国情怀与浩然正气。秦腔穆桂英挂帅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之上呢，经过秦腔艺人本土化的打磨、优化改编，成为了家国题材的传世大戏。故事呢讲述了北宋西夏犯境，边境危急，朝堂无人堪当重任，杨家将满门忠烈是挺身而出，年过半百的穆桂英放下了个人恩怨，扛起家国重任，毅然接下了帅印，挂帅出征。统领杨家将的女将们是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梅花奖得主李娟、张小琴他们塑造的穆桂英啊，兼具青音的沉稳大气与刀马旦的飒爽英气，唱腔呢是高亢铿锵，行腔舒展大气，念白掷地有声，字字千钧，身段端庄威武，气场全开，完美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气魄。相较于年轻武戏的这种锐利灵动呢，名家的演绎自带岁月沉淀的厚重感，沧桑藏于初心，大气含着柔情，恰似历经风雨坚守戏台、更续文脉的忆秦娥，以毕生热忱守护梨园星火，传承国粹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秦腔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

0: 冤套椅子脚里，小李俊全。
1: 啊！打军出征，岂能儿戏？岂容你小孩人家在此胡缠乱闹？还不与我回去！
2: 文国，你莫所言极是，还不快快回去！
0: 孩子们，你们都去出征，把我一人留在家里，那可不成。
3: 是呀，咱们全家都去出征，但留文广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文广武艺不错，待他前去也好为贵小弟。
1: 七妹，文广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好。
3: 还请太君做主。
0: 要我做主？
4: 哎呀，太君，本宫虽然年幼，武艺倒也精通，此番两军阵前，定能杀敌报国，
5: 解救
3: 边
0: 关。归营请领，
1: 在
0: 命你和文广当场比武较量，倘若赢你不过，自然将他留在家中。
4: 倘若赢了你，自然让他前去。
0: 你可要遵命而行。

0: 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出经典大戏呢，是让秦腔彻底跳出了悲欢离合的小我叙事，承载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忠勇风骨，也映照出了一代代梨园艺人薪火相传、坚守国粹、不负初心的责任与担当。一出秦腔，一段岁月，一声唱腔，一世坚守。主角这部电视剧呢，用荧幕故事啊，让更多观众认识了秦腔，爱上秦腔，读懂戏曲。但是真正让秦腔古韵跨越百年生生不息的，是一代代戏曲名家的深耕细磨，默默坚守与薪火相传。荧幕故事终有落幕之时，但传统戏曲的文脉传承永无止境。铿锵琴声震山河，梨园古韵润人心。希望每一位戏迷朋友呢，都能够在古朴的唱腔当中感受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守护这份厚重的中华文脉，助力传统戏曲的焕发新生，共同振兴戏曲文化，传承国粹经典。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的，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啊。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们推荐了美善城618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618当天是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的问题。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一定要趁早哈，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活动没有了呀。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3度，中东部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7到31度，中东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3度，中东部23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带您关注。最新数据显示，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1%，专家解读，并非偶然，而是信号，货币基金正走出躺赢舒适区。
6: 国际油价再次出现明显上涨，中东局势仍在扰动全球市场。央视报道，因担忧能源与供应链，美国众多 CEO 信心指数大跌。
5: 财政部近期将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4083.97点，涨0.22%；深成指报收15704.71点，涨0.73%；创业板指报收4122.99点，涨1.65%；科创综指报收2061.05点，涨2.1%。
5: 盘面上，培育钻石、光纤、油气、煤炭板块走高，教育、影视院线、机场、航运板块走弱。
6: 沪深两市成交额3.13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373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
5: 今年以来，几乎每次 A 股调整以后呢，向上冲击，双创指数呢都是冲在了最前头，领涨地位呢是无可撼动。那从最新的一次调整后的企稳看，又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判断接下来 A 股的走势都会复刻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张翠霞的分析。
7: 我觉得从这个指数运行来讲，我觉得双创领涨啊，基本上是大势所趋。从这个双创指数最开始啊，这个最先啊形成对于这个阶段性啊历史新高突破的话，它就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形成领涨啊带涨的一种结构。从这个创业板指数今天再创新高的一种结构来讲的话，啊已经是3浪3继续加速的一种功能演绎。所以对于上次节目当中我就说了，创业板指数应该什么建指4300啊4500这个区域位置概率比较大。同时呢，科创五零指数在它把1726点历史新高突破之后，到1900点这个整数关位置，小三浪技术调整，也许啊，它这个由于啊连涨7周半的时间啊，可能调整时间稍微略显不足，但有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续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一个技术调整，它还是一个什么中继性调整，其实说狠一点，把1568到1638点的这个跳空缺口进行确认一下，但是再往上涨的话，也应该什么建指2300啊2400这个区域位置是第一保守目标，所以双创领涨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是核心的大科技板块这个溢价 价走高啊所形成带动，也是高景气赛道方向的一个什么集中抱团的一种炒作，然后形成了一种什么基本的一种啊这个价值中枢的啊驱动。这种驱动呢应该具有趋势上行的动能条件。截止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下，不管是 CPU 啊光通信，还是我们所说 PCB 啊，还有人工智能，还有重要的一些消费电子，或者是我们所说一些啊机器人或者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板块啊半导体材料方向等等，大家看都是什么一路在震荡走高当中。在趋势结构没有改变的背景下，我觉得对于双创指数啊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的加持作用是非常明显和清晰的，所以对于双创指数领涨基本上不要意外，因为什么，这是我们新的啊支柱产业的一个结构性啊方向改变的一种基本的驱动。在新的支柱产业的带动下，那么双创指数总体来讲会一直领先于主板指数。
6: 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其中呢显示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等12家基金公司率先披露调整方案，就是从6月1号起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的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6: 而据中信建投证券统计，此次12家基金公司要调整业绩基准的195只存量基金类型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 FOF 和 QDII， 涉及基金规模合计高达3910亿元。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8: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任意追逐热门概念。本次195只基金调整业绩基准后，是否会有基金经理将要调仓换股？是否会给市场带来波动？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
9: 本次调整呢，主要是将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或者将综合性的宽基指数呢调整为行业指数，以使得业绩比较基准更能体现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主题或行业的特征，而不是呢通过基金的调仓来使得基金持仓符合业绩比较基准的要求。还有呢，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呢是有1年的实施过渡期的，所以呢本次调整对 A 股市场的影响是在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
8: 据了解，继首批12家基金公司调整旗下部分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后，后续将有更多基金公司跟进。指引强调，业绩比较基准的选取和使用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且具有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这4大核心原则为基金产品划定了运作底线，以后基金考核可能将从拼排名变成领先跑赢基准。
10: 对于行业而言，基金要名实相符，不能简单的风格漂移，基准要更加贴合真实的持仓状况，考核也将从拼全市场的排名变成领先跑赢自己的基准，基金投资也将更加的专注。
8: 张玉峰建议投资者以后买基金时要先看业绩基准，
10: 买基金要先看业绩的基准，看清投的是哪些方面，风险有多大，选风格稳定的一些品种，长期能够跑赢基准的基金，这可能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选择方向。同时不要追短期的热点，去匹配自己风险再做长期的持有。
5: 说到基金啊，曾几何时，这个货币基金呢是很多投资者心中稳健增长的代名词。
6: 是的，货币型基金呢，它是一种开放式的基金，按照开放式基金所投资的金融产品类别，人们把开放式基金分为4种基本类型，也就是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那前2种属于资本市场，后一类呢则是货币市场。
5: 货币型基金呢，主要是投资于债券、央行票据、回购等安全性极高的短期金融品种。那为什么说它稳健呢？因为其主要的特征呢，就是本金无忧、活期便利、定期收益、每日计收益、按月分红利。
6: 咱们把它再说的更 更加的通俗一点，它就是一个准储蓄的理财投资手段，收益呢比一年定期存款要高一点，而且它的利息还免税，所以呢不少的普通投资者都喜欢买它，真正的是做到安心躺赚。
5: 嗯，不过呢从最新的数据看呢，买货币基金躺赚的好日子恐怕到头了。那目前呢全市场约三成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呢已经跌破1%的心理关口，而且呢收益率走低的势头呢还在延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后还能不能投货币基金呢？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11: 为什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会集体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2: 货币基金主要配置的是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和短期债券。现在政策利率持续下调，银行不缺流动性，同业存款利率啊一降再降，债券市场同样如此，短期债券收益率全面走低，这就是资产的源头在缩水。那么与此同时啊，钱还在大量涌入，资金越多，能找到的高收益资产呀就越少，收益就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一句话来说啊，资产端的收益在降，负债端的资金在涌，两头一挤，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自然就爬下了。
11: 那么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1%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预示着货币基金低收益运行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已经成为中长期趋势，这背后是充沛的市场流动性和实体经济中生产端再投资意愿不强的矛盾。
13: 第一个，随着 M1 M2 的不断的膨胀，尤其是 M2 不断的膨大，其实也是导致整个市场中的资金充斥着。第二个，在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整个市场的再生产的投资意愿不强，包括在前段时间所看到的 PPI 整个趋势也不是太好。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很多社会资金的再投资意愿不强的前提之下，那么你要让整个市场的资金面重新的投向生产端，那这个难度会很大，导致整个资金集中的往无风险的收益率方面去走。
11: 面对收益率下行，很多习惯了将货币基金视为躺赚工具的投资者心态却调整的相对滞后，不少人仍在观望，期待未来收益能反弹后再做调整。田立辉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等待心理有多重风险。
12: 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过去那种把钱往货基一放，躺着拿3-4个点的收益的日子啊，大概率是回不来了。还在等收益反弹的投资者，这种等待的心态啊，我称为温水煮青蛙。你等着等着，通胀啊悄悄地侵蚀你的购买力，实际收益啊可能早就是负的了。更关键的是，等待会让人错失学习和调整的窗口，要学会学习和调整。当利率真正企稳反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产配置的知识储备，恐怕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动。所以说啊，与其等待收益反弹，不如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观念，这才是收益下行倒逼我们应该做出的真正改变。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延续，国际油价仍在上涨。截至昨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美元，涨幅为1.07%。
6: 尤其是对于一些能源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来说呢，目前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非常大。
5: 什么叫输入性通胀呢？简单说，就是并非国家内部自己商品需求过大，或者是钱印多了而导致的，而是国外某个大宗商品价格涨了，国内物价不得不跟着涨。最典型的就是能源。
6: 目前欧盟呢就正在承受输入性通胀的巨大的压力。根据央视报道，欧盟统计局昨天公布的初步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的价格加速攀升影响，那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
7: 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四月的

0: 分国别来看，五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已将今年欧元区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0%。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通胀形势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预防性加息。近几周来，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释放信号，为本月可能的加息铺路。欧洲央行将于6月10号至11号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届时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
1: 与此同时呢，在大西洋彼岸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也使得美国企业界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持续蔓延。
2: 根据最新的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开始出现大幅的下跌。那对此呢，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弗格森日前呢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市场普遍认为通胀具有粘性，原本期待今年美联储降息的人现在也逐渐失去希望。坦率地说，现在就业市场保守，整体经济低迷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油价，同时供应链担忧也在加剧。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4: 这次调查最让我关注的一点是，不仅整体经济预期转弱，而且企业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预期从乐观积极转为相对中性，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这不是单纯的宏观问题，而是逐个行业都在恶化，人们的预期普遍下降。
5: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昨天透露，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消息，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2025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昨天表示，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2号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
1: 据中国海关最新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
2: 截止到昨天，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的通行量突破2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和70多个枢纽站点。
1: 据经济日报消息，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或把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
2: 伊朗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

0: 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本周日将迎来2026年高考。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
2: 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
1: 国内多地住房公积金政策优化，支持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等。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8: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9: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0: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1: 咋回来了？没事儿。
12: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1: 不哭不哭啊。
8: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4: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3: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4: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3: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4: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6: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师路由南向北出现严重拥堵，建安街从丁字桥南路到江盛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以及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师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肖品茂、武商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高考。省教育考试院今天提醒，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者是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要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
15: 具体的流程呢是这样的，考生呢在考场入口的视频监控之下呢，自行将眼镜摘下并放置于台面，由监考人员呢对其进行专门的检查。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与上海、广东等地发布的相关要求一致。
16: 据介绍，今年湖北高考的入场安检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并且全程启用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体系。
15: 此外，根据教育部统一的部署，湖北省今年高考呢将继续实施考场实时智能巡查。那人工智能技术呢将实时的监测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旁窥抄袭、提前抢答、延时拖答，还有这个携带或者是使用违禁品等等违规行为，就会及时的预警。那经过考点认定的违规行为将受到相应的处罚，作弊信息还会被记入考生诚信档案，请广大的考生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应考。
16: 高考期间，有的考生要在考点学校用餐，有的考生呢大考临近，心里的担忧加剧。省内各地多措并举，暖心护航学子高考。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17: 连日来，安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考点学校，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食堂是今年高考考生的重要集中就餐点。检查现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首先核验了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还重点检查了环境卫生、生熟分区、餐具消毒设备运行及三防设施，逐一把好各个食品安全关口。
18: 我们不仅要看证照是否齐全，更要确保每一道菜从采购到上桌都符合安全标准，特别关注食材新鲜度、餐具消毒、生熟分离等情况，杜绝过期食材和交叉污染，确保考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19: 我们已经对后厨所有库存食材进行了全面清理，重新采购了新鲜食材和调料，在菜单设计上避免刺激性食物、凉拌菜、辛辣食物，全力保障高考考生用餐安全。
17: 除了守护学子们的舌尖上安全，丰富多彩的解压活动也为学子释放备考压力。恩施州建始县民族高级中学携手建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校开展高三解压赋能主题活动，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卸下备考疲惫，释放心理压力。
20: 今天在现场的活动氛围让我觉得很轻松，尤其是数字抱团游戏让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备战的路上，我们共同奋斗，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带着这份从容和轻松走进考场，奔向自己理想的大学、理想的天地，做一只高飞的鸟。祝大家高考大捷，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17: 极具美好寓意的一举夺魁团队挑战赛，全员参与的放飞理想纸飞机活动，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顶点。全体高三学子写下大学理想，折叠纸飞机集体放飞，随风翱翔的纸飞机承载着青春梦想，大家相互拾取，互换祝福，彼此鼓劲加油。
20: 大家向着应有985、211的警车奋力冲刺，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奔赴目标的快乐。在这次解压活动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冲刺迎接高考，也祝屏幕前的各位高三学子们高考加油，一举夺魁。
21: 我们结合学生身心特点，设计呢兼具解压、励志和安全教育意义的互动游戏，希望通过轻松欢乐的氛围，帮助同学们释放心理压力，放松身心，同时借助进校园活动开展交通安全科普，为考生营造安全安心的备考和出行环境。
15: 近期呢，有不少的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呢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么在社交平台呢，也不乏高压氧舱等用于脑力充电宝等等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真的有助于考前解压，还是仅仅只是心理的安慰呢？我们来听上海台的报道。
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特地前来试一试。
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2: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近期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青睐，让院方颇感意外。医生强调，高压氧舱并非普通保健项目，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严格，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态度。
23: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16: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播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24: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适用的范围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用于购买住宅、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等，那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6: 除了用于住房改造，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范围还变得越来越多样。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以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2: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7: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8: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9: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5: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各地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2: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10: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6: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6月2号，记者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东风汽车在氢能领域专利总量突破2000项，位居行业首位。依托全链条自主创新，东风汽车正加快推动氢能商用车从示范运营走向规模化应用。截至目前，东风旗下氢能车辆累计投放量超9200台，市场占有率达30%，稳居行业第一。
12: 我是孝港台记者于庆勇。6月2号，孝港方特旅游区开业新闻发布会举行。孝港方特旅游区将于6月17号正式开园，同步开放狂野大陆、水上乐园及熊出没酒店。该园区位于孝港市临空经济区，距武汉天河机场16公里，汉口火车站30公里。是华中首家恐龙主题高科技文旅景区，拥有9大室内项目和30多项室外游乐设施。票价方面，狂野大陆标准票280元，水上乐园180元。6月3号起，游客可通过方特旅游 APP 购票，开园前享特惠。
13: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2日，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纳入全国家庭农场系统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达43029家，其中注册登记家庭农场6908家，年经营总收入达9.94亿元，家庭农场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14: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湘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安徽和县至湘高速公路湘段成功获批中央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8亿元。和湘高速是国家高速路网 G42 沪蓉高速的重要并行线，也是皖鄂跨省战略通道湘东接长三角的关键工程。该高速湘段全长约74.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目前项目控制性工程已开工，正在加速推进建设。
15: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武松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观音寺长江大桥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公安侧边跨顺利完成合龙，这一关键工序的圆满落地，标志着大桥主体施工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中跨钢主梁架设、斜拉索安装以及全桥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1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2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阳山河滩碧波潺潺，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峰虎如约归来，30余名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开展生态摄影及培训活动，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城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呢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6: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 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话，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上，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7: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具体赛程安排公布，首次48支球队参赛，内马尔、梅西、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
6: 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通航在即，运河热持续升温。
1: 推销护卫舰鼓吹新角色，日防卫相为日本再军事化摇旗呐喊。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还是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师路由南向北出现严重拥堵，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黄孝河路由南向北，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世界城广场、光谷世界城、光谷天地、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还有不到10天，也就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3: 新的赛制怎么看？哪些比赛不容错过？我们今天呢就为您提前划重点。
4: 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到48支的超级世界杯。
3: 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赛制呢也是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哈。48支球队呢将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的组成32强淘汰赛。那比赛的总场次呢将从64场激增至104场，
4: 而12个小组的第3名将

0: 按照以下优先级的顺序排名，也就是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也就是红黄牌，以及 FIFA 的世界排名。
1: 这就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啊都有意义。
0: 是的，
1: 到最后一轮啊，不知道谁会出局哈。这个赛事过程呢将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有悬念。
0: 整个赛事将会横跨39天，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对决，每一天都有硬仗上演。
1: 本次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等黄金一代球员呢，或将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呢，被很多的铁杆球迷呢不舍地称为“诸神黄昏”。那这些老将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
2: 巴西球员内马尔历经2014巴西、2018俄罗斯、2022卡塔尔三届世界杯，合计出场13次，贡献8粒进球和4次助攻。但始终未能带队夺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弥补遗憾的最后机会。这届赛事将是阿根廷巨星梅西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上一届赛事中，他带领队伍夺得冠军，实现职业生涯大满贯。此次若能率队卫冕，将完成前无古人的壮举。葡萄牙球员 C 罗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将冲击6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这一纪录在未来将很难被打破。
0: 嗯，老将谢幕的同时，那本届世界杯呢也有不少的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
1: 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呢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那此前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预选赛。
0: 法国球员姆巴佩正值27岁巅峰期，曾经在2018年跟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2届世界杯中，他一共是射入了12个球，差4球就可以追平德国选手米洛斯拉夫·克洛泽的16球历史记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
1: 嗯，咱们再来说说中国球迷世界杯观赛指南。北美与中国呢时差呢为12个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提前画出了几个关键节点哈。第一个就是6月12号3点，墨西哥对南非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6月17号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梅西的首秀；6月18号1点，葡萄牙和刚果金，C 罗的首秀；7月20号3点，本次世界杯的决赛。怎么样？您会不会看球赛呢？
1: 6月1号，国际足联呢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这个赛事期间呢，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那此外呢，包含阿根廷、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呢，已经陆续抵达了举办国，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3: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0: 是的，最近多支球队都已经进入到了大赛的备战节奏，法国队和德国队相继开展了集训。
4: 当地时间29号，法国队队员陆续抵达巴黎郊外的训练基地，开启世界杯赛前备战。姆巴佩、科纳特等核心球员悉数亮相，将参加欧冠决赛的登贝莱等人暂未归队。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欧冠决赛时，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做出了回应：我们有6名队员会参加欧冠决赛，我唯一的期待就是他们不要出现伤病，能以最佳状态归队。至于其他的，我不会过多评价这场赛事，毕竟这是俱乐部层面的重要赛事。德国队将会在法国队之前上演世界杯首秀，他们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 德国队日前在黑措根奥拉赫的集训基地开启了首堂训练课，队员施洛特贝克在采访中分享了球队的备战安排。我们会一场一场来，首先要研究一下我们的首个对手库拉索队，因为我对他们一些球员并不熟悉，做完这些再去关注下一个对手。我们的目标是赢下每一场比赛。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明明睡了很长的时间，可是醒来呢，依然感到浑身乏力。
1: 哎，有时候有哎，但是呢，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因为这其中的这个差距很可能呢就在于枕头。不仅如此，一个不合格的枕头还可能会悄悄地拉升大家患脑卒中，也就是中风的风险。
0: 发表在英国欧洲卒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提醒了，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呢诱发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高枕无忧哈，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啊，枕头的高度对于我们的健康它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枕头太高，过高的枕头会改变颈椎正常的生理弯曲，导致肌肉疲劳性损伤和韧带牵拉劳损，进而出现颈肩酸痛、手麻、头昏等症状。长期如此还可能引发颈椎病。枕头过低，过低的枕头则会使人体供血不均衡，容易造成鼻黏膜充血肿胀，影响呼吸。如果醒来后颈部和肩部感到酸痛，这也可能是枕头太低或不用枕头造成的。不垫枕头同样不可取。仰卧时头部过度后仰会导致张口呼吸，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和打呼噜等问题。侧卧时不垫枕头则会使一侧颈部肌肉过度伸拉，导致痉挛和疼痛，即我们常说的落枕。
0: 另外呢，枕头过高啊还可能损伤脑血管。椎动脉呢位于我们脖子深处这个颈椎两侧横突孔内，负责呢向大脑的后部、脑干和小脑供血。
1: 当我们的颈部被过度拉伸或者是接受到了不太恰当的按摩的时候，椎动脉可能会因为过度牵拉或者挤压导致血管内膜撕裂，随后呢血液会渗入我们血管壁内形成一个夹层，造成血管狭窄或者是闭塞，还可能会诱发血栓。
0: 这个椎动脉夹层呢最主要的风险呢就是引发后循环脑梗死，尤其是脑干梗死。那这类梗死呢可能会造成这个永久性的神经功能缺损，出现偏瘫、失语，甚至是危及生命。
1: 而且部分患者的夹层还可能进一步的形成动脉瘤，或者是导致血管破裂，即使经过积极的治疗也会留下一些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0: 此外呢，文章开头提到的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还解释到，说这个枕头过高使用的时候呢，脖子的弯曲程度较大，在翻身等等需要转动脖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容易损伤血管，诱发这个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导致脑卒中的发生。
1: 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神经和颈椎喜欢的呢？专家认为枕头的具体高度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睡姿来选择，总的原则就是让颈椎、腰椎还有胸椎成一条直线。
0: 除了合适的枕头，睡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不大可能恒定采用一种姿势哈。那常见的平卧位以及侧卧位呢，都是医生比较多推荐的睡姿。而投降式、这个俯卧式、还有侧趴、高抬腿式、蜷缩式都是不推荐的睡姿。
1: 那听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今天回家一定要赶紧检查一下我们家里的枕头啊，还要调整好这个睡姿。我比较喜欢那个侧趴高抬腿式，
0: 一样，
1: 就是我觉得那样子蛮舒服呀。
0: 对，
1: 我没有觉得它有么不好的，
0: 而且特地还要再放个枕头，
1: 对，
0: 才舒服。
1: 但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放一个枕头，其实它是对的，因为如果你不放枕头的话，你的腰椎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它容易造成你腰椎受到损伤。但是垫个枕头是对的，所以要是你可以垫个枕头的话，就是侧趴也是。酷无疑的哈，祝大家今天晚上都睡个好觉。
3: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接电。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
1: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4: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 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6: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7: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4: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

0: 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台胞参与微短剧创作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主要有3种途径：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参与演出。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断大肆推销日本防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3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2: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东南阴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

0: 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5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25到34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5: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这个夏天。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

0: 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

0: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

0: 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五月一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五月十六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五月二十八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二十四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七百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1: 我们

0: 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引考的环境。
1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

0: 自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

0: 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 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4: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5: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6: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7: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 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6: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9: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6: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0: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 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4: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5: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6: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7: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0: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1: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

0: 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1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 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生产，数智赋农。三下看三农，我们今天来关注智能化农机具，全力保障湖北水稻下种有序推进。襄阳南漳无人插秧机上岗，精准作业为水稻稳产丰产打下扎实基础。宜城智能无人机空中施肥，高标准农田解锁下管新模式。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持续的阴雨天之后，南北蔬菜的供需有哪些新变化？今后的走势又将如何？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初夏时节，黄冈各地果园瓜果飘香，农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十堰丹江口蓝果果喜获丰收，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三下时节，湖北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涌动着科技范儿。以随州随县为代表，从云端大数据监管到智能化装备作业，新农人正在用数智技术重构农业生产全链条。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雷少军、周科义的报道。
5: 下种关键期，在随州随县的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大屏上，百里外的秧苗长势一目了然。鼠标一点，土地类型、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尽收眼底。90后监管员张航向记者展示，一个小小系统就能给千亩良田做全身体检。
6: 随州市随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部工作人员张航：
7: 现在是插秧季节，这个土紫色代表一类苗是壮苗，黄色代表二类苗是正常苗，还有蓝色及绿色代表是弱苗，很方便看。后台还能 AI 实时监测当前气象数据和土壤伤情。
5: 张航所展示的就是湖北创新推出的一码一田耕地管理模式，他给每块地都办了专属的身份证，能自动生成苗情监测图，还能识别弱苗地块后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直达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精准开展补水补肥、病虫防控。
6: 随州市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黄江山：
8: 我们通过一码一田数字化改革，把每一块耕地纳入数字化台账，实现了耕种管收以及溯源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
6: 随州市随县安居镇王家沙湾村种植户汪孝：
9: 现在在手机高头可以看到地的情况，种田比较省心了。
5: 今年湖北在随州建立多地铺开一田一码试点，并把耕地信息上传云端， 随县当地还改造自动化育秧生产线，大幅提升秧苗培育效率的同时，搭建起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并培育21家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为散户提供一站式农事服务。
6: 随州市种联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宝新：
10: 我们的飞机巡航实时传为数据，一天工作多少亩，质量怎么样，我们都能用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来监管。
5: 今年三夏期间，湖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9万台以上，荆楚农机服务平台在线活跃网约农机超6万台，智能化机具全力保障全省水稻下种有序推进。
0: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在襄阳市南漳县的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驾驶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精准作业，以智慧农机赋能传统农耕，为水稻稳产丰产打下扎实基础。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杨傲的报道。
11: 在南漳县武安镇界碑头村的稻田里，一台无人插秧机正按照预设路线平稳行进，所过之处秧苗成行成列，格外引人注目。除了人工辅助补充秧苗外，插秧、转向、掉头等动作全程由机器自动完成，效率远超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插秧机。襄阳南漳县自然庄园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陈新华：
12: 今年我使用的是全无人驾驶，它更省力，插的秧更标准，每亩田要省2盆秧左右，
11: 省时省力更标准。这就是新科技给陈新华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现在他一人一机，一天就能轻松完成40亩地的插秧任务。合作社理事长魏超道出高效秘诀：整套设备依托北斗定位系统自动规划插秧路径，相比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约3亩的效率，它能实现每小时4到5亩的效率。襄阳南漳县自然庄园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超：
13: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可以实行自动转弯和掉头，并且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地头不压苗不漏插，行距可以无缝衔接，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同比普通插秧机，我们的效率提高了30%，预计在6月中旬全面完成插秧任务。
11: 近年来，南漳县水稻种植的科技含量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正加速向机械化、智慧化转型。无人机飞访、辅助驾驶插秧、智能温控烘干等智慧农业手段广泛应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襄阳南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负责人唐庸军：
14: 今年我们南漳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共投入插秧机3300多台。其中搭乘北斗导航系统辅助驾驶插秧机500余台，机械化率已经达到81.5%。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夏看三农。
0: 好，我们继续三下看三农。当前秧苗管护进入关键阶段，在襄阳宜城市的高标准农田里，传统的人工施肥劳作场景悄然退场，智能农用无人机穿梭田间，开展精准施肥作业。智能化轻量化的田间管理新模式，让农业生产更高效更绿色。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15: 近日襄阳

0: 宜城市正吉镇金铺村的万亩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一架架农用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螺旋桨高速旋转，细密均匀的肥物缓缓洒落，精准滋养着田间秧苗，全程无人值守，高效有序，成为田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襄阳宜城市正吉镇种田大户段成，
1: 以前一个人最多是二三十亩地，地块不连片，车进不来，飞机也飞不顺，人类的腰都直不起来，还容易漏喷重喷。现在不一样了，填平了，路通了，飞机一架次就能施五亩地的肥，五百多亩地一天全部都搞定了，效率翻了好几倍，人也轻松了。
0: 效率革新之外，无人机施肥更实现了作业精度与种养效益的双重提升。据了解，农用无人机搭载智能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可精准规划作业航线，全程雾化喷洒，全覆盖无死角，彻底解决了传统人工施肥不均的痛点。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负责人徐军：
2: 无人机施肥相较于人工撒肥，肥料分布更为均匀，肥料用量可节约15%以上，在节约用工成本的基础上，可有效促进水稻根系修复与发育，提升叶片的光合效能，培育优质壮苗，降低田间病虫害激素，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现代化施肥模式。
0: 智能化农机的高效落地离不开高标准农田的硬件支撑。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将以往零散狭小、高低不平的补丁田、巴掌田改造为田块平整连片、路网水系畅通、设施配套完善的万亩方粮田，彻底打通了智能化、机械化农业作业的壁垒，为无人机等新型农机具推广应用搭建了优质舞台。徐军：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田块连片平整，给无人机作业创造了舞台条件，轻简化生产中无人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两者结合达到了1+1=2的效果。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初夏时节，农事正酣，眼下正是中稻栽插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荆门市沙洋县李氏镇紧抓有利天气，全面铺开中稻栽插工作，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4: 在荆门市沙洋县李氏镇新登村水稻田里，农机轰鸣声此起彼伏，数台插秧机来回穿梭作业，高速运转的秧针有序插下嫩绿秧苗，短短片刻，空旷的水田便铺满一片新绿。荆门市沙洋县李氏镇新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华芳：
5: 我村现有耕地3200余亩，水稻常规种植面积1300亩，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我村流转土地410亩，连片种植水稻，目前移栽工作已完成20%，预计1周之内可全面完成中稻栽插任务。
4: 为提升水稻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李氏镇大力推广机械化育秧、科学化田间管理模式，依托专业合作社带动，辐射周边村落开展集中育秧，有效保障秧苗品质，助力农户降本增效、稳产增收。荆门市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宁：
6: 我们合作社采用的是机械化的育秧、科学化的管理，育出来的秧苗的话，发芽率都在95%以上。
4: 据了解，李氏镇今年中稻种植面积约4.4万亩，目前已栽种1.3万亩，剩余面积将于10天内完成栽插工作。
7: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是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我们一起来了解。
8: 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9: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0: 5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

0: 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1: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0: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逐步显现。
3: 在北京等北方城市，随着蔬菜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出整体下行的特点。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5: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6: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7: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近，运费便宜的，价格便宜。
4: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5: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6: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4: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8: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元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各地果园进入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在田园风光中尽享采摘乐趣。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苏红，溪水台记者冯伟一起去看看。
10: 走进黄州区陶定乡袁家铺村的新农夫桑葚园，连片的桑树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桑葚缀满枝头。趁着晴好天气，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朔丰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农夫桑葚园负责人王娟：
11: 全程采用生态绿色种植的模式，保证果实的品质。
10: 相较于传统鲜果售卖模式，园区发展采摘文旅融合模式，直采直销，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同时将桑葚进行深加工，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王娟：
11: 我们还推出了盒装的鲜果桑葚汁、桑葚糕、桑葚酒等产品，多渠道拓宽销路，吸纳城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0: 在溪水县竹瓦镇长中村，连片的桃树和李树长势喜人，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随着天气放晴，黄桃进入关键的挂糖期，口感变得更加香甜。游客南京红：
12: 这儿摘了好多，它摘了100把尖了，我带着姐妹去。
10: 黄桃合作社的这片山坡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加上科学的种植技术，产出的黄桃果形饱满，香甜多汁。园区种植了多个优质品种，打造春赏花、夏摘果、四季有景的农旅融合模式。 西水县竹瓦镇石板湾黄桃合作社负责人郭习春：
13: 我这个桃园里面已经有老小的栽种了六个品种，有黄金米、金方、中牌腰链、中牌腰链是蟠桃，还有那个吉祥等等。
10: 如今合作社的黄桃不仅带动了本地群众增收，高品质的黄桃还打开了市场，销往武汉、孝感等地。
3: 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办事处化集村的拜花岭蓝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成片的蓝莓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翠绿的枝叶间挂满了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蓝莓果实，不少游客慕名而来采摘品尝。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14: 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化集村是典型的山区自然村，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经济作物生长。近年来，该村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了蓝莓采摘、食用菌种植、山油茶种植等多元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拜花岭蓝莓采摘园自2016年发展至今，凭借高品质蓝莓果品和舒适的田园游玩体验，常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休闲打卡地。游客：
15: 我是在抖音上看到这里的蓝莓熟了，然后就约上朋友一起来在这里边吃边采摘边拍照，玩的挺开心，蓝莓也很好吃。
14: 采摘园负责人邓启建：
16: 目前呢，我也在学直播，也在这个搞短视频，将来呢，我们在网上销售。我们的蓝莓酒呢，已经上了豆店，现在都可以在全国下单。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准备的发展大棚蓝莓。
14: 产业蓬勃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群众，有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十年以来，拜花岭蓝莓采摘园持续吸纳周边两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就近就业，常年务工薪资支出超10万元，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稳定增收平台。如今的化集村特色农业根基扎实，数字农旅业态新颖，群众增收渠道多元，乡村面貌与发展活力持续提质升级。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办事处化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海涛：
17: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我们的特色农业，大力发展这个农家乐，进一步这个优化我们的基础设施，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3: 五彩的辣椒缀满枝头，缤纷番茄果香满园，轻点手机就可以完成棚里的温湿度调节、水肥管护等农事操作。在荆州松滋市八宝智慧农机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昔日面朝黄土靠天耕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悄然革新。这座总投资1.8亿元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120多栋标准化日光温室已经全部建成投用，以现代种养技术撬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卢兴彤的报道。
1: 走进松滋市八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连片规整的日光温室错落排布，棚内不见挥汗如雨，只见满目琳琅，智能管控悄然运行。相较于传统农耕依靠经验劳作、受制于天气时令、种植效率偏低的发展模式，园区全面引入现代农业种植理念与智能种养体系，布设147套日光温室环境无线网络监测系统，土壤湿度、空气温湿度等作物生长关键指标，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云端汇总、智能分析、精准调度，实现农业生产全程可视化、精细化、远程化管控。园区还构建起无土栽培、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自动化分拣、恒温冷链保鲜的全链条智慧农业体系。松滋市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农艺师薛庆勇：
18: 咱以前种地啊，全靠人精、靠经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棚里温度高了，通风不够了，设备会自己感应，自动开关封口，浇水啊、施肥啊，也不用人工一遍一遍忙活了。水肥一体化，一键就能操作，精准又省事儿。我们平时也不用天天守在棚里，手机就能随时远程的管控大棚。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光照情况，大屏上时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种地变得轻松又规范。
1: 这座由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与松滋富美农投联合打造的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规划占地1100亩，引进精品番茄、彩椒等高端果蔬品种50多个，推广立体高价种植、无土栽培等前沿技术。97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育苗工厂，年育苗能力突破600万株，与传统种植相比，园区节水35%，节肥40%，人工成本降低50%，土地产出率提升60%。松滋市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袁玲荣：
19: 现在核心区已经开园，根据目前的种植订单情况，整个种植园区将于8到9月份完成全面的种植。前期园区已经试种过的果蔬品质好，深受着消费者青睐，我们很有信心做好这个产业。
4: 好，这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呢、对人体关节软骨的修复非常关键。我们很多关节炎的产生呢，实际上都和关节软骨的磨损呢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随着关节软骨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么就会伤及人的骨膜，这个时候您的关节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那么说到关节软骨的磨损呢，又确实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不良的这种姿势也好，不良的习惯也好，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就说走路吧，很多老人家呢，特别是像城市的老人家啊，退休了，相对来讲呢时间比较充裕一点，很多人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活动的这么一个好习惯。就像我们走路一样，很多老人家每天早晚呢都会抽出时间出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但是今天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您这个走路不停的走啊，不管您的频率快还是慢，时间太长了，就容易对人体的关节啊造成磨损，造成损伤。首先我们毕竟是老年人，关节自我的修复能力它已经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关节腔的滑液啊是明显不足的啊。如果您要是不停地走，那么不能够及时的补充关节滑液，也就意味着您的关节软骨得不到营养，它就无法自我修复啊。您想想长时间的走下去，那您的关节能不磨损吗？所以您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最近呢、跟旅游团出去玩了几天啊，每天呢、这个赶时间，这里玩那里玩，走路啊走得很长，结果呢回来以后关节出了问题，不是腰椎就是膝盖。所以这样长时间的走路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平时走路锻炼一定要掌握一个标准啊。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以人

0: 呢以不倦为度啊，倦就是疲倦啊，您走了以后啊，您不能说啊，我走了以后感觉很疲劳很疲倦，那就不行啊，以不倦为度啊。第二个呢，以微汗为度啊，出汗呢就是出汗要微微的出点汗就行，尤其现在又是夏天，所以呢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冬天的话，走路的话以身暖为度啊，因为冬天天气冷呢，您走路锻炼，哎，您要感觉到身上有点暖和了，那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我们要择时而走，择时就是选择时间啊。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的话，肯定是以早晨，最好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空气质量比较好，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去走一走。您要是冬天啊，天寒地冻，而且又刮风，那千万不要出门走，所以要择时而走。最后就是要循序渐进啊，呼吸相随，慢慢来，不要急，每天坚持就行。呼吸相随就是我们的呼吸啊要均匀，边走边加强呼吸的配合锻炼，这样走下来，您的身体您的关节才会灵活，才会健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让您的关节啊灵活轻松自如，让您每天能够科学的锻炼，每天坚持走一走，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辛苦了。
0: 哎呀，您好您好，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金山瑞县金山楼主。我呢跟他说的，我银行间活的质量吧，我在学校15年。
0: 那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呢？
2: 当时头疼啊，发病啊，浑身都疼啊，大这我每天听他的讲座。
0: 对。
2: 我听了怎样，现在开始吸的。
0: 哦，就是。
2: 反正还有他不相信。
0: 嗯嗯。当时头疼头晕，浑身也疼
2: 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头疼头晕呢？
2: 那时候一个高血压高到100楼啊，那低压都是100吧。
0: 我低压都上百了。
2: 啊，还有那个心里不舒服。
0: 那就说心脏也不大好。
2: 啊，心里烧得慌，现在都各方面都好了。现在我在。我去活的质量吧，我去接了这15年了，我的晚点还干上2-3家啊，
0: 介绍2-3家、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2: 130多的，80几的。我去轻松固力健再去的。
0: 对对对，轻松固力健
2: 在干活嘛。
0: 哦，
2: 我还种了1.5天的旱地。
0: 种了地。
2: 啊、
0: 可以，这个啊，确实我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您刚才一开始就说的是原来头疼头晕，实际上很多老人家呢都不重视这个问题，血压高、头疼头晕或者脑供血不足，要是不把它控制下来，最后导致脑中风，那就很危险了。
2: 是的。
0: 所以咱们早用早健康，不要等到严重了才想到去找方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血压下来了，脑供血好了，心脏好了，那人不就轻松了吗？
2: 啊，
0: 现在干活了，腰啊、腿啊、关节怎么样呢？
2: 现在我他这干活我不太紧了。
0: 好，那就行，您这身体还是保持的不错。
2: 我现在我这还是接受期吗？
0: 行，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刘。
0: 好的好的，我祝贺您老人家，您自己呢也保重好，天气呢也越来越热了啊，还是注意休息好。好的，祝您更健康啊，刘爹爹。
2: 啊，好，唐主任，那现在祝那身体健康、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好，唐兄吗？
0: 哎，是我，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说，我是寒山中州，
0: 就是中州农场。
3: 远中农场，我是个盲人。
0: 哦，眼睛看不见。
3: 对，嗯，最近我都已经都2年多了，买的这个活的质量宝和原黄金。
0: 哦，两样，吃了有2年了。
3: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
3: 它这个其实都很好。我这个我是高血压，
0: 嗯，
3: 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便秘。
0: 哦，还便秘，
3: 这个经常感冒，
0: 嗯，
3: 经常便秘的，但主要那是肠道什么，我这叫什么叫肠梗阻吧，或者是，
0: 哟，那都蛮严重了，
3: 对对，这些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改善了，
0: 哦、
3: 好的，都好的，等于反正现在已经都还有几瓶了，
0: 哦，
3: 几瓶就活的这样宝了，
0: 哦，就不多了，
3: 对，就不多了，
0: 哦、
3: 等于我每回一买是，一买就买10瓶，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3: 哇， 69岁。
0: 哦，69岁，那相对来讲年龄还不算特别老啊，但是。

0: 对对对。
1: 但是您那个就是那个高血压有多高啊？原来，
0: 原来呀、
1: 啊，
0: 原来是180呀，
1: 高到180。
0: 对，180，现在你等于好了，这是到
1: 哎，
0: 161了呗。
1: 哦，降到120多了，
0: 对，有个是做了81的低的，
1: 低压80多，
0: 对。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您那一说180，那原来那一定很难受啊。
0: 是的，你
1: 嗯，
0: 告诉他昏呗。
1: 对呀，您这么高的血压，那肯定是头昏脑胀，甚至心脏
0: 对，
1: 都有可能出问题的。
0: 我原来的血压高的，他那么搞了个什么的，也降血压的那个原子，
1: 降压药。
0: 其实等于他还是不稳定。
1: 哦，
0: 不稳定的时候呢，最后呢，我就买了这的，
1: 哎，
0: 他就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活的这样宝啊，就买了些那个脑化
1: 嗯，
0: 有昏。
1: 嗯，
0: 昏的我就买这个洋黄金，
1: 对，
0: 往人家里去。我开始呢就是去早晨呢就去这个洋黄金去吃三颗，
1: 嗯，
0: 安一些子吃的活的自然宝就吃三颗，甚至人吃。
1: 哦，这样吃的。
0: 对对对，
1: 嗯，那现在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0: 都没这问题的，
1: 哦，
0: 都好
1: 就
0: 了。
1: 头也不晕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便秘的好得
1: 嗯，
0: 很。他现在等于每天早上啊，就爬起来就把嘎巴打手。
1: 就这早晨起来啊，就能够很顺畅的排个大便，
0: 对，前提是这样，
1: 那
0: 现
1: 就
0: 在，
1: 好，那就好。您看，这说个简单的话啊，您里面是血管通了，下面是肠道通了啊，这人呢就轻松了，是不是？我刚才听您说啊，您便秘是原来是什么肠梗阻啊？
0: 长久。
1: 到医院去检查，确定的是肠梗阻吗？
0: 他是等于他把我在医院里，他等于跟我不吸不喝，他等于跟我下了4天，
1: 哦，
0: 下4天的最后的他是跟我搞什么的直肠嘛，或者是从肛门里头的下来搞一个，或者直肠检查嘛，
1: 嗯，是做了个肠镜是吧？
0: 肠镜，
1: 就是从肛门插管子嘛。
0: 对，这肠镜的还是无痛肠管嘛，
1: 就是无
0: 就无
1: 痛的，
0: 痛的。
1: 嗯，
0: 感觉他把你一麻醉了，他是像啥子给你？
1: 是的，是的。那您便秘那不时间有点长了？
0: 他没有一检查是什么情况的，他
1: 哎，
0: 是手里还有溃疡吧，进来血。
1: 哦，肠道本身有溃疡啊，
0: 哎，对，
1: 那这还是有慢性炎症。
0: 就是的，
1: 哎，
0: 他把这个活的自然保切的
1: 嗯，
0: 话，不还有好处不？
1: 所以这就是抗菌抗炎的效果。有些咱们老年人啊，这说真心话，很多时候慢性炎症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厉害啊，但是它这个慢性就是持续性的破坏，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人的脏腑啊损伤了，甚至有的时候转成恶性转变，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危害很大。这就其实也换句话说啊，和您以往的免疫力比较低呀，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说，现在不用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也不怎么感冒了，
0: 没得感冒的，
1: 没得感冒了。原来感冒多吗？
0: 那要是赶紧来一伤风就
1: 嗯，
0: 尬死，
1: 就是受点凉就感冒来了。
0: 尬死你，
1: 嗯。
0: 感冒都不难受的，他一高血压，他活得少还。
1: 哎呦，那您的抵抗力，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您分析的，您本身呐，原来的免疫力就很低，哎，这个抵抗力不行，
0: 哎，我跟你说啊，唐军啊，
1: 嗯，
0: 我原来那时候呢，只有10多岁的时候，每年什么的那个什么黄喉片的话，我是打皮寒嘛，
1: 嗯，
0: 打皮寒，或者是我们农村片的话，我也打白蚁嘛，是
1: 打
0: 呀，
1: 靶子嘛，那您得过这个病呐？
0: 每年搞2回。
1: 哎呦，那您这从小免疫系统就已经破坏了。
0: 他到了那个时间呢，他是干死，那打针的气我都搞不住了。
1: 那这蛮严重啊，打靶子要说病的话，就是属于疟疾了，甚至还有的拉肚子啊。那您这说个我真心话，您这一辈子过来也不简单了，是不是？好好好，这个好，现在身体好了啊，这也奔70岁的年纪了啊，这身体血压正常了，免疫力提高了，尤其肠道功能恢复了，这人轻松了，
0: 现在
1: 真的
0: 好，
1: 好，
0: 等于他饭量还好
1: 嗯，
0: 减了。
1: 就这胃口也好了，
0: 每餐还搞了大碗7两晚饭了，
1: 那
0: 我
1: 不
0: 感觉。
1: 错，那不错，那不错啊，
0: 对，
1: 哎，爹爹您贵姓呢？
0: 我姓龚的。
1: 哦，姓龚，一个龙，一个贡，是吧？
0: 对，
1: 那您自己也保证好啊，这不简单。咱们找到好方法了，身体恢复了，平时生活当中还是注意安全啊。好，龚爹爹，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唐道沙，
1: 你是哪里呀、老林江？
3: 我是丹阳的。
1: 丹阳，好。
3: 我轻松鼓励健和活力宝准备上买圆黄金。
1: 哦，在用轻松鼓励健和活力资源宝，然后呢再准备买圆黄金。
3: 啊，
1: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8吧。
1: 78。
3: 嗯，哎呀，我不要检查不到病，就是跟其他岁数的抵抗力不足。
1: 哦，那原来是怎么就是？
3: 我那就开始不吃不好啊，睡不好，在那个都得吃火力宝，马上
1: 就。您等于说就是原来一直啊身体很虚弱，抵抗力很差。
3: 反正在这个点点上打一堆人。
1: 就是原来就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3: 啊，然后我消化不好。不能吃饭，现在就晚上也不能睡。差不多是胃不好，我不安，
1: 就是晚上胃啊很难受。
3: 那45岁以后的，
1: 就是
3: 然后才知道这些问题。
1: 哦，原来还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反正就是难受。
3: 找不到什么病，也不疼的也不痒，反正做就是也没检查。
1: 哦，那您这说个真心话，这一直不舒服，人也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到医院去看过。
3: 看了，看着颈椎病，颈椎病也搞不好。
1: 哦，颈椎病呢、
3: 我就是风寒，我从小我觉得这会就是了，我就是风寒说得很。
1: 啊，就是原来那不就是全身这个关节也不好。
3: 哎呀，就是跟怕冷的没得别的。
1: 哦，就怕冷，全身的关节也不好，人也没劲。
3: 现在能吃力了，能吃的生活不好是弄得家多菜园子啊，弄生活的。
1: 哦，就是能生活自理，还能种点菜园子。
3: 又不到水不能水老哥你们回来看这也是不好的，就是。
1: 您那个现在胃吃东西怎么样呢？
3: 我翻山烧心好的，咋不吃那个油就是这么的。
1: 就是打嗝烧心现在好多了。
3: 好些了，好些了。
1: 好些了。晚上睡觉呢？
3: 晚上睡觉要快睡了几个小时。
1: 能睡几个小时了？
3: 能几个小时。
1: 那就不错了。您这吃比以前好了，睡比以前好了，那人的精神应该比以前也好些了。
3: 我就天气暖和，阳光真是调节营养的，就是我吃了调不调的过来呀，营养平衡。阴性怕冷呢，阳性怕事儿，我都说不到的。
1: 您这个，我告诉你老人家，您原来的体质啊，就是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体质。
3: 我呀，阳性怕冷呢，就连两天我过来。
1: 可以，您呢就在这个夏天，尤其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巩固，把活力资源宝啊、元黄金呐、结合起来用，这样既能够强肾补肾气，又能够强心促进血脉畅通，让您的阴阳啊更加的得到平衡，这样会更好一些。
3: 我肯定吃到底，吃到终身。
1: 吃到终身，好。现在等于说平时走路啊、干点活啊、种点菜园子啊都没问题啊。
3: 啊，只能自个的生活，不能说要给你们回来照顾。
1: 那就行，在农村呐、自己能生活自理就很不容易了啊。孩子们在外面也都有各的事情。行，老人家您自己要保重好啊。您老贵姓呢？
3: 我姓黄吧。
1: 姓黄。好，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谢谢你。
1: 好，您自己保重啊。好，再见啊。好，祝贺我们当阳的这位老人家啊。要说有多大的问题好像没有，但是呢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体质，阳虚的体质啊，身体很虚弱，特别怕冷，尤其胃肠道不好，反酸呐、烧心呐、晚上胃不舒服，然后呢睡不好觉，身体一直很虚弱，45岁啊这身体就不行了。到现在您看78岁了，身体比以前反而更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啊，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通过抓住源头滋养骨髓，让您的身体的体质得到全面的调节啊，免疫力提高，就是正气足了嘛，气血足了，平衡了阴阳，气为阳，血为阴，阴阳平衡，身体就更加的健康了，能吃能睡，人的精神也饱满，这就是健康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祝福老人家。另外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夏天尤其是到了三伏天呢、对我们这种体质虚弱 特别是阳虚特别怕冷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机啊！希望大家在夏天一定一定要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好好的用，开展冬病夏治，那您的阳气更足，机体生理活动的能力啊更加的旺盛，这样呢生活就更加的幸福了。
2: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老板还有小肠、老根、心脏、关节那个类风湿疼。
1: 哦。
4: 吃软黄金跟那活力资源宝跟那个青松固力碱三种都有，效果还可以。
1: 吃的效果还可以。
4: 可以可以。
1: 有没有高血压啦？
4: 高血压有。
1: 嗯，还得过脑梗。
4: 对对对。
1: 心脏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4: 心脏它都是那个心里疼啊，不舒服。
1: 疼起来了，那就是有冠心病了，心绞痛了，那不？
4: 哎，都是他疼的，不是冬天还住了半个月院了。后来我看不行了，我脸色颜色都变了，带着乌乌的，我说不行，我这就咋弄呗？再发了，我都买了个药，活力资源宝跟那个软黄金配合着吃，吃了一段时间了，他说强一点了。
1: 等于说，您看婆婆当时这个情况很不对了。
4: 颜色都看的不啥那个。
1: 那是很危险，您脸上颜色都变乌了，那就是严重的缺氧啊。冠心病的朋友长期的缺氧，那就是这个淤血了，已经导致血脉不通了，那很危险。再加上婆婆又有高血压，而且还得过脑梗，那都是很危险的。
4: 也是，那会我就才买了个软黄金跟那活力资源宝，我看他不懂，我说你把它吃看，一吃吃一段时间了，还差不多，我可以了。可以，我继续有买。
1: 是您听我们的广播了是吧？
4: 哎，都是听广播。
1: 当时买的时候婆婆让不让你买啊？
4: 她都不让我买，她反正住院多那么长时间。
1: 您总得试一试，到医院去也去了，院也住了，钱也花了，问题还是那么严重，那怎么办呢？咱们也不能等着。
4: 对的，我的吃的那个产品啊，是不是还可以？
1: 婆婆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那恢复的比原来好多了，心脏也可以，比那年的好多。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都跟那都130的140，接下来都是80的70。
1: 原来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4: 高的2倍啊。
1: 哦，那是很严重。现在这个关节呢？
4: 关节疼的比原来强多，原来拉的走路都不行，都疼。那现在还是可以。
1: 就是原来关节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走路啊，做点家务都怎么样呢？
4: 可以，反正够。
1: 那就可以了，这个生活最起码不受影响了。他那个哮喘的话啊，您观察他这个哮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那原来他的喉里都气都喘不过来，他都吃亏的，
1: 就喉的那个气都憋得出不来。
4: 那中央住院了，他那个医生买了个叫什么美国那个进口那个药，100多块钱一盒。
1: 那个进口的那就价格很贵了。那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现在人顺畅了，呼吸都好了啊。
4: 呼吸还怪好。
1: 好好好，行，看来婆婆整体恢复的还是很好，尤其您刚才说的婆婆这些病啊，都还是蛮复杂的，到医院去都是很麻烦的病。虽然都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高血压啦、心脏病啦、哮喘啦、类风湿啊，但实际上治疗起来是很麻烦的。这里我就祝贺您，
4: 不吃你们软黄金跟那活力资源宝根本都没那么好哦。
1: 是啊，还是您自己选对了。有时候我总说啊，有时候呢刚开始不了解，可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一定要试一试，用一用。
4: 对。
1: 哎，您不试，您不知道啊。好好好，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东桥，他是跟宜城交界挨着。
1: 就是跟宜城挨着近。
4: 那快递直接到我们家。
1: 哎，那您贵姓呢？
4: 我姓何。
1: 何爹爹，好的好的，老两口都保证好身体啊，天气呢慢慢的热起来了。注意防暑降温，平时多喝点水。
4: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我是这样的。我是个老用户。
1: 哦。
5: 我们是活力资源宝和固力碱，其实都还可以，还有效。
1: 有效。
5: 效果都还可以。婆婆是就是老伴。
1: 哦，老伴。
5: 她的原来就是个胯子疼。
1: 腿疼。
5: 她的这个筋呐、其他的都还可以。
1: 是那个膝盖还是哪里啊？
5: 膝盖靠着一个筋。
1: 哦，腿弯弯那个地方是吧？
5: 对，弯弯的坐的是筋。
1: 哦，那不疼起来腿都伸不直了。
5: 叫陈不止，他还抽筋，
1: 就还有点传筋。
5: 哎，对，
1: 等于说吃了活力滋养宝和青春固力健。
5: 哎，这两项都要提的，这是详细
1: 详细了啊。
5: 他不疼
1: 啊，走路啊，或者说上个卫生间呐，都还好吧？
5: 那

0: 关节也是有点不舒服啊。
1: 嗯，
0: 起来以后我和你都蛮好，
1: 都蛮好。所以我总说，咱们坚持巩固啊，滋养骨髓，少得病或者不得病。
0: 对对对对，那就舒服了了。嗯

0: 岁，现在34岁。
1: 啊，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三林区的大集镇。
1: 可以，等于说已经跟我们厂委老师说好了，给您送货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0: 是的，是的，他是一直来了两次电话了。
1: 哦，贵姓呢？
0: 我姓陈。
1: 啊，陈爹爹啊。
0: 啊，谢谢。
1: 好，祝贺您二老。
0: 啊，谢谢啊。
1: 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0: 你们讲座我都听到了，到哪一个时间都要打开。
1: 哈哈哈，听习惯了。
0: 哎，听习惯了。
1: 好的，好的。
0: 几年了？
1: 好，保持联系。
0: 好，谢谢。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啊。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易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

0: 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是动态分阶段的成长过程，孩子在婴幼儿启蒙期、能力构建期、社交融合期等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核心发育短板、学习能力的还有康复核心目标是截然不同的。在分阶段开展多元融合干预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循各阶段的康复准则，规避常见干预误区，精准把控训练尺度、核心重心与落地方式，才能够让分层干预科学落地，持续稳定地助力孩子能力进阶。那么在孤独症孩子生长发育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深耕孤独症康复领域多年的发育行为与神经科学领域专家石建立博士的介绍。
1: 那在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沟通伙伴阶段，这个里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自闭症它的核心症状呢，是社交障碍，它是沟通障碍，社交沟通障碍，所以它的问题呢，是沟通的问题。他的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呢，是继发性的，是因为他没有跟人之间具备这些沟通能力，所以呢，他不能从人身上来学习，不能从人身上学习，所以呢，他的语言理解、语言表达呢，就比较落后的。所以我们在评估这个语言理解、语言表达的这个之前呢，我们会评估沟通能力和玩耍的技能的。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重点呢要来知道哦，在这个阶段我怎么来跟孩子呢这个建立沟通的能力。沟通能力包括哪些？很多家长说哦，我随便玩玩。你随便玩玩，如果你按照我们沟通伙伴的这讲的五个原则呢，你短期内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进步。但是这个孩子的进步是不是足够好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呢？不一定的。所以呢，我们呢有详细的评估。这评估呢，最主要呢就是我说的是一个语前基础能力的评估。家长呢，不是说我们在跟孩子这个玩，你一会儿跟他吹泡泡，一会儿跟他这个挠痒痒，一会儿跟他举高高，一会儿跟他这个玩气球，就是傻玩，不是的。每个娃的这个过程中呢，他都有我的这个教学目标在这里头。我会来评估这些孩子对环境中的事件是不是能做出反应。蹦一个这个门给这个关了，他能不能嘣儿抬头来看看这个门儿？嘣儿门开了，他能不能看谁进来呢？那旁边有个人摇个铃铛，他能不能知道哦铃铛来了？气球飞了，他能不能追着这个气球啊？眼睛追着这个来看这些气球。所以呢，我们会做出这些反应的，做出这些测评的，评估他对事件中的事情是不是有反应，他对人有没有回应。他能不能轮替，他关注人的时间有多长，他能不能转移和分享共同关注，还有其他的。这些评估呢，就决定了你这个孩子现在应该上哪些游戏，上哪些这个跟他怎么跟人怎么来互动。这里头我重点要提一下，就是家长不理解。为什么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和孩子之间建立这个共同关注非常重要。那首先我给你讲一下什么叫共同关注。共同关注呢，就是我和你来关注同一个物体或同一件事。比如说我跟这个孩子玩的时候呢，他喜欢小汽车，我也喜欢小汽车，我把这个小汽车从轨道上一二三呜滚下来，这个小汽车就是我和他共同关注的这个物体。他看看我，看看小汽车，然后我说呜，我嘴动的时候呢，他看着我的嘴，然后我这小汽车滚下来的时候，他又看着这个小汽车，所以小汽车呢就叫共同关注。那他能不会不会转移和分享？他能不能去看看我，看看这个小汽车？他玩的时候，他能不能看到我，看到这个小汽车了？然后呢，他开始来这个把小汽车滚下来。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呢？是因为我们大家来想，我们无论是学语言的这个对话，还是我们的社交啊，我们呢在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大了以后，我们来说，哎呦，我买了一条新狗，那你买这个狗不一定是出现的啦啊，那你马说，哦呦，我 我也很喜欢狗。那你的狗是什么颜色的？他说我的狗是大黑狗。哦，那你这脑子里是不是就有一个黑狗的这个画像？这个狗就是我们谈话的这个共同关注点。只是呢，小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们语言不行的时候呢，他要需要这个具体的这个食物，这个狗在跟前，他能看到这。那到大了以后呢，我们都对狗有知道这个认知呀、记忆呀都上来了。狗不在跟前，我们还也能把这个话继续下去。那这个就是社交啊，社交中间的基础，就是因为从小开始呢，建立共同关注。我在这个阶段，我不是想要让他来从我身上学什么的，那就是这个玩起来。所以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呢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这个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就包括我们讲的这个11个语言基础能力。玩的能力呢，就是要让孩子呢知道怎么玩。你拿着气球了以后，有的孩子拿着气球在那舔，有的孩子呢拿着敲敲敲敲，他不知道汽车是怎么玩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早期呢比学语言、比学任何认知都重要的。这是对自闭症孩子来说呢，最早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沟通能力和玩耍的能力。
0: 刚才的录音当中呢，我们听到施坚丽博士对于儿童发育的早期阶段康复重点的介绍。在第一阶段，施坚丽博士呢认为应该要着重关注孩子的语前沟通能力和玩耍的能力。那么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孤独症孩子，在康复过程当中又应该重点的关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1: 好，到了第二个阶段。你来看这个孩子呢，你走哪，他爱跟到哪。看这个孩子眼神，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观察孩子的眼神。他眼神很迷茫，没内容物，也不爱关注人的时候，他就处于第一阶段。你就是跟他这个高效互动玩起来。第二阶段，你发现他开始可以简单的模仿了，可以轮替了，哦，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学习呢？在这个阶段呢，很多的家长呢要用呢这个学教认知，我是觉得呢这个里头有很大的这个误区的。认知呢，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它包括了这个想思考的过程，它包括了学习的过程，然后它包括了记忆的过程。很多家长呢，他在这个阶段呢，他只包括了记忆的过程。所以呢，这个里头呢，我最要提醒家长的呢，就是不要让孩子呢死记硬背。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呢，我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

学习伙伴阶段的时候呢，我最重视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语言，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我要让这个孩子呢不是一个被动的学习者，要让他学会主动学习。如果他不会的什么东西，你都要硬生生的塞给他呢，你塞不完的。你如果教会了他怎么学习，这个阶段呢，你会越来越轻松，他会主动学习，他主动学不会的那一点呢，只有生活中很重要的，你才来可以再来教一下他。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模式啊，加拿大汉语语言的口语模仿八阶段理解性语言表达性语言综合指南，还有呢，我今天重点要讲的设置 SP 模式。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们在如果呢能接触到 RDI、PRT 呢，也可以用。那 AB 呢这个教学过程中呢，你要注意，第一呢要注意的指令性教学。我们的孩子呢，很多呢他这个呢听惯指令了，那红色和红色配对，黄色和黄色配对，猴子和猴子配对。那很多孩子呢，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配对，他只是听你的指令，他不想。很多呢，成年人也是，你什么时候都要来下指令的话呢，你这个孩子呢，他很难独立的思考。那这个里头呢，我第一，孩子要让他会说话了。5岁之前的孩子呢，他会口语，会说话了呢，会大大的呢提升他的这个干预效果的。所以呢，这个阶段呢，语言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呢，就是上学，要让孩子呢能进入幼儿园，能进入小学。那如果这个家长碰到了这个自己的孩子呢，3、4岁了以后还进入不到幼儿园，那这个家长的焦虑呢非常高，这个家庭也很难呢过上普通人的生活的。所以呢，我就把语言和这个上学呢作为这个阶段的重点。那语言教学中间呢，这个孩子呢要有几个评估。第一个呢，我们要评估的呢，这个孩子呢，口语模仿八阶段他完成了几个。很多家长来了以后呢，来对我说：“施老师，我这个孩子就是不开口说话，你怎么样让他能开口说话呢？我去做口技能让他开口说话呢？”我说：“不是，这个孩子呢，你要来评估一下，他到底这个口语模仿的这个过程卡在哪里了。”我们这个口语模仿不是说一下来你就要来教他，一定要说，他不会说你怎么办？那你还不是要从开始来做？我们说要用从大动作，然后我会给吹个泡泡，他不会说泡泡，他会呢这个我会来先教他啊，我说说泡泡，我会接泡泡、踩泡泡啊这些大动作先学。后面呢，才学这个小小的这个手势啊，什么拜拜呀，这个还要啊，给我呀，这些手势，然后才能还要学孩子这个面部表情、嘴巴的动作，就扩音库。我们这时候说这个扩音库，呜哇哇啊这些的，旺旺啊这些的，那还有模仿才后面才是发声。模仿发声就拉声音了啊，这时候呢，以及这个动物的叫声呀，这些都开始出来了。当这个孩子呢，在整个呢这个前面完成以后呢，我们要下面就是理解性语言、表达性语言了。那我们再说呢，整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我们重点的就是考虑的5个方面嘛。第一个是这个沟通能力嘛。第二个是玩耍技能，第三个是理解性语言，第四个是表达性语言，第五个是这个语音的问题。那在这个教理解性语言和表达性语言的时候，一样，家长碰到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语言到底应该是教哪些内容。本来的这个作为一个言语言治疗师呢，你要很清晰的知道理解性语言，我这个孩子1岁之前应该理解哪些。他应该回应自己的名字，他能知道这个不是什么意思，他能挥手，他会这个，你让他亲亲你，他知道什么叫亲亲你，他开始可以知道肚肚在哪，脚脚在哪，这是1岁之前的呀。那1到2岁，他可以听1步指令了，坐下，吹吹鼻子，鼻子，给你指指鼻子，吹吹耳朵，吹吹耳朵。好，然后跑跳，这个站起来，这些能理解了。

0: 在第二个阶段的干预期，除了系统的塑造功能性语言，搭建基础认知，纠正问题行为，建立基础规则意识之外，入园入学前置适应更是不可忽视的核心康复内容。
1: 好，在第二个阶段，除了语言教学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呢，就是上学的问题。目前呢，我能找到的集中呢来解决上学问题的模式呢，就一个，就是设置模式。设置呢，它是由几个单词来构成的 ，SC 是 social communication 社交沟通，那 ER 就 emotional regulation 有情绪调节 ，TS。Transaction supports 就协作资源，他是说呢，整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康复，第一最核心的社交沟通，所以呢，你要按照他的这个评估啊，这个制定目标。第二个呢，这个孩子呢情绪调节是我们孩子呢一个大的问题的。最后呢，协作资源就是家庭、机构、学校、医院要协作起来来。共同的来支持这些孩子，那所以呢，我就翻译了呢这个 SP 叫自闭症谱系障碍学习分割简介，它是社词的第五个作者 Patrick Reader 先生呢写的，他是把社词呢给简化了，所以呢 SP 呢它是呢相对于社词来说呢它是精简实操版，就为家庭来做的。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最重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我们一定要理解自闭症孩子呢他的学习风格是什么，每个孩子呢他有他自己的学习风格的，这个学习风格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就来想，不只是自闭症孩子，就所有有特殊需求的这些孩子呢，他学习呢他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挑战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阿龙的这个孩子，你要让他在机器中学习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给他带配个助听器？没有人在他旁边一直把要他听课的老师写的东西都给写下来吧，所以他带了助听器他自己能听。那盲人孩子他怎么学？没有人一直在旁边给他念书吧，那肯定就教他盲文，他盲学会盲文了他自己读书。那腿不能走路的孩子，不是每个人总是有人抱着他进教室，而是呢给他一个轮椅让他自己推到进教室来。我们的做的支持工作就是他进这个教室的这个通道要有残疾人的这个轮椅通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真正的呢符合这种有特殊需求孩子的学习风格、学习挑战的。我们自闭症孩子也一样，我们要知道他进入学校里头呢，他最重要的碰到的哪些挑战，我们在呢他这个一诊断出来呢，就要来逐渐的解决他这些挑战的。那我们说这个 SP 呢在要解决我们这些孩子在这个学校里他遇到的主要的哪些挑战，那我们的孩子呢进到幼儿园小学以后呢，就第一个挑战呢就是不关注人。他进到这个幼儿园以后，他看到玩具他就一个人在那玩玩具，你把玩具给他夺拿走，让他参与小组他就开始哭闹。所以单纯解决这些行为问题才是效果不好，他一定呢还是要让他们早早的就学会关注人，习惯性的关注人。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主动学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我们要教孩子不是呢你教他什么都灌给他，你一定要教会他按他的这个现在阶段他应该怎么来学习，他会主动学习，他不只是从老师身上学习，他还从别的小朋友身上来学习，这个呢是早期的，你教会他学习了以后呢，对他终身受益了。所以我说呢，我们用 SP 呢，最主要呢教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这是最最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呢不会参与小组，我们要呢要让他在这个从机构中就开始逐渐，刚开始一个康复师带一个孩子，后面过渡到康复师妈妈再带这个孩子，再过渡到呢用一个同龄小朋友把这个妈妈替代掉，好，然后再逐渐变一对二，再变成增加多越来越多的孩子，这个呢是叫小组。第四个呢我们常见的就是课霸，所以你们跟选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凡是增加这个孩子刻板的你们要小心，因为刻板是我们这个诊断的标准之一，绝大多数孩子呢都是有这个问题的，不喜欢变化，害 怕意外。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孩子呢以自我为中心，我想要了喜欢了这个课我就想上，你在家里你依着我我就给你这个乖乖的，你不依着我我就给你哭爱闹啊，这种孩子也很常见。第六个呢，就是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呢启动是困难的，如果一个模式他总是让孩子来听指令听指令，那这个孩子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呢他就是一个只会回应，他不爱，更加不爱启动互动了。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理解性语言和表达性语言呢这个发育滞后。第八个呢，就执行功能欠缺，我们有的孩子呢他这个做任何事情做个丢三落四，作业也做不成，生活自理也完成不了，然后这个我们要来注意。第九呢，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啊，这个呢有些孩子呢他还存在着这个跟朗在机构的时候还好，跟朗康复生呢一臂的这个距离，到了学校以后呢他老师在讲台上他在下面，那肯定他这个注意力也不行了，又开始多动了。那第十个呢，就是过度转换问题，他从他喜欢的活动过渡到他不喜欢的活动啊，从他这个熟悉的这个环境过渡到他不熟悉的环境，这个呢大概有 50% 的孩子呢都在第十个过度转换问题主要出现这个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呢，进入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呢，我们在机构里就要来观察是否孩子呢解决了这些问题了。如果你没解决呢，我们这些孩子呢到了幼儿园他还会出现这些行为问题情绪问题，他后面是有他这个隐含了他在能力上面有哪些缺陷的。
0: 很多新宝后期入学碰壁，根源呢都是学前阶段缺失校园前置能力训练。因此呢，在这个阶段，除了融合 ABA 行为分析、结构化语言训练夯实基础能力，还需要针对性的开展课堂安坐、集体听从指令、轮流等待、简单师生应答、脱离家长独立上课等校园前置场景训练，补齐入学刚需能力，避免孩子进入幼儿园、小学以后出现严重集体适应障碍。经过了这个阶段，孩子基础能力趋于稳定，康复重点转向校园规则深化、同伴社交互动、灵活应变能力培养等方面。这个时候对于孤独症孩子的康复重点又该关注些什么呢？
1: 下面就第三个阶段了，就交谈伙伴阶段。孩子已经进入幼儿园，已经进入小学，那他的这个语言呢要有这个已经达到了4岁以上的这个语言的能力，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能力。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重点呢才是社交，在集体中学习。那为什么在第二阶段我不说社交，语言和这个上学让父母呢更着急？他一旦进了这个幼儿园，进了小学以后，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呢来继续社交。而社交呢，这个不是说一年两年他就能完成的，普通孩子的这个社交一直在呢逐渐成熟呀。那我们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也一样是需要的。那在这一部分里头，我推荐呢，我们要关注四个部分：社交思维、社交技能、自我调节和执行功能。那社交思维呢，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要解决第一个呢，要解决孩子能够解读社交情境。在社子 SP 中间呢，我们呢一般呢是在机构里头呢来教一些，但是呢到了这个社交思维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交谈伙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更深的让孩子来理解，哎，这是什么地方？是在图书馆、家里、教室，还是呢是在这个游乐场，还在超市？那不同的社交情景，它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呀。图书馆你是比较安静，教室里头你是不是有时候能说话还是不能说话？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切记呢要直接告诉孩子你怎么做，你怎么，哎，上课的时候不能说话啊。你看我下面画一个图，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你确实不能说话，但老师说同学们现在你们下面来讨论讨论这个题怎么解答，哎，是不是同学都在讨论又能说话了？所以你不能直接告诉孩子一句话，上课的时候不能说话，你要让他自己来举想，自己来解读这个社交情境，让他自己来想想我应该说话还是我不应该说话。 那社交思维除了要解读社交情景以外呢，还要重视呢，就是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想法、感受、情绪、意图，这是社交基础吗？你要不能这个换位思考，不能察言观色，那你长大不是就真是一个这个情商很低的人啦？谁能跟你交朋友呢？啊，除了上面我们讲的解读社交情景、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想法、情感和意图以外呢？最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思维指导行为。你不能总是让别人来告诉你，你要自己会想，自己来会分析。我这时候应该说什么？我应该说做什么？有的孩子这样来说：“妈妈，你看前面那个阿姨胖得像猪一样。”他应该这样子说吗？他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他这句话说了以后，那阿姨听到了这个是什么反应？他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孩子呢这个难点。就是从他人视角来考虑问题，不仅想到自己，也想到别人，想到别人对他们来说是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建立这些能力的。那这个社交思维呢，这个是由 Michelle Winner 来创立的。他以不同的年龄阶段呢，这个教的内容呢是逐渐递增的，主要分成4到7岁、8到10岁、11到13岁到青春期到那个成人的。好，对于这个已经上幼儿园、上小学以后呢，除了这个早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社交，思维的教学。那社交技能呢，分成了6个阶段。那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自我意识开始，让孩子要知道自己呀，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家里有谁，那我喜欢去哪里，我喜欢吃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然后呢，他才有社交意识，他才知道哦，我的好朋友，我这个同学他喜欢吃什么？我其实赵小明喜欢吃披萨，赵小明喜欢去动物园，赵小明害怕恐龙。然后他才能跟他交流去玩的时候呢，他才知道关注朋友嘛，知道朋友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要教孩子呢，这个不仅说话，不是说干巴巴的在那说话，一般都有这个面部表情，他要读懂别人的。面部表情要有眼神接触、面部表情、手势和他人保持的这个距离，这些都是我们在肢体语言里要讲的。后面呢，我们要给这孩子要教这谈话，我们什么时候声音很大，什么时候小，那清晰度、语速、语调这个流畅，都是我们在这个谈话方式中讲。第四部分呢，我们要讲谈话技巧。那我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听啊？那这我还要学会要开启对话呀，我要跟别人对话，什么轮流对话。最主要最近呢，我们还在教孩子要学会提问啊，学会回答问题，学会评论，还要维持在同一个主题上。这些都是我们正常要教给孩子的。后面才是呢，建立友谊，如何来识别什么样的这个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好几等，我们。
2: 给种子盖个小家。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湖北的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鄂东南阴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3度，中东部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南部有阵雨，23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5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胤祥听了鄂伦岱的介绍，咯咯一笑，倏然又敛了笑容。
2: 你就是丰台提督啊，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
1: 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
0: 文成运看着这个傲慢的皇阿哥，心里不禁一寒，但他与胤祀歃血为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拨了兵权，如何能干呢？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了，荣枯存亡绝于瞬息，他不能不挺身应挡啊！遂冷笑道：“
2: 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嘛。再说您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吗？老子没功夫和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瞧瞧。
1: 胤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喝道：
2: 爷代天行令，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不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你脸不要脸，不识抬举。
1: 程文运横下心来咽了一口唾沫：
2: 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入禁院做什么？秦王护驾，秦哪家的王？护谁的驾？秦雍亲王护当今驾。我是主官，为什么撇开我？我说过了，你已经不是主官了。
1: 程文运仰天大笑：
2: 十三爷真能。

0: 取笑，这是唱戏吧？程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抗旨不遵？
0: 印祥大怒，啪的一击就按，咆哮道：这令箭是假的吗？13辈了17辈子是假的吗？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吗？他红着眼，饿狼似的盯着程文运，不识字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直行得正，堂皇正大奉诏到此，单凭你冲我这疯狗模样，爷就敢屠了你。哈哈，你发抖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他闷声吼着，震得大厅嗡嗡直响啊，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着，吓得面无人色。程文运两腿发抖，想想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十三爷风靡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鄂伦丹，印祥嗓门声震屋瓦呀，
1: 你给爷割了他。
0: 鄂伦带答应了一声，跟十三爷做事真是妙极呀、啊！笑着，噌的拔出剑来，不由分说，从程文运胯间猛的一刺，那剑早就直透出去。程文运惨嚎一声，顿时气绝。印祥狞笑着，据案而立。还有不奉诏的吗？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道：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3000两银子抚恤程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就这样，印祥来到了穹庐，张廷玉因见他戴着红缨帽，忙上前哽咽着：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已经龙御上宾。印祥早已看清殿内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经明白了一切。
2: 是吗？
0: 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还是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夷则的康熙，半张着口，梦游人似的走近了，轻轻揭开了蒙面纸。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着潮红，比起10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也看不出。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印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玉庆宫临帖，自己的字被师父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还说：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言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他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突然他张开双臂， 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1: 阿玛，阿玛，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啊，没有伺候过您一天啊！儿子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啊！您醒醒啊！您为什么不理我？您为什么不理我呀？我练了十年字儿，整整写了十柜子，都是叫您看呐！您起来看看吧，我的阿玛！”
0: 众人方才住苦，经他这么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起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呢，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泰陪同之下进来，便起身收泪：“
2: 侄爱，尚书房大臣钦差宣召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
0: 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了一眼众人，走进康熙侧床，默默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胤祥暗自拿着主意，装着无意间向门口靠近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称谓，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
2: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不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0: 一阵悉悉嗦嗦，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祀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读道：“
2: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振公，必能克成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亲子。”
0: 殿中既无人声，少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发噤，身上大颤，连外头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胤堂小声咕哝了一句：“
3: 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
0: 胤祀僵直着身子，愤怒的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还是回头再说呢。胤祥头一个磕下头去：“
1: 谢恩领旨。”
0: 接着胤武、胤桃、胤密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胤祉看一眼木然不语的胤禛，心知如再不吱声祸不可测呀，忙也叩头：“
2: 臣胤祉禀尊一命。”
0: 隆科多因见胤祀、胤堂、胤娥头似葱笔的耸着，便冷冷问道：“
4: 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你们不奉诏吗？”
3: 胤祀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这个对面的两面三刀的家伙，强忍着装：“不是不奉诏，十七阿哥胤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听旨啊？”
0: 胤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
3: 胤礼统帅丰台大营军马，
1: 在园子外宿卫呢。
0: 胤禛一颗心放下了，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痛，哭道：“阿玛呀，阿玛，您在位61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啊？叫儿臣来承担着重任，走着没有头的路，阿玛呀！”
5: 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
1: 万岁，万岁！”
5: 张廷玉挪过椅子请他坐了。
0: 大行皇帝妙墨独运受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设龙体，宜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啊。
5: 胤祥见胤禛一味哭着推辞，豁得起身，暗箭沉木大喝一声：“
1: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一令，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在此？”
0: 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了一声：“
1: 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
5: 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胤禛拭泪抬手说道：“
0: 兄弟们请起，我本不才，没有想到万岁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
5: 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说：“
0: 母下百事代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八弟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京师防务暂由13弟、17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13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旦宁居跪候。”“
1: 扎臣领旨。”
5: 胤祥深深地磕下头去。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愣着，便率先发言：“
0: 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为武，一统寰宇，虽是守城，十通开创，所以应定为人事皇帝。”
5: 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道：“
0: 三哥，你看呐。”胤禛斟酌着词句：“我朝已有两个祖弟，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幸成，天赐瑞永，所以拟为仁宗教义。”
5: 胤祀一脑门子心事，便挑刺儿：“
1: 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吧？不如武宗为好。”
5: 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祀，说道：“
4: 明武宗是昏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号？”
5: 胤祀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审说道：“
4: 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成吗？”
5: 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 对新君的挖苦讥讽，生恐皇帝听出来。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盖全。
1: 张廷玉一派胡言。
5: 印堂傲然盯着胤禛，大声说道：“
1: 世字不美，何以治我朝世祖啊？宗字不美，何以治我朝太宗皇帝啊？”
5: 张廷玉自知失言了，顿时满脸通红。胤禛心里雪亮，不打一个下马威，弟弟们终究不服自己这个皇帝，所以挪动了一下身子。
0: 张廷玉，把大家你的都写出来。
5: 张廷玉忙至岸边，远笔如墨，赍书几行捧了过来。胤禛略一看，
0: 张廷玉说得好，明为守城，石同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辞，神话难明曰圣，所以朕亦定为圣祖。
5: 竟不待众人在意，从岸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轻轻一淌，用血写出圣祖二字。胤禛立起身来踱了两步，
0: 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写，取个谐音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
5: 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便命隆科多：
0: 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子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这么大的雪，进城清道的差事交丰台大营，另点三千兵马，暂充朕的禁卫，会同善浦营御林军今晚有时回城。
1: 扎
5: 隆科多忙应了一声，又问道：
3: 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和宫，奴才好预为筹措。
5: 胤禛抬眼望望窗外，轻轻叹息了一声：
0: 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大行皇帝的圣迹，而今先人去秦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啊，将朕的住处四贝勒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
5: 又回顾胤祀等人，温声地说道：
0: 15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出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朕心里悲痛迷乱，一时也离不得你们。
5: 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了出去。阿哥们虽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俯身叩头：
1: 雍正皇帝万岁！
5: 胤禛眼中放着灰暗的光：
0: 发旨年羹尧，飞马传14阿哥允提回京奔丧，可带10名从人验官放行。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成乱。

0: 得擅掉一族。几道炎照雷厉风行，胤禛侃侃而言，滴水不漏。张廷玉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封紧急错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禛略一整理衣饰，冷冷地说道：“走吧。”“
1: 雍正万岁爷发驾啦！”
0: 一声声传呼从穹庐传递出去。

0: 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

0: 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2: 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是前一个的女士，情况比较好，我情况跟你讲，我首先买药的，首先开始买的，我其实呢就是我这个人呢本身就是说那个 心脏做支架的找两次。
5: 哦，是有冠心病，而且做了两次支架手术了。
4: 啊，对对对，就是我的，就是，但是我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啊，那都还是可以的。
5: 啊、
4: 光吃饭啊、生活啊，在家里运动啊，都还可以。就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走路要走得很慢，走两下来后呢就要休息，走两下就胸部就疼了，搞裂
5: 是。是的，是的，虽然装了支架呀，但是啊，我们说只装了大血管的支架。但是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小血管，它一样的多多少少存在着堵塞的问题。所以说光解决大血管的支架问题，没有解决小血管的，我们心脏问题仍然还会是有症状出现的，仍然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
4: 对对。
5: 所以说呀，装完支架之后啊，仍然要净化血液，仍然要软化血管，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4: 对对对。但是我吃了药以后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第一个的是走路快了，可以就是只要不超负荷，就基本上和原来正常一样可以走的，是第一个问题。
5: 哦。
4: 再就是呢，等于说呢，这个睡眠也好的。
5: 哦。
4: 颈椎也在退，现在颈椎也在基本上在恢复，也想跑的什么。
5: 哦。
4: 我觉得呢，这个药啊，效果很好，很好的。我们第一次买两个疗程。
5: 啊、
4: 嗯。等于说呢，我现在呢，我因为又买了第二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两个疗程。
5: 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心脏的问题，做过两次支架。
4: 哎，对。
5: 然后之前我们是走路走急了，感觉到心脏就不舒服了。
4: 啊，对，胸部很痛。
5: 哦，心脏就很疼，那就是严重缺血的表现嘛。
4: 啊，对。
3: 现在呢，也就是说通过咱们健康良宝的服用，咱们心脏现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干一点活也好，心脏也不疼了，胸也不憋闷了。
4: 啊，对对对。
5: 现在睡眠质量也改善了，那现在睡觉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是睡一个晚上的。
5: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没问题了。
4: 啊，没问题。
5: 颈椎现在疼痛也好了。
4: 啊，对。
5: 很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2岁啊。
5: 72岁，现在身体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好了。把人体的心脏病的这样一个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的这样一个疾病，现在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控制。
4: 我身体状况目前很好。
5: 这就源于啊，咱们用药用对了，选择健康良宝啊，咱们选择对了啊。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提高血管弹性。所以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代谢通了，气血充盈了，咱们心脏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当我们心脏不再缺血缺氧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胸闷、心慌、气短、憋闷的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消除。我们说呀，血不足不宜养心神，现在气血充盈了，心脏呢也得到了血液的滋养，心神得以安放，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睡得也就更香更甜了。
4: 哎，对对对。
5: 咱们后期啊也要坚持好好的用，为身体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4: 我准备终身险，我准备保险。
5: 可以可以，咱们真的是可以啊，后期长期吃一个保健量，为咱们健康保驾护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哦，哎，
5: 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朱子贵。
5: 咱们用的好啊，一定也向咱们身边那些需要健康帮助的朋友们啊去多做介绍，让他们也不走弯路，早日健康。
4: 好好，谢谢。
5: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4: 好好好，感谢感谢。
6: 好，这位朱爹爹啊，心脏不好，装了两个支架，但是啊，一走路啊，还是心里疼，心慌。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老人家说呀，走路正常了，不疼不慌了，心脏也不憋闷了。另外现在啊，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老人家说，他会坚持终身的服用这健康的良宝，让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好，健健康康到百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8: 嗯，你好。
7: 贵姓阿姨啊？我姓陈老弟的陈、哦、陈南。我想是买到一是买12周期的是。
5: 哦，阿姨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7: 我吃的三盒子。
8: 也就是三个疗程了。
7: 嗯，
8: 之前是身体是怎么不好呢？
7: 我就是高血压、冠心病。
8: 哦，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啊。
7: 嗯，就 心衰，还有个房颤呀、啊。
8: 那这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7: 我50多年的高血压的嘞。
8: 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7: 最高的高个到178啊。
8: 178。
7: 啊，离离百。
8: 那相当高了，特别是你这个低压高到100就很危险了。
7: 嗯，我知道。
8: 现在我们吃了三个疗程之后，这几个问题哪一个问题现在您觉得有所解决？
7: 我不是脚筋是啊，中国几十年的，这小脚子筋就好大，我脚还要这么扩张，我现在发现这脚那个筋这么扩张就没得了，因为你要平着的。
8: 以前腿上像蚯蚓一样，是不是、啊？
7: 哎，是的。我到了下午，它叫肿发胀。
8: 嗯，现在就是像蚯蚓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慢慢的
7: 就没得了？因为你要平着的。
8: 哦，不疼不胀了吗？
7: 好一点的。
8: 嗯，非常好，说明咱们整个的血脉是通畅了。
7: 啊、嗯，我血压嘞是120的80噻，
8: 压差很正常了。
7: 嗯
8: 嗯，压差很正常了。那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呢？
7: 心脏翻嘎的。
8: 哦，以前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7: 就是心里好闷啊。
8: 嗯，
7: 睡高只能睡右边，左边睡不得。
8: 左边睡不得，压住了睡不得。
7: 一睡左边就自己嘣嘣嘣嘣嘣响，就听着就烦躁，就是不敢睡左边。
8: 嗯，现在呢？现在你偶尔睡一下左边有没有问题？
7: 轻松些了，
8: 轻松些了。睡觉时间是不是比以前睡得更好一些呢？
7: 还睡得可以。
8: 嗯，今年多大年龄啊？
7: 81了。
8: 哎呦，81岁了，跟你讲啊，
7: 啊，
8: 咱们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你看才服了三个疗程。其实在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在走了。第一个静脉曲张，咱们现在慢慢的没那么胀，没那么痛了啊，说明您这个局部的循环呢、啊、现在在逐步的疏通了。
7: 嗯嗯。
8: 第二个，你看血压也逐步的下来了，特别是低压低于100了，这个时候咱们心脏的这种泵血能力也在增强了。
7: 嗯嗯。
8: 就是咱们一步一步的把整个人体的脉络打通，气血循环打通。咱们这些一步一步的来，哎，所以你看，你要是把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咱们把食疗程全部用完了，
7: 两个用嘞，我老伴也在用。
8: 哦，老伴也在用是吧？
7: 嗯。
8: 哦，老伴多大年龄了？
7: 老伴今年80，
8: 80岁了。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呀？
7: 他要心脏，
8: 也是有心脏问题，是不是啊？
7: 嗯，他心脏病还有、哦，皮肤一些皮肤那个湿疹
8: 痒、啊、是吧？
7: 嗯嗯。
8: 嗯，
7: 他还有一个记忆的差，所以我要查呀，这个的吃，他说脚没有劲，
8: 脚没劲，
7: 想楼梯都感到困难。
8: 哦，
7: 所以我要查呀，这个吃。
8: 现在大家吃了之后，情况也有一些好的变化呀，
7: 好一点的。
8: 咱们后期啊，咱们好好的坚持用个6到8个疗程，是不是按10个疗程这个基本量去用
7: 啊？
8: 整个身体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改变。
7: 天天都在听，
8: 天天都在听得懂吧？
7: 听得懂，
8: 听得懂啊！哎，我希望啊，咱们越用越好。后期啊，咱们也像那些用的好的人一样，咱们啊做健康宣传，帮助别人也获得健康，好不好呀？
7: 好好好好好，
8: 带我跟佳佳问个好，好吧？
7: 好好，谢谢、啊。
8: 哎，好，再见啊。
7: 好，
8: 嗯，
7: 好好
8: 好，再见，再见。
7: 好好，谢谢啊。
9: 好，这位长沙81岁的陈阿姨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血压现在平稳了。原来高压呀高到了178，低压也达到了100，现在血压是80的120。另外，这个静脉曲张，腿上的这个血管啊，就像蚯蚓一样，现在呀都平了，不疼不胀了，心脏的问题也在好转。这刚服了三个疗程的健康良宝，阿姨非常满意，所以让老伴啊也在服用。老伴啊是有心脏不好，上楼梯啊说这个腿没劲儿，现在用健康的良宝也见到了好效果。好，祝贺80多岁的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9: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走访79岁的黄大贤黄爹爹。黄爹爹是武汉市政一公司的退休职工，随着年龄的衰老，出现了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尿不尽，而且有严重的便秘，一个星期才能解一次便，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还有颈椎病。 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国药准字号的健康两健保，那通过服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

0: 到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1: 对对对，说得好。
0: 你们住的这个房子也有些年头了吧？
1: 接近40年了。
0: 这是属于是哪个单位的呀？
1: 市政有公司。我们市政有公司就是建设国家马楼啊、下水道这些公司。
0: 哦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9，对，也19年。
0: 哦，60岁退的休是吧？
1: 对对对。
0: 哦，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黄，大小的大，神仙的仙，啊，黄大仙。
0: 哦，黄大仙，黄爹爹啊。这个健康的良宝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儿在用啊？
1: 我在用。
0: 您在用啊？
1: 哎，主要的时候我主要是前列腺，我前列腺的时候有19年了。我退休的时候就有前列腺，夜尿多，就是哪个问题，这个问题来，我不出来，有这个问题都来了。
0: 哦，夜尿多的时候多到多少次啊？
1: 多的都是6-7次了。
0: 6-7次。
1: 夜间的该小便了，动都不能动，动一下的我他就停了。
0: 哦，
1: 他就只能停了。颈椎
0: 也不好了。
1: 哎，颈椎不好，再就是这心慌、心闷。
0: 嗯嗯。
1: 再还有人家大便的时候。8多礼拜改回。
0: 哦，那就是很严重的便秘啊。
1: 对，更愿意改的就是我起来点量这个药的话呢，从今天说起，往转说，有年寿有六天的，我改7次手。
0: 哦，就是在用这个健康的两件宝，这个把星期的时间，写了7次便了，是吧？
1: 7次便都差不多3午，
0: 那就很好啊。
1: 我原来不没有改那个大便的时候啊，我一餐呢只吃得1两多饭。
0: 哦，
1: 我现在吃4两饭，嘿，我吃3两热干面，问题不大。
0: 哦，您现在用这个健康的两件宝啊，是几个疗程啊？
1: 吃了第9盒吧。
0: 啊，吃了第9盒啊。现在见到哪一些效果了呀？
1: 我现在我这个现在效果说这个夜尿少一些呗，基本上都蛮正常。
0: 嗯嗯，夜尿少了。
1: 他就说这个不等他来了，就是一次可以5碗了。
0: 哦，
1: 我生的时候搞的话跌跌打打，一点一点满息。
0: 哦，
1: 我洗的那里我说不能动，手啊摸东西都不能动，一动哦他
0: 就停了，是吧？
1: 停了。
0: 哦，
1: 所以我现在的时候呢，我一次的15岁的话可以5碗，感谢大卫。
0: 这就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啊。
1: 大
0: 姐，
1: 夜尿也解决了，大便的也解决了，该解决了。
0: 嗯，
1: 颈椎也好了，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0: 哦，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1: 起烦呢也恢复了。
0: 嗯，
1: 原先只起了1两多一点点。
0: 嗯嗯，
1: 一天就是这样的。
0: 嗯。爹爹您看啊，用健康的两件宝解决了您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有这个尿滴力啊，就是滴滴答答的尿不尽，还有尿等待动一下呀，就尿不出来了。另外呢，这个夜尿的次数啊多到6-7次，现在这些问题没有了，
1: 没有哪个现象了。
0: 嗯，第二个呢，就是颈椎不疼了。第三个就是心慌胸闷的问题没有了。第四个就是便秘，一个星期只能够解一次大便，现在每天能够解一次，而且很顺畅哈。
1: 感谢人们
0: 呢。嗯，
1: 所以有些跟我传染的病的话呢，我都可以改善了。
0: 您看，我们也是个本着对老百姓负责的一种态度哈，我们是经常走到我们用户的家里去。
1: 是的，是的，我听到
0: 有的是农村的啊，有的是城里面的。
1: 哎，年纪比较很大的，有80多岁的人都有，是吧？很有
0: 结果。对对对，
1: 嗯，很有结果。
0: 哎，有的呢就是工人，有的呢是干部啊，因为年纪大了呀，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啊，都还是觉得非常好，非常满意的啊。
1: 当时听到我有鼻炎，然后我跟我吃这个药啊来鼻，不是找什么办的啊，我还是有思想上是有斗争
0: 啊。
1: 但是抱着这个好的方面去想，
0: 就
1: 是我期待再看，是不是？
0: 你也听到节目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都服的挺好的，是吧？
1: 我现在特别是在听的时候，对我来说实际上有这样一个基础，有这个好的基础，想有这个愿望，我说了，我在这个市政局公司啊，我从17岁一直到现在79岁，我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我53年来，长江就是长江大桥，长江大桥首年给我们做的第一次铺上面的油，都是我们在海洋那个搞的。原先是
0: 53年的时候是吧？
1: 53年那个时候的我们条件很差，不能用机盖，都是用人工造的。
0: 哦，
1: 所以长江大桥 通车的第一次上面的油是我们抄的，苏联加的那个加起来了以后，它叫做我们抄的油。
0: 武汉市的建设可以说有您的汗水啊。
1: 哎哎，
0: 好，这个爹爹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哈。您的这个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的电话是87010。
0: 好，你们也保重好不好？
1: 谢谢你们啊。
0: 李悦老师，
2: 嗯，
0: 我们又见证到了健康的良宝啊，帮助这位79岁武汉市政医公司退休的黄大贤黄爹爹啊。
2: 是的，
0: 这位黄爹爹啊，又是前列腺的问题，又是便秘的问题，
2: 对，
0: 还有颈椎呀、心慌胸闷等等，他通过用健康的良宝各把疗程啊，身体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原来啊，这个小便多尿不出来，现在啊尿得很顺畅，还有这个很严重的便秘啊，一个星期才能够解一次便，现在每天解一次、而且是定时的，每天上午都能够解得出来。
2: 是的呀，两便了，现在正常了。
0: 嗯，还有颈椎呀、这个心慌胸闷的问题啊都没有了。
2: 是的呀，咱们黄爹爹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治疗啊，让自己啊是收获了健康啊。
0: 嗯，
2: 通过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朴实的语言呢、我相信咱们收音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跟我们的心情啊是一样的。所以啊，在这儿啊，此时此刻应该给咱们黄爹爹啊鼓鼓掌。
0: 嗯，
2: 他的一个正确选择和积极的治疗啊，老人家现在过得呀很健康。
0: 嗯，
2: 刚才啊我也听到了，咱们的黄爹爹啊以前是在市政医公司。
0: 对，
2: 咱们现在经常走的这个长江大桥啊，
0: 嗯，
2: 那个桥面啊都是他们建设的。
0: 嗯嗯，
2: 现在啊我们看到马路上的这些沥青啊，
0: 啊
2: 都是啊机械化的。
0: 哦，
2: 那个时候啊他说的呀都是人工的。
0: 嗯，
2: 能感受到啊他们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啊很辛苦。
0: 嗯，很无私啊。
2: 对，很无私，很积极。
0: 嗯，
2: 每天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老人家们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也是啊让咱们健康两件宝啊这个国药准字号药品呢、帮助到啊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0: 对，
2: 所以啊我说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出现便秘的情况，排便排不出来的，包括呢那些小便啊尿不顺畅的，尿促流尿等待的，滴滴答答的，您啊服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同样让您获得健康。
0: 对，
2: 那健康两件宝为什么能够让大家获得健康呢？因为医宝是七色灵芝片，入五脏调五经的同时呢，能够打通经络，促进循环啊，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五脏功能得到提高。特别对于我们那些啊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的，咱们啊通过啊五脏功能的提高，恢复肾脏功能，再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不仅仅啊提高肾脏功能的同时，解决小便滴滴答答尿不尽的问题，更多的呢是解决我们整体气血亏虚的问题，能够快速补益气血，能够提升咱们肝脏造血和排毒的能力，让咱们身体啊能够快速的一身轻松。
0: 嗯，
2: 另外呢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也是啊一大福音，因为他们能够解决你血压高的问题，解决你血糖高的问题，解决你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让你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呀。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咱们广播这样一个好的平台，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老人家们都能获得健康。
0: 对，
2: 那现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效果好，现在呢也在举行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大家呢如果身体上有慢性疾病的话呢，不妨啊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
0: 好，健康医保的灵芝，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好，悠悠熊姐说啊。
2: 是的，是的，老人家，我们现在啊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啊。
3: 啊，有的有的有的。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20岁的，有高血压、啊、白露脐啊。
2: 哦，血压都高到167了，吃降压药没有啊？
3: 没有没有没有吃没有吃，我听起来你们的邻居很好，我每天都吃点苦。
2: 哦，每天都在听我的课，那应该知道啊，像咱们这个血压167那就不太好了。咱们说呀，这高血压特别是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讲的话，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如果说血压突然过高，它就会引起血管破裂出血，引起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一般咱们用上5到8个疗程之后，不仅血压可以平稳，而且啊咱们还可以啊身体越来越健康，能让咱们吃好喝好睡好。
3: 哦哦哦，有这个个您这个效果更好，经5个疗程可以送好多。
2: 好的，兰家，我再跟您说一遍啊，咱们这次啊5疗程可以送5疗程，相当于是啊咱们花5疗程的钱拿到手的呀，一共是10个疗程啊。今天呢我给您定着啊。
3: 哦哦哦，有这个5个疗程可以说划得来一些。
2: 你是哪里的呀？
3: 是湖南石门的。
2: 哦，那是属于常德市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2: 这两天呢咱们预约预定的朋友比较多，我们会按照大家预约预定的先后顺序啊给大家安排进行邮寄到家的服务。
3: 哦，好好好好。
2: 后期啊咱们有不清楚的都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售后服务的电话呢来进行啊拨打和咨询。
3: 啊，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5: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5: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5: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5: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0: 时间22点整。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3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拉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胤祥听了鄂伦岱的介绍，咯咯一笑，倏然又敛了笑容。
2: 你就是丰台提督啊，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
1: 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
0: 文成运看着这个傲慢的皇阿哥，心里不禁一寒，但他与胤祀歃血为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拨了兵权，如何能干？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了，荣枯存亡绝于瞬息，他不能不挺身应挡啊！遂冷笑道：“
2: 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嘛。再说您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吗？老子没功夫和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瞧瞧。
1: 胤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喝道：
2: 爷代天行令，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不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你脸不要脸，不识抬举。
1: 程文运横下心来咽了一口唾沫：
2: 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入禁院做什么？秦王护驾，秦哪家的王？护谁的驾？秦雍亲王护当今驾。我是主官，为什么撇开我？我说过了，

0: 你已经不是主官了。
1: 程文运仰天大笑，
0: 十三爷真能取笑，这是唱戏吗？程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
2: 你是什么东西，敢抗旨不遵？
0: 印祥大怒，啪的一击就按，咆哮道：这令箭是假的吗？十三贝勒、十七贝子是假的吗？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吗？
1: 他红着眼，饿狼似的盯着程文运，
0: 不识字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直行得正，堂皇正大奉诏到此，单凭你冲我这疯狗模样，也就敢屠了你。哈哈，你发抖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你说也敢不敢？你说也敢不敢？
1: 他闷声吼着，震得大厅嗡嗡直响啊！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着，吓得面无人色。程文运两腿发抖，想想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
0: 十三爷风靡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鄂伦丹，
1: 印祥嗓门声震屋瓦呀，
2: 你给爷割了他。扎，
1: 鄂伦丹答应了一声，
0: 跟十三爷做事真是妙极呀，
1: 笑着噌的拔出剑来，不由分说从程文运胯间猛的一刺，那剑早就直透出去，程文运惨嚎一声，顿时气绝。印祥狞笑着据案而立：
0: 还有不奉诏的吗？
1: 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道：
0: 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3000两银子抚恤程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
1: 就这样，印祥来到了穹庐，张廷玉因见他戴着红缨帽，忙上前哽咽着：
3: 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已经龙御上宾。
1: 印祥早已看清殿内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经明白了一切。
3: 是吗？
1: 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还是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夷则的康熙，半张着口，梦游人似的走近了，轻轻揭开了蒙面纸。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着潮红，比起十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也看不出。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印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玉庆宫临帖，自己的字被师父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还说
3: 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言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
1: 他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突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2: 阿玛，阿玛，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啊，没有伺候过您一天啊，儿子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啊，您醒醒啊，您为什么不理我，您为什么不理我呀，我练了十年字儿，整整写了十柜子，都是叫您看呐，您起来看看吧，我的阿玛。
1: 众人方才住哭，经他这么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起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呢，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泰陪同之下进来，便起身收泪：
0: 侄爱，尚书房大臣钦差宣召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
1: 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了一眼众人，走进康熙侧床，默默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印祥暗自拿着主意，装着无意间向门口靠近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称谓，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
3: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不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1: 一阵悉悉嗦嗦，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祀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读道：
3: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振功，必能克成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亲子。
1: 殿中既无人声，少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发噤，身上大颤，连外头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印堂小声咕哝了一句：
4: 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
1: 印四僵直着身子，愤怒的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还是回头再说呢。印祥头一个磕下头去：
2: 谢恩领旨。
1: 接着印武、印头、印密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印只看一眼木然不语的印真，心知如再不吱声祸不可测呀，忙也叩头：
2: 臣印旨禀遵遗命。
1: 隆科多因见印四、印堂、印额头似葱笔的耸着，便冷冷问道：
3: 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你们不奉诏吗？
1: 印四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这个对面的两面三刀的家伙，强忍着装：
4: 不是不奉诏，十七阿哥印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听旨啊？

0: 印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印里统帅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宿卫呢。胤禛一颗心放下了，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痛，哭道：“阿玛呀，阿玛，您在位61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啊？叫儿臣来承担着重任，走着没有头的路，阿玛呀！”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
1: 万岁，万岁！”
0: 张廷玉挪过椅子请他坐了。大行皇帝，妙墨独运受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设龙体，宜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啊。胤祥见胤禛一味哭着推辞，豁得起身，暗箭沉木大喝一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一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在此？”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了一声：“
1: 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
0: 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胤禛拭泪抬手说道：“兄弟们请起，我本不才，没有想到万岁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说：“母下百事代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八弟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京师防务暂由13弟、17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13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旦宁居跪候。”“
1: 扎臣领旨。”
0: 胤祥深深地磕下头去。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愣着，便率先发言：“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为武，一统寰宇，虽是守城，十通开创，所以应定为人事皇帝。”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道：“三哥，你看呐。”胤禛斟酌着词句：“我朝已有两个祖帝，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幸承，天赐瑞永，所以拟为仁宗教义。”胤祀一脑门子心事，便挑刺儿：“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吧，不如武宗为好。”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祀，说道：“明武宗是昏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号？”胤祀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审说道：“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 儿孙又光鲜，成吗？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的挖苦讥讽，生恐皇帝听出来。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盖全。
1: 张廷玉一派胡言。
0: 印堂傲然盯着胤禛，大声说道：“
1: 世字不美，何以治我朝世祖啊？宗字不美，何以治我朝太宗皇帝啊？”
0: 张廷玉自知失言了，顿时满脸通红。胤禛心里雪亮，不打一个下马威，弟弟们终究不服自己这个皇帝，所以挪动了一下身子。张廷玉，把大家你的都写出来。张廷玉忙至岸边，远笔如墨疾书几行捧了过来。胤禛略一看，张廷玉说得好，名为守城，石同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辞，神话难明曰圣，所以朕亦定为圣祖。竟不待众人在意，从岸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轻轻一淌，用血写出圣祖二字。胤禛立起身来，踱了两步。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写，取个谐音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便命隆科多：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子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这么大的雪，进城清道的差事交丰台大营，另点三千兵马，暂充朕的禁卫，会同善浦营御林军今晚有时回城。
1: 扎
0: 隆科多忙应了一声，又问道：
1: 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和宫，奴才好预为筹措。
0: 胤禛抬眼望望窗外，轻轻叹息了一声：
2: 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大行皇帝的圣迹，而今先人去秦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啊，将朕的住处似备了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
0: 又回顾胤祀等人，温声地说道：
2: 15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出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朕心里悲痛迷乱，一时也离不得你们。
0: 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了出去。阿哥们虽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俯身叩头：
1: 雍正皇帝万岁！
0: 胤禛眼中放着灰暗的光：
2: 发旨年羹尧，飞马传14阿哥允提回京奔丧，可带10名从人验棺放行。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乘乱作祟，明发诏谕，传令各地方官安守职分。

0: 几封紧急错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禛略一整理衣饰，冷冷地说道：
1: 走吧。
2: 雍正万岁爷发驾啦！
0: 一声声传呼从穹庐传递出去。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雏雁高飞》，请听第二集。
1: 咬啊咬啊，
2: 金刚
3: 飞刀，咬啊咬死他，
1: 咬咬咬，
3: 快咬
1: 咬
3: 咬！
4: 莎莎、张天宇，你们还在玩呀？到训练的时间了，我们走吧。
1: 去去去，我玩得正高兴呢，不要烦我。
4: 张老师说今天省体操队的老师要来选人才，你们不去落选了可不要怪我哦。
1: 啊，有这事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好了，不玩了，我们走。
5: 来，同学们先别练了，都停下，到这儿集合。同学们，你们到这里训练已经一年多了，已经是老队员了，通过你们的努力，大家的成绩都有了提高，你们就像展翅欲飞的小燕子，就要飞上高高的蓝天了。今天省体操队的专家要在你们中间选拔人才到省城训练，将来你们还有可能被国家队的专家挑选到北京训练。你们要记住，
6: 每个人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
7: 老师，你又来了。
5: 你们不要笑我啰嗦，我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们要有自信心，要相信只要能吃苦能坚持，山里娃娃也能干大事，也能当世界冠军，能当奥运冠军。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好样的，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接受李教练的挑选。陆莎莎同学，你先来。
8: 我做什么动作啊？
9: 小朋友你不要紧张，就做你每天练的动作，屈身上，支撑摆倒立。
5: 莎莎，这些都是规范动作，应该能做好的，你要有信心啊。
8: 好的。
9: 好，做得很到位，很精确，要是做得优美一点就更好了。
8: 李教练，我再来一次吧。
9: 不用了，你的基础打得很牢实，我通过了，
8: 我通过了，我通。
10: 教练，我能做好多动作，我可以吗？
9: 这位同学，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们这次只招女子体操运动员，不招男运动员。
8: 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9: 你不要失望，我们下半年要招男运动员，你好好跟着张老师训练，就有希望。
8: 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
8: 哦。
5: 吴丽丽，
11: 到，
5: 你来吧。
11: 好的。
9: 还真不
5: 错。怎么样，张老师？
9: 老张啊，还欠点火候呀。
4: 李教练，你就收下我吧，我一定刻苦训练，不辜负张老师和你的期望。
9: 你要是到了省队，会更累更辛苦，你能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吗？
4: 能。
9: 张老师，谢谢你啊，这些孩子状态都很好，只要有了这种状态，技术就是次要的了。
5: 干我们这行的就靠个精神头啊。嗯，
9: 好，吴丽丽同学，我收下你了。啊，
8: 我也进省队了，我也进省队了。
4: 我和吴丽丽进了省集训队，我们训练的任务更重了。让我更不高兴的是还有好多规定，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做，唉。
12: 十点了，该睡觉了。
13: 丽丽，不忙睡，我有好吃的东西。
12: 什么好吃的东西？
13: 辣子鸡。
12: 嘘，你闻闻，香不香？
4: 好香啊，我好想吃啊。
13: 那你吃吧。
4: 李教练不准我们吃零食的。
13: 这哪是零食啊，是辣子鸡。
4: 教练规定我们不能乱吃东西。
13: 现在是晚上休息时间，李教练不会来的。
4: 教练说晚上都要查房的，你忘了？
13: 是，可是我太想吃了，你看我都流口水了。
4: 那我们就吃一口。
13: 对，我们只吃一口。
4: 就一口啊？
13: 那就两口。
4: 可是我想吃三口。
13: 好吧，那就三口吧。
14: 李教练啊，我们就吃三口，绝不多吃，
4: 多吃的是小狗。
13: 丽丽，我们一起吃吧，好吧？
9: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
4: 阿威，我们没有吃零食。
9: 没有？那你嘴里含的是什么？
4: 是辣子鸡。
9: 吐了。队里明文规定，队员不能乱吃东西，那是为了保护你们的身体健康。可是你们对队里的规定置若罔闻，偷偷躲着吃。你们自己说，该怎么办？
13: 我们只吃了一口。
9: 一口也不行，吃坏了身体怎么办？我要对你们的身体负责，你们懂吗？
4: 教练，我们错了。
9: 有认识就好。鉴于你们是初犯，我就不追究了。把辣子鸡给我。
4: 全给呀、啊、能不能留？
9: 怎么，你还给我讲条件呀？
4: 教练，给你。
9: 你们这么小就离开父母，是有许多的不适应。可是一个人要做点事，就要学会舍与得，知道吗？
13: 教练，什么是舍与得呀？
9: 这个嘛，就是你们要能克制自己，不能做的事坚决不做，你们就会得到收获。
13: 哦，我明白了，就是教练说不能吃零食，我们就不吃，不吃零食，我们就不会生病。
9: 就这意思。你们记住了，以后不能再破坏队里的纪律了，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9: 嗯，那你们睡吧啊，明天还得早锻炼呢，我走了。
13: 李教练慢走。
9: 嗯。
13: 莎莎，你哭了。
4: 我想家了。
8: 我也想家了。
9: 来，大家站好，我交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训练项目是屈身上支撑摆倒立。我知道你们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完整优美。脚尖一定要绷直，落地一定要稳，不能动一下。你们做好这个动作，我再加大难度，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陆莎莎，
2: 到，
9: 你先来。
2: 是。
9: 双臂用力，脚尖绷直，膝盖打直。不行，再来。无力领着手不要弯，脚尖绷直啊，膝盖打直。好，再来，再来，再来。
4: 我们每天就这样练啊练，直到精疲力尽才下课。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3: 你叫什么叫呀？好像就你一个人累。
4: 你知道我今天做了多少个屈身上支撑摆倒立吗？50个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要睡了。
13: 哎呀，我的娇小姐，你才做了50个呀就哼起来了。你知道我做了多少个吗？
4: 多少个啊？
13: 我要是说出来准吓你一跳。
4: 多少？
13: 70个
4: 啊。这么多？
13: 哼哼，李教练说我基础差，必须多练。我是笨鸟嘛，要先飞才能赶上你这个聪明鸟。
4: 哼，你别说，我就是比你聪明，同样的动作我就是比你早学会，所以嘛我就可以少练，你嘛笨鸟就要多练了。
13: 多练就多练，有什么呀？
4: 那你就不怕累啊？
13: 反正不练就出不了好成绩。
9: 嗯，说得好。
4: 咦，李教练，你什么时候来的？
9: 我早来了，我就想听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今天的运动量很大，我给你们灌了2个热水袋用来热敷，可以减轻你们的肌肉疲劳。丽丽，你的肩膀还痛不痛？
13: 还有点。
9: 你要注意你的肩膀，你的体操生涯就靠这双肩膀了，要好好保护好。来，拿这个热水袋热敷热敷。
13: 谢谢教练。
9: 嗯，那我就走了啊，你们抓紧时间休息，好迎接明天的挑战。晚安，
13: 教练。
4: 教练晚安。
9: 嗯。
4: 我抱着李教练送来的温暖的水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我梦见爸爸妈妈、张老师还有李教练，他们对着我笑啊笑。我还梦见了我家门前的小河，河水流啊流。
2: 莎莎，醒醒，快醒醒啊！
8: 怎么了？
2: 还怎么了？你尿床了？你看，好大一片。
8: 不是我吧？是你。
2: 自己尿了，还说是别人？你看，打湿的地方就在你身下。
8: 哎呦，好冷啊！
2: 这么大了还尿床，羞羞。
8: 对不起啊。
2: 完了，迟到了，都是你，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8: 对不起啊，今天我请你吃长方面。
2: 我才不稀罕呢。
9: 丽丽，脚绷直。莎莎，起跳时速度要快，不能犹豫，要果断，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9: 好，继续练吧。
2: 莎莎，你还没有完成教练规定的时间就不练了，你以为你比大家都聪明啊？
4: 对，我就是比你们聪明。你们要练十天的任务，我五天就能完成，谁叫我是陆莎莎呢？
2: 全国少儿体操锦标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好好练，你就会被淘汰的。
4: 你吓唬谁呀？到那时候我一定是第一名。
2: 吹牛，我看是倒数第一名吧。
4: 你还别说，真被吴丽丽说中了。在第一次测试比赛上，我的成绩大滑坡，只得了个倒数第一名。
9: 陆莎莎，出列。
8: 是。
9: 陆莎莎，你是怎么搞的？成绩下滑这么快？
8: 我
9: 有人反映你最近训练经常不认真偷懒，我规定的时间和数量都不认真完成，是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都聪明，不用好好的练了？
8: 我练的只是少练了么那么一点点。
9: 莎莎呀莎莎，我说了多少次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要有毅力和吃苦的精神。你回宿舍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来训练。
8: 是。
2: 莎莎，饭我给你打来了，吃吧。
8: 我病了，不想吃。
2: 你是装病。
8: 谁装病了？你才装呢。
2: 莎莎，你不想看看饭盒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8: 不想看。
2: 莎莎，你真的不想看？那我给你闻闻味道，我馋死你。
4: 辣子鸡。
2: 对，是香喷喷的辣子鸡呀。可是有人不想吃啊，太可惜了。
4: 没有什么可惜的，李教练不准我们乱吃东西，我就不吃，我要有毅力。
2: 你得了吧，我都看见你在吞口水了。
4: 我就不吃，我要有毅力。
2: 莎莎，吃吧，这是李教练特意让马师傅为你做的。
4: 李教练他那么凶，不可能。
9: 哟，怎么把我当成大灰狼了？
4: 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
9: 你没有想到的事多了，你想到会成为倒数第一名吗？
4: 教练，我错了。
9: 那你说说错在哪里？
4: 我不应该骄傲。
9: 对，你虽然天分高，身体条件好，但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就必须刻苦训练，更不能骄傲，知道吗？
4: 我知道了。
2: 教练，
9: 嗯，
2: 我可以吃辣子鸡吗？
9: 可以呀。
2: 莎莎，让我吃一口。哦，不，两口。
4: 我看是三口吧。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我再也不敢骄傲了。每一次训练都是超额完成任务，训练成绩又提高了。
1: 莎莎，丽丽，
6: 张天宇。
2: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上省队了。
4: 又吹牛。
2: 吹牛？
1: 吹牛的是小狗。你们考上省队走后，我就坚持练呀练，一天都没有放松。这次省队的教练来选新队员，我就被选上了。
6: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你们看，我给你们呀带来了好吃的东西。
2: 捕鱼腊肉，太好了。好是好，可是教练不准我们乱吃东西的。
1: 你们的教练真是的。
4: 是啊，我好想吃。
1: 那你就吃嘛。
4: 不，我不能。
1: 就吃一口总可以吧。

0: 那我就吃一口。
1: 陆莎莎，
0: 你又来了，不吃就不吃嘛。张天宇，请你站一边去，不要影响我们训练。
2: 你不就是比我早来一点吗？是这什么呀？
3: 大家集合！现在我宣布第二次测试赛的结果，第一名吴丽丽。第二名陆莎莎，你们怎么了？鼓掌啊！今天我要表扬陆莎莎，她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绩回升。这说明只要刻苦训练、科学训练，不骄不躁，我们大家都能成功。但是莎莎，凭你的条件，你为什么没有拿到第一名？
0: 我不知道。
3: 因为丽丽比你更认真。更刻苦，你有没有信心拿第一名？
0: 有，
3: 大声说，我能成功。
0: 我能成功。
3: 来，我们一起大声说，我能成功。
4: 我能成功。我能成功。
1: 莎莎，
0: 教练，我妈妈来看我了。
3: 哦，那快去看看你妈妈，她一定是想你了。
0: 谢谢教练。妈，你怎么来了？
5: 妈妈太想你了，莎莎，你不想妈妈吗？
0: 想啊，我想你和爸都想哭了。
5: 宝贝，
0: 妈，你哭什么啊？我在这儿挺好的。
5: 你感到好就好，妈妈就放心了。莎莎，你能到省队训练，多不容易啊！要练就要练出个样子来。
0: 妈，你不是不想我练体操的吗？你怎么现在又变了？
5: 莎莎，你那么聪明，好好练，你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可都看好你呢。奶奶还说青蛙跳得高，蹦得远，要是你吃了青蛙腿啊，肯定也是跳得高，蹦得远。她要给你做青蛙汤吃呢。
0: 妈，陆老师早说过。青蛙是有用的动物，不能吃的。
5: 啊，可奶奶说了，吃哪补哪啊。
0: 妈，你回去告诉奶奶，我不会吃青蛙汤的。
5: 你真的不要啊？
0: 不要，妈，我还有训练呢，我走了。
5: 莎莎，你再跟妈说几句话呀。
0: 妈，你回去吧，我会想你的。
5: 是了，好好练吧，孩子，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0: 教练，我回来了。
3: 好，你归队吧。
0: 是。
3: 大家注意了，我今天要给你们加难度了。今天的训练成套动作是：屈身上、支撑摆倒立、大回环、正踢反、大回环转体180度正卧支撑。大回环接团身后空翻下，
1: 这么难怎么做啊？
3: 你们感到吃惊是不是？的确，我选的成套动作是难了点儿，但是为了迎接全国少儿体操锦标赛并取得好的成绩，我只能这样做。我希望你们刻苦训练，力争上游。你们是小孩子，可是又不是普通的小孩子，你们的身上承载着一个省的希望。将来还有可能将承载一个国家的希望，这样沉重的任务要你们来承担，是有些重了。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体操，我们就应该像战士一样，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能当
0: 逃兵。
3: 对，不能当逃兵。好了，给你们加难度的意义我已经说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训练啊，陆莎莎，你先来。
0: 是。
3: 莎莎，注意你的手型，不要弯，打直打直。丽丽，脚尖绷直，注意呼吸，呼吸。
0: 教练，
6: 莎莎，怎么了？
0: 我怕比不好。
3: 千万不要紧张，要相信自己，就按平常练的做，你一定能成功。你现在不要多想，就想我教你的要领。莎莎，到你了。
0: 教练，你亲亲我吧。
3: 好的。莎莎，
1: 莎莎，加油，
3: 加油。
6: 好，好，
7: 怎么样，黄教练，这小鬼不错吧？
6: 哎，这小鬼不错，动作很到位啊。听说是贵州队的？
7: 是的，听说还是从贵州一个榕江小县城里出来的。
6: 哦，哈哈，田教练，你很注意发现人才吗？啊，哎，是啊，咱们国家队的教练就要眼光独到，慧眼识珠，要为咱们挑选好人才啊。
7: 我们正在发现好的苗子呢。
6: 嗯，
3: 莎莎，注意下滑。好，
6: 好，好。
0: 这次全国少儿锦标赛，我获得高低杠冠军，吴丽丽得了平衡木冠军，教练一个劲地夸我们。可是回到省城，只让我们休息了一天，又要我们练。唉，好想回家。在妈妈怀里美美的睡一觉啊。
3: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只让你们休息了一天又开始训练吗？
0: 不知道。
3: 过几天国家队的黄教练要到我们这里来挑选苗子，说明你们在少儿锦标赛上的表现引起了国家队教练的注意，这可是大好事啊，你们将有可能被选入国家集训队。
0: 教练，我真的会被选上吗？
3: 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你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你就要像燕子一样高飞了。
0: 那我呢？
3: 你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0: 真的吗？
3: 真的。
4: 我要高飞了，我要高飞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安静点儿，还没有选上呢，你们就兴奋成这样了。好了，我们抓紧训练吧。
1: 是，教练。教练
0: 听说要进国家队，我们太高兴了。我们盼啊盼，终于国家队的黄教练来了，可是看见他挑选我们的时候一点也不像，我的心里开始打鼓了。
2: 太累了，太累了，我要休息了。
1: 你一身的汗也不洗洗就睡了，快起来吧。
0: 丽丽，你说我们会被选上吗？
1: 谁知道呀。咦，我的芭比娃娃呢？是不是你拿我的芭比娃娃了？
0: 谁拿了？你不要乱怪人哦。
1: 我看见你昨天在玩我的芭比娃娃。
0: 我玩了就还你了。
1: 你没有。
0: 我还了。
1: 你就是没有还，你撒谎。
0: 你才撒谎。
1: 你不要动手动脚的。
0: 我动了，你要怎么样？
1: 好啊，你想打架，好，打就打。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停下。
2: 他把我的芭比娃娃拿去了。
0: 我没有。
3: 你们都仔细找了吗？仔细找找再说。丽丽，你看床脚有没有？
0: 这不是吗？
1: 嘿嘿，对不起啊，莎莎。
0: 哼，
1: 莎莎，
0: 说句对不起就行了。你要请我吃好吃的东西，我才饶了你。
3: 我来请吧。
0: 教练，你遇上高兴的事儿了。
3: 对，高兴的事儿，你就要成为光荣的国家队队员了。
0: 这么说，我被选上了？
3: 对，你被选上了。
1: 那我呢？
3: 你也选上了，
4: 选上了，选上了！李教练，谢谢你，谢谢你！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这几年来你们俩是最能吃苦、最肯动脑筋的运动员，苦尽甘来，你们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到了国家队，要更刻苦的训练，争取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为家乡争光，为祖国争光，
4: 我们一定。哎呦，
3: 好了好了，说了半天忘了大事了。
0: 教练，什么大事啊？
3: 请你们吃东西呀。说吧，想吃什么？
0: 我想吃冰淇淋，哈根达斯的。
1: 我也是。
3: 好啊，你们还真会选贵的呀，还站着干什么？走啊。
1: 走。
0: 教练，我要吃草莓味的。
3: 好，一定满足你。
1: 我最喜欢巧克力味的。
3: 没问题。
0: 进了国家集训队后，黄教练对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 为了参加世界锦标赛，我不停地训练，可是我的臂式转体总爱出错。
6: 停停停停，陆莎莎，你的发力不对就会脱手。
0: 教练，我注意到了，可是我还是……
6: 你的动作不好引起了你的心理障碍，你好好想想技术要领。你在做360度转体扭臂倒立的时候，
0: 哦，我抓杠时间晚了，所以就脱手了。
6: 对，小鬼不错，要肯动脑子。来，我们继续训练，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0: 好的。
8: Now I want to present gold medal Lu Sha Sha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 Now the honor presents gold medal Wu Li L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After 不断的磨砺，我和吴丽丽在世界锦标赛上夺了冠军。看见国旗升起来，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是两只快乐的小燕子，飞向了高高的蓝天。
10: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11: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我应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才能成为职场明星。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让乾坤老师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其实和标签相关啊，也跟很多泛滥的概念相关。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上网在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甚至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拆解过很多的标签和概念，比如说奥德赛时期、优绩主义、前额叶、课题分离、主体性、认知觉等等啊，情绪价值这些词儿，好像我们每天都会和他们见面。这个公众号每天选一个词儿，可能这一年的内容都有了。当下的互联网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概念被搬运、拆解、再包装，沉淀为了一种社交货币。那社交网络上呢，也充满了精妙的自我分析、详尽的脆弱剖白，对各种精致话术的熟练运用。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比以往都更擅长解析和谈论自己。那在词语的快速流转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掌握或者透彻的理解的词到底有多少，可是呢都是很喜欢给自己赛博确诊的，为自己贴上标签的。个性被分门别类，困惑呢也统摄于同一个宏大概念，可能连私人化的痛苦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所以大家现在会无可避免地借助公共语言来表述私人体验。但是当一个时代提供的公共语言是高度类型化的一个概念的集合啊，一个又一个的标签的时候，我们私人的体验其实会在过程当中被简化。那今天呢，就围绕这样的标签和各种各样的概念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社交媒体是一个注意力极度稀缺而表达需求极度旺盛的地方，越容易被识别、被归类、被转发的表达，越能获得流通的权利。 在确定性越来越少的价值真空中，习惯求助于知识性话语，不是单纯的认知问题，是现代人类面对失控时强烈的情感需求。它的底色是孤独和困顿。借由足够细分、看似科学、具有文化资本的概念，我们既能为自己的困境提供正当性，又似乎获得了一点周围都是同类的安全感。概念并非毫无价值，它的确提供了实在的心理收益，给蔓延的无边界的痛苦命名，让隐藏在暗处的魔鬼被喊出名字，被擒获，让长期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感到自我怀疑的人获得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和归属感。但本质上，大多数概念是为传播而非理解而生的。一个概念能否流行，不在于它多有解释力，而在于它是否锐，是否适合传播。这些概念提供的是一种安置在归类中的舒适，而非真正的洞见。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指出，现代人的情感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心理学化的语言体系，以症候描述替代价值判断，将情感从道德领域转移到技术领域。ADHD、主体性等脱离具体使用场景的概念，被不加限制地拼凑成一套理论背书、无需思考成本的自我解释工具。概念被滥用后的解释力度再次衰减折损，沦为社交场景中的伪概念。那我们为何乐此不疲地追逐层出不穷的伪概念？当家族、稳定的职业身份等传统意义供给大面积失效之后，个体被迫独自承担定义自我的重任。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用一套高度简化的分类系统，提供了一条以知识为媒介、逃避和粉饰真实处境的体面路径，替人完成了自我定义。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5: 嗯，刚才其实片花当中有一个观念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这个标签诞生啊，它是以传播学作为依据的，就是它足够的锐利啊，足够的有这个传播能力，它才会走红。所以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被这些心理学的标签所裹挟，或者说沉迷于它、热聊它，把它捧为一个自己往自己身上贴的一个标签呢？
7: 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嘛。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就大家除了会关注到一些社会的发展，也会更关注于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
5: 嗯，
7: 所以其实心理学的普及，其实也会让大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所以当我们开始关注心理学的时候，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喜欢使用一些心理学的术语，这样显得我是一个很关照自己、很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时代性的，而且也反映出来了我们从过度的关注事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关注人了，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需要在社会当中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归属感，然后需要去明确他的一个自我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贴标签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自己处在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状态的。比如说当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会特别有安全感。那而且我感觉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子，还有一群人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归属感的需求也可以得到一定很好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就当我们陷入到一些阶段性的迷茫呀，或者自我价值感不足呀，或者自我认知是模糊的时候，这个时候贴标签是一个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这样子的一种保持自己心理状态稳定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跟互联网的特点也有关系。就互联网它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环境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通过社交媒体，它其实有一种诉求，就是形成一种高度的广泛的情感共鸣。所以说其实不断的推出新的很吸睛的标签，然后引起一轮又一轮的像潮水般的这种情感共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互联网它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它给我们带来的它的一种自带特色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 就当大家都去干，都在互联网上去用这种词来去获得一种自我认识的时候，其实就很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一起去看一场足球赛，然后跟球迷在一起，或者去听一场演唱会啊，我们都是粉丝，
5: 找到群体了。
7: 对，它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互联网的浪呢，可能它一波接一波的，它浪打的速度更快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时代呢，可能我们这一波又一波，这个浪可能来的比较缓一点，频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就从我们自身的状态，包括时代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一个特殊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这样子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
5: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标签啊，它真的还是有那种高度凝练化的，比如说之前两口子啊，他是希望说呵护体贴，你要关怀，是吧？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词儿叫情绪价值，高度的就给他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凝练起来了，你要提供给我，我要提供给你，等等等等的。但是您作为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哈，我这个就每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词儿突然就蹦出来了，你看到多少他会觉得这个确实有一定道理，看到多少会觉得一笑置之，哎，就不过就是玩梗而已，就真假怎么分辨呢？
7: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科学的标签它往往是有很明确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的啊，它就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买药吃那个药的说明书，它是很复杂的，就是它可能哪怕你看不懂，但是它一定是有一套很复杂的说明书给到你，
5: 很长，
7: 它的化学式啊，什么实验呢、小白鼠实验、人体实验都是什么结论、什么数据啊。所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说一个真正有科学意义的标签，就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去分辨它，那就是这个标签它有没有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些背书，哪怕这些背书你可能看不懂啊，但是如果它没有那就意味着这个概念很有可能是被炒作出来的，那就是他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或者用一个高度概括的语言，然后来去让大家形成一种就像一种民俗约定一样，就是我们有一种共用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去看它的出处，然后所有的科学的这种标签它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对吧？它有它背后的这些背景，它的一些结论，包括像心理学我包括精神病学，其实都是在对人进行评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变化的，因为时代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有很多以前我们认为是病的现在可能在一些诊断临床诊断上可能又发现它不算是病了，它可能变得更轻了，其实它跟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它非常绝对化然后呢又没有很明确的背景的信息，它多半它其实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一些概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概念呢，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有一定正面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专业用语吧，就是从专业术语的角度，其实为什么会有专业语言？专业语言其实有个很大的价值是在于我们专业人士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高沟通效率因为一个专业词汇它背后可能是一篇论文的内容但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我只用一个词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但如果我不用专业词汇，我把那个论文全部给你讲一遍，那我们交流的这个效率就下降了所以刚刚你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情绪价值这样的词它其实就具备这种专业词语它的功能性就是它这样一个词它包含了很丰富的内涵这样子呢就使我们在网上的人这个互联网的网友交流起来就比较节约时间我讲这个词你就理解了它背后一篇文章十篇文章的内容
5: 庞大的一群
7: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新更新迭代的这种术语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抛开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去看我觉得单纯的从语言沟通的角度来讲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可能用一个词来涵盖了更多它相当于是数学当中的一个集合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集合包括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效率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我们片花里面讲到的就是我有了这样一个标签以后我更好像显得我更容易被理解因为这个标签背后把那些被需要被理解的信息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语言工具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它去跟着时代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专业评估工具那真的就需要我们擦亮双眼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内耗或者对自己一些无故的这种担忧当中去
5: 但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会对这个自己的划分或者贴着这个标签深信不疑。
7: 嗯，
5: 我们之前也经常会说一些比如说 PUA 啊、自恋啊、冷暴力啊这样的心理词儿，可能也长期的或者多年的在网络上流行。那这种词儿用多了会不会让我们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化？
7: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我们要理解贴标签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像精神医学当中，他会给我们的这个病人去做量表，对吧？诊断一下他抑郁啊、焦虑啊啊，或者有没有妄想啊、幻听啊这些东西。那作为我们心理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使用一些量表，比如说人格测评呢，啊，包括大家还有常见的像智力测评呢，啊，然后包括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啊，它其实都是一种测评。那测评的目的啊，其实就是我们必须得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医生要精神病医生要给病人做测评，我们作为心理工作者要给来访者做测评，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给他定性。因为做测评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是我大概了解，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快速的了解你的主要核心特点，便于我接下来更快的去跟你开展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网友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贴标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个标签一直贴在你身上，我们贴标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然后最后是通过了解你之后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所以我们会发现标签它会带来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它会固化我们的思维。就是我本来贴这个标签是希望我觉得我很无力，我需要被别人理解，然后我希望通过被理解以后有了力量我去改变的，但是我贴了这个标签以后我发现我无力改变它了，最后不断的被强化，所以最后我就会忘记我原来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
5: 越和这个标签趋同了，
7: 对，最后我就反而跟这个标签产生了一种这种痛苦。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对吧？好，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想让自己变得开朗一点的，多跟人交流的啊，但是呢我这个时候又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标签，我是一个爱人，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很舒服，因为好像我被充分理解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一旦认同这个标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当时想要的那个想开朗一点就不再是我的目标了，或者我觉得我达不成那个目标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原地踏步。所以我觉得我们贴标签呢，我们要看我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来去贴。如果我是把它当做一种更快的找到方式去调整自己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啊，我跟人接触就是为了给你贴个标签，给他贴个标签，然后给自己贴个标签，然后我把这个世界分门别类的有序的都放好了，这样子其实是把人物化了，我们的改变的可能性就消失掉了，这样反而会给从长远来讲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可改变的这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会使我们产生挫败和抑郁。
5: 我觉得乾坤老师给我们提的这个醒特别好哈，其实所有的标签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截面，那在宏观上看不断向前奔涌的生命的长河，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不要让标签和了解我们的这个视角变得太狭窄啊，而真正看见我们的那个瞬间永远是在标签之外的。
8: 概念大大降低了自我暴露的门槛，互联网奖赏受伤的、溃败的、怀疑的，但高度自知的自我呈现，这种呈现有洞察力，有成长意识，有一种迷人的脆弱。而脆弱是社交网络中稀缺而高价的流通品。恰好，泛滥的概念比模糊、凌乱、犹疑不定的情绪讲述更简洁，比纯粹的抱怨看起来更科学，更能收获赞同。构建部落，为了让我们的痛苦在内容市场里具备可交换性，个人私密的生命经验不得不经由概念翻译成通用语言，自我解释权被让渡给内容市场，本应私密的自我探索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了一场可见性的竞赛，概念替代了我们真实的自我感受，所有人的痛苦和伤口被这套话语体系缝合得同样规整，拖延归因于 ADHD，无助和困顿被归咎为主体性，个体遭遇无差别的与宏大命题强绑定，这一干净、自洽、充满宿命感的叙述方式，让我们获得一种更省力的思考方式和理解现状的替代品，同时也抹除了个体成长中无数的偶然、游离、矛盾和自我搏斗。伪概念携带着一种命运的质感和自我被豁免的暗示，把行为模式的历史形成过程压缩为一种本质属性，减轻了进一步审视、追问、改变的紧迫性，原本用于帮助理解的工具变成了阻碍理解的屏障， 当一个人急切地为自己贴上标签时，渴望的其实是标签许诺的被理解。标签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自我承认的勇气。当新的概念被发明时，我们欣喜于长期悬停于体内无法被日常语言锚定的感受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名字，让我们可以妥帖松软地活在能够被诠释的安全性中。但层出不穷的概念被生产被滥用，如久病成医的人急忙抓住各种名称科学的概念药品，为自己炮制一副剂量大无疗效甚至会产生副作用的药方。语言的暴力在于它总是用已知替代未知，用公共替代私人，用概念替代血肉。三句话判断你是不是回避型，十条特征判断这段关系是不是有毒等话术的好处是快，代价是粗糙。粗糙到一定程度，人就看不见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2: 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
5: 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它其实是很粗糙。

0: 就像好像是那种以前我们看的马赛克的画风的那种，那在生活当中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所以看到有人说比如说我有拖延症，好像就是有一个刻在骨子里他的毛病，但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我在做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所以我先拖着了，但这种说法的改变虽然说的是一件事，但好像还有一点点其他的作用，那这个说法改变重不重要，在心理学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来解释自己的。
1: 对，那这里面其实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那当我说我有拖延症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就是我，而且拖延症和我们后面的精准的描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把它变得泛化了，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通用概念，而这个通用概念比如说拖延症，那就意味着我可能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是拖延的，但是有可能我真正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只是某一个特殊节点或者某一个特殊领域的，比如说 我在学习方面或者我在生活方面的有一些懒散拖延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急于的去把这个把我们的一个表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症，就有点像我们心理学当中就经常说的什么这个节后综合症呢，假期综合症呢，什么退休综合症呢，它其实综合症是什么，综合症是指的一系列症状的一个集合，对，但是呢这样子这两者其实就是我还没有把这个规就像我们做数学一样，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数的规律搞明白， 我就马上就把它归类到某一类里面去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做法，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会对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暗示，而且这种负面暗示一旦产生以后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可改变，这种不可改变带来的一种无力感，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这种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如果发现我们的生活很难改变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改掉这个给自己随便贴标签的这个毛病，就更多的时候还是要
0: 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去就事论事，这样反而会使我们的生活变更轻松一些，不然的话就总是在为过去或者为未来去操心。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因为它的认同感让我们会觉得很有安全的感觉，很想上去贴，怎么样去忍住这个自己的这个悸动呢？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强烈的想要去贴上这个标签，其实跟我们感受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当代我们人其实每天接受刺激是太多了的，所以其实人的这个阈值它就慢慢的就变 变高了，变高了，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就像我经常吃辣吃重口味，那我就会发现就越吃口味越重，所以也是一样，当我去轻描淡写的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对我的刺激度不够，这个时候我搞个什么症，搞个什么专业名词，好像这个刺激突然一下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让我们 重视这件事情的一个需求在里面，就是因为我刺激到了之后我就开始去重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会总是想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背后有个隐藏的需求，就是我们其实很渴望自己重视自己的，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自己是忽略太多的，可能我们关注外界关注的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我们要想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就从关照自己开始，比如说关注自己的情绪啊，
0: 言行啊，包括身体的一些状态呀，当我们足够关照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那么想给自己贴标签了。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次看到这样的标签，自己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踩上一脚刹车。让我们诚实面对一个事实：理论永远无法穷尽生命，概念无法等同于生命本身。 概念对人切割、归类、固定，而生命永远不停流动、矛盾、溢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断裂。我们活在各种虚伪概念之中，但生命本身始终在概念之外发生。相比于用冻结的、可供速览的概念名词稀释生命应有的密度，我们太缺乏流动的具体的叙事动词了。概念截取时间的横截面， 叙事则把名词解冻，还原为过程，让一个人重新回到时间的流淌之中，让其选择、犹豫、反复和改变，获得可见性。被看见是奢侈的，被细腻的注视更是这个粗糙时代的稀有礼物。允许自己和他人不被翻译，意味着学会承受悬而未决的不适。 不用太急于得出结论，去反复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身上不能被已有判断消化的东西，允许人的存在抵抗自己现有的理解力，这种姿态近乎于爱，存在先于一切命名，也先于一切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马上高考了，我们用这个高中生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在给自己做定义的时候，多写记叙文， 少写议论文和说明文啊，因为议论文和说明文其实是在思辨，它很抽象，但是写记叙文呢，其实是让我们变得更鲜活，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值得体验，值得去记住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样科普啊，科普的东西可能让你觉得很枯燥，但是如果它给你一个应用场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了啊。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要想真的啊，这和这个标签 和平相处，我觉得哪怕我们给自己的标签了，我们也要以这个标签为题去写一篇丰满一点的记叙文，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才会看到那个更加真实，那么不容易被定义的自己。嗯，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写作记叙文的过程当中看到更加立体的自己，也感谢钱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前半个时段重新看热榜板块的话题，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 该如何被看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入会，他说，我们去追捧那些概念，期待自己能够被概念一一分门别类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媒体的

0: 用户当中找到和自己有一样经历、有相同情感和困惑的人。可是我们在真正把自己归类到某个概念之中的时候，却忘记了每个人之间生活细节上都有不同。虽然我们在情绪困惑上有着大体的感受，但是落实到个人具体的那些时间点的困境，每个人却又不一样。我们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式其实也不一样。健康天使说，这一年我都是在用互联网和心理书籍的概念去定义进行自我分析的，深夜对着这个某音伤感的 BGM 流一些大众的眼泪的这个时候，好像把自己具象的生活给抽象化了，借此又继续在互联网上散播这种高级充满自我觉知的脆弱，最后终于放弃给任何人表演我的感受和生活啊，只珍惜真实的连接和内心的感受，终于活得轻盈了一点。对，其实关注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把威对不对说，概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生活本身，它是人用有限的思考资源对无限的现实做出抽象提炼，诞生于特定的语境和环境下。那对于提出这个概念的人，这个概念可能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经历和情况，引人有共鸣啊，概念层出不穷，也说明很多人在积极思考吧。真正让人反感的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简单的归因和无限的泛化，认识自己才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像我们健康老师刚才讲的，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写成记叙文啊，用具体的小事来看到立体的自己。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生感觉在恋爱当中迷失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2: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0: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钱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3: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 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0: 出厂设定。
3: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 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0: 一个小角色而已。
3: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
0: 嗯，
3: 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0: 嗯，
3: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忆你的并不是在回忆你这个真实的人，
0: 嗯，
3: 而是回忆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
0: 哦，
3: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
0: 嗯，
3: 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
0: 嗯，
3: 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忆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
0: 嗯，
3: 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
0: 嗯，
3: 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0: 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4: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5: 此音频，
0: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3: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
0: 嗯，
3: 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0: 对
3: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0: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3: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
0: 嗯，
3: 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 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

0: 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 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嗯，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1: 对对，
0: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2: 对，嗯，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 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 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3: 25岁女， 恋爱关系1年左右， 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 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地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 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

0: 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
2: 嗯，
1: 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2: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就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2: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
1: 里面。
2: 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1: 哦，
2: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啊，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

0: 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啊，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在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啊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啊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0: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有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0: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收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0: 温室里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更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0: 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0: 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0: 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2: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2: 对，
3: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3: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2: 对，
3: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

0: 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
1: 嗯，
0: 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1: 对，
0: 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
1: 嗯，
0: 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我2017年得了一个脑梗，现在吃了一些那个药，
3: 嗯，
4: 总是搞不好，觉睡不着，现在，
3: 嗯，
4: 头晕，现在，
3: 哦，
4: 现在吃了一个灵芝，人民精神也大大的改善了。干活都蛮好，现在头也不晕了，现在睡得着，虽然呢睡不着，
3: 嗯，
4: 腿子都有劲，浑身都有劲了。现在我的老板也跟着我去了，他也跟着去，便秘也改善了，现在他也蛮轻松，现在腿子有劲，现在。
3: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您呢吃健康两件宝受益了，然后老伴呢跟着您一块吃也受益了，而且把便秘的问题也解决得非常的好，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那挺好，那挺好，你二老啊用健康两件宝啊都受益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原来您的那个脑梗是中过风的，是吧？
4: 那个脑，原来这个脑梗的这个胯子间脱不下来了。现在总是没力没得劲，现在
3: 是的，是的，是的，
4: 突然就发作了嘛，那是干活的时候，现在
3: 那个脑梗啊，有的是高血压引起的，有的是呢糖尿病引起的。
4: 对，高血压达到了，高血压达到180了。
3: 哎呦，那你这血压是吧，多危险呐、啊！很多人出现脑梗啊，说走人就走人呐、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治疗啊。
4: 对对对。
3: 那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是80/130。
3: 那现在的血压80/130，那这个血压就很好啊。
4: 对对对对对，很好、
3: 嗯、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啊，它是百草之王，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好，那真不错啊。老人家您现在走路腿有没有劲儿啊？啊，
4: 哎，对对，你现在干活嘛，对，现在干活了、嗯、
3: 哦哦，现在能干活了是吧？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4: 73了。
3: 哦，已经72、73了。
4: 对对对对对，
3: 那不错不错啊，现在恢复得很好。
4: 嗯，感谢啊，嗯，
3: 老家感谢收到了啊。现在你的睡眠很好，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我也睡6个小时。
3: 哟，那也不错，70多岁的老人能睡6个小时，不错不错。
4: 对，觉睡得很好啊、嗯、
3: 所以我们有句老话说啊，一夜闲眠百病消，你睡得好了，整个机体的免疫力啊都提高得非常的不错。
4: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咱们血压正常了，睡觉好了，大脑也不缺血缺氧了，也不昏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正常了。
3: 好好，都正常了。老人家你是哪里的人呢？
4: 我是蔡甸区张湾街大坝村。
3: 贵姓啊，爹爹？
4: 我不敢姓吴，吴振阳。
3: 好，我想问一下吴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很好、
3: 哦、非常满意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我吃了15个疗程。
3: 好，咱老年人呢、啊、用健康两件宝用的好啊，后期啊一定要坚持好好去用啊，延年益寿。
4: 哎，好好，谢谢，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你很辛苦啊。
3: 不辛苦不辛苦啊，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4: 好好好，感谢你啊，感谢。
3: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我们打进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4: 好好好。
2: 好，蔡甸张湾街的吴爹爹啊打来电话感谢。老人家一体多病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高血压正常了，130/80，脑梗头部昏了，人有劲儿了，失眠以及老伴的便秘啊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吴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辛苦了辛苦了。
3: 哎，客气了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请讲。
1: 我吃了有效果吗？好吗？我去年前年拿今年前年。
3: 哦，一直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1: 哦，对对，去两年课。
3: 哦，那挺好的啊老人家。那你是什么情况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原来心脏不好，一年出院了出几回呀、
3: 啊。哦，心脏是冠心病吗？
1: 那是2尖瓣3尖瓣有问题，一搞跳得快。
3: 哦，是心脏的2尖瓣和3尖瓣的关闭不全是吧？
1: 对对对对。
3: 哎呦，这个疾病就有点严重哦。那您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效果蛮好嘛，我今年一年也自愿的没也真的没打一回嘛。
3: 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恢复得非常好，现在也不经常去治疗了是不是啊？
1: 还没住院
3: 了。哦，就没有去住院了是吧？那很好呀。
1: 也没答应过了。
3: 那就是说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把咱们心脏这个2尖瓣3尖瓣的问题啊修复得非常好了。
1: 对对对，是主任的指导的好啊，对我们老百姓有帮助啊。
3: 是的呀老人家，咱们的这个健康广播呀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帮助更多的老人家们来了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更多的咱们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们啊都能受益，都能身体健康啊。
1: 对对对对对，介绍了有3-4个人嘛，介绍那个别个都买了的。
3: 哦，您用的好，现在也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介绍给了3-4个人，他们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今年又买了，上次买了我的鱼给他要，但他也是心脏可能有点早搏的，也是循环了。
3: 嗯，
1: 循环的我就昏了，29我他糊了，糊了的他说有好转，有好转的我维持，我就又下又买了一次，每一次又昏35喝了。
3: 哦，
1: 我刚好呢，我这有35喝，那73头了，我明天就再买。
3: 哦，就是您用的好，然后现在姑娘心脏不好也在用健康两件宝，现在也用的非常不错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呀，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啊能够让自己受益，身边的朋友受益是吧，家人受益。
1: 我这还有没能满足呢，我就想明年再黄果年的再个买一个吧，其实也是七年龄刚好哈。
3: 是的是的，
1: 也不贵呀、啊，一年就才了9块钱10块钱都不到。
3: 对对对，其实啊挺好的，
1: 说那个总部要大几千呢，那是不是的？
3: 是的是的，健康两件宝啊，你综合来看啊，这个费用是不是很贵的啊、哦、咱们老百姓啊一般家庭啊都承受得了。
1: 哦，对对，
3: 您现在是心脏恢复的不错啊，你也有高血压、啊、这个疾病是吧？
1: 有高血压、啊、高血压原来200几中过昏了。
3: 哦，那阿姨你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1: 现在是有120几啊。
3: 哦，高压120几，那低压呢？
1: 低压有时候70几80几，效果还蛮好。
3: 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非常好啊，高压120几，低压70几的80，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哦，对对，就这个血压的心脏啊起来还效果还蛮好。
3: 好，现在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特别是医宝的7色灵芝片呢、啊、能够净化血液，让血管弹性好，所以咱们的血压能够稳定下来，也能够降下来，非常好。
1: 哦，对对，效果还蛮好，
3: 还是要坚持好好用啊、哦。
1: 坚持服用啦。
3: 今年多大年龄啊，婆婆？
1: 我今年66。
3: 哦，那你这年龄不大啊、哦，还很年轻。所以咱们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坚持用，让身体啊越来越好啊、
1: 哦。对对对对。
3: 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的人呢？
1: 我是钱江渔阳。
3: 哦，咱们钱江渔阳镇的是吧？
1: 对，5座山11座。
3: 哦，您贵姓啊，婆婆？
1: 我姓黄，黄转真。
3: 好，黄婆婆，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451137315。
3: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不是你瞒得不了，我也打不通。
3: 是的，是的。
1: 向您汇报，现在汇报效果还蛮好。
3: 好，现在我听到您的汇报了啊，也听到您给我汇报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一样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
1: 感谢感谢。
3: 好好好，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今天呢，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好，钱江的黄婆婆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20几的80几，心脏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黄婆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们全家人向你致敬，对你的一片心情。
3: 哎呦，客气了。
5: 一脸伤头，辛勤地为我们老年人慢性病人服务。
3: 哎呦，谢谢老人家啊，您客气了。
5: 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3: 客气了，老人家。老人家是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5: 我一脸伤头在听。
3: 老人家，我的节目您听不听得懂啊？
5: 哎呀，听得有这个通俗易懂。
3: 好，谢谢你老的鼓励啊。
5: 真是。
3: 对对对，参加广播的人啊，都是咱们用了健康两健保的真实用户的真实反馈啊。而且每个电话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啊。
5: 对对对对对，让这些慢性病老人呢受益匪浅。
3: 是的是的，大家通过听广播呀学习啊健康知识啊。
5: 是的，你辛苦了，你把这好的啊这个产品呢盖设给我们呢，是我们的幸福。
3: 是的呀，大家服用健康两健保能把身上的这些慢性疾病啊都解决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5: 是的。
3: 老人家，您是已经用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了是吧？
5: 我们长期来的服用，我应该准备好以后啊很严肃的跟你汇报的
3: 啊，
5: 蛮长途的，我真的是来简单的说几句。
3: 好的。
5: 我啊是个心梗病人。
3: 哦，心梗就是咱们冠心病当中啊比较严重的一种。
5: 哎呀，严重的很呢。这个前年呢半夜的发病，打药一点到医院里去抢救，住了上10天医院呢，回来以后啊气血亏虚
3: 啊，
5: 上厕所都要人扶。
3: 哦，走路都走不稳了。
5: 走不稳了，走不稳了。
3: 哎呦，你这比较严重。
5: 这个心脏跳动啊时快时慢。
3: 哦，
5: 早搏。
3: 哦，
5: 那人呢不好得很了。
3: 哎呦，那你这个病情啊是相当严重的啦。
5: 是的，这人呢他打了吊针以后啊造成人的气血亏虚，那人呢需要到医院，心衰了。
3: 哦，这个心衰那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了嘛。所以我们说心脏啊跳快了不行，跳慢了也不行。
5: 对对对对对，回来以后呢，我都这个听了收音机以后呢，我们就买的这个凝脂器
3: 啊。
5: 我骑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人就慢慢的有所恢复了。
3: 那就好啊，
5: 因为我知道有专家讲过，到了医院里打吊针了，打那个心脏的吊针了
3: 啊，
5: 也打那个气血一个亏虚。
3: 对对对，救急可以，你长期靠那个打针肯定是不行的。
5: 对对对对对。说话的声音也没得了，走路也没得，就下床了，走路啊都困难得很了，真的睡在床上。第二几个月以后啊，慢慢的就健忘起来了。
3: 哦，
5: 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3: 哦，能走路走得稳了，双腿不打晃了。
5: 就可以慢慢的生活，有老伴照顾啊。
3: 嗯，
5: 慢慢的走向自理了。
3: 哦，原来需要老伴照顾，
5: 生活不能自理啊。
3: 现在呢，咱们能够自理了。
5: 洗脚洗脸都要老板招呼，关注到什么程度？
3: 那是的，是的，
5: 我知道，我以前就知道，到医院里打那个吊针呢，他是把那个人呢打气血亏虚了，打成心衰了。
3: 你看，
5: 这几个月凝脂以后，慢慢我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3: 嗯，那很好。
5: 我现在你去年那个发病呢，现在有1年多了吧？
3: 对。
5: 我现在是你看，你听我这声音，说话的声音可不可以啊？
3: 你现在说话呀，很有劲儿啊，老人家。你看看现在身体健康了是吧，咱们笑得也开心了。当初我们疾病发作的时候，咱们真的是笑不出来啊。
5: 所以我们呢从内心里感谢给我们盖设了这么好的礼物啊。
3: 好的，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最关键的是啊，你们现在都获得健康了。
5: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3: 那是的呀，从疾病走向健康啊，那都是不容易的。
5: 哎，
3: 爹爹啊，您多大年龄了？
5: 我86。我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嘞。
3: 那这是好消息啊。
5: 那心慌心跳啊不发了，一直很好。
3: 现在冠心病啊心梗的问题咱们解决了。
5: 对对对对对，一直很好。
3: 好的，老人家，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 血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同时啊也调整了你的五脏六腑，补足了你身体的整个元气。对呀，你现在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5: 我还补充一句
3: 啊，
5: 我原来的肠胃很不好呀、啊，这个脾胃虚弱，
3: 嗯，
5: 消化不良，
3: 嗯，
5: 就导致老胀气，不想吃东西，
3: 嗯，
5: 现在这个脾胃完全改正过来了。
3: 哦，
5: 什么东西都香喷喷的。
3: 那不错不错啊，很好。
5: 老板那老笑我，
3: 嗯，
5: 也谁信你这是吃的这香啊？
3: 那很好啊，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健康，
5: 脾胃功能改善了。
3: 哦，好。
5: 睡觉啊，
3: 嗯，
5: 说他的最大效果是睡觉。
3: 哦，
5: 我服了他以后啊，睡觉一直很好，午睡还要睡个半钟头的。
3: 哦，中午还能睡个半小时？
5: 我要睡个半小时的。他的发电路就是一上床就很快就要睡着的。
3: 哦，那就是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5: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
5: 他睡得蛮早了。
3: 哦，
5: 把酒里入睡。
3: 哎呦，那真不错不错，一觉睡到大天亮啊。
5: 你是好人的一生平安，祝你全家幸福快乐。
3: 好的，老人家，咱们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5: 对，
3: 都要啊，好好的啊。
5: 好好，
3: 老人家，您对这个效果呀，你满不满意啊？
5: 看你说的，我咋不满意呢？我感谢你，这感谢不了我，我现在不满意。
3: 好好，老人家，哎，满意就好啊。咱们一定要把身体啊调养的好好的，咱们啊往100岁去努力啊。
5: 我，
3: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金泽城区的人。
3: 哦，那老人家你有退休工资吧？
5: 有退休工资，但是不高，因为80岁还有家庭，我现在有3000多块钱呢。
3: 哦，3000多块钱，那在我们这个荆州啊沙市地区，咱们吃饭呢、啊、吃点保健品啊，再看点病啊，估计这3000多块钱也咱们够了，是吧？用不完。
5: 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您的全名叫什么呀？
5: 叫黄宣华。
3: 老人家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5: 170071。
3: 好，老伴儿在用咱们健康两件宝没有啊？
5: 也在服。
3: 老伴儿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5: 他还不是这年纪来的，因为还不是这里不舒服，我不舒服，他气的也精神蛮好。
3: 哦，老伴儿服用之后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5: 蛮好。
3: 那您二老啊，就安安心心的服用啊。
5: 好好，
3: 都往100岁来努力啊！
5: 谢谢谢谢。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5: 好，谢谢
3: 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啊，再见。
2: 好，荆州86岁的黄爹啊，打来电话感谢，严重的心梗，气血亏虚，走路都困难，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这个心不慌了，生活能够自理了，还有肠胃病、失眠都很好，喜悦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祝贺黄爹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6: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7: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6: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6: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八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

0: 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潘湾镇移民新村，走访的是80岁的陶荣生陶爹爹。爹爹啊，有几十年的老慢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不止，还有腿抽筋、麻木，以及严重的腹泻，平时啊都不敢出远门。爹爹说呀，他的肺上拍了片子，有斑点，有囊肿。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那二老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陶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4: 爹爹你好。
5: 你好，
4: 我看你们这都盖的都是新房子啊。
5: 这都是移民过来的。
4: 移民，你们从哪里移民过来的？
5: 我们从那个下面村里移民过来的，潘家湾就在下面。
4: 潘家湾下面是吧？
5: 对，四一村。
4: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陶。
4: 姓陶。
5: 哎，陶永生。
4: 多大年纪啊？
5: 今年80岁了。
4: 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嘉鱼县潘湾镇。
4: 潘湾镇
5: 移民新村。
4: 移民新村。
2: 您的身体是怎么不好，用的健康良宝啊？
5: 我原来一生是有几十年了，支气管炎。
4: 支气管炎。
5: 气管炎就是那个老慢支嘛。
4: 老慢支啊。
5: 老慢支原来搞得天都冷的，就咳嗽
4: 啊。

0: 别最近的来不活
1: 啊，
0: 我这在潘家湾的医院里这抽个脂一照，这肺也非常有问题，
1: 非常有问题啊，
0: 肺也起了嘛，就是起了个斑点子，有一点点的红、
1: 啊、
0: 红的露里了斑点子，
1: 肺上有斑点是吧？
0: 对对，有斑点
1: 啊，
0: 有斑点子，那个要我家里治完，但是出不了气了，到有出不了气了，
1: 出不了气了，
0: 对，出不了气，然后我就买个领子，到冬天了，我就叫婆婆那个买。买了个领子
1: 啊，
0: 我就把五个疗程要的钱都给买，当时的强制给抽筋强一些了，
1: 抽筋就强一些了，
0: 就是这拿东西都不能拿，一拿筷子都拿掉。
1: 哦，原来这个手抽筋啊，抽的连筷子都拿不住的是吧？
0: 抽筋，
1: 腿也抽筋，
0: 哦，身上都抽筋，
1: 哦，身上抽筋，那抽筋那不是走路都走不了？
0: 走路不了，有时候脚的，有时候蛮，有时候一发的是吧？
1: 哦，
0: 你身体蛮好的，我一抽筋了就不能动了。
1: 哦，
0: 就是赶快起来就围着板。就是把它拉伸到哪个地步
1: 啊啊、
0: 嗯！现在我肺上没有问题啊，
1: 肺上没有问题了，
0: 点问题没有？
1: 去拍了片子了吗？
0: 拍片子，
1: 就像这个肺上的阴影、这些斑点没有了，
0: 没有那个坨坨都没有，
1: 啥
0: 我怕是牙一口噻。
1: 对对对，
0: 我一牙一泡沫，你说我听妈妈说，就这一死都过来，这我也不怕死啊。
1: 嗯嗯嗯，
0: 哪个人不死了是吧？
1: 嗯嗯，
0: 他没有那个斑点都没有了。
1: 哦，现在没有了啊、哦，好，
0: 没有了，这些完全没有了，没有。嗯，最后我的家里那个城关医院嘛，
1: 啊，
0: 那个周院长对那个关系可以，对那个住了一个星期，又住了一个星期，好的，拍了以后，等他拍了以后，我也反复的浑身，从大小便呐、啊，么子的血啦、啊，
1: 嗯，
0: 心脏啊都查了，他没有问题的，
1: 哦，
0: 他完全交
1: 全身给你做了一个体检都没有问题了哈，
0: 没有，
1: 嗯，
0: 没有，就是有那个。起搏，那个心脏有点起搏
1: 啊，
0: 就是跳的慢了，这个就慢了，
1: 跳的有点慢是吧？
0: 很慢，
1: 心跳过缓是吧？
0: 过缓，对对
1: 啊，
0: 心跳过缓的，有时候喘不的气的，我都加一点量，
1: 嗯，
0: 有时候感冒了的，我都加点量，
1: 嗯，
0: 但是不感冒了，我多感冒两天，因为我本身买，他们说买了感冒药，多少感冒药，我说不买，我把你这多起两步，
1: 哦，
0: 这接着这真正的好了，又好了，
1: 哦。就是感冒啊，也吃健康医保的灵芝哈，
0: 也可以，
1: 感冒也好了啊，
0: 又好的是一样的吧？
1: 嗯，
0: 他这个灵芝是那个中药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几号药？我看的这几号药都是中药草的是吧？
1: 嗯，
0: 对，弄和那个么子器官呐，那个么子那个心脏啊，没有好，没有那个。嗯，
1: 爹爹就是原来啊，支气管炎，然后肺气肿啊，这个是蛮厉害啊哈。
0: 肺肿反正看到一些自己的心里不好过了。
1: 嗯，
0: 太不外软了。
1: 啊，原来咳得很厉害啊。
0: 咳得厉害得很，现在不怎么咳了、嗯。
1: 现在都不怎么咳了，我看您现在说话一下都没咳一下啊。
0: 没有没有，那还是好。
1: 嗯，现在到冬天也没发了是吧？
0: 冬天也没有发。
1: 原来这个手脚发麻的是吧，然后抽筋的，现在也都不抽筋了。
0: 那个那猫牌一只手都拿不起来。
1: 哦，
0: 现在没有问题了。
1: 现在没有问题了啊。
0: 现在我们不麻了，我也不麻了。
1: 嗯，还有哪一些方面比较好的？
0: 我的全部都好了吗？好不好？好不好？这全部基本上没得问题了。
1: 嗯，
0: 便秘还可以。
1: 便秘也可以。
0: 便秘现在完全好了，消失了。
1: 啊，原来是几天呢？
0: 原来没得，现在一天好多回子。
1: 哦，一天好多回。
0: 啊，每天都不敢走路。就是不敢出门，原来遭了是
1: 哦，
0: 就是最近几年，原来最近几年没去这个女子以前
1: 啊，
0: 不敢出门，
1: 嗯嗯，
0: 一出门就怕的到厕所里头跑不赢
1: 哦，
0: 就是到哪个地步
1: 哦，现在就比较正常了，
0: 现在正常的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是吧？
0: 还好，大小便呢我正常的很
1: 哦。
2: 婆婆现在在吃这个健康良宝没有啊？
0: 婆婆开始吃，昨天我们跟婆婆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哦，你也给婆婆买了三个疗程的，
0: 三个疗程。
1: 嗯，婆婆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0: 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脸的，什么之类。
1: 哟，婆婆也是，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呀。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
0: 她量不多，有时候量不多，189。
1: 189，200多的。哎呀，那这血压特别高啊。
0: 她经常量，这是100、130、120吧。
1: 低压呢？
0: 低压是70-80吧。
1: 哦，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是吧？婆婆还有糖尿病啊？
0: 有
1: 啊，
0: 还有糖尿病。
1: 糖尿病现在怎么样啊？
0: 她糖尿病还可以，现在好，她、不怎么样。我这原来都是我这死的死了，在前后的我这个满弯子满城的
1: 啊，
0: 都说你活不过了，打不过了，都说打不过，我这头都在死不了的，死不了的，喝的在软啊。
1: 哦，原来那个时候是病殃殃的是吧？都觉得你是活不久了是吧？
0: 对对。
1: 哦，
0: 连了手都肿了，
1: 连手都肿了。
0: 对。
1: 哦。
0: 都看着这样死的了，你都活不咋不过了。
1: 哦，
0: 谁能看的都说打不过了，这样子的。
1: 那是

0: 几年前呢？
1: 都是去年。
0: 哦，
1: 去江格子提嘛，那江格子。
2: 现在用上这个健康的良宝，就像
0: 变了一个人一样了，是吧？
1: 这么的
0: 啊，
1: 这皮肤都好看多了，
0: 皮肤都光滑些了。
1: 对，这都是皮肤是光滑出来。
0: 啊，您都80岁了啊？
1: 我年纪不小是吧？我或者年纪小呢，你看站这个楼的
0: 啊，
1: 不像那么纸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啊，不像个纸样子。
0: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837
0: 啊。
1: 1730
0: 啊。
1: 51。
0: 您都80岁了呀，我看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啊，记忆力也很好。
1: 记忆力可以
0: 啊、嗯。你看您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呀，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哈、啊。
1: 行，还蛮幸运，那不像别个这么几十岁糊里糊涂的，我还好。
0: 对对对对对。
1: 讲俺们有些事情，大家听我的，我要安排他们来。
0: 哦，孩子们有些什么事情，还要跟你商量商量，是吧？
1: 给我安排他们来。
0: 嗯，
2: 好，咱们有健康的良宝，
0: 为您的健康可以说是保驾护航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感谢啊，感谢你们。
2: 说起湖北省嘉鱼县，应该大家都不陌生。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嘉鱼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来到的嘉鱼县移民新村，看到的是一栋一栋整齐的楼房，老人家就是从原来受灾的老房子搬到后来进了新房子里。这位80岁的陶荣生爹爹，主要是有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一到冬天啊就咳嗽不止。拍了片子呢，说这个肺上有斑点、有阴影，另外还有手脚发麻、抽筋的问题。老人家说呀，原来这个脸啊、手啊都肿了，感觉人都活不久了。那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爹爹说呢，现在这个支气管不咳了，拍片子肺上的阴影斑点也消失了，还有手脚不麻木了，不抽筋了。婆婆的高血压也从原来的高压180-190，现在123，低压70-80。李老师可以说，这二老有这健康的良宝，就像是重获了新生啊。
3: 是的，是的，他们用了健康良宝，不光是啊给二老带来了身体的健康，更是啊让他们晚年生命生活的质量啊也有所提高。
2: 对对，
3: 因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个是抓住了咱们病因病根啊，来帮助我们去解决慢性疾病。第二个呢，要抓住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根基啊，去补益气血。所以慢性疾病好了，我们的身体底子也得要好。您看看咱们的叔叔现在不咳不喘了，而且呢全身浮肿的问题啊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2: 对，
3: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整个全身呢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水液代谢畅通了，气血充盈了，五脏功能得到提高了，所以咱们现在才有了不咳不喘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健康变化。不仅如此，免疫力一定也是有所提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慢支最害怕的就是刮风下雨变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极易招致啊风寒侵入到机体，导致啊上呼吸道感染，加重病情。而这样一个疾病，我们在通过健康两件宝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抓住它的病因病根，去给它啊扶正固本的同时，补益气血，通经络，调五脏，这是咱们一宝灵芝所具备的作用。
2: 对，
3: 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在这儿真的要恭喜咱们这位叔叔啊。那阿姨是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啊，血液质量不好，血管弹性不好，就会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甚至呢在升高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呢，灵芝不仅仅能够啊补益气血，更多的呢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梁老啊，在健康两宝的呵护之下，现在身体恢复的状态啊，真的要给他们竖一个大拇指。
2: 对，所以我们说二老啊是重获了新生。
3: 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只要我们找对了方法，我们吃药是不用大把大把的来吃，身体呢也不用跟着呀受到众多药物的损伤。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说，治病不对方，吃药用船来装。但是我们用上了健康两件宝，是能够让我们药越吃越少，身体啊越来越好的。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6: 哎，你好。
3: 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问题？
6: 我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脑梗啊，这些其他这些杂症病呢。
3: 哦，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脑梗啊？你这个很危险呐！啊，大脑梗塞了，脑梗了，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还有的呢，脑淤血，说走人就走人，没有机会治疗的。
6: 啊，对对对，
3: 老人家，您这个高血压以前高到多少啊？
6: 我以前是高到189啊。
3: 哎呀，你这个太高了。
6: 就是服了你们这个灵芝之后，就降下来了。
3: 啊。
6: 降下来了，现在降到130的样子，把低压的80-70这样。
3: 哦，高压130，低压的70-80是吧？
6: 啊，对对对。
3: 所以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咱们血压啊降得很好啊。
6: 对对对。
3: 血糖呢？
6: 血糖的话就在6点几啊，餐前。
3: 餐前6点多，那这个血糖也不错啊。
6: 啊，对对对。
3: 您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6: 我就是70。
3: 70岁，那这个70岁这个年龄啊，你的血压血糖都算好的。
6: 啊，对对对。
3: 对于咱们70岁以上的老人呢、啊，咱们只要餐前血糖啊不超过7，都还算可以。
6: 啊，对对对。
3: 你现在的血压血糖啊都正常了，那你脑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6: 脑梗它不昏了也好，咱那好啊。
3: 哦，大脑不昏了。
6: 啊，对对对。
3: 行动啊，走路啊，没有问题吧？
6: 没问题，没问题。
3: 那就好，那就好。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真是对症对方了啊。
6: 哎，对对对。
3: 好好好，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金山的，70岁。
3: 好好，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呀，您满不满意啊？
6: 满意满意，好的很，这个药。
3: 好。
6: 每天都要听你的广播的，那不简单的。
3: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健康广播。
6: 对对对。
3: 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啊这个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呐、啊，咱们也多帮帮他们，好不好？
6: 啊，我也介绍过，他们去买过这个药，他们话服用了也是效果可以。
3: 哦，您介绍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用健康两件宝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是吧？
6: 啊，对对对。
3: 是的呀，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中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咱们老人家啊用着安全放心。
6: 对对对，
3: 挺好的，老人家你挺有眼光的啊、哦。
6: 哎哎哎，
3: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李安呐，李兰明。
3: 哦，好，那您给电话留给我。
6: 这个电话是137979011。
3: 好。
6: 啊，感谢您。
3: 好，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有时间呢、啊，咱们再打进电话，再交流啊。
6: 好，您好，说好说。
3: 哎，好，那就这样啊，兰家再见。
6: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金山的李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用健康的粮宝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130/80，血糖是6.几，都很好。祝贺李爹！健康粮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7: 好，你好，
3: 咱们可以交流了啊。你是什么情况，请讲。
7: 我现在形势蛮好的。
3: 哦，现在形势很好，这是好消息啊，郎家。
7: 我在西安，你这还好呀？我也在西安，你是不是要通？西安的这个人就通，现在都好了。
3: 哦，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反应的都很好，是吧？
7: 现在都好了。
3: 那原来的高血压你都高到多少了？
7: 高血压也顶高，高到210多了。
3: 哎呦，高压都高到200多，那你这太危险了。
7: 是的，是的。
3: 那你现在吃了咱们健康两健保是吧？现在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量过？
7: 现在，130/80。
3: 哦，现在健康两健保，一保的灵芝片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老人家您用了之后，现在血压130/80，那这个血压相当的好啊，不错啊。
7: 我这个这个有个血标，有那个血标，这个量这个这个量天天都是检查。
3: 哦，家里有一个电子血压计，咱天天在家量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
3: 现在啊，咱们血压好，就避免了呀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像脑梗啊、脑淤血这些情况啊，这些疾病是

0: 康两健保，这老伴儿也不会走那么早。
1: 拉菲杰菲
0: 也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这老伴儿也不会走那么早。
1: 拉菲杰菲跟平子比，平子也是帮着他跟平子在，平子在待着那个他红了，你这一直就不能得你，疼不下去。
0: 你看，
1: 这一直就不能得你，疼不下去。
0: 你看，特别是大病重病的，一定要两保一起来用，因为配合着去用，特别是大病重病的，一定要两保一起来用，因为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由七色野生灵芝啊组合而成的，而且是灵芝沁高，浓度高，药效强。最主要，它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弹性好，代谢好，循环好。所以咱们高血压、高血脂啊，高循环好。高血糖的朋友们，能够很快的把这些指标都控制在一个平稳状态，能够有效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状态，能够有效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控制在一个平稳状态，能够有效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那就是能够给咱们身体打下非常坚实的健康基础啊，让咱们的血液充非常坚实的健康基础啊，让咱们的血液充。

0: 人呐。
1: 爹爹，您今是典型的空巢老人呐。
0: 我有责任呐。
1: 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0: 我七十七八来了呀。
1: 哦，马上都奔八十岁的老人了。
0: 那个就是八十了。
1: 哦，马上都奔八十岁的老人了。
0: 那个就是八十岁了。
1: 好，老人家，咱们现在身体好，经济条件好啊，咱们啊就把身体的慢性病啊调理好。经济条件好啊，咱们啊就把身体的慢性病啊调理好，咱呀、健健康康的往一百岁去努力啊。
0: 好好好，我在底下拉的，我阿爸年纪算不着。我阿爸年纪算不着拉。好好好，我在底下拉的，我阿爸年纪算不着拉。
1: 老人家，咱不能那样说啊，咱这个治疗疾病的这种积极态度啊，其实已经决定了咱们老年生命，生活的质量和咱们老年生活的精彩度啊。您做得很好。
0: 是的，公安现在不是就是你的了，跟你就是公安现在不是就是你的了，跟你就是你
1: 啊。您做得很好。
0: 是的，公安现在不是就是你的了，跟你就是我，跟你就是我，这跑不动了，咱也可以听的，咱可以这更就是你的了。
1: 原来人没有劲儿，所以走
0: 更就是你的了。
1: 原来人没有劲儿，所以走路
0: 这更就是你的了。
1: 原来人没有劲儿，所以走路啊都不想走，也不想动，是吧？
0: 是的。这是先这个也大花，这个也是黄花的吃。
1: 哦，原来
0: 这个也是黄花的吃。
1: 哦，原来
0: 先这个也大花，这个也是黄花的吃。
1: 哦，原来走路都走不稳，走路只打晃晃，一不小心可能就容易摔。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体就容易摔。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体质好了，是吧？人也有劲儿了。关键啊，咱生活能自理，不靠任何人，是不是啊？
0: 咱可以，咱可以，咱为什么你可以？
1: 是不是啊？
0: 咱可以，咱可以，咱为什么你可以？

0: 不是啊？
1: 他得身寒呐，人家干嘛就得身寒。
0: 所以说呀，你更是要把身体照顾好。
1: 时间没得没得过没得定了，现在。
0: 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呐？
1: 没得过没得定了，现在。
0: 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呐？
1: 我是新的三店呐，西安城。
0: 哦，你是新洲区三店街的。
1: 三店街西安城的一店。

0: 有了啊。
1: 哎，我是一期多的哈。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1: 哎，我是一期多病呢
0: 啊，
1: 所以说我原来不知道我然后呢，
0: 嗯，
1: 买了个收音机，他听收音机讲一下呀，买个收音机，他听收音机讲一下呀，
0: 嗯，
1: 买了个收音机，他听收音机讲一下呀，抱着试试态度。
0: 哦，
1: 前几年呢就买三个疗程的，
0: 嗯，
1: 我又买了三个疗程，
0: 哦，
1: 又买了三个疗程，
0: 哦，
1: 三个疗程的，
0: 嗯，
1: 我又买了三个疗程，
0: 哦。
1: 但是就这就算是中午一期有十个疗程。
0: 哦，郎家你是已经买了几次的健康两件宝了？哦，郎家你是已经买了几次的健康两件宝了？
1: 有疗程。
0: 哦，郎家你是已经买了几次的健康两件宝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一期是十个疗程的，名字还没付完呢，哎。
0: 好，郎家，你身体是怎么？
1: 还没付完呢，哎。
0: 好，郎家，你身体是怎么？

0: 伙食都干不了，我折成负担您的地方了。我现在什么伙食都干不了，我折成负担您的地方了。我现在给我改啥子啊？人家个吃的都腰椎也不疼了，就是都有精神的很，有精神。
1: 哦，原来是腰酸背疼。
0: 都有精神的很，有精神。
1: 哦，原来是腰酸背疼。
0: 是，都有精神的很，有精神。
1: 哦，原来是腰酸背疼没精神。现在用上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后，人有精神了，腿脚有劲儿了，是吧？
0: 哎，对。
1: 人了，腿脚有劲儿了，是吧？
0: 哎，对。
1: 人有精神了，腿脚有劲儿了，是吧？
0: 哎，对，浑身是精神了，就那我原先走路哈，都是甚至喘气也下去不接上去，我现在都甚至喘气也下去不接上去，我现在走路都是甚至喘气也下去不接上去，我现在走路没事了。
1: 哦，现在走路有劲儿了，呼吸呢也比以前更顺畅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顺畅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0: 你的感谢啊。
1: 谢谢，感谢他。
0: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您啊，要保重身体啊。
1: 感谢你，我们跟我通电话，我感到很荣幸呐。
0: 是的，老人家，我跟你的。

0: 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
0: 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

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的进。胤禛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的进来，只瞥了瞥满院通明的灯火，竟往封婉亭迤逦而来。封婉亭迤逦而来，我竟往封婉亭迤逦而来。近自下着雪，所有道路的积雪是早已经清理的了。无私道一干人清理的了。无私道一干人。

0: 胤禛看了看怀表，已到子正时分，略一沉思，
1: 叫他进来。
2: 万岁。
1: 叫他进来。
2: 万岁。

连一句话呀，别说一片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烧出来。京师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实在难以决策。军中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六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

唱唱的他的心意，迎着凛冽的寒风，唱唱的望着积雪覆盖的一层层宫阙和扫的纤尘不染的天街，指点了点头，竟

0: 青金砖地下，双手死命地抠着地，身子痛苦地扭曲着，嘶哑的嗓音惊得满殿人心里起立。
1: 阿妈，你去哪？我好苦好苦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等我看你一眼？你好狠呐、我后悔呀、原本打下拉萨我就想回来，回来见你，你为什么不肯？
0: 张廷玉听着允提话中未尽之意，生怕这愣阿哥说出更难听的，忙在旁大喊了一声：“
1: 举哀！”
0: 于是众人齐声悲嚎。这群人不比允提，都是哭乏了的，只是干叫，早已经没有了眼泪了。有的捂住脸假哭，有的抠砖缝哼哼，有的拖着酣水想心事，待哭声低了补上两声，乱糟糟的倒也掩了允提的哭诉。许久挨指之后，胤禛方起身来，由行年扶着到允提跟前，叹息了一声：“十四弟呀、难为这么老远的道艰难跋涉，总算赶回来了，先帝在天之灵必定称你孝道，不过今儿是除福的日子了，有些大事得赶紧商量，你节哀，朕还有些知心话要和兄弟们讲啊。”他哽咽了一声，叫过张廷玉：“所有女眷外官内官都退出去，你去传旨给我府的乌司道，我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然后就移住养心殿，多少军国重物都在等着呢。”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所有的阿哥都跪直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胤禛，不知他有什么话要说。胤禛满面凄容，头一个月没剃，前额上的头发已经寸许来长了，看去显得十分憔悴。他苍白着脸来回踱了许久，语气沉重地说道：“都起来吧，今日只论兄弟，不论君臣。”他仰脸嘘了一口气：“这个地位传给我，我是万万没想到，不但我，就是各位哥哥兄弟满朝文武，料到有今日的恐怕也很寥寥。”他开篇这几句无头无尾，似叹似嗟，众人都不知是什么意思，都瞪大了眼睛。“自古皇帝不长寿，道理很多，有的是享福太多，子女玉帛将息着，声色狗马逃虚了身子；有的是妄想长生，讨不死药，炼酒转丹，反而戕害了性命。所以打祖龙算起，活过七十大寿的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三位。哎，我们都见到的父皇盛年身子骨什么光景啊，他老人家一生不贪酒色，不爱财帛，不炼丹药，为什么也只活了69岁呢？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是我们爱新觉罗家中命中锁定啊。”胤禛慢慢踱着，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只管娓娓而言：“朱元璋说过，自古胡人

五百年之运，细思五胡乱华到元朝，却是如此情形。我们满人只有那么百十万人，入主中原，要不朝前夕替，惴惴然如履薄冰，那就好比在太湖里撒了一把胡椒面，终究变不成胡椒汤的。我们何其艰难呢、尽着些小心翼翼，早起五更，夜半明灯的勤政，还有多少缺失难以周全呢？据我看，圣祖就是为天下苍生，为统御华夏，呕心沥血，活活累的了。所以当皇帝是苦事啊，我们满人当皇帝万是极苦的事啊。论才学，我比不上三哥；论忠厚，我比不上五弟；论食量，八弟是最好的。任奸任反，要算十三弟了。论起行兵布阵，我不及十四弟，因此选中我入继大统，做着极苦的事，不但没想到，我也不愿做。兄弟们都在这里，一个外人也没有，你们谁说我说的不是呢？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皇帝呢？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他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像是谈心，又像是劝说，语气中既不乏诚恳，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压。兄弟们都被他说得目瞪神痴，眼见允祥虎视眈眈，注目众人，外头刘铁城、张五哥一干侍卫仗剑沉木挺身而立，哪一个敢做仗马之名啊？胤禛皱着眉又说，既然你们不愿，我只好勉为其难，为祖宗大业，我必定宵干勤政，不负先帝重托。我虽生性认真，但并不客气，得饶人处我也能饶人，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怀着不轨之心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政务上有缺失，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辅佐我，不但我知恩感戴，就是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共治天下，他老人家必定也是欢喜的。说着便掏出手帕拭泪。允祥见他这样，率先起坐跪了下去，气声说道，皇上如此重手足情谊，推心置腹，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如今君臣之分已定，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恪尽臣道，同治圣化，把天下理好，以报先帝和万岁的隆恩。他这么一跪，十七阿哥也跟了下去，众人自然坐不住，一起伏地称臣，山呼万岁。就这样吧，兄弟们先回去把家事料理一下，然后明日起照常办差，朕已下诏恩赦天下，尚书房人手少，想调马齐、赵申乔进来办事，今日关照兄弟们一下，一件事要开恩科取士，一件事要助雍正治钱，这都是通常的事。还有一件，兄弟们欠的库银要能还得起早早还了，要还不起可具折密臣上来，朕不能因私废公，所以怕有点小小的处分，也不能因公废私，处分了再减免债务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道罚吧。允祥单独留下了，和胤禛又说了一会子话方辞出来，见隆科多带了十几个太监都抱着高高一叠子文书正进养心殿，便站住了。我说，老龙，这就忙起来了。
这都是主子要的，今晚要抄13个京官的家，防着他们转移财物。我刚布置巡防衙门围了他们宅子，主子说要有事直接请示13爷，到时候我到哪里寻13爷呢？是尊府还是进尚书房啊？万岁已经把抄家官员的名单给我了，我不在雍和宫，就在这里。其实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奉旨行事嘛。说罢，允祥一径去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1: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现如今结婚呢，在形式上可以说是花样百出，种类繁多。西式婚礼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中式婚礼呢，现在又开始复苏，还有什么旅行结婚呢，海底婚礼，蹦极婚礼。但是甭管怎么热闹，基本上这婚礼都是一天完事儿。这要是在老北京那会儿啊，达官显贵人家的婚礼，一套礼俗下来起码安排五天，长的甚至九天的都有。那这么多天的婚礼都干点什么呢？这里边主要就包括迎娶新媳妇过门，举办婚礼，拜天地，做账，同牢合锦，招待娘家人，回门子等等。下边呢给您细说说。老北京人办婚礼办喜事儿，基本都是在自己家，因为那会儿啊都住院子，有地方，实在是人太多了，院里搁不下了，这才到外边找一饭庄。在自己家办喜事儿，都是由打外头请的厨子来家里给做饭，在办喜事前几天就把当天用的菜给准备出来，好酒好菜准备好了。这还不算完，老北京在家里边办喜事儿啊，还有很重要的一项，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就是搭喜棚。老北京专门有干这行的，喜棚搭在院里头，挑高啊，那高的跟房脊一边高，所以呢也叫起脊大棚。这棚还分呢，分暖棚和凉棚，冬天搭暖棚用的是布，夏天搭凉棚用的是席子。您别看叫棚啊，但是讲究的棚，除了上边有顶子，四周还有围挡，这围挡上边呢给您留出窗户来。这要是特别讲究的人家，那喜棚搭出来四周围有栏杆，底下架木台子，台板上铺红毡子，其实啊跟屋里头差不多。过去没电灯，这喜棚里边白天采光没问题，晚上呢可以点气灯。气灯现在啊见得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80年代末，晚上摆摊的小贩都点气灯，打足了气，一个大棚里边两盏气灯足够用的。刚才说的是院里的喜棚，大院门口门扇左右两边贴双喜字，这有讲究，叫喜相逢啊。这门框上边贴喜帘，讲究的大户人家这门口啊得扎彩牌喽。进了院里头二道门也是贴喜字贴喜帘。刚才说了半天院里边搭的喜棚，老北京办喜事儿，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请客摆宴席都在院里吃。那为什么不进屋呢？因为屋里边啊另有用途。腾出北房三间，中间的堂屋摆设香案，供奉天地马，旁边放着桃木弓、柳木剑、马鞍子、苹果秤、杆子，这个一会儿都有用。天地马前头放着一个米斗，里边盛着小米儿，这个是当香炉用的。左右两边摆着蜡签，上边牵着喜蜡一对，供桌这个桌围子上边绣的满是吉祥图案，有牡丹富贵、麒麟送子。东里屋作为喜房，四面墙糊的是四白落地，地上满铺红毡子，窗户纸、白墙上边都贴红双喜字。这炕上的铺盖全都是新的，炕上挂的红帐子，灯光一映照，这喜房是又红又暗，看起来啊就显得神秘了。屋里屋外都准备好了，就该正式的发轿迎娶了。现在咱办婚礼啊都是上午，而且婚礼还讲究12点之前得完事儿，要不然算是二婚。其实这种习俗啊是在民国时期才开始有的， 真正的中式婚礼没有在上午的。您看婚字怎么写呀？一个女，一个黄昏的昏，明摆着告诉您了，黄昏时分把女人娶进门，这是婚礼。比如清朝那会儿，迎娶的时间是亥初一刻，什么时候呢？按现在话说，晚上九点以后，这男方得请一个娶亲太太，这位啊得懂得婚礼的每一项流程，属相呢跟两位新人还不能犯冲，而且还是一个老公孩子都有的全乎人。除了娶亲太太，还得找来四位到八位男宾给映衬着新郎，这个作用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伴郎。当然了，这男宾的属相跟新人也不能犯冲。等到迎娶的仪式正式开始了，先是娶亲太太来到喜房的堂屋给天地马上香，旁边呢还有茶坊给喊着娶亲太太上香了。听见这一嗓子，院里边站的锣鼓手开始吹奏，然后是新郎子再去给这天地马上香磕头，旁边的茶坊也得喊吉时已到，请娶亲太太照轿熏轿。什么叫照轿熏轿？这喜轿旁边啊，这会儿站着俩茶坊呢，一人手里托一盘子，一个盘里头放的是铜镜子、黄历、红棉纸、灯花、八兰香，另外一个盘里呢放的是花生、桂圆、大枣，这都是有用的。这娶亲太太拿起红棉纸、灯花，在喜轿里边点上，用铜镜子四下照着，这叫照轿。然后用八兰香点着了之后，在轿子里边啊晃这么几下，这叫熏轿，这就是为了去去煞气。轿子弄好了之后，可不是抬着空轿子上女方家迎亲去，去的时候啊，这位娶亲太太她得坐在轿子里头，这叫压轿。起轿之后，新郎骑马在后头跟着，男宾和两个小孩坐在马车里头也跟着。这俩小孩啊可有意思了，您要说这是花童吧，可它作用啊比花童得大。其中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这里头装的是新娘子用的红盖头，这个小孩得一直这么拿着，而且一路上不能倒手，据说倒了手了，这新媳妇以后啊就得改嫁，不吉利。另外一个小孩呢，手里拎着一把水壶，这壶里边装的是由打男方打的水，把这水啊倒到女方家的水缸里头，赶等临走的时候呢，由打女方家的水缸里边打上水，再倒到男方家的水缸里头，这就预示着两家人从此水乳交融到一块儿了。迎亲的队伍出发，要是大户人家前边开道的得有仪仗，什么伞盖呀、掌扇呐、金瓜乐府、朝天凳，各种的执事，还得有吹鼓手、笙管、笛箫、九音锣，后边跟的是八抬大轿。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许没有仪仗，但是吹鼓手这不能少。迎亲的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朝着新娘的家过来了。到了女方家的胡同口，队伍停下，吹鼓手接茬卖力的吹。娶亲太太下轿进门，先为新娘的穿戴打扮，男宾陪着新郎到女方家门口叫门来，女方呢先不开门，得让吹鼓手在门外头先奏点曲子，直到新娘的穿戴整齐了，这才打开街门朝外边撒

撒一把铜钱儿，这叫撒满天星。女方家里头这会儿摆设宴席，但是这个宴席啊是一过场，没人真吃。娶亲太太给新娘子盖上盖头，由娘家的送亲太太给搀上轿子。这个时候新媳妇得哭，这会儿哭不算忌讳，而且哭得越厉害，显得新娘子越孝顺，舍不得爹妈呀。在喜轿临走的时候，娶亲太太还得拿走女方家里头事先预备好的一双子孙筷子，为的是取个谐音嘛，子孙快来。这喜轿接上新娘子回去的时候啊，也另选一条路，不能原路返回，这也是规矩。轿子来到男方家的门口，男方家也得闭街门，让这女方家送亲的过来敲门来。把门敲开了，这轿夫把喜轿撤掉轿杆，除去轿顶，从街门给抬进去。进了街门，中间过道上啊放着这么一火盆，炭火盆。这轿夫啊把轿子由打炭火盆上抬过去，这叫熏煞，一直把这轿子抬到洞房门口，用轿帘对好了屋门口。新娘子下轿直接进屋了，而且怀里边得抱一瓶子。咱刚才说了，这堂屋的供桌上边放着桃木弓柳木剑呢，这新郎子呀搭弓射箭，象征性的朝着新娘子射三箭，这是为了射煞神。另外堂屋地下放着一马鞍子，新娘子怀里抱着瓶子呀，迈过马鞍子，这叫平平安安，也有说手里拿苹果的，都是取谐音。然后新娘子脚不沾地，踩着红毡子走进洞房，娶亲太太过来给新娘子涂胭脂抹粉，用这线呢把脸上的绒毛给剪掉，这叫开脸儿。弄好了之后，有俩老太太搀着新娘子来到供桌前，跟新郎一块拜天地。位置呢是男跪左女跪右，这咱熟啊，一拜天地这拜的是天地马神龛，二拜高堂这是拜的祖先和父母，夫妻对拜这是小两口互拜，相敬如宾。在这儿呢咱得多说一句，在洞房里边操持的都得是所谓的全活人。拜完天地入洞房也有讲究，比如做账、露脸、同劳合锦、吃子孙饽饽长寿面、闹洞房等等。这做账的时候啊，账子里头先得撒上桂圆、核桃、花生、大枣、栗子。这桂圆呢表示圆满，核桃呢表示和和美美，大枣跟栗子这搁在一块儿，枣栗子不光是生儿子还得能立住了，能活下来。这花生呢表示不光生儿子还得有女儿，花搭着生。做账啊是男人在左边，女人在右边，因为呢中国历来是以左为尊的，这种做法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其实不光是在人身上，下回您留意一下，这守门的狮子都是公狮子脚踩绣球在左边，母狮子脚踩小狮子在右边。这男左女右这种做法啊还有一点是为了便利，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做账的时候，男的要用自己的左衣襟压在新娘子的右衣襟上，表示今后过日子男人得压女人一头，所以您看男的坐左边，女的坐右边，方便顺手。做账的时候啊，这二位新人可还没见面呢，为什么呢？新娘子这还顶着红盖头呢，下边就该露脸了。所谓露脸就是掀盖头，这掀盖头得是新郎的自己来，但是不能用手，得拿秤杆子把这盖头挑起来，这预示着新郎对新娘子称心如意。不过话说回来了，盖头掀起来就算不称心那也得忍着了。夫妻俩正式见了面了，下边的礼仪就该是同劳合锦了。这个礼仪啊据记载从汉朝的婚礼就有了。所谓同劳合锦其实是两个步骤，这同劳呢指的是夫妻二人同时一生之肉，就是同吃一个牲口身上的肉。这合锦呢本意说的是啊，古代把这个户，这是一种植物的果实，从中间劈开，夫妻二人一人拿一半，盛酒共饮。因为户这种果实是苦的，所以用来盛酒必然是苦酒，这象征着夫妻二人能够同甘共苦。而且用一个户瓜给切成两半盛酒喝，这象征着夫妻由婚礼这天起俩人合二为一了。这个礼仪随着朝代更迭一直都有所改变。到了清朝，这同劳呢咱前面说了是夫妻二人同吃一块肉，可是这个时候就改成吃子孙饽饽长寿面了。
这子孙饽饽就是饺子，是新娘子由打娘家带来的。长寿面呢是男方家准备，煮的时候啊不能煮透了，要的就是半生不熟的劲儿，为的是借生这个谐音。新人吃的时候，有孩子床根底下问说生不生啊，这新郎新娘呢就得回答生，这就预示着以后生小孩。说到这儿啊，婚礼上还有一个习俗也是跟生小孩有关的，叫滚床，就是抱了一个小小子在喜床上打一滚儿，预示着新人以后多子多福。那么合卺到后来呢就变成交杯酒了，但是老北京婚礼的交杯酒啊跟现在它不一样，现在都是夫妻二人挎着胳膊喝交杯酒，而在早先呢喝交杯酒啊是用红绳把两个酒杯拴在一块儿，然后娶亲太太呢给二位新人斟满了酒，二位新人端起来喝半杯，然后把杯子调过来再把剩下的半杯给喝掉。闹洞房以前在大户人家不是很常见，即便是有也是点到为止，意思意思。老百姓家里边结婚呢倒是非常流行闹洞房，闹洞房一般呢长辈很少掺和，都是新人双方的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儿，基本上没什么禁忌，可以随便起哄架秧子，给新人灌酒，拴个苹果让新人对着咬。闹洞房啊有这么一说，叫三天之内没大小。闹洞房这个习俗倒是一直流传到现在了，而且还被发扬光大了，可谓是花样百出。但是个人觉得这些花样确实挺恶俗的，闹洞房是为了喜庆添人气儿，但是什么都得有个度，把握不好这个度啊，这喜事儿也会变成悲剧。前一阵子看网上有报道说闹洞房伴娘被人乱摸最后自杀了，您说这图什么？旧社会很注重女人的贞操，新媳妇儿必须是黄花大闺女，所以啊新婚之夜得见红，如果新婚之夜见红了，第二天早晨男方家里边派个仆人去给女方家报喜去，一般呢都是送一个大红帖子，上边写的是闺门有训，淑女可嘉，就是说啊你们家教育有方，新媳妇儿是黄花大闺女。有的更深呢是把这见红的这块布放在匣子里边给女方家送去，报喜的人一进女方家的胡同口就得开始喊报喜来了报喜来了，一边喊一边往里走，恨不得呀让街坊四邻都得听见。您还别觉得这丢人，这是好事儿，说明啊姑娘纯洁。女方家里接到报喜的，心里头最后一块石头这算落地了，这样就可以过去上男方家喝喜酒去了。报喜的呀还有别的方法，就是续彩和撤彩。咱不是说了吗，结婚当天大户人家男方家门口扎彩牌了，如果新娘子不是黄花大闺女了，那第二天这彩牌了就撤了，这叫撤彩。男方家会把新娘子的娘家人啊给叫过来，提点苛刻的要求啊，甚至把媳妇休了的也有。要是新婚第二天这彩牌了没撤，这叫续彩，就说明啊这新媳妇纯洁，娘家人过来看完之后也就可以进到男方家里头喝喜酒了。这个酒席呢就是走一过场，不能真吃，事后男方家会派饭庄的伙计把菜送到女方家里头，但是在这个酒席之上，新郎子要向来宾送礼物。什么礼物呢？红袋子用剪子绞成三寸来长，这表示带来孩子。还有扇子，这也是取谐音啊，以后不光是生儿子，这儿子还得孝顺，是一个善子。老北京的婚礼啊，过后第三天新媳妇得回门，这一天大早上起来娘家就派人去接新媳妇去了，连带着把姑爷也给接过来。新郎来到新娘家里边，进屋也得先拜女方家的祖宗牌位，女方的家长，在整个的行礼过程当中，这长辈得给新人红包，这新人呢也得给晚辈红包，然后就在女方家吃饭。其实啊这也是为了让新郎跟女方家的亲戚朋友都认识认识。吃过饭，这新郎子一个人先回家，留下新娘子跟爹妈唠唠家常，要是闺女对婚事满意呢，父母肯定跟着高兴，要是女儿觉得嫁错人了，那爹妈呀也只能宽慰几句，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到了晚上，这新媳妇还得回婆家，因为有规矩，结婚一个月这新房不能空着，
过去啊，

0: 有单九双九走亲的习俗，婚后第九天为单九，18天呢为双九，女方家有人来夫家探视来，这叫巧九。老北京人办婚礼一般是3天，讲排场的也会办个5天或者9天。得了，关于老北京的婚礼呢，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咱们下回的阿龙闲聊北京城再接着和您聊。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8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对人类这个关节啊以及骨骼健康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呢，在广大农村地区啊，正是农忙之际，我相信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大家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骨关节疾病的产生呢，都和长期劳作或者说不良的姿势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有时候关节会好，有时候呢又容易复发，而这个复发就是在忙碌的时候或者在劳累的时候或者说在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变的时候，那么关节的病变就会复发和产生。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总说叫什么久坐伤腰，这个坐我们经常坐啊，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坐着，但是如果你久坐不变，就姿势保持不变的话，它才会伤及我们的腰椎呀。那么同样的，您看我们长期的蹲着干活也好，或者是蹲着做别的事情也好，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腰椎髋关节尤其是我们的膝关节，它会承受很大的挤压力。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关节腔的关节液得不到有效的循环，就会导致关节的压力增高，然后呢对周围的像软骨还有韧带还有关节囊造成严重的损伤。同样的啊，您看我们有时候叫走路啊，如果说您平时早晚锻炼身体，散步走个半个小时，或者说再长一点走个个把小时，走一走坐一坐歇一歇，您的身体感觉很轻松。但是如果您要说我现在不停地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您的关节就会感觉不舒服了。同样的，你像颈椎，我相信很多人感触最深，长期低头或者长时间的

0: 反复的负重挑担子嘛，一担一担的这个挑，那么您的颈椎肩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龙忙之际啊，忙归忙，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己关节的承受度。有很多老人家本身已经是老年人了，也就是说您的关节本身就已经处于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如果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劳逸结合的这个休息状态的话，骨关节的病变就会明显的加重或者是复发。所以您看最近在我们工作当中，咨询腰椎病的，咨询风湿关节疼痛的，咨询颈椎病肩周炎的，咨询膝盖滑膜炎的等等，像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啊。所以我今天呢，借此也是再次强调两点。第一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感受一下我们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的真功实效。第二个呢，也是叮嘱大家在日常的劳作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适度啊，就是说保持一定的强度，但是呢要及时的休息。时嘛，就是适合于您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千万不要久，蹲的时间不要太久，坐的时间不要太长，低头的时间也不要太久，走路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这样才能够保持关节啊一个良性的这种活动，对维护您正常的关节的功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一定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兄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老用户，我是09年查出的高血压。
0: 哦，09年。
2: 高压到190/200，低压的是90/100。
0: 那您当时那不很难受啊？
2: 当时走路的时候，就公路这边甩到公路那边去，
0: 这么夸张啊？
2: 对，是这个样，不是夸张。赶到那两天是有感冒了，去查的。
0: 哦，难怪了，你看。
2: 再加上我这个人，你看还有颈椎病。
0: 哦，本身颈椎也不好。
2: 颈椎不好，因为我颈椎原来年轻受过外伤。
0: 受过伤。
2: 引起了一个冠心病什么的动脉粥样硬化。
0: 哦，心脏也不好了。
2: 对，心脏出问题了，是吧？
0: 嗯，
2: 我在2017年7月15日让你起不起。
0: 哦，
2: 嗯，
0: 那不当时心动过缓。
2: 它过缓有时候是它有一个骤停的现象，它
0: 哦，
2: 还是被那个24小时的长程训练的话，被了70个小时才查出来。
0: 哎呦，那还是蛮严重了。
2: 蛮严重，我2017年去了5回院。
0: 哦，就那一年。
2: 就那一年的，就那一年之间就去了5回院，那个医院里。
0: 就是为了心脏吗？
2: 对，这就是为了个心脏
0: 啊，等于说搞了几次才发现这个问题。
2: 背了70个小时才查出来。
0: 哦，蛮严重。
2: 有时候骤停，那骤停的时间那很短，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他一发现这边就像那个天旋地转的，坐立不安。
0: 嗯，
2: 蛮严重。
0: 严重，
2: 我刚开始起病是夜晚起的病，
0: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
2: 半夜2点多钟，我非常记得那个时间，2点过8分，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说有点不舒服，我起个上个卫生间说，我觉得这个床的方向正对着我的卫生间来的。
0: 哦，
2: 走出去就摸那个开关，你就摸到蛮大的开关，像那个按的那个动开关。
0: 嗯，
2: 外面一道摸到你就有三几个人按那边的道，那边的也摸到，或者走进卫生间你就一下垮下去了，垮下去了以后，撑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
0: 哦，就
2: 当时连那个后脑壳都后脑勺都打出血来了。
0: 你当时就一个人吗？
2: 当时就一个人在家，这个是婆婆在生娃子。
0: 哦，你看多危险呐、
2: 啊！危险的，危险的很啊！
0: 嗯，
2: 那天就连夜呢，就打电话叫我的小妹子回来，就把我就搞到我们卫生院里去。
0: 嗯，
2: 卫生院里给我把这伤口一包扎，他说我这钱都不收了，两难噶。
0: 嗯，
2: 那正在赶快到汉城人民医院去。
0: 那是，那当地医院小了，他也拿不下来呀，是不是？
2: 对，他把我这一回来，就马上就送到这工厂上去拦车。
0: 嗯，
2: 那在那在半夜3点多准备回来的时候，这还是3点多钟到2点多就去卫生里去。
0: 嗯，
2: 那就没得客，没得车。
0: 那是，
2: 没得车，幸亏你这来了一个衢州车，一个小车。
0: 哦，
2: 就带到韩山来了。
0: 哦，那还算是幸运的啊。
2: 那他就给我做的好。
0: 嗯，但当时就跟您确诊了吗？
2: 当时确诊了，他确实、有脑梗。
0: 哎，脑梗
2: 没有，确实有心脏病，冠心病。
0: 哦。
2: 经过住院呢，就查就做了各方台的检查了，这检查那检查。
0: 嗯。
2: 我说我心脏不舒服，他就把那个心电图给我做心电图。
0: 嗯。
2: 那个普通心电图哪些看得出来呢？
0: 那是。
2: 后来就换那个长程心电图。
0: 监测。
2: 是吧？他才察觉到，他说你这个心脏啊有周期的现象，我就同意了，按这个心脏起搏器。
0: 嗯，
2: 我在2017年开始在用的活力自然宝，活力自然不是你们这个软黄金还是以前没得来的？
0: 是的，
2: 就后来就软黄金的，我就有3-5的活力自然宝，下午的软黄金。
0: 哦，
2: 早晚各3片。通过这样一服用呢，现在还比较平稳。
0: 嗯，就说
2: 身体上面嘛还可以，有时候我还做点小事吧，虽然嘛种田吧，这个种点蔬菜呀、啊，这个都是我自己搞，也不请农。
0: 那您这平时现在每天在家里量血压啦、心跳啊，一般在多少呢？
2: 是你在60左右、
0: 哦，
2: 有时候你达到70。
0: 哦，60-70。
2: 啊、嗯，我每天都量，有时候还超过70。
0: 啊，那都可以了，至少从人的生理来讲，这都比较正常了嘛。
2: 对、啊，比较正常，它只不过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嗯。对，那个血压呢？
2: 血压这是130几，
0: 嗯、
2: 不到140。低压呢？那这个低压呢70多。
0: 您晚上睡觉现在怎么样？
2: 我睡觉都还好，吃饭也好，生活都还可以，
0: 都可以啊。
2: 大小便都还蛮正常。
0: 哦，那可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今年
2: 还蛮好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7啊。
0: 哦，77了。
2: 我49年的。
0: 那我觉得您现在总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好了啊。首先来讲，心率啊
2: 比较好。
0: 心率、血压都比较正常、嗯，然后睡眠的质量也还可以
2: 啊，心率质量还可以。
0: 血脂这方面怎么样啊？
2: 血脂没啥，我原来有吃那个降脂的药，有吃消融的药，现在就没有吃那个药了。
0: 嗯，
2: 现在都是吃一种降压药，吃1天吃3片。
0: 哦，那还可以，保持的还比较稳定啊。反正总体来讲啊，比较稳定，然后从您的生活来讲也比较正常。
2: 对，
0: 您呢就坚持。哎，坚持这样用、嗯，然后呢，还是每年吧，每年定期的还是复查一下。
2: 哦，
0: 哎，尤其这个，
2: 我一直这几年都没，因为，
0: 哎，
2: 因为这几年都没有去医院，
0: 是吧？那就比较平稳嘛。
2: 对啊，这大几年都没有去医院去过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2: 没有查他，有时候是安排的这个到城里来检查身体的、去检查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就这，
2: 反正都还比较正常。
0: 就是每次老年检查都还比较正常。
2: 对。
0: 啊，那就行，反正您就自己也知道，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维护好，坚持巩固就行了。
2: 啊，
0: 哎，您老贵姓呢？
2: 我姓熊。
0: 哦，熊爹爹啊。
2: 啊，
0: 行，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熊爹爹啊。
2: 好，谢谢。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2: 好，
0: 再见啊。
2: 啊，再见。
1: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台长，先生好。
0: 你好。
3: 请看呢，我们人生就是我去了4年，去那个活力自然宝去4年。
0: 嗯。
3: 在那个冠心病呢，我是这周就去的圆黄金。
0: 哦，对，心脏不好。
3: 去圆黄金呢。
0: 嗯，
3: 就我的那个老婆子也说的，去那个活力自然宝。
0: 哦。
3: 我的大儿子呢也是去的活力自然宝，还是这个是肾结石啊，他去的活力自然宝呢，这不是一家人才去、
0: 哦。啊，一家人都在用了。
3: 啊，对。
0: 具体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从您自己来讲，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3: 原来呢，就是冠心病的时候，一脑就跳啊，
0: 哎、
3: 就心里不好，慌啊。
0: 心慌。
3: 是、嗯、啊，这呢，这去的呢，就这就不慌了。
0: 哦，那就心脏平稳了。
3: 啊、平稳了，对，血压呢，3.78。
0: 那蛮正常嘛。
3: 啊，
0: 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3: 原来是1.2耶。
0: 哎呦。
3: 2.2，1.8。打针了，在院里都院了打针的。
0: 嗯。
3: 我就买这个圆黄金就去了，有了，全期活力自然宝。
0: 嗯。
3: 这就去的那个圆黄金去了有2个多月了。
0: 哦，现在血压就正常了。
3: 这正常的。
0: 您那没有中风吧？
3: 没中风。
0: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原来的180-200的血压，那说中风就要中风的，很危险的。
3: 就是跟医生说嘛，是。哎呀，你看没找人接哈？你说，我说没有。
0: 所以您看，您要听节目啊，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都说，原来血压一高倒在地上，甚至有的发病了，心脏不好到医院去抢救，是不是？
3: 对，
0: 很危险。您看，您现在心脏也平稳了，血压也正常了，人应该很轻松了。
3: 感谢林医生。
0: 原来还有什么问题呢？
3: 原来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高血压、冠心病
0: 啊，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啊。平时像睡觉啊，还有吃饭呐、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3: 吃饭的吃的，睡觉也睡得蛮好。
0: 哦，吃得香，睡得好。刚才您说老伴也在用活力滋养宝，是吧？他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3: 他也是高血压、糖尿病。
0: 哦，也是跟您差不多，高血压啊，还糖尿病。
3: 是的。
0: 啊，现在用了以后呢？
3: 这用了，这蛮好的，蛮好，这蛮好，
0: 这蛮好。您儿子是肾结石是吧？
3: 儿子肾结石啊。
0: 这用了以后发过没有了？这？
3: 他没有。
0: 就是自从用了以后再没发过了。
3: 没有。
0: 好，您这一家人呐、说实在的，这还真是都用的效果蛮好的。
3: 对，是的，感谢了，感谢韩主任爹爹。
0: 尤其高血压这个问题呢，是最常见的一个病，但是呢也是，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病啊。像您刚才说的，您那200多的血压，那您真是没有中风也算是万幸了，哈哈，是不是？
3: 你医生说嘛？
0: 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3: 医生还跟我检查，说你那高血压是？你还没倒入卫生间里呢，我说没有。
0: 所以呢，下一步啊，一个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多巩固一下。
3: 是的。就是我想办法了，我得买这个圆黄金呐、买点活力正宝来吸，都
0: 是的，是的，多巩固一下。另外呢，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备一个血压计，备个血压计呢，爹爹婆婆经常多量一量啊。
3: 好，是的，我这不买血压计，我这就是我来买个血压计呢。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建立工厂。
0: 哦，属于建立县。
3: 我屋里我还有4瓶那个圆黄金。活力滋养宝还有8瓶，我看还有什么买给你？
0: 可以，
3: 还买个10瓶呢。
0: 可以，这一家人用啊，还是要准备足啊，要不然到时候断了就麻烦了，是吧？
3: 对，我就昧着来看你。
0: 可以，这样夏天到了啊，咱们总说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好季节。您呢，到时候可以去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3: 是的。
0: 领导贵姓呢？
3: 我姓郑。
0: 姓郑是吧？
3: 姓郑。
0: 好，那就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都幸福了啊！
3: 谢谢，感谢
0: 这个。好的，好好用啊！
3: 好，
0: 再见啊，郑婆婆。
3: 再见。
0: 喂，您好，这朋友。
4: 唐主任好。
0: 哎，您好。
4: 我是郭庆华，我原来是药城。我原来去好多药，这不小了。去年12月份，我姨妈的活力宝买4个疗程，去了部里家呢买了2个疗程，从医院买的，我两种都用的。
0: 轻松固力健和活力滋养宝。您那个没用之前呢，这个腰椎疼，吃了很多药都没吃好。那您那个腰疼是什么原因呢？
4: 我是意外坐在那倒的，屁股倒的，是个问题，倒了个七人。
0: 哦，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5岁啊。
0: 75岁了啊。现在这个腰疼的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呢？
4: 腰疼好点，我原来是左边困，右边我没困可长。
0: 左边困得疼是吧？等于说现在用了以后感觉轻松些是吗？
4: 倒是轻松些。我53岁的大了个病。
0: 就说您53岁腰就不好了。您除了这个腰椎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病呢？比方说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有没有中过风啊？
4: 中风我嘛，中风就是头长尿中小乳，长长尿又把神经那里。
0: 难怪了，
4: 就是个肿瘤。
0: 是哪里的肿瘤？哪个部位了？
4: 就是小脑后面。
0: 血压血糖都正常。
4: 血压血糖都正常，关节都灵活，
0: 就关节力所性灵活些。
4: 干嘛好点，我和你好点。
0: 您的保重好，因为您这个脑部肿瘤手术了这个大病，坚持用吧。原来说话不像现在这样说吧。
4: 小虎，我原来就喝水呀，就惨了，现在好点。
0: 哦，就是好一些。
4: 嗯，
0: 那您这个就是脑肿瘤手术的后遗症，对不对啊？
4: 啊啊。
0: 哦，那您这个要好好用，尤其把活力资源宝一定要加强用，脑神经要修复好，这样您才能够慢慢的更好一些。
4: 压力压力。
0: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蕲春的。
1: 蕲春就是李时珍的故乡。
0: 啊啊，
1: 您贵姓呢？
0: 我姓吴啊。
1: 好，您保重好，坚持用就行了。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一下啊。
0: 要嘞要嘞。
1: 好，再见啊。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哎，你好，你好。
3: 啊，我是去年去的你们这个药，轻松固力片跟那个原黄金啊。
1: 哦，去年才开始用的。
3: 哎，我效果相当好。
1: 那赶紧跟我们讲一讲。
3: 好好好，就是我有这个鞋子，我们介绍
1: 了哈。哦，哎呦。
3: 这疼的不能下床啊！那我就听你收音机的，听了就我叫谁去买了鞋。
1: 嗯。
3: 去了2个月以后。
1: 嗯。
3: 我就看着看着就减轻了。学问讲的，他就是不是这个癌症的，他就是
1: 对，
3: 不是哪系统的倒出来。
1: 有没有那个出血的那个青紫的那种情况？
3: 那就是身上就是有个紫的，
1: 那叫紫癜。
3: 哎，对对对对，
1: 嗯，
3: 去了2个月以后呢，我就看的话你就不疼了，就效果好很多。
1: 哦，那这真是让你找到一个好方法了。
3: 在去年8月份你们搞活动是8月份，好像是跟董姐就
1: 啊，对对对，啊，
3: 又是买的鞋啊，
1: 嗯。
3: 现在就换来我跟他
1: 换了一个人了，
3: 吧
1: 是吧？
3: 人家疼的还好重啊！你说我是120斤，疼的还有80多斤的。
1: 哎呦，那还真是。
3: 那站都站不起来。
1: 那说个话，您别见外，那要真没用我们这个产品，是啊。
3: 打吊针，我一般打多少点滴，当时管得好，我2天用来行了。做了准备，做了准备了，
1: 哎、
3: 用了那个农药药我都还没了。
1: 等于说身上啊到处都是这种青紫的情况，是吧？
3: 对对对，在这到处都是，没得哪去不疼、
1: 哎。那是。
3: 我的那就是生不如死啊！
1: 哎，您血小板减少了，那皮肤就不能碰，那一碰那就问题很严重啊。
3: 碰的就流血不止。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个，
3: 那就皮可以打块，坏了就不见得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就去年从8月份去年就去了，现在的呢基本上是换代我给人去了
1: 啊。
3: 我体重也增加，其实心里但是不感到疼的。这个原黄金跟那个轻松固里面啊，
1: 嗯，
3: 这两样，那个效果是相当好。
1: 嗯，
3: 那疼痛也好减轻了。
1: 嗯，
3: 再就原黄金就对那个心脏病的高血压就好也解决了。
1: 哦，您本身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3: 哎，对对对，那心脏病发的是不得了，
1: 就是
3: 买药都买不成。这两样去了，
1: 那您血小板减少这个病得了几年呐？
3: 有上10年的。
1: 哎呦，那您这过来真是
3: 没管的啊！原来，
1: 嗯，
3: 原来你就是浑身满处是青的呢，
1: 嗯，
3: 就不觉得疼了。
1: 哦，不疼，那是。
3: 在晚期呢，那就不疼的，那些疼的，我们跟我比我年纪轻的几个，
1: 嗯，
3: 那个没来是啊，原来回来一回来就。我都要死了，
1: 哎呦，你
3: 因为那些人面住院也是暂时，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但是不疼了，都不能恢复，都不疼。
1: 是的，这人呐、啊、就是这样啊，就怕这种长期的疼，这是受不了的。您说疼一次、疼两次，也许您受得了，但是长期天天都是疼的，那人肯定受不了。
3: 我是每天那到处疼，
1: 是啊，
3: 那跟那个别的那不同，那就是这里这些这血本现在就是不是这个癌症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3: 癌症你那是快快死了，你一了百了。
1: 是的，
3: 我待会死，那就疼你那床都不能下。
1: 哎呦。那您这到现在的话啊，第一个是完全不疼了。
3: 对，就是吃那个轻松固力片呢，再就是这原黄金。
1: 皮肤现在怎么样呢？皮肤
3: 现在好得很了。
1: 好得很。
3: 现在我跟原来70-80斤，
1: 嗯，
3: 从120斤减轻了70-80斤了，现在又恢复了100多斤了。
1: 真是不错啊，100多斤了。
3: 再去了，这还有个好处，
1: 嗯，
3: 那就是去了这，那去年呢，这冬天都敢感冒，我感冒没感冒。
1: 哎呦，您看这个更关键啊！
3: 那是还关键，我原来不敢洗澡，一洗澡就感冒。
1: 是啊，
3: 现在原黄金的轻松固力片呢，再提醒你。
1: 是的，是的，这都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多次的。
3: 哎、对对对。
1: 哎，您刚说原来心脏也蛮严重，是个什么情况呢？发病的时候？
3: 他一发病呢，他就心里慌啊，心里就乱蹦啊，
1: 乱蹦。
3: 那个他就晕了，就不敢走了，那走就出问题了。
1: 就是心里慌的，头也不清醒了，人也没劲了，是吧？
3: 对，那个心脏就跳得快，跳100多。
1: 哎呦，那太危险了！您这个真是。
3: 113了。
1: 那是太快了。
3: 这个药以后啊，
1: 嗯，
3: 从那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发过心脏，心原黄金。
1: 那现在血压呢？
3: 血压是好得很了。
1: 嗯。
3: 都是高的是123，低的是70-80。
1: 哦，那是好得很。
3: 现在恢复了，现在又恢复了年轻的正常。
1: 您呢，不光是恢复正常了，而且恢复到一种年轻状态了，是不是？
3: 相当好。
1: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3: 原来高了178。
1: 哎呦，真是。
3: 原来你2年的时候高血压，
1: 嗯，
3: 抢救了回来。这抢起来就过来，就每年天天都要吞药。
1: 那当时怎么了？当时是头疼呢、啊，还是头晕呢、
3: 啊？就是头啊，你这样就倒下去了。
1: 哦，突然倒了。
3: 哎，但就是原来的医生检查就是，
1: 嗯、
3: 你的这血压不高了，就不吃药了。好，对我现在是不吃药了，就稍微大问题，那个勉强就过来的。
1: 嗯，
3: 以后就天天吃药了，天天吃高血压药。是听那个节目，我就听收音机，我希望天天都听收音机。
1: 嗯，
3: 现在就是。咱们现在远房就对着血压心脏都有好处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去年这8月跟一直吃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啊
3: 对啊你就是你感冒没有干过
1: 啊
3: 心脏也没有发过呢
1: 嗯
3: 血压也没有高过
1: 真是替您高兴啊说实在的、啊、您这原来得的那个血小板减少那么严重那肯定是叫不治之症呐、啊、
3: 哎对对对对
1: 那真是不治之症啊
3: 我们在当地啊，这就天门城关也有个睡了2、3年去了。
1: 哦，
3: 我们三个也是睡了30年去了，比我还早。但疼了就不能下床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但又不死，就疼你的，天天在屋里睡。
1: 确实。这就给自己给家人都造成很大的负担一个是经济负担另外在这个心理和精神上的摧残是最严重了
3: 我现在就有损伤了、现在恢复了原来的这个精神、
1: 那就基本上正常的嘛
3: 现在我就过在家没从的自然自理
1: 哦那很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6岁了
1: 哦也76了啊
3: 我不可以了房子我是前门的于心针
1: 哦于心
3: 头得九折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
3: 我的房子我是变得我原来我不敢出门了、出门都是骑过拐棍出来不走都不能走
1: 啊确实也是祝贺您老人家啊您贵姓了爹爹
3: 我姓张啊这个药是相当好、
1: 健康了咱们就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啊
3: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这个
3: 有听你讲啊我就听啊
1: 哎
3: 都睡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行那您自己保重好啊
3: 啊谢谢
1: 好了好了再见啊张爹爹啊
3: 好谢谢
1: 好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4: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以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老年生活呢是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有休闲漫步很惬意的，有含饴弄孙的，那也有一些是玩转短视频啊，乐享新生活的。但随着老年生活类的一些短视频逐渐的走红呢，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银发长辈加入到创作当中，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日常。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这份从容和活力。
7: 今天又是母亲节了，我带着康乃馨来看望我96岁老妈。虽然我也是母亲，也是姥姥，但是我有老妈在，我就永远是孩子的感觉。很多人都说了，我还不如老太太好呢，也不如老太太那个年轻的。没关系的，我喜欢，我喜欢，她也喜欢，她高兴我就高兴。亲爱的老妈，亲爱呀。好，你自己抿一抿吧。
8: 可以了吧？这是你妹妹给我买的。
7: 哦，真好。
8: 我给你看看啊。
7: 这好时尚呢。
8: 马年本命年，我这两个女儿特别的孝顺我。我呢，对儿女的要求就是一个，他们生活得好，幸福，常回来看看，这就比什么礼物都好。你说是不是啊？
7: 带着老太太一块晒晒太阳，吹吹清风，
8: 对，
7: 晒晒阳光，让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
8: 棒棒的，
7: 棒棒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望京的塞纳河。
8: 对不对？
7: 塞纳河。
9: 给我最好的、最温馨的家，我让你
8: 听到了吗？
7: 哎，妈妈，你先别着急，我这还没开美颜呢。
8: 开美颜干嘛呀？我就要真实的我呀。
7: 好，现在开始吧。
8: 嗨，大家好，我是96岁的胡奶奶，跟大家一块儿分享我的健康小妙招。
7: 我一动起来，每一曲我都在跳。
8: 我来是把眼睛练
7: 的，我今天
8: 冲在路边，上那个看看哈。
10: 就像个小姑娘。
7: 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养生之道，就是跟着时代走，跟着时间走。
11: 我想世界上我最幸福的，其实二十年去了28个国家了，我一个人到南极、到北极看了极光，跟他们跳伞，好享受啊！我没有怕的地方，你走不过我，玩不过我，我不知道累啊！每天坚持游泳，没有停过。现在什么不懂，忙都报。第不是看天，应该自己点进去学，抓紧时间把整个地球。太阳出来就是开心一天嘛。
12: 二型老人围观八型少年的高能量生活。
13: 我想活着就有活力啊，不想活着就没活力嘛。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是健身运动，所有的健身房的器械我都得做一遍吧。游泳1个小时，举杠铃、举哑铃，还有拉伸也得1个小时，大概3个小时吧。我的性格呢，就是爱动爱玩，从小呢滑冰、游泳、摔跤、举重、单杠、双杠、踢足球，什么我都玩，给什么玩什么。
3: 刚刚我们分享的都是一些这个视频的片段啊，老年朋友在拍摄这样一些日常视频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很多的这种华丽的滤镜啊。我们当中呢看到的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那这样的视频呢也是治愈了不少的年轻人。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银发网红是活跃在各大平台上，也是传递着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圈粉啊？从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的敬老，到现在的这种非常有活力的养老生活，这个背后究竟暗示了我们的生活观念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员黄石松的观点，他也是常年对此进行研究。
14: 它最主要的呢是一种反差，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原来对老年人的认识一直以来是刻板的，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些现象，就是我们这些新老年人他有释放自我的这种意愿，有社会参与的这种能力，包括互联网自媒体的自己去把控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一下子体现出来，哎，很出圈。我觉得这个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在不断的深入人心。一方面就是老年人对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外一方面就是社会对老年人、年轻人对老年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还是说我们的经济条件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对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更多了、更丰富了，社会能够提供的这样的舞台也更多了。当然从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出来，他为什么要通过网红去表达呢？我觉得可能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正常的这些表达的渠道啊，还不是太畅通。这样这个表达自己的、体现自己的价值的这样的机会相对来讲还是少。我觉得它是几个方面的，一方面对于老年人来讲，它是非常积极的。我们提倡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就是要正确地看待老年人，正确地看待老年期，正确地看待老年期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这个预期寿命只有70岁，那么你退休以后，你的退休期只占到你人生的1/7，那我们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都80岁了，那么到2035年到2050年我们都要超过90岁，那么我们的退休期可能占到我整个人生的1/3。所以你必须得重新思考怎么样正确地看待我们的老年期，我们老年期的生活要进行一些谋划、一些规划。所以这些现象正好就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转变。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网红、银发网红现象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后、健康状况改变以后的新的积极的老龄观、健康老龄观的一种表现，但是它并不代表这个整体的老龄化的一些规律性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重点关注在基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

0: 体的完善，还是要构建老年友好、这个全龄友好、家庭友好、这个代际和谐的。在这个发展银发经济当中，要注重老年人的需求特点，然后采用互联网啊、数字技术啊、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啊，去挖掘和培育和引导他的消费行为，去改造，比如说适老化的改造啊，这样的一些 APP 的页面界面的适老化的改造，去方便他去消费啊，最终是提高他的对物质文化、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这种福祉，提高他的福祉。政府通过完善一些这个政策啊，鼓励支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啊，我觉得可以预见的是，我们的这个银发网红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比如说个人账户啊这些的案例会越来越多，这是可以期待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去规范的，
1: 对，
0: 要特别要注意去规范它，让它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发展去。因为老年人是很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他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在维权的时候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这也是一个普遍客观的现象。所以在这个同时，你就要规范和建立这个规范的这样的市场的管理的秩序。
2: 在之前的一个热播综艺叫《一路繁花》当中呢，刘晓庆啊已经75岁了，她呢是彻底颠覆了大家对老年人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以及超前的精神状态。比如说呢，他在节目当中当时呢是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上，他呢是健步如飞，甚至呢是一路小跑，把很多年轻人都甩在了身后。更让人觉得非常惊讶的是啊，他在这个饭量上也是毫不含糊。有一次呢，在午餐的时候，他呢大口的吃鱼，甚至呢是一个人吃掉了一整条鱼，而且呢还表示说自己啊只是半饱。最重要的是呢，在被大家称为庆奶的他身上呢体现出了一种主体性，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能够坚定地表达出来。比如说呢，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吃鱼事件当中啊，尽管一桌子的人都在劝他说啊不要吃那么多啊，少吃点，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需求，并且呢慢悠悠地说，我就要吃一整条鱼，别听他们的，听我的。不紧不慢，气定神闲，他有着非常强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精神，而且是从不内耗。这样的高能量的老年人，可以说呢是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是自带光芒的。那数据显示呢，到2035年，在咱们国家银发经济的体量呢，预计呢会达到30万亿元左右。热度非常的热，但是背后呢也有一些隐忧。比如说呢，现在有一些 MCN 的机构为了追逐流量，让高龄老人是高强度的直播，也是引发了大家对消费老人的这样一个伦理的争议。那怎么样能够让银发的表达既自由又有体面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黄世松研究员他对此的一个看法。
0: 老年用品的市场，老年人市场，首先一定是一个普惠性的市场，所以不管是怎么去介入，那么在这里面资本去有效的控制它的行为，不以完全以盈利为目标，我更期待的是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这样的组织、这样的机构去发展完善。因为现在老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愿意花钱去参与一些事情啊。你说是公益的不需要钱的，他马上就有人来；你说是有钱的，那个其实市场反而难启动。我们搞了很多重阳节的活动，恰恰是这个以市场化的运作的手段去运作，它做不起来，而恰恰是以宣扬这个正能量，宣扬我们的优良的文化传统，只不过是你要以喜闻乐见的 丰富多彩的、活泼的、适合老年人参与的这样的一方式去组织，它不存在没有流量的问题。比如说跟老人之间有一个共情的话题，然后有一个参与式的互动，这样的一些设计往往比发一袋鸡蛋效果要好得多。它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社会参与，消除社会隔离，减少这种孤独，然后更多的是要价值体现。老年人总会觉得就是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没有价值，所以老年人最容易满足的是你让他有成就感。这首先是要有组织，有组织才能把它组织起来。所以说老年人的每一个个体，他的这种能力是存在的，他这种价值是存在的，但是没有有效的去组织，就很难发挥它的作用。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府的工作引领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要向众生发展，那么这个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说老年人呢，各种助教啊、助学啊、这个高科技技能老年人员的这个再就业啊，还有一些创业啊、创新呐、这些是需要政府在相应的政策上、制度上去完善，要有相应的组织。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好的这个代际沟通的这样的案例啊，有很多志愿组织就主动的组织起来，教老年人玩智能手机，这个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
1: 对，
0: 这都是年轻人设计的。那么一方面年轻人在去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让他更好的融入社会的同时，接触过程中老年人就可以给他传授更多的这个经验啊、技术啊，甚至说我也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杭州有的社区他就组织起来让大学生和老年人共居嘛，
1: 对，
0: 叫代际共居的这样的社区嘛。我理解在现实生活上应该是代际共融的、全龄友好的，就是代际之间很和谐的。那么全龄友好的，我们既不这个忽视老年人，既要从年轻人的角度要尊老敬老养老，那么从老年人的角度要自尊，要独立，要参与社会，要发挥，不能叫余热啊，要发挥更多的引发力量。那么从现实生活上是这样的，就是在网络空间上啊，在这个引发的这个自媒体也好，这些方面也要倡导的是这个全民友好、代际共融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和这样的一种格局。
2: 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温暖的银发长辈啊，是被很多年轻人亲切的称为叫赛博祖辈。他们的走红呢，是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双向的治愈了，也是岁月的沉淀和朝气的一种共鸣。这份共鸣也在提醒我们，作为年轻一辈的话呢，可以多陪一陪家中的长辈，多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有时候呢，一句问候，一段聊家常，都是你们最珍贵的温暖的回忆。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王先生呢，今年已经有58岁了。那平常呢去体检的时候啊，这个血压都是显示正常的。但是最近一次呢，他到医院去做了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血压监测。那医生呢告诉他说，他呢是出现了隐匿性的高血压，而且呢跟他说啊，夜间出现的高血压呢是反而是更加的危险。那究竟这个隐匿性的高血压是什么样的啊？在生活当中咱们又该如何来科学的监测血压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夏金刚，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7: 隐匿性高血压是高血压的一个类型。隐匿性高血压呢主要表现在诊室血压、测血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家里休息状态下，血压往往超过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就称为是隐匿性高血压。这种人群啊，实际上在日常工作、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工作紧张、压力大、工作负荷重啊，生活不规律，那么这样的话会能够更真实的反映他这个血压状态。那么这时候可能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血压就高起来了，那么在诊室当中他反而在见到医生他是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反而血压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我们管它叫隐匿性高血压。那么这样的高血压患者啊是需要我们特殊注意的，那么主要跟什么呢？主要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不规律啊，主要是生活起居啊，包括饮食、睡眠啊、情绪激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息息相关。举个例子，生活方式都息息相关。举个例子，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高脂高油饮食啊，包括睡眠差啊，睡眠不足啊，包括我们说工作负荷重、经常熬夜，这样的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出现夜内高血压，白天跟工作负荷重的时候也会出现高血压。隐匿高血压是有一些特殊高危人群的。第一呢，首先男性啊比女性更容易出现隐匿性高血压。第二呢，就是吸烟的人啊，吸烟或者大量饮酒的人，那么这会出现隐匿性高血压。第三呢，就是咱们超重肥胖的人啊，超重肥胖甚至有糖尿病的人，这样人群呢特别容易有高血压出现，因为超重肥胖会导致周围血管阻力增高，那么血压会升高。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会出现高血压引起的一些靶细胞损害症状，再一个呢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个患者的爸爸妈妈有高血压，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高血压的人群。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呢，就是老年患者。老年患者啊，对高血压的这个平时的监测不规律，他这个血管弹性比较差，会出现夜间反弹性的一个高血压状态。那么这些都是高血压的危险人群，特别是有超重肥胖、有糖尿病或者工作负担重、经常熬夜的啊，一个特别年轻人，那么需要有一些监测血压的一些工具。那么现在我们日常呢， 比较常规的啊，常规到诊室量血压之外，我们在家也需要备一个血压计。那么特别是在这工作紧张、压力大、负荷重、熬夜的时候，我们在休息片刻的时候，可能测个血压，才能够

0: 正常反映在家里就血压的一个正常的水平和它的一个真实的水平。那么这时候我们也有可穿戴设备，那么可穿戴设备呢，它也会间断的提醒大家，那么提醒年轻人，那么高血压在上午还是下午还是晚上血压偏高，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这个每天的血压的高峰和低谷在哪里，我们这时候要通过充分休息改善良好的生活方式来防止高血压。眼睛性高血压实际上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出现，那么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会出现眼睛高血压，那么随着疾病年轻化，年轻人也会出现高血压。那么这种年轻人高血压就更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年轻人有的时候因为工作负荷重事业负担重，那么就忽略了自身的测量，那么导致眼睛高血压持续的发生发展，导致靶细胞损害，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危害性更大。偶尔测量血压是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完善动态血压监测来明确24小时以内白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夜间是什么样的状态。一般我们来讲，如果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130和8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就考虑是高血压了。那么白天动态血压检测，白天大于135、85毫米汞柱平均血压，那么也要考虑高血压了。夜间呢，血压监测平均血压大于120、70毫米汞柱，我们要考虑它存在高血压了。所以这样的年轻患者，尤其要注意通过要饮食、运动，包括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减重啊，控制体重、减重这些良好生活方式，包括咱们乐观的心态，良好的心情，来作为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的非常重要手段，去进一步落实。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高血压的在早期能够更好的防治。
1: 那最近呢，在网上有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热搜，说这个电饭煲呢，这个保温啊不能超过4个小时。那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图省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中午做的饭，然后就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保温储存，等到下一顿的时候呢，哎，一加热啊，可能就继续吃，甚至呢还有一些是保留到第二天的。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啊，这种看上去很方便很省事儿的做法，却是给咱们的身体呢是健康埋下了一些隐患的。那究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吃不完的这个饭菜咱们又该怎么样来科学的储存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磊，来和我们详细的分析分析。
2: 4个小时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电饭锅的保温的温度呢，大概是60-70度左右。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呢，会下降的很快，就很快的可能会下降到60度以下。世界卫生组织提出5度到60度是一个细菌危险温度地带，就是在5度到60度区间，细菌会出现一个大量的繁殖。这里呢，就是我们指的这些经常导致我们腹泻、急性胃肠炎的，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在这个温度区间呢，会出现一个快速的繁殖，然后还会产生很多的毒素。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电饭锅的温度保温超过4个小时，那就能够达到一个致病的数量。所以4个小时是这么来的，我们电饭锅的保温的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也是源自于它这个细菌繁殖的数量所决定的。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尽量不要吃剩饭，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做多了就想留到下一顿吃，那也不要把它完全放到凉了之后。很多人习惯，哎，这个东西还挺烫的，把它放在室温凉了之后我再放到冰箱。其实呢，就恰恰增加了咱们说的那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只要这个食物不烫手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去保存，就是让它快速的通过这个5度到60度的这个区间，直接下降到一个细菌繁殖比较慢的这个温度，就是4度。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但是要尽快储存起来，不要等到凉透了再放到冰箱里，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另外呢，就是我们食物再次加热之前，也没有必要再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先缓一下，比如说让这个温度恢复到室温，其实你又等于增加了这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细菌又开始繁殖。所以我们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立刻就给它加热，而且一定要加热透了。很多人习惯这个直接把

0: 大量的细菌，就新鲜的细菌又进去了。所以说呢，大家一个是少吃点剩饭，另外呢注意加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不要反复的热，就最多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多的，我们明天中午把它一定要吃掉。电饭煲呢，千万不要只清洗内胆，其实很多跟食物接触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个残留，比如说首先锅盖很多会有米饭喷出来的一些米渣，还有水分，这就给了一个很好的细菌繁殖的条件。还有上面那个胶圈也是，往往那个上面都会储存着很多的食物的残渣，还有一些水分在上面，这些呢都不清洗，那你时间长了，这个会影响它这个胶圈的密封，它可能会留下一些残渣，导致它密封不好。另外呢就是细菌的繁殖也会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排气孔里面经常会有水分还有米粒残渣，这个呢都是要每次都清洗。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外面有一个储水孔，喷出来的蒸汽它会下流到锅盖下面一个储水孔，一个小盒子，那个储水孔里面又有水又有食物残渣，你要不及时清理的话，那肯定是很容易成了细菌的孵养箱。所以就是电饭锅只要会有水蒸气滤过的地方，还有就是会有食物残渣残留的地方，都会需要注意清洗。还有就是内胆下面的那个加热的那一层，它会有一些食物的残留留在下面，比如说汤啊米粒儿，时间长了首先会有危险，因为它的加热就不均匀了，也会导致这个加热的温度不均匀，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电饭锅的质量，甚至是会直接就是如果残留的比较多了，就这个电磁板就会被烧坏，都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还是要注意的。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4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针对年纪偏大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三通三宝的温馨贴心的服务就是免费送货到家，并且是货到付款。还有啊，就是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如果购买呢也有多种的优惠和买赠活动。金山老爹患的心脏病比较严重，多次手术发作起来无力心慌，老爹听三通健康乐园多年，下决心购买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持之以恒的佩戴治疗，老爹现在恢复得很好。老伴儿的高血压的问题，通过配三高仪，健康成绩也不错。老爹反复在说，孩子们看到二老的身体这么好，都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说，老人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幸福。好，三通专线随时恭候大家，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天气热了，大家一定要小心中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三个部位发麻是脑梗先兆。那么脑梗发病是比较迅速的，病情是比较凶险的，通常呢在发病之前，身体都会有以下的三个部位发麻的信号。第一，舌头发麻。舌头呢是大脑的新型器官，舌神经连接着大脑，所以脑梗首先会影响我们支配语言和吞咽神经的功能，导致舌头的运动发生异常。所以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大家首先会舌头发麻发硬，说话不灵或者吐字不清楚，甚至失语了，不能说话了。第二，发麻是脸发麻。面部神经啊和我们的脑部血管紧密相连，当脑供血不足的时候，面神经首先受到影响。那么面部神经受损以后，我们的表情啊它就不再对称了，会不协调也不自然。第三，就是单侧的肢体麻木。中风呢，重要的不是治疗，而是预防。大家预防中风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你的各项指标。三通健康三宝当中享受国家战略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目前前沿的治疗方法，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所以只要你带了激光，你的各项血生化指标，血压、血糖、血脂啊，都将恢复到。
1: 大家现在便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三高仪记得带起来，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
2: 哎，早上好。早上
3: 好。那好，那辛苦，那辛苦，辛苦
2: 啊。早上好，欢迎您。
3: 我是前门的三通的周玉仔。
2: 哦，
3: 我从省委军委干事搞的时候，我们屋里婆婆啊，
2: 嗯，
3: 在深圳呢，到我生儿子呢，打把腿就撇瘫了。慢慢又简单跟你说越骨质增生。
2: 哦，
3: 我是跟他就离婚，就是买三个月包自己给你搞了大半年。
2: 哦，你跟他寄过去是吗？
3: 正好了，是的。
2: 哦，
3: 好了，他是有个那个有斜堂啊，有这个积血牙呀。
2: 哦，
3: 我是跟他说买这个三高。
2: 嗯，
3: 他现在呢斜堂呢很正常，这个血压呢身上呢78-9的到110几了，嗯，我们都是7年的
2: 哦。
3: 感谢你们三通公司的，我们都是你们的受益者
2: 哦。
3: 在这有我这个那个一个姨妹啊，在这个台湾这边就是长了那个一个肉瘤子
2: 哦，
3: 要动手术。我说你家里有没有人呢？就是媳妇又在屋里还养，我现在在学我的丈夫店里，因为香港原因。我现在原来还是熊院搞的时候，就是用脑机子的是吧？
2: 嗯，
3: 脑机子我这里买6个药包啊，买4个呢六号的，
2: 你知道
3: 吗？买2个3号的呢，我换个机子呢，你到屋里一直搞。这个东西呢，我你看你姐姐的话，她现在原来弄的，还我站的是薄的，她就到时候没这问题，她是吃好的。这东西你搞的试一下，
2: 哎，
3: 可是有效，搞好了个了，跟着把那个全部搞好了。那以后这越苦了苦了，
2: 用三通呢，他活血化瘀之后啊，还能预防他今后的复发。
3: 对，
2: 所以你这是给他帮大忙啊！
3: 我这越早的试一下，结果是搞好了。感谢你们三通公司的，谢谢你们。我都是我们是天门的受益者，感谢你们三通公司的一切给你辛苦，为大家掏心腹。
2: 人家 老伴儿远在深圳，血压又低，血糖又不正常，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脑梗的，知道吗？本来到深圳是给孩子帮忙的，你要是病倒了，那不是帮忙，是帮倒忙了。
3: 老师呀，我媳妇就说呢，
2: 嗯，
3: 那么现在还把我那么活，
2: 嗯，
3: 那你不是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做生意，也不会搞得怎样。
2: 哦，
3: 我这个台下人做好事，我跟你讲，我现在我盼到天门来了，我都很介绍人家，很多搞的了，就搞得蛮好。
2: 好的，
3: 我跟你正经说一下，
2: 嗯，
3: 有时候你打电话。跟你们想反驳的话呢，你们这五个现在太忙了，
2: 是的是的，
3: 打不进去。
2: 今天打通了，人家我要祝贺你啊，你看老伴在你的指导下，
3: 谢谢，
2: 你跟他把三通啊，
3: 谢谢，
2: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一佩戴起来，老伴啊还能发挥余热，帮孩子们减轻负担，帮他们照顾孩子。
3: 过去跟着看个家吗？
2: 对呀，所以咱们还是有用的，
3: 是
2: 不是啊？
3: 过春节回来他们在屋里所有人是不用管的了。
2: 你也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去给孩子帮忙了，你得自己照顾自己。
3: 人家是个套人生的，这都是为了生存嘛，
2: 为了下一代哈，
3: 这个都要辛苦嘛，是吧？
2: 对，咱们中国的父母是最伟大的。
3: 对对，
2: 好，人家您是天门什么地方的人呢？
3: 我是天门浑阴。
2: 好，人家祝
3: 您
2: 全家人呐都平平安安的幸福啊，哎，长寿。好嘞，
3: 谢谢谢谢，
2: 再见人家。再见，哎，再见。
1: 天门老爹一家是早年间用三通三宝早早就受益的三通健康人。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早上好，早上好，你们辛苦了
2: 啊。
4: 啊，
2: 一样。
4: 因为那个激光治疗仪和那个 CMD 我主要是用的这两样。
2: 哦。
4: 我用了已经7年了的那个激光治疗仪。
2: 嗯。
4: 三通，我的老伴他有一个慢性的咽炎支气管，他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呢都容易发，但是呢，用了以后呢，就慢慢就会好了。
2: 他什么症状啊？
4: 这个，他就是咽炎、咳嗽。我主要是我的血糖有一点高。
2: 嗯。
4: 刚开始餐后都10几点，餐前呢总是8点、9点、10点，
2: 不正常啊。
4: 不正常，我跟你讲呢，我的大儿子在长沙，我在湘雅的检查，血糖也蛮高。
2: 嗯。
4: 一直我也没注意，没吃药的，也没用么东西。血糖一直有蛮高，蛮高也别说的这个危害性以后，最后呢就听收音机，我就买了一个激光治疗仪。
2: 哦。
4: 用了以后呢，血糖呢，就现在老这个血糖呢就是这么稳的了。我今天到长沙去那个体能中心专门检查的，搞检查也是6点几，我觉得也还好，人也没那么其他的感觉。但是我的饮食的我自己好会控制。
2: 那就对了，
4: 吃甜的我不吃，我的饭呢我都是自己煮了以后把它理起来以后那个米汤都去掉，然后再蒸了再吃。现在的我控制的也还有蛮好，体重啊我原来是130多斤，从带了这以后也老先控制的，现在124。在我的胆固醇血脂原来都有好高，我现在到长沙去检查那个血脂胆固醇都是正常的。
2: 哦，
4: 那我在这里检查也是正常的。
2: 嗯，
4: 这个 CMD 的，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喝。我原来的便秘是1个星期只有2次大号，
2: 这么厉
4: 害。现在的就是每天，我就是没有喝了。
2: 嗯，
4: 我现在基本上这一年都没有喝了，是这个 CMD 的。但是我的这个大便也蛮正常，
2: 功能恢复
4: 也还有蛮好。
2: 嗯，
4: 我的这原来的这个手啊，就是每一年到了变天变冷了以后啊，手的干燥。全部是捏了个小口，刮了个皮，皮都非常疼。里面看的是那个红肉，但是我过来1、2年的这个 CMD 以后啊，现在的手不像原来那个样的，洗衣液啊、洗洁精啊，这个厨房里面洗完这个手的都用这都没关系。原来是那是爱都不能够爱那个洗洁精。
2: 哦，
4: 我觉得呢，这个 CMD 啊，我到哪里宣传我都是这么说。我说这个 CMD 啊，我说对我来讲受益匪浅。对我的效果的是也蛮好的，
2: 嗯，
4: 特别是我原来这个时候我还到长沙去看过，
2: 嗯，
4: 医生就说你只能休息，不能够下水，不能够沾化学东西。我说我是家里以我为主，你说我不做事是不行的，是吧？
2: 那是的。
4: 现在就通过活这个 CMD 以后的，我走的都没关系。
2: 哦，
4: 我的一个同事，我让他带那个三个治疗仪，那新的这款仪，我就跟他说了一话，他带2年以后，他现在的血压蛮好。他的血压老是120、120几啊，但是70几啊，80几老是这个样。
2: 那是黄金血压。
4: 哎，对对对， 你们讲的有仔细的，我喜欢听。
2: 哦，
4: 我这好多年了，一直每天都在听，
2: 感谢你
4: 听别人反馈啦，听你们讲的啦。
2: 年纪大了就是要相互学习，一个是要学习别人治疗疾病的经验和方法，再一个呢，年纪大了咱们也要多用知识武装自己，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才不会盲目。
4: 对对，
2: 您刚才讲到这个糖尿病，我觉得您啊是个很理智的人。糖尿病呢，除了靠医生，还得靠自己。你的饮食控制做得非常好。
4: 对对，
2: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
4: 对对，
2: 你戴三高其实不仅仅是治糖尿病，更要治疗糖尿病的并发。

0: 麻症，你是一举多得了。
1: 我是一次都没有落下的，我
0: 坚持治疗，
1: 我是要坚持的。
0: 号召糖尿病病人向你学习，就人有病啊，光心里难受不行，你得行动，自己得对自己做管理。
1: 生命是自己的，
0: 对了，
1: 你都要注意。
0: 哎，行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您是哪里的？
1: 我是从湖，就是原来的棉花公司，现在棉花公司不存在的啦，就是工厂职工。
0: 多大年纪了？
1: 我65。
0: 老人家，祝您呐在三高的相伴下健康长寿。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婆婆说得好，健康是自己的，靠自己来管理。喂，你好，
0: 早上好。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哦，郑老师。
0: 哎，早上好。
3: 你好。
0: 哎，您电话接通了。
3: 哎，我是三通三宝的，受益者。
0: 受益者，用过的。
3: 用过，我现在已经买了3台，送了1台的我的大儿媳，连2台我们夫妻2人都在用。
0: 你呀、用三通三宝治哪些病？
3: 我主要是我的老伴儿。
0: 哦，
3: 老伴儿他是37岁的时候得那个类风湿，我的老伴儿运营到了69岁，现在有90年了，到处整高了没有效果，现在一个脚趾杆、脚趾、我手指都变了形。变了形就是没有什么两用，就还是痛。特别像这个天气左变的时候，我这个天气晴长了的时候，都跟天气预报是一样的。最后呢，就是人家介绍是用三通，现在就是脚变了形、手变了形。不过现在呢，他能够用那个三通经常的聊的话呢，他能够生活自理，还能够新一点小菜。就是一个疼痛就是少不了，手和脚嘞都变形。现在是非常之依赖这个三通，这个没有三通啊不能生活。
0: 就是缓解他的痛苦，保住他的功能。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因为这个类风湿啊，它是个免疫变态反应的疾病。就是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呢，它主要是会侵犯我们对称的一些小关节，所以得了这个病以后呢，第一它会疼得比较厉害，第二呢就是它会导致关节的僵硬畸形，它会有缩状质，就像你刚才讲的，老伴手脚都变形了，就像鸡爪子一样。
3: 对，他就是这样。
0: 你这个老伴病史有多少年了？
3: 他37岁，今年69了，
0: 30多年了。
3: 在这个30年当中，他3次已经瘫在床上了。
0: 因为得了类风湿以后，它是骨骼会有畸形，它会导致功能丧失，所以你刚才讲就是老伴瘫了，活动不方便了。但是他现在呢，通过三通这么多年的治疗，一个是减轻他的痛苦，第二呢就是保住他关节的功能。他现在这个手脚虽然变形了，但是他起码自己能上厕所，能洗脸，能自己吃饭，还能干点小事儿，干点小活。你刚才讲，所以这个对风湿病的病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3: 对，
0: 人家你这个是在外面现在是吗？
3: 对，在外面。
0: 这么早出门？
3: 我很早就出门。
0: 好，
3: 我还在用那个三高啊。
0: 家里也有激光。
3: 有激光。
0: 是谁在带呀？
3: 我也在用。
0: 哦，
3: 我也在用。激光和那个美国进口的 CMD 都在活。
0: 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3: 我原来呀是支气管扩张头屑，最后就。软的非常出了，非常的搞成了肺气肿呢，我都用那个三通了了一段时间，搞了1年多，我那个病呢再去检查了就好了一些，好了一些呢，我就反转来都在喝那个 CMD。
0: 好，你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你这个支气管炎呢，你刚才讲到你有肺气肿，你用三通啊宣肺以后啊，如果肺功能恢复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预防。这个肺不好的人怕什么呢？怕过敏呐、怕天气变化呀。你喝 CMD 呢，恰巧可以提高免疫力。那你喝了 CMD 之后怎么样？
3: 我现在好多了啊，
0: 不怎么发病了吧？
3: 我这个血脂有问题，就是血脂脓。血脂脓呢，我就听到这个宣传了，我就买了一个三高，一直在带三高，我这个 CMD， 现在我一直保持的我的血啊都是。很正常的。
0: 血脂怎么样现在？
3: 现在我的血脂是正常的。
0: 正常了是吧？
3: 啊，
0: 你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 不仅是血压好，血

0: 质正常，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血脂高了，血液粘稠，它就流不动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呀，产生一些动脉的血栓呐。所以像这个血脂高，其实比高血压它更危险。但是你现在呢，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血压也好，血脂也正常了，这个要祝贺你。
1: 嗯。
0: 那么之前你虽然得过肺气肿，但是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你现在的呼吸音非常干净，听不出来是得过肺气肿的人。因为肺气肿啊，他说话声音第一是气虚，第二就是他的这个说话呀，声音是不干净的，呼吸啊是有杂音的。但是你看你跟我讲话，你说话的声音很干净，呼吸很顺畅，就是说明你这个呼吸系统是比较健康的，说明你肺功能恢复的不错。再一个呢，你看你不仅说不咳嗽了，肺气肿也没症状了，你再坚持喝 CMD， 提高免疫能力才减少了复发。要不然的话，肺气肿它是很容易反复的，所以这个我要表扬你。其次呢，就是你刚才讲到你有这个支气管扩张，你肺气肿治好了，你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就没有发病基础了，就不会再发生支气管扩张了。而且人家你带激光呢，你的毛细血管弹性好，和 CMD 呢，它本身就是保持我们皮肤啊黏膜它的弹性的，所以你这双管齐下，以后不用再怕吐血了。
1: 那我好多眼睛没有吐血了，
0: 总体上来说真是不错。
1: 那是
0: 好的，兰家，您是安陆什么地方人呐？
1: 我是安陆富士镇的人。
0: 好嘞，兰家，祝您跟老伴啊白头到老。
1: 谢谢。
0: 好嘞，
1: 感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嗯，再见。
2: 治疗了这么多严重的老年病、慢性病，安陆老爹老伴儿的三通经验值得学习啊。
3: 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不是一蹴而就的，很适合于大家居家用中医穴位的治疗方法来进行调养。你看类风湿缩状指关节变形的，在家里用三通，肺气肿通过用三通专病专治的五号药包做前胸后背，宣肺理气，肺功能恢复了。爱感冒的大家可以学学老人家，把三通三宝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元素喝一喝，强化免疫，守好你的大门。
2: 好，现在购买三高仪有买赠活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啊。
3: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我们的青松固力健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呢、对人体关节软骨的修复非常关键。我们很多关节炎的产生呢，实际上都和关节软骨的磨损呢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随着关节软骨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就会伤及人的骨膜啊，那么这个时候您的关节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那么说到关节软骨的磨损呢，又确实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不良的这种姿势也好，不良的习惯也好，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就说走路吧，很多老人家呢，特别是像城市的老人家啊，退休了，相对来讲呢时间比较充裕一点，很多人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活动的这么一个好习惯。就像我们走路一样，很多老人家每天早晚呢都会抽出时间出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但是今天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您这个走路不停地走啊，不管您的这个频率快还是慢，时间太长了，就容易对人体的关节啊造成磨损，造成损伤啊。首先我们毕竟是老年人，关节自我的修复能力它已经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关节腔的滑液啊是明显不足的。如果您要是不停地走，那么不能够及时的补充关节滑液，也就意味着您的关节软骨得不到营养，它就无法自我修复啊。啊，您想想长时间的走下去，那您的关节能不磨损吗？所以您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最近呢、跟旅游团出去玩了几天啊，每天呢、这个赶时间，这里玩那里玩，走路啊走得很长，结果呢回来以后啊关节出了问题，不是腰椎就是膝盖。所以这样长时间的走路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平时走路锻炼一定要掌握一个标准啊。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以人呐、以不倦为度啊，倦就是疲倦。您走了以后啊，您不能说啊我走了以后感觉很疲劳很疲倦，那就不行啊。以不倦为度。第二个呢，以微汗为度啊，出汗呢就是出汗要微微的出点汗就行，尤其现在又是夏天，所以呢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冬天的话，走路的话以身暖为度，因为冬天天气冷呢、您走路锻炼，哎，您要感觉到身上有点暖和了，那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我们要择时而走，择时就是选择时间啊。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的话，肯定是以早晨，最好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空气质量比较好，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去走一走。你要是冬天啊，天寒地冻，而且又刮风，那千万不要出门走啊。所以要择时而走。最后就是要循序渐进，呼吸相随，慢慢来，不要急，每天坚持就行。呼吸相随就是我们的呼吸啊要均匀， 边走边加强呼吸的配合锻炼，这样走下来，您的身体、您的关节才会灵活，才会健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让您的关节啊灵活、轻松自如，让您每天能够科学的锻炼啊，每天坚持走一走，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谢谢唐主任。
4: 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5: 好好。
4: 哎，
5: 我反正喝了那个银黄金活力自然宝，是他买回来我就吃，反正很好。
4: 啊，爹得给你买。
5: 身体啊，
4: 嗯，
5: 我以前就是肠胃病，那个非常的严重，吃了以后啊，
4: 嗯，
5: 都很好。谢谢，谢谢你们的关怀，
4: 好好好，不客气，
5: 谢谢你们的这个
4: 不客气、啊、
5: 讲座。我的老头子吃什么药我也在吃，他要我吃，我打头饭不吃，太贵了，我没有钱。
4: 嗯，
5: 他要我吃，
4: 嗯，
5: 反正很好，我的肠胃、大便都解决了。
4: 哦，
5: 对我的身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处。哇，现在79岁。
4: 哦，
5: 开荒种地，
4: 开荒种地
5: 了。嗯，
4: 哎呦，那真不错啊，您这79了。
5: 是的
4: 啊，您原来那个肠胃到底怎么不好啊？您刚说蛮严重。
5: 肠胃那减少那都非常之难。
4: 哦，
5: 非常之难呐、啊，那都真是没有办法。
4: 就是
5: 那个肠胃好了以后啊，
4: 嗯，
5: 改变通畅，大小便都很好
4: 啊。那就是原来就是有严重的便秘。
5: 是的，便秘，便秘，那非常之难呐、啊
4: 哎，
5: 那真是没有办法，只把它一天两天不接受、
4: 嗯，
5: 就害怕了。
4: 那是心理上
5: 非常的害怕，
4: 就连心理上都有一种恐惧感了。
5: 哎，就是他让我吃，跟他吃的药，我也在吃。
4: 哎、就是爹爹用我们的产品用的好，让您也用了。
5: 是的，银黄金活力自然宝，我每天在吃。
4: 哎那领导现在吃饭消化怎么样呢？包括胃口都怎么样啊？
5: 哎，那很好啊，已经吃几碗饭，
4: 是吧？
5: 我妹身体不好，不怎么能去劳动啊。
4: 对对对对，
5: 是的，
4: 您这说的很实在啊，没有个好身体，您干不了活了。
5: 是的，
4: 同样的，您要是不吃不喝，你也没个好身体。
5: 是，
4: 那不错。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5: 我的血压跟老头子一起去检查，
4: 嗯，
5: 我是115，
4: 哦，
5: 低压75，
4: 哦，
5: 血糖是6点，
4: 那您
5: 都很好，
4: 蛮正常哦，
5: 嗯，
4: 蛮正常，蛮正常，
5: 嗯，
4: 可以。所以咱们人到老年呐、啊，有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啊，花点钱就花点钱，只要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啊？
5: 是的，
4: 哎，
5: 花点钱找健康嘛，
4: 找健康。您看您现在身体好了。老两口健健康康的，孩子们也不用操心，而且自己还种点菜园子，这轻轻松松的生活就安排的好了。
5: 是的，是的。
4: 好好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唐主任，
4: 您
5: 谢谢你们的。
4: 您贵姓老婆婆？
5: 啊，我姓杨。
4: 姓杨是哪里啊？您是？
5: 是孝感的。
4: 哦，孝感的。
5: 我们现在搬的这个新出的来，叫做、
4: 哦、
5: 陈广坛四出吧。
4: 好的好的，
5: 现在搬了个地点、
4: 行，那您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坚持用就行了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4: 喂，你好的朋友。
6: 哦，唐主任你好。
4: 哎，欢迎您。
6: 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我跟你说、啊、唐主任啊，
4: 嗯，
6: 我是广水我姓熊啊，今年84岁。
4: 哦，广水熊爹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好的好的，84岁高龄了啊。
6: 我跟你说、啊、唐主任，就是我现在中断了3个月。
4: 哦，
6: 就是怎么中断3个月呢？因为我的儿子啊，他玩了一个朋友，在他手里骗了40多万。
4: 家里遭了，这很不幸呐、
6: 啊。不幸呐、啊，骗40多，到现在来的说呢。
4: 嗯、
6: 他没有只花了7-8万块钱，他就是说他给我买这个药。
4: 哦，
6: 他到现在他还没有搞，我一直等到他的。我工资是5-6千块钱。
4: 哦，就是
6: 5-6千块钱还别人钱，到现在
4: 就是用您的工资来还债。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呦，那您这真是。
6: 这个活了一个丸子呢，这个今年的第4年。
4: 哦，第4年了。
6: 既然是中断了3年，我每年呢，
4: 嗯，
6: 我就是买20瓶。
4: 就是基本上每年都在用了，
6: 哎，对，每年都用，
4: 嗯，
6: 现在我在做的药肯定要买，他再不买我就想办法。
4: 领导自己一定要把心先放宽一点啊，不要太纠结了，慢慢来，遇到困难了慢慢来，身体健康是最主要的啊。
6: 是啦，是
4: 领导84岁了，这几年用了将近4年，现在身体维护的怎么样呢？
6: 我身体可以啊。

0: 原来主要是什么情况用我们的产品呢？
1: 这个有摩托车就是耳朵啊，
0: 嗯，
1: 它总是风，它总轰，一轰啊头昏，就是这个很不正常，晓得不？
0: 您叫做耳鸣。
1: 实际上不是我检查的，我在我在武汉去检查的，
0: 嗯，
1: 我在阴山医院检查，耳鸣很好。
0: 哦，
1: 他当时没得不出事，他们个人劳民，当时为劳民。
0: 那还是要说中医讲，还是属于肾气亏虚了。
1: 对对对，
0: 哎，肾开窍于耳嘛，您肾精不足啊，这个劳转耳鸣，肝血肾精都不足了。
1: 哦，
0: 所以呢，很多人以耳鸣呐，脑袋也闷，头也胀，头也晕，甚至走路都有时候走不稳当的感觉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用了这几年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1: 现在很好啊，唐主任。
0: 哟，那太好了，哈哈，很好了。
1: 哎，很好，真是高科技，很好。唐主任每天我都听你，我听你讲座，讲座了，会上到位。讲得非常好，
0: 广播每天都在听。
1: 我听一个那四点多钟的，
0: 对，
1: 六点多钟，晚上八点钟我在那睡觉。
0: 可以，早上有时间多听听。您那边听广播听得清楚吧？
1: 清楚，清楚得很，
0: 清楚得很啊。
1: 非常清楚。
0: 那熊爹爹就说现在耳洞也不轰了啊，脑袋也不叫了，头晕也好了，还有哪些问题呢？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我血压一直是多少年呢？是30-40年的高血压。
0: 哎呦，那也是个老毛病了啊。
1: 老毛病。
0: 30-40年。
1: 一直在待到活了个晚子，待几年可以，现在都还可以。130-70几的80几。
0: 哦，那是可以，那是可以。您这么大年纪有这个血压很好了。
1: 好，谢谢。我的胃就是说原来不好。我活了一代以后把这个位置基本上都可以了。
0: 哦，也可以了。
1: 但现在问题呢是呢，我都没有活的个大黄金。我现在这怎么喝的？我是买2斤一样食品，早上喝喝的自然饱，晚上喝完黄金，像这样喝好不好？我张主任
0: 可以这样吃啊。我们很多老用户组合起来就是这样用。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平时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1: 腿就走走还可以，84岁嘛，我还天天的锻炼身体。早晚都要锻炼身体。
0: 那就可以，您老这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保重好，保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唐主任，唐主任好。
0: 好了，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
0: 好，请讲。
3: 我现在真的很好啊，夏天还可以啊。就是冬天呢，一走两步啊，都跟那接不住气。
0: 这
3: 都抬不起来，那回就，现在这个热天还可以，吃这个药没有犯过。
0: 哦，这没发过了。
3: 没有发过啊。
0: 您那到底是什么病呢？冬天走两步路就很难，是呼吸困难呢，还是哪里疼呢？
3: 呼吸困难，脊梁背疼。
0: 哦，就是后脊梁。
3: 脊梁背疼，后脊梁疼，疼了都带个那个带个人给我歇歇，吹吹。
0: 哦。
3: 能缓过来点去。
0: 到医院去检查过吗？
3: 检查也就说是你，你那个病老累了，又说不要踩那子了，就是，就是这个啊。
0: 这个劳累，您说咱们老年人有多劳累了？那还是您的身体啊有问题。当时那个有没有做过心脏方面的检查呢？心脏有问题吧？
3: 心脏有点问题，他们说做支架我不敢做，我说今年都79了，我怕伤着手指头上。
0: 那也是，那这还是有冠心病，因为您刚才说的啊，这个走两步就感觉呼吸憋闷，然后这个后脊梁、后脊梁骨那里疼，
3: 疼啊，
0: 那就是有点冠心病，甚至有心绞痛了。我们有的人呢，他还会表现到这个左胳膊呢，左上肢又麻又疼。
3: 是我可不麻，就是这个脊梁背旋盘骨上去那一个都疼的，都不要摸。
0: 哦，那就蛮严重。您原来的话，那个血压、血脂都正不正常啊？
3: 我血压以前高，现在可以了。
0: 哦，原来有高血压。
3: 啊，有时候偏低，有时候高，都是这个。
0: 哦，就是原来血压高还不稳定。
3: 不稳定啊。
0: 哦，那现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就是你说那个润黄金吧。
0: 对，原黄金。
3: 用了以后质量可以的。
0: 嗯。
3: 质量可以啊。
0: 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现在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比方说现在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
3: 现在活动也可以，慢慢的走。
0: 啊、就是慢慢的走，没有影响了。
3: 没得影响了啊。
0: 像刚才说的那个后脊梁那里疼啊，那种症状现在还有吗？
3: 过去那一直都好了。啊啊。
0: 哦，那还行。那您这等于说现在、现在就说走路啊，慢慢的走，基本上不受影响了。
3: 啊啊，对。
0: 现在一般血压能够控制在多少啊？
3: 血压正常，正常啊，还可以。就我去检查，他们说怪好。
0: 啊、哦，反正你也不知道具体到底是多少，不知道。
3: 我问人家，人说怪好。啊，
0: 那就行，因为您自己感觉也确实心脏平稳了。
3: 哎。
0: 那看来您这主要的问题都得到控制了，但是呢，一定要好好巩固啊，尤其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说了，冬天呢，它这个冠心病在中医讲叫胸痹症。就是我们叫胸阳不整、啊、阳气不足，所以夏天开展冬病夏治了很关键，好好巩固就行了。
3: 好，
0: 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3: 谢谢啊。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中乡的。
0: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张。
0: 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好，
0: 再见啊。
3: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军，您好。
0: 哎，您好。
4: 啊，用的那个国力资源宝轻松骨力健。
0: 哦，两样都用了。
4: 啊，对，两样都在用。我是腰椎盘头去这压配这个神经的。
0: 哦。
4: 说这现在说变成了骨坏死，去明眼检查，但是骨坏死。
0: 哦。
4: 我大概当时开的药，大概就要我吃啊，看我说这吃不吃好，你到底吃不好，还不再换点骨头？我要换骨头，我是不得搞的，我要把我搞瘫的，就不好搞。说明眼说开的药我吃啊就没有效。没有效，我说想你没有法的，可能我那天带着我的孙子去。别个村里理发，我说听到那个大爷说了，我说去，说听到大长说就在你这些搞的国力资源宝轻松骨力健，说起啊，我说我想去试一试吧。我这个试一试是试了一个月吧，反正我搞的就一个月，骑了你那就有明显的效果，大长不疼是这样的噻，他疼痛就好点。好了，现在我说就骑完的。我前天我又去买了一些。
0: 您主要就是用了以后这个。疼痛就明显的缓解了
4: 啊！对，
0: 啊，那个疼是腰疼还是腿疼呢？
4: 腿疼
0: 就是整个腿吗？
4: 就是这个大腿
0: 啊，整个大腿
4: 啊，现在不疼的，但就是走路没有力。
0: 您说的那个就是诊断说是骨坏死，是哪个部位的骨坏死啊？是那个骨头啊，还是哪里啊，还是什么部位了？
4: 就是这个大的腿的这个卡的腕子，
0: 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转子骨那个地方。
4: 对，
0: 那就是股骨头了。
4: 对。
0: 那就是支撑腿的那个地方。
4: 对，
0: 您这一说就说清楚了啊，因为一般的腰椎一般不会出现坏死，多半是股骨头这个地方啊，长期的这个磨损呐、啊，再加上腰椎的支撑力不够啊，导致这个地方负重太重，那么这样就容易出现坏死，因为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差的
4: 啊。对，
0: 一旦坏死以后，首先就表现在疼痛啊，特别厉害。
4: 对，
0: 现在通过一个月的尝试吧，疼痛缓解了。
4: 对，
0: 然后就是这次又去买了一些，
4: 都买了，我回去三个月，我都会买了一样的盒。
0: 那就说一样的买了五瓶是吧？
4: 对，
0: 所以您这个就一定呢要一鼓作气了，因为从您的病情来讲的话呢，一个是骨骼的坏死，肯定要加强轻松骨力健的服用。另外呢，股骨头这个地方的坏死啊，还有就是结合活力资源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要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4: 啊，是的，我测试月期了，这两样的都有效啊。我前给你当时给你的孩子买在我试试的，我期了，我上不通了嘛，我这一周一缺一。
0: 是的，
4: 只要你不通。
0: 是啊，疼那是很难受的，尤其持续性的疼痛是最受不了的。
4: 啊，是的。
0: 行，那您呢？坚持用。
4: 啊，
0: 您是哪里啊？
4: 我是天门横林的。
0: 哦，好，那我祝贺您，贵姓呢？
4: 我姓周。
0: 好，您好好。
4: 好，
0: 哎，再见啊，周师傅。
4: 好，谢谢。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骨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 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
0: 欢迎您，您好，
5: 跟你通话感到很高兴呐、
0: 哎呦，您客气了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5: 对对对对，用过多年。
0: 好，
5: 这个我是一个遗体多病的，也是，
0: 嗯，
5: 原来有心脑血管病，高血压、三高都有，每年都还去住院。
0: 哎呦，那还是蛮严重了，每年都要住院呢。
5: 就是蛮严重了，有时候不是乏人嘛，但是非要通过医疗才是能改变的。
0: 那等于说高血压蛮高是吧？
5: 高血压原来目前的是蛮高，100楼的100，最高的是的。
0: 那也确实不算很高啊，那是怎么了？人当时怎么不舒服啊？
5: 心脑血管病嘛，有脑梗出来了。
0: 就是得过脑梗，
5: 前些年我用过你们的产品，
0: 嗯，
5: 但是因为没有坚持下来，
0: 嗯，
5: 从去年的话呢，我就又搞了那个圆环镜嘛，
0: 嗯，
5: 这个圆环镜去了1年多了，
0: 哦，
5: 然后这个血压高现在降到了80的100，
0: 很标准啊，很标准，
5: 降到标准。平常这个话呢，身体还可以啊，现在这个时候，现在稍微走这个3-5里路啊，不出问题了。
0: 就您当时用的时候，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呢？
5: 当时还是这个人的头昏呐、
0: 嗯，
5: 没得精神呐、腿没得劲呐，
0: 嗯，
5: 有时候就好像啊，这个人呢无精打采嘛，
0: 无精打采，
5: 嗯，是。
0: 所以这个、啊、还是跟你脑梗呐、啊、有关系，得过脑梗的人呐、啊、都是这样，没有精神。头晕，有时候呢，可能走路走快了，还有点心慌，是不是啊？
5: 就是心慌，有点闷。
0: 有点胸口闷。
5: 胸口闷。
0: 现在等于说您就轻松了啊。
5: 现在吃了1年多了。
0: 吃了一年多圆黄金。
5: 对对对，现在很轻松了嘛。
0: 那就好，那就好。嗯。
5: 现在我吃饭正常。
0: 嗯。
5: 大小便都正常。
0: 嗯。
5: 并且的话，你每天去锻炼一下，
0: 那
5: 太紧密。
0: 哦。哎呦，那太好了，哈哈那个血脂血糖都正常的吧？
5: 血脂血糖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查过。
0: 哦，没查过啊？
5: 在最近这半年之内没有查过，就是你身体啊跟以前好些了嘛，就是够了嘛。
0: 反正有条件有机会了，不说经常查，每年至少查那么2-3次。
5: 啊、
0: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现在在仙桃。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82了嘛。
0: 哎呦，那还真不容易，您都82岁了。那很好，那很好。说起来，您这个也算是一个小中风。高血压、脑梗，这就是典型的脑中风的一个表现，浑身没劲呐、啊，没有精神呐、啊。时间长了以后，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话，脑供血不恢复的话，有可能出现第二次脑梗，那就麻烦了。所以咱们圆黄金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效果非常好。
5: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把这坚持了1年多了。
0: 坚持1年多了，所以这个确实有时候也需要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呢，慢性病也不能急。
5: 是的，是的。
0: 好，您贵姓呢？
5: 我姓刘。
0: 好好好，这个夏天啊，尤其到了三伏天的时候，现在呢一定要好好的用，把阳气啊要补足。这样呢，咱们的气血循环就更畅通。
5: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
0: 好，
5: 谢谢。
0: 那刘爹爹，祝您更加健康啊！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0: 好，祝贺我们仙桃的刘爹爹啊，比较典型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高血压、脑梗。通过坚持不断的用咱们的圆黄金，实际上的时间也不能说太长，也就是连把的时间呢，现在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脑梗的后遗症啊，头也不晕了、啊、浑身有劲了、啊、心也不慌了、啊、也不闷了、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圆黄金啊对心脑血管疾病体现在一个通的作用啊非常关键。当然它本身云集多糖滋养骨髓，也能够提高我们骨髓造血的功能。那么这样一个多重功效呢，对我们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及啊全身血脉不通的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选择。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6: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由硬核科技制造，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气温23至33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气温25至34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2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雾。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至23度，中东部23至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4到6级，夜间转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8至31度，其他地区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18至22度，中东部22至26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30至34度，最低气温西部18至21度，中东部21至25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0: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5: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7: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4: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 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编兴编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

0: 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中，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4: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8: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3: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临近中央在汉举办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
2: 观之欧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强调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1: 省领导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2: 武汉光谷以科技创新为王牌，全面拥抱 AI 时代新浪潮，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五月湖北新能源汽车产销齐升，两大自主品牌月销破万。
2: 湖北大力推广低损收割设备，提升烘干服务，保障夏收颗粒归仓。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气温23至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雾。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至23度，中东部23至26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消息，6月2号至3号，临近中央在汉举办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2026武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临近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金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主持开幕式主旨报告环节并作闭幕讲话。蔡达峰指出，中共18大以来，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4次座谈会，作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重要指示，引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取得重大成就。蔡达峰强调，民进始终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职尽责，圆满完成为期5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是巩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态势、保障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希望各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积极贡献良策。民进中央将充分吸纳和反映论坛成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美丽中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强化区域协同融通，统筹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军、桂建芳做主旨报告，20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议题做特邀报告和研讨发言。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北省、中国水利学会有关人员，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民进中央机关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以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人员参加论坛。在汉期间，蔡达峰还开展了民进中央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湖北在科教人才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光谷考察，为湖北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关志欧先后来到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听取企业科技创新、产业布局、生产经营、人才隐喻等情况介绍，参观科技创新产品展示，深入车间查看精密激光加工设备、光通信器件等产品生产情况。他指出，三家企业是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和标杆，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调研中，关志欧对中国光谷建设和我省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效表示肯定。他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加强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全力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大，积极抢占光电子信息、6G 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制高点，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强化人才支撑，大力引进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健全人才服务体系，让各类人才在湖北安心创新创业。要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参加调研。
1: 湖北台消息，近日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先后到省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慎之又慎，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认真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诸葛宇杰、张文兵来到湖北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查看考务指挥平台系统运行，听取全省高考工作准备情况汇报。省领导指出，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子前途命运，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全社会非常关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考工作，专门提出工作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提高思想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全面打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省领导强调，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加强考务工作指导培训，提升高考组织工作质量。要落实落细考务工作要求，严格执行考务纪律，重点做好涉密场所、涉密人员、涉密各环节管理，强化考场智能巡查巡检，确保考试安全万无一失。要精心精细做好各项组织保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统筹调度，做好协同配合，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切实为高考工作保驾护航。要紧盯天气变化，科学研判强降雨、雷电等极端天气风险，提前制定应对措施，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要坚持以考生为出发点，善待考生及家长，维护考生权益，做好人文关怀，确保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实现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平稳、安全、有序。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六次考察湖北，其中四次来到光谷，给予光电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的肯定。牢记殷殷嘱托，武汉东湖高新区正以科技创新为王牌，全面拥抱 AI 时代新浪潮，推动光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湖北台记者李月、罗浩洋报道。
3: 近日，中信科移动的 6G 技术首次走出实验室，完成了全国首次 6G 多终端系统峰值速率现场测试，速率达到 10GBps， 相当于 0.8 秒下载一部 1GB 的电影。中信科移动高级工程师冯伟：
4: 像我们这个传统 5G 的话，一般它的速率是在 1GBps， 其实本次试验的这个系统啊，它的最高可以达到 20GBps， 相当于两条冠状宽带。
3: 6G 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也是 AI 时代的高速公路。围绕2030年实现 6G 商用的目标，中信科移动已经研发超1500项 6G 专利，面向 6G 技术与 AI 融合，推出了业界领先的 6G 通感算智云化基站原型样机，将通信、感知、计算和智能融为一体。中信科移动 6G 研究工程师张勇：
5: 我们构建了从地面段到空间段，从芯片到终端，从设备到测试的全站技术体系，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设计，关键器件国产替代，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打造了安全可控的底座。
3: 不仅通信技术， AI 时代的传输载体光纤也在光谷不断突破。今年三月，长飞光纤发布的空芯光纤技术助力国内三大运营商完成了全球首条空芯光纤商用线路部署，相较传统光纤，时延降低 31%， 传输速率提升 47%。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
6: 我们世界的最高水平衰减 0.04 个 dB， 单根拉丝的长度光预制棒拉的光纤长度 91.2 公里，就意味着 token 跑得比传统的这个光纤里面要快50%，你跑一个来回，我已经跑了三个来回了。
3: 在高端制造领域，华工科技正推进从芯片制造、光模块生产到智能终端产品的 AI 激光制造装备全覆盖，且力争到2030年 AI 相关业务营收占比超过60%，成为全球 AI 产业链核心供应商。华工科技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新强：
7: 围绕着芯片生产链布局 AI 加，我们的产品要么就是服务 AI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光模块传感器，要么你产品具有 AI 属性，我们推出了很多工业用的 AI 智能体，包括全天候的激光智能除草机器装备，包括我们通过 AI 加激光加医疗也推出了几款产品，也正在医院进行验证。
3: 在 AI 时代的浪潮下，光谷 1.6 万余家光电子信息企业正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感传存算全链条发展态势。今年一季度，光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833亿元，同比增长13.2%，为近五年来最高增速。其中，一季度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5%，较去年同期提高24.6个百分点。
1: 近日，国内各大车企陆续发布五月销量成绩单。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湖北本土自主新能源品牌成绩亮眼，新产品密集落地，产销稳步攀升，市场势能持续释放。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报道。
8: 武汉光谷这家东风奕派关山奕丰门店五月单月销量破100台，刷新年度纪录。数据显示，五月奕派科技交付新车超2.4万辆，同比增长42%。一至五月累计交付超10万辆，海外市场势头更强劲，同比增幅高达194%。消费者李女士：
9: 现在，购置税补贴呀，还有各种方面的国补啊，加起来将近优惠了2万多，相当于4万多块钱，我也就提回家了。
8: 东风奕派武汉关山奕丰店总经理杨勇：
10: 这也是我们今年以来最好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成绩，交付也基本到了将近80%，客流量比我们之前基本上要翻倍，销量也是逐月在攀升。
8: 销量增长得益于技术与产业链的双重支撑。五月，奕派与华为乾坤升级为战略合作，年内将推出3款全新合作车型。生产端，依托汉孝随相识汽车走廊，已构建起深度协同的本地化供应链体系， 整车产能持续释放。东风易派汽车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庞峰华，
11: 从核心的三电系统、智能驾驶的硬件到高性能的车机、车身与底盘的关键零部件，我们全部实现了湖北制造。2027年预计在上半年，我们将完成70万辆产供销体系的构建。
8: 省内另一自主品牌蓝图同样实现稳步增长。五月，蓝图交付超1.3万辆，同比增长30%。一至五月累计交付超6万辆，同比增长35%。两大本土头部新能源品牌持续稳定月销破万。眼下，湖北新能源车企在研发和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布局。五月底，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越野车型全新猛士 M817 开启预售。去年八月，猛士 M817 上市，4个月内整车下线突破10000辆。今年一至四月，该车型在国内大型越野 SUV 细分市场销量位居首位。
2: 眼下，湖北油菜小麦收割进入收尾阶段，全省各地大力推广新型低损收割设备与标准化作业技术，有效减少田间籽粒散落，全力保障下游下粮颗粒归仓。湖北台记者汪荣、周航川报道。
12: 现在是在湖北浠水的油菜种植示范基地，我身后的两台收割机，一边是传统的滚筒式割台，一边是长了牙齿的杂粮割台，待会儿他们就准备同田作业，同台竞技。
3: 带齿杂粮割台是湖北今年夏收主推新型农机，相较传统设备，齿排排布细密，贴合秸秆柔性更强，大幅减少油菜夹果开裂、籽粒脱落。短短10分钟收割结束，农技人员现场称重测产，两边的成绩差距明显。黄冈浠水县农技服务推广中心油料站站长高立兵：
13: 传统的收割机相同的料块田是198.25公斤，杂粮割台的话是226.71公斤，相同的田块的话多了28.45公斤，杂粮割台跟的传统割台相对比的话提升了14.35%。
3: 黄冈浠水县有龙农机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缪小雄：
14: 每亩少损失了基本上有差不多100块钱吧，就光减损这一块我就差不多有20来万了。
15: 截至目前，全省下粮下游收获总面积超过3400万亩。
3: 截至目前，全省下粮下游收获总面积超3400万亩，其中油菜1900余万亩，小麦1500余万亩，累计投入超10万台套农机投入跨区抢收。全省小麦机收损耗率控制在1%以内，油菜机收损耗率整体控制在13%以内，核心产区更是降至8%以下，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同时，面对下收期间的强降雨，湖北还整合烘干设备，加速下粮颗粒归仓。在荆州公安，湖北红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烘干厂区灯火通明，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昼夜不停。湖北红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真：
16: 我们实行一批一车、一批一方案的定制化烘干模式，处理后的粮食颗粒饱满，干湿达标，可直接入库储存。
3: 为实现抢烘保收全域覆盖，公安县统筹乡镇村级烘干站点及社会化农机力量，引导群众错峰送粮，日夜分流。荆州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工会主席裴胜：
17: 实现收槽粮食应烘尽烘，应收尽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收槽粮食烘干10个余万吨。
1: 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记载着2000年前对官吏精节正直、慎谨坚固的要求。孝感云梦县深挖这份古代干部手册与当代德政修养的内在共鸣，打造简读文化加干部教育特色品牌，让千年简读成为干部素质提升的生动教材。湖北台记者罗峰报道。
8: 在云梦县博物馆，参训党员干部正跟随讲解员细致了解中国第一封家书、中华第一长文孤等珍贵文物。这里也是云梦县精心打造的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现场教学点。孝感云梦团县委干部黄义恒：
18: 这也不仅仅是一次文化的溯源，对于我们来讲也更是一场政治的洗礼，它让我们去思考如何去从古人的智慧当中汲取自己的营养，
8: 将现场感触转化为系统认知。云梦县创新构建3+2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 三门主客深度解码简牍文化与治国理政智慧，已被纳入省市党校主体班次。两门微课则聚焦为吏之道与当代干部正德修养。孝感云梦县委党校助理讲师舒灿，
19: 我们课程的设计理念呢是以史为鉴，就像我刚刚讲授的为吏之道这门课里面的吏友五善，它就跟我们今天的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有着跨越历史时空的共鸣。
8: 学生悟透后如何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硬功夫，云梦县搭建练兵场，上千名年轻干部下乡入户，

0: 开展三农九问。孝感云梦县沙河乡政府干部熊玉琪：
1: 当我带着三农九问走进田间地头，我才认识到勤俭里面的慎紧兼顾，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仔细谨慎，扎根基层。
0: 今年以来，云梦县已承接省内外培训班17批次，干部作风的转变正加快转化为发展动能。孝感云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田：
2: 我们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蕴含其中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实干理念在孟泽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在今年的春季广交会上，577家湖北企业出海拓市，成交额超6亿美元，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占比近50%。今天我们走进黄石阳新的一家小巨人企业，湖北爱奇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了解一顶头盔如何迈向全球。湖北台记者罗金玉、田畅报道。
0: 在湖北爱奇士体育用品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线飞转，董事长王春发的电话响个不停，客户催单，设备进场，他忙得团团转。
4: 海外对我们这种轻量化的头盔需求一直在增长，4条生产线正在做智能化升级改造，从原来的每天500只产品，现在在向1000只在提能。
0: 年产10万顶，每顶售价100到500美元，依然供不应求。答案藏在一场撞击测试里，仪器显示，头盔从3米高处以每秒7.5米的速度撞击硬底座，依旧完好无损。湖北爱奇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测试负责人汪胜军：
4: 最大机值不能超过275，峰值距那个红线越远，代表头盔越安全。我们现在测试这个机值是197，1.4公斤的头盔，在极限的情况下能承受至少2000公斤的力。
0: 轻和安全本来是一对矛盾，王春发的解法是，壳体用3种不同复合材料叠加，再配上可发泡的缓冲层。为了找到那个兼顾轻便和安全的黄金配比，他花了4-5年时间。
5: 我们研发这块占我们总营业额的12%，每年研发出来的新品达到1500个左右。
0: 去年爱奇士的年产值达7000万元人民币，复合材料头盔产销量居全国前3。目前研发团队已吸纳一批资深技术人员和国外设计师，未来王春发还计划研发集导航、通话、行车记录于一体的智能头盔，继续掘金海外市场。
6: 在湖北，夜晚不只有美食和电影，年轻人把商圈当景区，把逛街当度假，城市夜生活正在被重新定义。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沈雅杰、郑杰报道。
0: 晚上7:30，武汉咸安坊的绿洲餐厅被年轻人包围，不是冲着大餐，而是冲着这里能出片的环境。原木、绿植、暖光、老洋房，这里不像餐厅，更像藏在城市里的微度假地。上海游客刘女士：
7: 餐厅氛围很轻松，也很出片，给人很放松的一种感觉，很享受的，还有机会下次再来。
0: 武汉咸安坊绿洲轻食餐厅创始人袁新宇：
8: 想给顾客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我们每个季度每个节日都会轮换不同的主题。
0: 不只是餐厅，整个街区都卷起了情绪价值，源源不断的打卡客流持续拉动街区消费。数据显示，今年4月咸安坊街区销售额同比上涨43%，客流量同比提升20.3%。夜间消费从单纯花钱购物转变为商户与消费者的趣味互动。武汉咸安坊运营工作人员宋应山：
9: 汉派的相声剧场、周末市集、沉浸式的戏剧等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将持续地将静态空间转变为可参与的社交场域。同时，针对年轻人夜间社交的一个需求，引入音乐 live、精酿空间等新场景，打造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全链条体验。
0: 传统商圈则在天花板上开辟新业态，武汉 SKP 屋顶花园变露营基地，江汉路中心百货天台上办起微醺节，年轻人站上楼顶，举杯俯瞰百年老街，传统百货的顶层成为全楼流量高地。武汉市中心百货大楼营销部部长祝迪：
10: 通过天台加微醺加音乐，我们把传统的百货顶层变成了年轻人的社交磁场，不仅客流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品牌供应商主动前来洽谈。
6: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昨天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主办单位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介绍，第十五届服博会定于6月16号至18号在武汉举办，这也是服博会连续四届落子武汉。华为、大疆、阿里巴巴等国内外数字服务和服务外包领军企业将齐聚武汉，积极展示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
6: 2026年湖北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昨天在恩施举办，活动由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恩施州政府联合主办，聚焦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通过主题展览、节目展演、法典宣贯、主场活动举办城市交接等多元形式，普及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
3: 日前，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至11号在武汉举行。截至目前，中国航天科工、中国船舶、中国电子、摩尔县城、金山软件、麒麟软件等头部企业已确认参会，总人数预计超过800人。
6: 昨天，在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国网湖北送变电公司建设的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顺利完成停电跨越西廊一二线的架线施工，这是国内首次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双回线路交叉互跨作业。
3: 昨天是虎门销烟18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武汉市在蔡甸区某专业危化物品处理厂公开集中销毁近年来已审结毒品案件中的各类毒品和抑制毒原料。此次销毁活动严格遵循环保标准，毒品销毁采用二段式热解焚烧工艺，1000余度高温可使毒品瞬间完全燃烧，产生的废气经过冷却、除酸、除尘等处理达标后排放。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南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5: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表示，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
1: 高考在即，湖北各地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高考期间，考生饮食需要注意。专家提醒，无需改变饮食习惯，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
1: 20辆代交付新能源车被烧毁，74岁老人嫌杨絮影响日常健身，将其点燃，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银川中小学招聘个别岗位存在围报，涉事考生被取消面试资格。长江评论，围报吓退的不是对手，而是可能葬送自己的前途。
1: 买票时没有提醒，登机才知道要花钱，多家航司对随身行李收费。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开赛倒计时，国际转播中心正式启用，中国制造率先上场。
1: 国际方面，美伊边相互打击边谈判，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表示美伊别无选择，只能投降。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周天，也就是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那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0: 日前，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了考前温馨提示，湖北省2026年高考入场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
1: 今年湖北省高考实行入场安全检查，一共呢是有3个环节。一是在考点入口处要通过人脸识别等身份的核验系统确认考生的身份。二是在考点入口处要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了各种禁带的物品。三是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要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那考试中途，考生如果经过允许离开了考场之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
0: 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复考时尽量穿无金属拉链的便服，不要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等配饰物品。进入考场的时候呢，要有序排队接受安检，对无正当理由或者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明阻挠或者是拒绝接受检查的考生，监考员有权禁止其入场。
1: 考生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的工具，比如说手机和其他接收和传输的设备，比如说无线耳机啊、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啊等等，以及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涂改液、修正带、异形尺、量角器、圆规、书包以及不透明的文具盒、不透明的水杯、含饮料等物品进入考点的封闭区和考场。如果说有携带的话，请提前的交给家长或者由带队老师统一保管，切勿带进考点考场。每个考场都配备了挂钟，供考生掌握时间参考。 考。
0: 嗯，此外呢，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湖北省2026年高考继续实行考场的实时智能巡查，对。

0: 被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盘窥抄袭、提前抢答、延时拖答、携带或者使用违规物品等各种考场违规行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发现并预警，推送给视频监考员。经过考点认定属实的，将对违规考生作出相应处罚。作弊行为将被记入考生的诚信档案。失利汗一次，作弊毁一生，请考生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应考。
1: 那高考在即，教育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等。我们继续来了解。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高考在即，湖北各地也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高考临近，恩施州建始县民族高级中学联合当地交警部门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解压赋能活动。活动中，民警与师生共同进行了数字抱团、一举夺魁等趣味游戏，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释放压力。
4: 恩施州建始县民族高级中学高三学生刘怡：
5: 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带着这份从容和轻松走进考场，奔向自己理想的大学、理想的天地。
3: 孝感安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考点学校，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食堂，执法人员重点核验了食堂的证照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并对食材储存区、后厨环境卫生、餐具消毒设备进行了细致排查，严把各个食品安全关口。
4: 孝感安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涂琼：
6: 确保每一道菜从采购到上桌都符合安全标准，杜绝过期食材和交叉污染，确保考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3: 高考期间，监管部门将采取驻点监督加流动巡查模式，全程护航考生用餐安全。
4: 孝感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食堂经理李杰：
7: 在菜单设计上避免刺激性食物、凉拌菜、辛辣食物，全力保障高考考生用餐安全。
3: 孝感市生态环境局应城市分局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市区星河湾工地等考点周边在建工地，详细询问高考期间停工计划及应急处置预案，现场督促工地负责人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确保静音护考各项要求落地见效、执行到位。
4: 孝感市生态环境局应城市分局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丁辉：
8: 呼吁各工业企业进驻工地 娱乐场所，精英护考，为广大学子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
3: 今天上午，实验室举行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为交通行业驾驶员代表、爱心私家车主代表、雷锋车队爱心车辆代表颁发了爱心送考专属车贴，同时还为爱心企业代表颁发了爱心企业牌匾。
4: 实验室爱心送考交通运输行业驾驶员代表郝文：
9: 这是我们曹操出行第7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在高考期间，我们曹操出行将提供100台大白车，将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
4: 实验室爱心送考私家车主代表张达云：
10: 我每年都要去报名参加，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爱心送考活动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22届，累计征集爱心送考车辆6000余辆，服务考生30000余人次。截至目前，报名参加本届爱心送考活动的出租车、私家车、网约车共500余台，将在3天高考期间为有需求的考生免费提供1:1专车接送服务。
0: 考生们即将奔赴考场，家长们最近啊也纷纷化身为后勤部长，希望为孩子提供最佳的营养支持。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开挂饮食清单呢？最好是特别补脑、特别有营养的呢？我们来听一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考前饮食并不建议大补特补，高考期间吃的核心关键在于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部分家长想要追求开挂饮食，比如说给孩子吃鲍鱼、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之前没吃过，可能会有过敏、消化不良等风险。
11: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食物可能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最大的营养，不要迷信，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增加它的营养。既往我是怎么吃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还是按照既定的那个饮食谱去吃啊。当然在整个的高考期间的注意力那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那可能消耗比较大，那么适当的话呢，增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牛奶、鸡蛋，包括一点瘦肉，然后再加上蔬菜和维生素，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吃足量的主食，给脑力充好电，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天气炎热，考生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少喝含糖饮料，白开水是最佳选择。考前高压叠加暑热，很多考生焦虑吃不下，家长越发慌乱，这应该怎么办？
11: 一顿吃不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尽量的话呢让孩子放松，一旦放松以后的话呢，他的胃肠道也能够恢复到日常。当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过凉的食物，保持胃肠道的这种健康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4: 此外，医生强调，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轻松支持性的家庭关系能有效缓解考生焦虑。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远比追求开挂饮食更能帮助考生稳定发挥。
12: 那除了吃呢，还有住。不少家长啊，为了能够让考生在高考期间减少路途的奔波，选择在考点附近住酒店。对此，业内人士建议家长要提前做好踩点工作，入住的时候最好带上自己的洗漱用品，有条件的话再带上自己平时用的枕套、被套等等，要营造一个比较熟悉的氛围。
0: 出行方面呢，高考途中啊，考生极有可能遇上上班的早高峰，有地铁的城市呢，考点又靠近地铁站的，那首选地铁出行，再多找几条合适的线路作为备选。
12: 在这里呢，也要说一个好消息，昨天武汉地铁公布了高考期间6月7号到6月9号优惠政策和行车保障措施，考试的3天，高考的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快速安检，免费的乘坐地铁。
0: 高考3天内呢，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乘坐地铁的时候呢，可经工作人员引导优先通过安检，从专用通道免费进出车站。考试时间内呢，轨道交通1号线列车采取人工驾驶模式运行，取消进站以及发车鸣笛。英语听力考试期间，1号线的临近考点学校的车站将关闭车站的自动广播，由人工宣传引导乘客。
12: 高考期间，紧邻考点的1和3号线综关、1号线黄浦路、2号线泛湖、2号线螃蟹甲、2号线黄龙山路、2号线佛祖岭、2和4号线中南路、4号线蓝江路、6号线建港、8号线梨园等等车站设置了爱心候考区域，专区内会摆放便民座椅，方便考生和陪考家长临时休息。
0: 武汉地铁也温馨提示考生和家长，请提前做好出行的攻略，合理规划出门的线路和时间。如果遇到下雨天气，要备好雨具。赴考途中，如果需要帮助呢，可以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帮助。

0: 或者是拨打027-96556的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2: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2: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消费。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夜经济也是越来越火爆，那避开白天的高温，晚上出门转一转，吃吃夜宵是不少市民夏天的不二选择。
0: 是的，在湖北呢，夜晚不只有美食和电影，年轻人把商圈当景区，把逛街当度假，城市的夜生活正在被重新定义。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5: 晚上7:30，武汉咸安坊的绿洲餐厅被年轻人包围，不是冲着大餐，而是冲着这里能出片的环境，原木、绿植、暖光、老洋房，这里不像餐厅，更像藏在城市里的微度假地。上海游客刘女士：
6: 餐厅氛围很轻松，也很出片，给人很放松的一种感觉，很享受的，还有机会下次再来。
5: 武汉咸安坊绿洲轻食餐厅创始人袁新宇：
7: 想给顾客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我们每个季度每个节日都会轮换不同的主题。
5: 不只是餐厅，整个街区都卷起了情绪价值，源源不断的打卡客流持续拉动街区消费。数据显示，今年4月，咸安坊街区销售额同比上涨43%，客流量同比提升20.3%，夜间消费从单纯花钱购物转变为商户与消费者的趣味互动。武汉咸安坊运营工作人员宋应山：
8: 汉派的相声剧场、周末市集、沉浸式的戏剧等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将持续地将静态空间转变为可参与的社交场域，同时针对年轻人夜间社交的一个需求，引入音乐 Live、 精酿空间等新场景，打造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全链条体验。
5: 传统商圈则在天花板上开辟新业态，武汉 SKP 屋顶花园变露营基地，江汉路中心百货天台上办起微醺节，年轻人站上楼顶，举杯俯瞰百年老街，传统百货的顶层成为全楼流量高地。武汉市中心百货大楼营销部部长祝迪：
9: 通过天台加微醺加音乐，我们把传统的百货顶层变成了年轻人的社交磁场，不仅客流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品牌供应商主动前来洽谈。
4: 说到消费啊，湖北消费品以旧换新又放大招了。从昨天起到10号，湖北省家电协会联合家电数码品牌商、销售企业、网上平台企业推出了限时的聚会享国补活动，并叠加云闪付等9大金融机构立减加抽奖大礼包，以国补加企补加电补加金融补掀起了今年以来最嗨以旧换新的消费盛宴。
0: 其中呢，10类智能家居、6类大家电以及3C 数码类产品可以享受15%的补贴，单件的最高补贴1500元，还可以湖北享专享格力、美的、海尔、华为、小米等厂商的补贴，京东末苏宁易购和工贸家电的卖场优惠，以及京东、淘宝、天猫、唯品会和抖音电商的平台补贴。
4: 云闪付 APP 的银行优惠最高可以达到10%，分期呢也有优惠活动。在线下商户使用云闪付 APP 核销国补的资格之后呢，还有机会手动抽取最高500元的优惠券。如果说近期有需要购买以上产品的市民，可以把握好这次机会，看看能省多少钱。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中心。
1: 此外，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的抵达了举办国，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
3: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2: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0: 今年的世界杯尚未开幕，中国制造已经提前进场，足球、球衣、旗帜、玩具、尖叫机、大力神杯摆件。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中处处可见世界超市义乌的身影。赛事经济的火爆呢，也是中国制造抢抓机遇、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写照。
1: 从去年夏天开始，义乌市奥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晓明就带领团队投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当中。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吴晓明曾因50天生产了10万个足球的话题上过热搜啊。他告诉记者，这一届世界杯的预热期来得会更早一些。
0: 因为呢，今年的世界杯的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其中像乌兹别克斯坦、约旦、库拉索、佛得角是首次晋级决赛圈，而伊拉克队呢是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吴晓明就表示这些因素导致周边产品的需求是显著的增加。
1: 还有媒体报道称，不少义乌老商户透露，今年世界杯相关的订单量预计较往年增长20%到30%，有商家订单更是暴涨了5倍，一些厂家甚至坦言生产的速度赶不上订单增速了。
0: 而提到世界杯带来的赛事红利，最受关注为网友津津乐道的总是浙江的义乌。经历了7届世界杯的吴晓明认为，过去义乌小商品市场追求薄利多销，行业门槛低，尤其在世界杯的时候容易一哄而上。而如今义乌市场正在从拼价格、拼向拼创意、拼专利，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1: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世界杯官方授权及周边产品的外贸红利已经覆盖了国内的10多个省区市。按照世界杯的消费需求，中国各地的商家甚至形成了世界杯经济产业带。比如说，东莞是制造世界杯相关玩具，深圳是3C 产业带，佛山是家居产业带，泉州是运动服饰，义乌呢是小商品等。
0: 有网友调侃说作为世界杯最强的氛围组，中国制造呢在世界杯上存在感十足。当几乎每一个与世界杯相关的商品品类都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中国制造世界刚需的地位可见一斑，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深层来源。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 6月3号，记者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武汉举行。
1: 湖北省汽车流通协会组织开展2026年湖北省汽车置换更新限时抽奖活动，从6月4号0时起，连续一周内首次提交置换更新补贴申请的个人消费者将自动获取抽奖资格，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励。
0: 6月6号到7号，竞翔杯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五站将在黄石奥体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吸引了林雨薇、李泽阳、夏思宁等多位国内顶尖选手参赛。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回升0.6个百分点。
1: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0: 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工信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0: 关注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特朗普因为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打击而怒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华尔街日报的解读称，特朗普担心美伊谈判脱轨影响选民支持，而内塔尼亚胡同样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
1: 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6: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7: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16: 啊，
17: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6: 嗯，
17: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16: 对对，
17: 李安呐，
16: 嗯，
17: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10几年了。
16: 对对，
17: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16: 嗯，
17: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16: 对，
17: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16: 对对，
17: 还有一些很多都是一些400的电话
16: 啊，没有服务网点啊，只有一个